0: 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商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会与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上所作出的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回来本港，超过3800间餐饮商户将会在10月1号国庆日提供折扣优惠，包括全单七折或者77元优惠。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表示，今次新增有濕貨街市和美食廣場參與優惠活動，又說餐飲業雖然面對複雜的經營環境，仍然提供不少優惠折扣，希望與市民旅客分享節慶氣氛。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65877點，升36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59美元，卖出4270.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14，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早上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返新界区啦。咁全锦交汇处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已经系清理好啦。咁全锦交汇处一带呢都比较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八条本地嘅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啦，今日呢系冇通宵服务㗎。今日铁路呢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服务呢大约个半钟头。是会延长服务啦，大约是个半钟头的。但是延长服务呢就不包括的路线呢，就是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的过境车程的。大家留意返啦，虽然是延长个半钟头啫，但是呢东铁线往返罗湖啦、落马洲站的过境啦同埋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呢就冇延长个半钟头。另外在港岛区大坑的舞火龙呢会在今日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分阶段呢实施封路措施噶，咁讲翻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啫。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咁而前少少啦，黄竹坑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海洋公园道嗰段咧都系车多噶。 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就喺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系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车多，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丹桂村。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翻粉锦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大埔滘新围。咁另外啦，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朗平朗天路啊，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宾臣，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上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那样，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地开始每日的工作。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香港运动员加油！
7: 若最初

0: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Bil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怎样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1: 定要迎着前路，做梦上地，没有最后余地。
0: 作曲林奕匡，填词监制陈少琪，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奕匡、蔡俊彦《高空突破》。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4: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6: 都好，等我留意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其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5: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6: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1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今集晨光第一线呢财金嘅环节呢阿欧请嚟呢 GoboX 嘅机构业务部主管啊林锦源呢 Wano 同我哋分享。Wano 早晨啊。
2: 早晨好。
1: 嗱请呢你嚟呢梗係讲下 ETF 㗎啦。咁啊 ,ETF 呢都好多内容嘅，环球嘅金融局势呢都变化莫测啦。今个礼拜呢主席啊同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先生又会会晤啦。咁啊唔系食餐饭饮个红酒算嘅，应该好多内容同埋投资嘅方向喺当中。不如交俾你啊，去讲下咧，究竟啊未来嘅投资前瞻系点啊嘛 ，Wano。
3: 嗱，不如咁讲啦，咁以前咧就好多香港人中意买美股嘅。其实最近我哋见到咧，尤其是呢几年咧，咁其实佢哋分散咗投资好多啊，咁买咗好多亚洲股票啊，中港股票亦都受惠啊。咁譬如以前咁样就好简单啦，咁啊美国减息。啲利率又低，咁啲人就好似一注独赢美国咁咧，就买晒好多科技股啊、AI 股啊，咁就咁嗰啲股票又升咁样。咁但系其实而家美国咧，咁你就见到 Trump， 咁其实啲地缘政治气氛咁就一时好一时坏咁样啦。咁同埋美国都其实升咗好多，其实个 valuation 比较贵啊。咁我哋见到好多投资者，咁佢哋就即系可能。見到佢哋買好多亞洲股票啊，同埋一啲唔同嘅類型嘅產品啦，譬如債券啊、黃金亦都有咁樣咯。
1: 中國資產嘅國際定位咧，過去一季咧，其實環球嘅投資者咧對中國資產嘅情緒咧，好似有啲微妙啲嘅變化喎。咁啊，宏觀上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話個 portfolio 要多啲嘢啦。如果你識得自己執自己嘅投資嘅資產組合啊，果然之係一啲投資者係比較專業啲啦。但係唔係有陣時啲散户又想有一啲 portfolio 相對風險分散少少，定還是係啊，即係中國嘅資產应该配置多啲咧，咁你睇法系点咧？交俾你去分享好嘛 ，Wano。
3: 系咯，可以咁讲啊。其实中国资产我哋觉得会系重新被留意啦。咁但系以前咧就即系可能中国资产一个核心配置，而家啲投资者系比较留意一啲即系一啲估值低而又有增长嘅板块啦，例如 AI 啊、半导体啊呢几个板块系增长得比较。穩定啊，比較快咁樣咯，
1: 叫做板塊就咁樣睇啦。金九銀十啦，咁啊，弱美元強黃金咧，咁市場對美元咧嘅其實都有陣時都會多啲諗法，同埋長期都會講啦，即係全世界都係嘗試去美元化啦，對新興市場嘅貨幣同埋資產嘅價格咧，會帶嚟啲咩結構性嘅影響？
3: 去美元化呢樣嘢咧，我哋自己覺得咧，美元都係一個全球幾重要嘅儲備啦。我覺得美元未必失去佢哋嘅地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見到全球嘅投資者咧開始減少對美元嘅單一依賴咁樣啦。咁因為主要係美國財赤啊，一啲債務同埋政治因素啦。咁即係有啲投資者咧，佢哋就希望分散咗佢哋嘅儲備。咁所以黃金咧，你就見到啲黃金價其實
1: 係啊，
3: 都呢幾年其實都升得幾犀利，
1: 誇張啊，直情係。
3: 係因為其實啲人即係用少咗美元，咁用多咗黃金，咁係呢個原因嘅，咁黃金呢樣嘢就即係唔單止係一個避險嘅作用啦，咁頭先講過可能係一種分散風險啊，其實因為黃金係其實佢冇發行國㗎嘛，亦都冇違約風險，咁所以呢地緣政治不確定嘅時候呢，咁佢哋嘅吸引力會即係一定會上升咁樣囉。
1: 不如又問多少少關於個大灣區金融融合啊，其實咧我就想講宏觀嘅角度睇啦，跨境理財通啦，同埋咧大灣區嘅金融基建咧，其實喺施政報告入邊咧都講咗好多啊，特別係即係叫做南金融北創科啦，呢個就真係香港嚟緊嘅組合拳同埋南拳北腿啦，有冇機會咧改變啊港股嘅資金結構咧，以至譬如呢個禮拜咧，你見到成交起碼上翻2000亿啊。2000亿咁嘅水平，見到咧北水都聰明錢，係啊，咁啊先喺佢哋叫做長假期之前咧，都投入港股市場，咁啊你點睇㗎 ，Wano 嚇？
3: 咁我哋又覺得呢樣嘢咧，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咧，咁就會慢慢咁改變香港嘅港股嘅資金結構啦。咁其實但係呢樣嘢就唔係即刻發生嘅，呢個係會係一個長期啊同埋漸進式咁樣嘅，我哋覺得。咁可能你見到過往咁港股就比較依賴嘅國際資金啊，咁所以你見到即係美國有咩事，美國匯率 美元走勢同埋佢哋嘅股市有咩喐動，咁對於我哋港股佢影響其實好大嘅。咁、但係隨住一啲即係大灣區金融融合啊，港股通發展得越嚟越蓬勃啊，同埋一啲大灣區嘅金融基建逐步咁完善呢，咁內地資金參與港股嘅程度呢，咁就慢慢咁上升緊啦。咁長遠嚟講呢，其實呢一樣嘢係令到港股嘅市場更加穩定啦，同埋個結構性嘅資金來源更加 stable 咁樣嘅。即係我哋覺得呢，呢樣嘢係對港股嚟講係好啊，因為以前即係淨係靠外資，佢哋嚟啊嚟，走啊走，
1: 係好單一咁樣。佢突然間抽走曬啲錢咁樣，哇！跟住我哋成個股票市場咧，好似一潭死水咁樣係嘛？依家就比較資金或者叫做投資者都比較多元化啲啊，投入港股市場係咪咁樣去分析咧？
3: 冇錯，尤其是呢啲內地資金咧，其實你覺得佢哋係嚟短炒，但係佢哋又未必係嘅。咁其實我哋會覺得即係可能多一飯咁樣咯。以前就係得外資嚟嚟去去咁樣，咁但係而家多咗內地資金，即係多一飯咁樣，咁其實對於呢個港股市場係資金嚟講比較健康啊，同埋啲資金流會比較穩定咯。
1: 咁啊，你哋公司咧其實都係好國際化㗎啦，咁啊，亞太區內嘅競爭咧，都你哋都會觀察，特別係今年啦，日本啦同埋南韓市場啦，哇，其實都幾誇張下㗎個升幅，即係譬如講緊南韓就係海力士啦，咁啊日本方面有其他嘅唔同嘅科技股咧、AI 股啦、芯片股啦，見到咧，哇，真係年頭嘅時候，特別 Q1 咧，就好多嘅資金咧都捉咗去嗰一邊嘅市場。咁香港作為咧國際金融中心啦，咁啊，你覺得我哋有冇啲得天獨厚嘅優勢咧？與此同時，就係 ETF 市場咧喺個過程之中又扮演咩角色啦？與日俱增，其實對於香港嘅投資者，特別是散户嚟講咧 ，ETF 嘅教育其實都要再多啲力度，等大家可以全方位或者叫做多啲範數咁去擁抱個投資嘅氛圍咯。咁啊，揾條交俾你講啦，好嘛？
3: 咁其實我認為我哋未必需要同日本啊、韓國啊呢啲市場啊直接競爭嘅。咁其實香港最大嘅優勢呢，都係作為中國同國際之間嘅資金嘅超級聯繫人啦。我哋成日都講，即係香港市場好啊，好在我哋有制度啊，同埋國際化嘅監管啦。咁呢個令到香港市場係一個好特別嘅定位啊，就係、是、即係國際資金可以喺香港，從香港進出中國。而喺內地嘅資金呢，亦都可以嚟香港嚟配置一啲海外嘅資產咁樣。同埋 ETF， 頭先講到 ETF 咁樣。咁 ETF 有咩喺香港有咩定位呢？即係可能你見到呢幾年以前香港嘅 ETF 呢，就即係可能好單一，淨係得港股咁樣，即係可能得嗰三四隻係特別大咁樣嘅。咁、但係近年其實你見到好多 ETF 嘅 issuer 咁樣啦，我哋出咗好多唔同類型嘅 ETF。咁亦都有，
1: 譬如有啲咩㗎，即係你哋有啲追蹤恆指有啲高息啦，仲有啲乜嘢㗎，不如我又藉住呢個機會分享幾句啦，好嗎？
3: 係囉，頭先你講即係阿 O 講話有高息啦，咁其實呢個好受歡迎啦。咁 Cover Call 其實喺香港出咗兩年幾到啦，咁亦都大受呢、這個即係一啲投資者歡迎啦。咁其實除咗呢兩隻之外，其實我哋都見到香港而家香港可以買到美股嘅，其實因為你見到即係大家可能唔使捱眼瞓咁樣，即係可能 trade 美國有陣時去到兩三點咁樣，咁
1: 係嚟緊傳緊 Nasdaq 啦 ，Dow Jones 仲要延長啲個交易時間添，係咪先講緊不夜天咁樣 trade 係咪先？
3: 係啊，咁如果真係咁，但可能大家真係要飲多兩杯咖啡咁樣啦。咁但係其實未必使嘅，香港其實都有美國美股 exposure 嘅 ETF 咁樣嘅，咁亦都喺香港即係、就是、香港交易時間內買到咁樣咯。咁如果有啲人覺得股票唔夠嘅，咁其實香港亦都有一啲一啲債券嘅 ETF 啦，其實你咩年期都有啦，短期又有，中期又有，長期又有。咁其實即係香港呢個市場 ETF 市場，亦都供投資者一個好多唔同嘅選擇咯。
1: 咁嗱，講到 ETF 咧，最後問埋呢個啦。嗱 ，ETF 咧係啲宏觀嘅投資工具嚟啊，普遍投資者嚟講就係覺得啊，叫做個倉唔好錯得咁緊要啦，或者即係未必用一啲高槓杆去做嘅，好多時候都係用嗰啲保本咁嘅形式啦，或者跟住 住個大市場呢，咁就 happy happy happy 啦咁樣。咁但係嗱，今日適逢中秋節啦，咁好多投資者都諗住啊，股票市場賺咗錢，咁啊即係同屋企人食餐好啲嘅中秋飯、過節飯，咁啊買盒月餅咁樣啦，即係送禮咁樣啦，送俾屋企人，咁啊大家人月兩團圓啦。咁樣啊，我又想問 Wano， 其實咧 ETF 咧啊，你哋點去睇，或者整合翻你嘅公司啦？其實今年喺市場入邊，即係你哋嘅產品，以至調翻轉頭，你點睇 ETF 市場啊？今年咁啊，交俾你做個宏觀嘅總結啦，好唔好啊？嗯。
3: 咁以前呢，即係普通投資者喺呢個不確定嘅環境裏面，咁可能頭先阿 O 講過話 ,ETF 淨係即係我跟大市，咁跟升又跟升，跌又跟跌咁樣，咁其實 ETF
1: 即係反向就反向，正向就正向，咁好似你即係啊覺得個市升咁你咪正向囉，反向就可能 fit 返落去囉，咁樣咪
3: 係呀。咁但係其實我想講呢，作為一個普通嘅投資者呢，咁其實我哋唔係日日咁得閒喺度睇住個市㗎嘛，咁其實最重要係即係唔係捉到每一次嘅市場方向囉，建立一個捱得住唔同情景嘅 portfolio，同埋喺唔同環境裏面都揾到一啲穩定嘅收入啊，同埋揾到一啲唔同嘅賺錢嘅方法啊，咁我覺得咁樣先係最好囉。咁我諗我哋即係有少少建議咁樣啦，咁可能我哋會分三方面睇啦，即係砌一個 ETF 嘅投資組合，咁可能第一我哋就會擺一啲收益型嘅 ETF 喺裏面啦，即係例如一啲高股息啊，或者一啲 cover call 嘅策略啊，咁可以幫助你嘅投資組合穩定咗個現金流先啦。咁第二呢，我覺得即係有啲防守型資產都係緊要嘅，即係頭先講過例如一啲短期啊、中期啊嘅美國國債嘅 ETF 啊，最近都見到呢即係多咗人買一啲美債 ETF 啊，咁可能之前嗰個利息可能冇咁低咁樣啦，咁可能得三厘頭咁樣，咁就可能少啲人睇啦，咁但係最近加咗息啦，同埋嚟緊可能美國都會加多次息嘅，年尾之前。咁我最近見到尤其是啲短債呀，咁可能即係以前啲人覺得就咁擺喺 deposit 裏面，可能收三厘或者三厘幾息，咁就好開心。咁但係其實最近見到啲短債啦，啲利息開始抽高啦，亦都有超過 3.6 厘呀，我哋都見到好多投資者以move 咗部分資產去啲短債嗰度咁樣。
1: 咁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 Global X 嘅機構業務部主管呢林錦陽 Wano 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多謝 Wano 啊。咁下次再請你上嚟節目嗰度呢，又講下 by sector 咁樣，講下啲唔同啊即係季度嘅投資方向，好嘛，多謝曬你 ,thank you。
3: 好，多謝曬。

0: 地。
1: 将近八点半啊，带嚟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同大家睇睇中秋节嘅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几好天嘅、啊。今日日间仲要干燥同埋炎热添啊。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提提大家啦，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白宫为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将和习近平继续携手合作，为两国开创更美好未来，感谢习近平进行今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特朗普致辞时说，两个国家会再一次为世界的美好作出贡献，他为两国关系感到自豪，两国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和习近平会携手合作，在两国面临的诸多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又说，在习近平今次访问期间，双方讨论涉及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迫切议题，今次在这些领域所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双方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5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正确相处的新路。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日经平均指数报65,831点，升3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7美元，卖出4270.9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13，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啦，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开始车多。咁今日系中秋节啦，咁提一提大家啦，有8条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冇通宵服务噶，今日只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嘅啫。就系本地嘅铁路线啦，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只系会延长咧大约系个半钟头噶。咁但系咧延长个半钟头啫，咁但系咧就唔包括咧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过境车程噶。就是 留意啦，机场快线啦、迪士尼线啦，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同平时一样嘅时间，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只系本港嘅铁路延长咧个半钟头嘅啫。咁另外喺港岛区，大坑有舞火龙活动啦，今日大约下昼两点钟开始，会分阶段咧实施封路措施嘅。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入口。咁另外后少少啦。香港仔隧道黄竹坑道黄竹坑道去翻香港仔隧道方向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湾渔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张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上环消防局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对出。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繁忙，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泥村少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屯門公众骑术学校对出。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那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洪天路。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丰收大回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8: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中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9: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10: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7: 丰收大回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Yeah!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中秋節，咁當然任務就係團聚同埋賞月啦。咁、我就會晏啲嘅時候咧，就翻屋企同媽媽食飯，咁係係啦，就食下家菜啦。因為每一次食飯咧都好多人噶，十幾個人。咁我哋好興咧唔出街食嘅，大時大節，爸爸媽媽就會喺廚房度煮好耐，煮成個鐘，所以永遠咧都唔可以準時開飯嘅、但我哋都好諒解，因為佢哋都煮得好辛苦啦。
3: 係，
2: 煮咗成兩個鐘之後咧，成台都係唔同嘅餸，咁啊有魚有蝦有蟹啦，有雞肉啦，咁仲有釀豆腐，因為我哋係客家人嚟嘅，咁一道菜
3: 客家人嚟㗎，
2: 係、就每一次食飯都會有釀豆腐，大家都會爭住食嘅，
3: 幾好啊嚇咁樣，
2: 咁
3: 啊
2: 係咪都會同屋企人團聚啊？
3: 會啊會啊，一定過節食飯啦、過節食飯基本，不過要早啲回家嚇咁樣，如果唔係周圍咧、其實應該講緊三點零四點就已經塞車㗎啦、如果你係嗰啲上班族啦，通常老闆都會醒目仔嘅，即係三點。
4: 今日好多都半日啦，
2: 好多都翻半日，三點收工。
3: 三四點就差唔多比你早少少咯。如果唔係，即係嗰個塞車都令到大家都好窒礙，同埋唔係個個孝順仔孝順女都咁好準備噶嘛，一定係更加多係臨急抱佛腳，臨尾先整翻幾盒月餅喺超級市場，整翻個果籃俾媽咪咁樣，即係好多都係咁。
2: 上樓之前喺樓下。
3: 係啊，其實好多都係咁嘅，咁所以大家有充足嘅準備。翻去屋企同大家赏赏个靓月啦噃。
2: 新世代机械人，我哋成日都听，估唔到依家机械人都有属于自己嘅皮肤啦。佢唔单止可以用皮肤接触到嘢，仲识得分冻、热同埋软硬，甚至可以自己埋口添。而喺另一边厢，科学家仲整咗人造皮肤。可以令到嚴重燒傷的病人傷口自己生返好，連疤痕都少返啲。由機械人到醫療，人造皮膚今年有幾大突破呢？想知更多，轉頭 Yana 話你知。人造皮肤的突破主要可以分成三个方面。第一，以前就单一功能一点，只可以感应到压力，但现在就变了很多种形态都可以 feel 到感受到，譬如是温度、压力刚才讲过，或者是痛感。好，第二个呢，就皮肤以前是有机会硬邦邦的，尤其是机械人都是钢铁来的嘛，但现在就多了软，好像人类皮肤这样的，因为他们的传感器就变到可以屈曲，好像用了水凝胶、纳米线网络等等这些油性的材料。
4: 咁有些机械人我咪可以搣条面珠灯？
2: 其实是的，我有上网看过一些片咧，系好真的，真到我有啲惊添啊！知唔知佢即有女士啦？
4: 其实我是机械人。
2: 你摸个皮肤咧，个弹性咧，冻又冻又咁啊，分分钟好过你添啊！啲皮肤，咁所以就发展得好劲啦。好啦，第三啦，就由实验室咧慢慢走到量产嘅阶段啦，因为而家好多唔同嘅企业啦，都开始制造电子皮肤啦，咁啊，亦都系机械人上面咧，都开始用一啲嘅智能嘅感知嘅爪啊，可以摸嘢嘅时候咧，可以 feel 到唔同嘅东西，咁啊，认知嘅能力咧都高咗好多。咁背后当然啦，都有好多大学嘅团队咧，都用咗好多时间去研发啦。其中咧，可以讲下我哋嘅上海交通大学咧，整咗一啲嘅飞秒激光啊，令到佢嘅纹理咧系更加细微，即系一块好细嘅纸碎咧。都可以感受到，
4: 哇，
2: 譬如是机械人的手上，如果有张纸呢轻轻电到它，它已经可以即刻做出反应。
4: 其实可能我都不得，你这张譬如刺纸跌下来，我可能我
2: 跳不到。可能头发跌下来，我们本身平衡，但它可以即刻作出反应。
3: 或者个反应比较迟缓了一两秒，但机械人可以即时这样，可能是不
2: 是
3: 一两秒
4: 即刻闪身步，它可以。
2: 没错、另外还有一个实用的突破放在医学用上面，就是整了一些高效吸收伤口渗液。同時抗菌止血的人造皮膚，就可以幫一些嚴重燒傷或者有糖尿病的病人，因為他們的皮膚可能會產生一些組織液，容易受細菌感染，這些的皮膚就可以自動止血和可以抗菌，所以對我們的人類來說都是一大的幫助來的。

0: 至少相拥没错。
1: 晨光警醒。

0: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社会各界咧一直携手推行啊青少年防罪工作啦，希望协助年青人咧建立正确嘅价值观。警方咧就系当中一个好重要嘅持份者啊！今日咧我哋好高兴邀请到咧警务处公共关系部高级督察啊 Felix Sir 咧同我哋讲下警方最新推出嘅青少年防罪刊物。早晨 ，Felix Sir。
1: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预防是应对青少年罪行的第一道防线，正如你提到，要为青少年建立更安全更正向的成长环境，需要各持份者齐心协力。所以我们公共关系部自2022年起推出司长攻略系列，成为警方和社会各界携手合作推动青少年防罪教育的一环，最新一册刚刚推出了。
0: 我记得咧，这个青少年防罪系列每年都会在开学季度咧推出噶。今年最近一版咧，有啲乜嘢值得留意嘅地方咧？
1: 系列今年咧踏入第五年嘅里程碑，正式由《青少年罪行之司长攻略》改名为《司长攻略：青少年陷阱解密》。新书名咧以陷阱解密为核心，更清晰反映系列咧着重预防、识别同埋正面引导嘅定位。透过强调及早察觉和引导，支援司长和青少年一起辨识风险和认知误区，拆解各类型的罪案陷阱。今年我们更首次以中英文双语出版，方便老师因材施教，并顾及非华语学生需要，进一步扩大防罪教育接触面。
0: 连续五年出版，仲要加埋英文版，方便不同学生使用啊！真系一个好重要嘅里程碑。咁新嘅一册内容设计同埋铺排上面，有啲乜嘢元素可以同我哋听众朋友分享下呢？
1: 今年咧新一册，我哋强调实用，每一个主题都系以真实案例做引子，提醒司长同类罪案陷阱随时就喺学生或者子女身边，增强代入感同说服力。书入面咧，其中一个环节系拆解迷思，直击青少年对相关罪行嘅常见误解，同埋常见嘅传言，同埋列出对应嘅正确资讯，为司长提供思路同切入点。等他们可以击破青少年的迷思。另外还有司长攻略，提供实用例子，协助司长在日常生活中辨别青少年有没有参与犯罪行为。
0: 有时司长想跟年轻人倾下偈，都未必找到切入点啊。相信你提到的拆解迷思和司长攻略，就为他们提供了沟通的方向了。
1: 冇错啊，阿欧，我哋嘅建议咧都好贴近现实生活场景，例如咧司长可以透过观察青少年嘅消费模式，去判断佢哋有冇跌入搵快钱危机。如果一个学生咧突然有大量名牌，经常有不明来历嘅收入，司长就要提高警觉啦，及早识别问题，适时介入。另外书入面仲有青少年的反思。由曾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分享心路历程，等司长更深入了解青少年犯罪背后的原因，同时亦令青少年提高警惕和借镜。
0: Felix Sir 啊，真系好丰富嗱、司长攻略咧，每年啊都会分享唔同主题嘅防罪资讯，今年又会聚焦喺边啲主题上面呢？
1: 除咗一如以往紧贴青少年罪案趋势，我哋今年咧拣选主题嘅时候咧，亦参考咗合作机构香港教育大学及香港青年协会，佢哋喺教学同埋前线辅导方面嘅经验，最终咧定出搵快钱危机、儿童网上性有色、暴力欺凌以及新兴毒品四大主题，都系青少年日常生活中较大机会喺唔同场景遇到嘅罪案陷阱。例如青少年为了证明自己有义气，可能会为了帮朋友出头而出手打人，又或者在网上交友时被对方别有用心的甜言蜜语所打动，误信对方，堕入儿童网上性有色圈套。
0: 今年四个主题的确都是近年受到社会关注的青少年罪案陷阱，不如逐一和我们介绍一下。
1: 好啊，首先讲下搵快钱危机啦。青少年为了搵快钱，很多时候都会收取骗款和卖户口，因而干犯诈骗及洗黑钱罪。但最近我们留意到，亦有年轻人为了报仇而去非法收数及林红友，最终因为无知而干犯刑事恐吓及刑事毁坏罪行。 鉴于涉及搵快钱的青少年罪行有上升趋势，所以我们选取了搵快钱犯罪成为今年其中一个主题，等司长提醒青少年不要被看似容易赚钱的兼职蒙骗，赔上前途。
0: 为了少少钱而去犯法，甚至赔上前途，真是好不抵啊。
1: 冇错啊，其实除了防止青少年犯罪之外，避免青少年成为罪案受害人，亦都是保护他们的重要一环。近年持续有儿童透过互联网结识成年朋友，被对方诱骗见面之后侵犯，所以我们选取儿童网上性游戏为主题，协助司长成为预防青少年堕入网上性游戏陷阱的第一道防线。我们提供了相关防罪资讯，方便司长向儿童和青少年传递网络风险资讯，提高他们的危机意识，避免被不法之徒以各种藉口诱骗，在成长过程中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0: Felix Sir， 在提高警觉性保护自己方面，小朋友真的很需要司长引导的。那书入面有没有具体的做法可以给司长们参考呢？
1: 有啊，书入面提到有家长成功介入阻止潜在性有色的真实个案，例如有妈妈因为同九岁的女儿共用社交媒体账户，及时发现有陌生网友向女儿发信息，要求提供私密照片，成功阻止悲剧的发生。我们希望家长明白留意子女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同埋持续向子女讲解网上风险，真的很重要的。你们望多眼讲多一句，可能已经成功阻止到一宗悲剧发生。
0: 这些家长成功介入的真实个案真是很有参考价值啊。刚才听你说还有暴力欺凌主题，是不是跟近年多了青少年暴力事件有关啊？
1: 近年的确有不少引起社会关注的青少年暴力事件，我们发现不少因为伤人或者殴打而被捕的青少年都是因为一时冲动而出手，起因不外乎金钱纠纷、感情瓜葛或者其他琐碎事。青少年正处于建立正确价值观的关键阶段，如果没有及时纠正，很容易令他们误以为暴力能解决问题，又或者误信参与欺凌中的暴力可以获得同辈认同，从而合理化暴力行为。我们希望司长可以令青少年明白暴力并非解决问题的方法，更要强调不应该为了得到朋辈认同而使用暴力。
0: 对于青年人来说，朋友的影响力可能比家长更加大，朋辈压力以及一时冲动真的很容易令到年轻人踏出错的一步。
1: 所以我们亦都揀了另一个容易因为受朋辈影响而堕入的罪案陷阱，即是新兴毒品，做今年最后一个主题，逐一拆解年轻人对吸食伊托米子的迷思，协助司长引导青年人拒绝毒品诱惑，等青少年记得毒品咪制。
0: 有司长帮手解拆迷思，相信可以引导年轻人拒绝诱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咁对司长嚟讲，除咗呢本司长攻略之外，仲有冇其他配套可以帮助佢哋同青少年人去讲解防罪知识呢？
1: 司长攻略咧，除咗实用，仲系全方位嘅。除咗出版实体书，我哋亦同青协合作，为各个主题度身订造防罪影片。喺短片入面，每当主角面对内心挣扎，我哋都会加入一啲问题去引导青少年思考，俾佢哋切身处地咁明白主角面对嘅引诱、压力同埋矛盾。另外，我哋今年亦都同教大合作，分别为中小学生设计两套教材，确保教育内容切合学生需要。
0: 新学年就已经开始咗啦，咁学校同埋老师咧，几时可以拎到最新一册嘅司长攻略，等佢哋可以同学生分享防罪攻略咧？
1: 我哋已经印刷咗20,000本司长攻略，将会咧陆续经派发俾全港超过1100间中小学，亦都会

0: 務署網站，方便大家隨時瀏覽。我們亦將會於專為中一級學生而設，由公共關係部於八鄉少信中心舉辦的我有我價值訓練營中，向出席的教師和家長介紹師長攻略，進一步擴大覆蓋面。至於實體版師長攻略，就會安排在政府公共圖書館給市民借閱。
1: 如果大家想睇最新一册嘅师长攻略咧，就记得上警队网站啦。今日多谢 Felix Sir 咧，同我哋介绍咗师长攻略嘅内容啊。希望老师同埋家长咧都可以利用呢啲防罪教育资源，避免青少年因为好奇啦，或者朋辈影响而误入歧途噶，或者成为咧罪案嘅受害者。今个星期咧，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啦。拜拜 ，Felix Sir。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日经平均指数报 65,753 点，升242点，港金报40,500元，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美元，卖出4,283.5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

0: 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住欣澳海水抽水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时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糖水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转喺隧道情况，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嘅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而家系维利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北拱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八乡路。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海丽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之内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奇德村新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都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呢位听众，你箧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7: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ang Li 咁样。
8: 手榴弹啊！
7: 我开始开个箧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10: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接触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H 其实你系值得俾钱到。
9: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0: 早晨，早晨啊，9:08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今晚美股表现啊，油价同埋美国国债知息率咧上升啊，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啊，道指要跌嘅，跌161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升3点啦，咁啊，港股 ADR 咧偏远啲，微跌22点啊，都系观望为主啦，大家都系等紧啊，有冇啲消息出台或者有冇政策出台提振股票市场咁啊，亚洲股市个别发展啦，南韩股市嘅优势啦，咁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又可以多了解股票市场情况咯。呢个时间交俾咧小白同埋大咗咪，
1: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喺星期五嘅9点之后咧，有大壮开咪嘅，咁啊当然。电话旁边邀请到大众咪啦，早晨，
3: 早晨小白，啊呢、這个星期我谂比较瞩目嘅案件咧，就梗系个命换啊，谋杀案定系碎尸案啊，
2: 系
3: 啊，咁啊咁啱咧嗰日咧就喺六字楼啊，咁啊因为而家主审嘅法官咧，即系嗰单命换案件咧，就中文译做祁彦辉啦，Keith 啦吓呢个啊。Justice 啊，咁啊，其實之前咧就退咗休嘅法官，咁啊，今次又翻嚟咧主審呢啲啊比較駭人聽聞嘅案件。
2: 我退咗休可以即係咁樣即係、就是、part time 咁翻嚟幫手定係點嘅咧？
3: 係咪重金禮聘就唔知啦，一定係要再聘用啦。咁其實如果係聽眾市民都記得早輪有另外一宗咧比較觸目嘅謀殺案咧，嗰、那個唔知係咪叫做余家波謀殺案？
2: 記得。
3: 都是找回Justice Keith 回来呢、坐来听的咁啊，咁啊亦都真係无独有偶呢，嗰日六字楼呢有另外一位法官都係叫 Keith， 不过华人嚟嘅，咁、就係啱啱係上上诉庭嘅杨官啊，一个法庭都有两位 Keith 喺度，一个就上诉庭，一个呢就係、是原审嘅原仲庭啦，咁样。
2: 系。
3: 咁呢宗案件咧，就同余家波一样咧，都好瞩目咧，就好、是、多观众啊，好多人嚟旁听，咁搞到咧就系、是、高等法院嗰层楼嘅大堂咧，都要摆晒啲电视出嚟啊。咁下低要登记啦，咁啊上喺出边听咁样。咁所以都要留意一下呢、這个阵容咧，就系、是、见到啲传媒都有登载啦。咁啊代表控方咧啊呢、這个。杨夫人啦吓，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啊 ，Jacob 啊，咁啊佢啊率众啦，率领呢个律政司长办事处检控科啲啊啲猛人啦、去做呢个检控咧。而三名男性嘅被告咧，都系由三名外籍喎、都系由洋人去代表嘅。咁啊，所以呢个情况就一入到法庭啊，虽然所有嘢都好似系。证人啊、被告啊、受害人啊，都是话直，不过咧就处理嘅法律人员咧，司法人员都是外籍嘅，
2: 外国人，
3: 佢都几显示到咧，即系香港嗰、那个一国两制嘅情况啊。好啦，咁案件就开审前咧有啲讨论嘅，咁而家就法庭就落咗命令咧，就话正式开审之前嗰啲讨论不得刊载啊。唔准 publish， 咁於是就知都唔講得啦，咁樣亦都冇乜好知嘅咁樣。不過就呢宗案件咧，就個內容咧都有啲人係覺得係比較恐怖噶嘛，
2: 係驚啊，
3: 有啲血腥啦咁。咁亦都咧喺早上咧喺高院附近嗰啲連鎖咖啡店都見到其中一名即係洋人代表啦，沉思啦，咁啊佢都提起咧依嗰啲。照片都是相当觸目驚心的咁樣，咁啊睇件案件點樣發展啦咁樣。不過咧就有啲人就會問，咦點解全部都係洋人？因為即係代表呢啲咁嘅比較兇殘啲嘅指控嚟講咧，謀殺案咧咁。咁以前有啲説法咧就話啊，好似華人咧就唔係好喜歡做呢啲案件嘅。聽講啊，無論邊都係。今日試過好似話有個華人想。攞件案咧，公家嘅案件咧，咁啊，嗰個派我哋都成日 即係少精啊派飯嗰位就話：，唉、唔好派俾你啦，益你啊咁樣。啊，咁啊唔知咪大吉利是啦咁樣。
2: 啊，唔知係咪華人又比較上都可能禁忌啊，俾人感覺都會係咁樣咧，就算係咪都係嘅。
3: 嗱、其實好多時咧，啲人都講起就話啊，打官司啊，有冇咩禁忌咧？咁啊，以我認知嗰啲行家咧，就各種人物都有嘅。有啲咧就當然係好信啊嘛，呢啲。是不是邪門的東
2: 西？是是
3: 是。咁、有些呢就百無禁忌的話。咁佢哋話信嘅呢有一位就係、佢話啊接咗單 murder 啦咁樣。咁啱得咁巧呢就同幾個啊啲行家就食飯。咁點知伙計呢遞張單埋嚟嘅時候呢一個二個呢就唔拔劍喎啊撳住。咁佢就係攞張單過嚟啦咁就睇。個人好似444點唔知係咪四喎。
2: 喔、
3: 啊！哇！喂，一啲咁嘢，
2: 空笑咁样喎，系嘛？
3: 系啦，咁啊已经嘀咕嘀咕咁嘅样，咁啊翻到去嘅话，攞住个夹啊摆落地下，啊准备啊攞锁匙开门咧，望下个夹，唔知点解咧嗰啲编码咧，啊嗰啲密码锁啊，
2: 系扭嗰啲
3: 咯，又咁啱系444，
2: 系，
3: 咁佢话呢啲嘢。唔係啦，咁啊即係退翻一件案件就唔做。
2: 哇，咁啊即係無論係咩國籍嘅人啦，喂外籍嘅朋友唔知幾多六六六六六六六嗰啲又會唔會驚驚啊？嗬？
3: 嗱，彼此彼此，有啲人專登揾個六六六啦，做嗰啲做牌啊，做乜嘢都有嘅。所以就人人唔同。
2: 啱啱啱。
3: 咁啊，華人有個百無禁忌咧，起碼佢把口係啦。咁佢會點呢就係、如果你話同佢坐車行慢多少塞車呢佢就會講哇你慢到送殯咁樣咁佢又唔怕大家利是喎唔正止佢講開呢就話佢嘅千金嗰間房間呢開冷氣開得凍呢
2: 吓、
3: 哎、有冇搞錯呀、太太嗰、那個房開到臉房咁凍咁呢人呢位仁兄就又係
2: 百無禁忌啦
3: 嗰啲例子啦不過點都好啦都係人在做天在看咁總之就係、如果你話做律師呢行就好似做啲職業球員咁囉、無論佢係代表拖匪堂定係代表啲根咁總之就係落去踢足球咁其他啲恩恩怨怨就同嗰個職業技術就冇直接關係嘅。
2: 有陣時都啱嘅，但係咪你咁講嘅話，就譬如一隊嘅球隊，我今日可能同另外嗰隊球隊嘅球員不和啫，咁但係他朝轉咗會之後，可能大家都 friend 過打 band 喎、
3: 啊。除咗伊巴謙莫域就未必係啦，好似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啊嘛。不過你講開，你話上個星期提起曼聯就係話咦？是不是穿紅衫即是猛火得滯啊不配入呢個年度
2: 好
3: 笑啫。不過佢轉一件藍衫呢都起碼打和一比一喎唔使輸喎。
2: 係啦咁希望嚟緊啊英超就歇歇先啦休息一下先啦。咁可唔可以即係重整旗鼓啊咁都拭目以待。熱刺都係啊熱刺我都期待佢睇下會唔會鯉魚翻身咁彈一彈就會好啲啦。
3: 希望啊趁住嗰個中秋佳節啊人月團圓
2: 係
3: 波係完嘅話呢都大家團團圓圓咁啦不過就踢波嘅嘢梗係有贏有輸總之觀眾睇得高興球員啊唔好隨便受傷咪大家好囉
2: 咁啱啊好唔該曬大總係傾咗咁多先下次再見喎拜拜
3: 唔該曬小白拜拜
4: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告诉我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5: 中秋节快乐中秋佳节不知道你会怎样庆祝呢有学校就将节庆延伸到大澳渔村这个活动除了结合了文化传承一班学生家长和大澳的村民一起打造了一场温暖又开心的中秋盛会而当中有学生用了回收废物利用胶樽等等的材料制造了一条又一条的环保鱼灯笼 除此之外，在湾仔前排都有个环岛嘉年华，有不同的星级再造工作坊俾市民一起参与，好似会利用到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外卖纸袋，透过创意设计和加工，星级再造充满住中秋气氛的环保小灯笼，希望可以俾大家体验到转废为材的乐趣。如果你仲未做灯笼嘅话，都可以考虑下用胶樽、外卖纸袋，甚至系干净嘅杯面空杯，发挥少少创意，制造一个独一无二嘅环保灯笼。而喺中秋节常见嘅碌柚皮同橙皮都系好有用噶，只要升级再做，就可以成为家居嘅清洁用品。希望大家今晚玩得开心之余，亦都可以过一个充满环保又有意义嘅绿色中秋啊！环保同我哋嘅生活系息息相关，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泳儿。
4: 晨光第一线，
5: 星级主持，
6: 我系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4: 听住晨光第一线，
5: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晨光追踪三十一。嚟到追踪三十一啦，星期五嘅时间 ，Yana 今日中秋节，
7: 冇错啊，中秋节快乐，
4: 中秋节快乐。咁啊，当然要问一下咧，就系、是、电视部嘅阿畅喺中秋节晚上嘅时间咧，会唔会有特别嘅节目？啊，冇都唔紧要噶吓，但系都系想同阿畅讲声中秋节快乐先，
7: 点都有嘅。
4: 你好，阿畅。
8: 喂，早晨各位，中秋节快乐啊！
4: 中秋节快乐，好。咁啊，星期五晚上啊，咁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台有咩节目呢？
8: 喂，真係有個新節目介紹俾大家喎，即係一路上血一路欣賞好嘅節目，就係今晚九點半啊，有個新節目叫做《野景求真》，咁係一個咧科普求生紀錄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一路冒住險去大自然嗰度，一路咧去介紹一啲科學知識，唔係好深嘅啫，科普普通人一般人我啊讀呢啲文科嘅都可以理解嘅嗱。今集
4: 你讀文科咩？你個樣似讀理科喎、
7: 啊。係咯，我覺得佢似讀文科。
4: 係啊，我平時同佢即係傾偈，覺得佢思維都係幾理科嘅一塊啊嘛。
7: 邏輯好啊，
4: 係邏輯好啊，係啊係啊。
7: 咁即係文科得咯。你都好優秀喎、
4: 啊，係嘛？
8: 多謝大家讚賞啊！
4: 好，繼續繼續，
8: 講翻個節目先。嗱，呢個節目咧就係、是、由一個咧即係野外求生嘅專家啦，就帶住一個咧科普嘅網紅啊，一個科普嘅 KOL 去到周圍大自然嗰度咧，去到探險同埋揾一啲好有趣嘅科學知識俾大家認識。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尋找特殊能力嘅果實啊！好有趣喎、
7: 啊，
8: 即係咧佢哋咧有一個叫做水果獵人嘅朋友咧，一個網紅啊，佢就帶大家去到中國雲南省嘅一個野外咧，同大家揾一啲好有特別功能，特別咧一個帶俾大家唔同能力嘅果實咁話，就叫做咧馬奔狼，即係分中
7: 奔狼有聽過。
8: 系马奔狼，
7: 但马奔狼同奔狼系咪一样咧？
8: 嗱，有啲唔同喎，佢得中国呢个地方，云南呢个地方先生产到嘅啫。嗱、
7: 哦，
8: 呢、這个马奔狼有几特别咧？原来咧就系话，即系你当你含喺呢、這个含喺口里边咀嚼佢嘅时候咧，你本身冇嘢啦，但系你食完佢之后都冇嘢嘅，但一饮啖水咧就有甜味嘅、
7: 嗯。我知道我有食过、啊，
4: 你有食过？
7: 以前咧喺内地咧就好少食香口胶嘅时候，我哋就成日咬槟榔嘅，即系当香口胶咁嘅作用，因为咬完之后就会有啲回甘嘅感觉咯。
4: 哦，但佢呢个要饮水啊嘛，系、哦、嘛？
8: 系咧，
7: 啊呢、這个饮水啊，
8: 系啊，要沟埋水呢、這个化学反应先至会有回甘有甜味嘅，好特别。嗱、如果大家都想知道呢一个系咪等于 Yana 食嗰只，系咪真系会有呢、這、一个好似香口胶提神咁嘅作用嘅话咧？嗱、今晚九点半一齐留意呢个新节目。
7: 好啊，咁啊，睇到星期日咧，亦都会有非凡人物啦。今次请嚟边位嘅人物啊？
8: 哇！今次犀利啦，请嚟大老官罗家英家英哥
4: 啊！
7: 哇，正啊！
8: 系啦，嗱，家英哥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咧，佢粤剧世家，佢本身系一位大老官，大家都好清楚噶啦。咁啊， 佢唔止做粵劇叻啦，佢做電影咧一樣咁叻啦，好多代表作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呢個大獎添。咁啊，另外啦，咁啊近年咧，佢即係經歷咗多次大病之後咧，嗱，佢仍然係好樂觀闊達，咁啊，亦都係傾盡佢嘅能力咧，去推動呢個梨園薪火相傳。嗱，星期日嘅中午啊1:05呢個非凡人物咧，一齊聽下嘉英哥分享佢嘅一生，分享下咧佢對梨園仲有一啲乜嘢嘅希望，佢本身仲有啲乜嘢抱負啊！大家記得留意啊！
9: 係聽翻前輩講嘢咧，其實真係勝讀十年書咁，大家一齊非凡人物上面咧就領略一下啦。好，咁啊去到9:30嘅時間咧，有電影睇、哦。
8: 冇錯，星期日晚上9:30送俾大家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喂，好呢套好睇嘅真係，嗱就係、是、講一隻熊貓啦，即係但係呢個熊貓咧喺韓國嗰度生活嘅，係一個紀錄片嚟嘅。嗱，紀錄咧就係韓國第一隻喺韓國自然繁殖出世嘅大熊貓，佢叫福寶。嗱、原來根據規定咧，嗰啲即係中國送去外國嗰啲熊貓咧，嗱如果喺當地自然咁樣繁殖出嚟咧，到佢4歲之前就要送翻中國噶啦。咁啊，就係呢一隻福寶咧，即係佢喺韓國當地咧生活咗幾年，佢準備翻中國啦。嗰啲飼養員、嗰啲國民，大家都好唔捨得佢，點樣送別佢最後嗰一個？幫佢送翻去佢鄉下中國之前嗰一段時間，呢、這個週末大電影就係記錄呢一段咧咁開心但係咁可愛嘅時光。咁如果大家又想睇下熊貓，又想感受一下一啲洋葱嘅感受嘅話咧，咁星期日晚上9:30一齊留意週末大電影《再見熊貓福寶》啊！
9: 好，咁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8: 拜拜。

好有爵士风味嘅一首作品，嚟自 Candy 孙嘅作品啊，就在出口转游，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天晴啊，日间系干燥同埋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系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噶。今晚部分时间系多云嘅，吹微风，但系咧都有呢个偏东风啊。依家29度气温，相对湿度7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表报告，指出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的恢复与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到715亿美元。报告指出，以色列的长期占领制约巴勒斯坦经济发展，自2023年10月新一轮以巴冲突爆发以来，占领带来的经济代价大幅上升。自2023年10月以来，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已经有几十万个工作岗位流失，累计劳动收入损失估计达到28亿美元。报告又指，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政府的财政状况急剧恶化，以色列代巴勒斯坦政府征收的财政收入移交时断时续，而且被扣减，财政压力亦限制了包括医疗、教育在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在约旦河西岸，资源短缺导致学校在2025年将面授教学时间限制为每星期三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1点，跌419点，成交金额9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元，跌4毫；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6.4元，跌3.6元；友邦保险73.9元，跌9元；南方恒生科技4.16元，跌8元。 跌1.04毫仙，小米集团25.62毫跌9.6毫，港交所387.6毫跌5.8毫，恒生中国企业83.08元跌1.52毫，中国平安52.5元跌7.5毫，网易181元跌5.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5，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186点，升67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4.07美元，卖出4,294.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系近住廉政公署总部大楼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太古城。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是比较挤塞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的支路是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常怡道。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富泰村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泥围。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想清楚有需要先买衫，每买少一件衫，最多可以减约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88.9-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27日，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2，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晨光第一线，同你一齐庆中秋。
5: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6: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咧？
5: 咁我就玩灯笼啦。
6: 咁啊 ，O 你咧？
7: 我就同埋 Vicky、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5: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香港电台康康Top 10本周推介。
12: 虽然有过一段唔开心嘅成长经历，但系化悲愤为力量啊！创作男歌手 Alex Warren。

0: 啱啱生完日，今年26岁啊！凭住 Ordinary 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张新唱片嘅点题之作都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啊 ！Alex Warren 啊 ，Wild Chil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

0: 晨早晨9:42直播室入面呢，在中秋节、齐人啦、人月两团圆，小白在度 ,Yana 在度啊，欧都在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谭生你好、啊。
2: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
3: 你好，中秋节快乐。
1: 中秋快乐。
0: 中秋快乐。
2: 小白阿欧 ,Yana, 你哋。中秋快乐，人月两团圆啦、
1: 啊。你都系大家咁啊。
0: 我祝你饼饼饼饼饼啊。啲月饼咧，全部啊，全家人一齐饼饼饼饼饼，系咁食啊！
1: 好似月饼咁，
0: 加肥屋呀！
2: 系，多谢晒先、
1: 啊。今晚点样中秋啊？庆祝啊！
0: 点样庆中秋？
2: 早几日都庆祝咗噶啦，因为要翻工啊，今日都要。
0: 系、哦、啊，你翻 shift 噶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冇错。
0: 哦，咁啊好啊，为人民服务系、嗯、啊，今日好多运输界别啊，以至服务行业其实都要开工噶。你而家唔系开紧工啊？定开紧？
2: 唔系晏
1: 夜晚先开工。
0: 哦，晚班系咪？咁你咪可以一路赏月一路开工咯，系咪？
2: 系啊系啊，
0: 记住攞个月饼仔自己。take break 嘅时候食下，
2: 系你知道，
0: 系啊，温暖啲噶，有时都系噶，大时大节咧，觉得自己工作有种孤单感啊，所以有阵时怼个月饼咧，争好远啊，知唔知啊？
2: 系吓，知道，
0: 埋甩佬都要自己氹下自己啊，嗯、你识噶啦。今日打嚟做咩事先，谭生？
2: 主要咧就系听日。是我的大仔 Anson 的生日。
1: Anson 生日快乐
0: ！Anson
1: 快高长大。
0: Anson Tim
1: 几多岁啊
0: ？Anson Tim 祝佢越嚟越靓仔。
2: 啊，去我祝佢工作顺利啊，身体健康，有个美满嘅人生。
0: 哦，做嘢啦，出嚟做嘢啦，
2: 做嘢噶啦，吓廿几岁啦。
0: 做盛行啊？
2: 都系银行啊。
0: 银行啊，点都要。湿啲俾爸爸㗎喎呢啲時間跌跌返二三千俾爹哋中秋過節用喎、啊、手勢係咁喎有冇咁樣做
2: 㗎有有有
0: 係啦咁就乖啦、
2: 啊、另外可唔可以借呢少少時間我有啲說話同我呢個家庭另外三位成員講呀、
0: 啊、可以可以啦、
2: 啊、第一位就係我嘅細仔呀 Benson
1: Benson
2: 你唔知唔覺呢做咗護士三年啦、嗯、我都知道係佢好辛苦嘅但就正如我之前36年嘅救护员工作，每次都系接触不同嘅病人、不同嘅伤者，但大家都系救急扶危，服务社会、服务市民。虽然系辛苦，但我都觉得系非常之值得骄傲嘅。
0: 谢谢你啊！
2: 继续攞嚟 Benson，
0: 嗯，系继续。跟住另一位，
2: 第二位就系喺我公家家庭咧工作咗16年嘅印尼姐姐阿 Henny，
0: 系。
2: 啊，咁我用佢我講啲英文啦，因為佢聽唔明啊。
0: 好好
1: 好。
2: Hello, my dear sister Henny, good morning.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in our family over the past 16 years.、
1: 嗯、
2: We all love you very much forever. Thank you.
0: 哇，
1: 勁啊！
3: 要繼續 keep 住聯絡噶嚇。
0: We all love you 嗰句真係勁啊！
2: 繼續做緊㗎，
1: 繼續做緊
2: 嘅，
1: 做16年啊，即係嚟緊仲有好多年。
0: 啊，譚生，你啲關係咧真係好忠誠、好持久、好 loyalty， 我覺得好好。嗱，你自己工作又工作好多年。姐姐又幫你工作好多年，
3: 係
0: 咯，仔又嚟緊都工作好多年啦，醫護行業係咪先？
3: 咁即係其實阿姐姐係湊大你屋企嗰兩位 double 神嘅咯喎。
2: 係啊係啊，可以咁講㗎。
3: 哇，即係屋企人咁樣嘅咯喎。
2: 係啊，當正係我個妹妹咯。
3: 啱啊，咁就啱啦。好啦，再第三位。
2: 咁第三位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就係我太太 Anna 啦。
3: Anna。
2: 咁嚟 Anna 嚟緊呢個平安夜咧，就係我哋結婚34周年啦。
1: 哦，10月24號。
2: 唔系啦，咁啊好多谢你过去呢几十年咧，为我哋嘅家庭无私任劳任怨嘅付出，我系非常之感激嘅。特别系你嘅坚持同埋勤力咧，我都好佩服你。你几十年咧都每日朝头早5点几咧就出去泳池嗰度等开门去游水。另外咧，你都系不停咁去 keep 住去捐血救人。你嘅捐血次数呢已经超过咗100次啦。
0: 哇犀利喎有勋章喎、啊、好似。
2: 你
3: 多谢你。
2: 呢行呢我都自愧不得已嘅。
0: 係。
2: 我只可以送向俾 Anna 你6个字啫。我爱你多谢你。
0: 啊
1: 感人啊。
0: 喂我諗到一个玄机喎、啊。你英文名叫咩名啊谭生。
2: 我叫 Nelson。
0: Nelson。哦。 系
3: ，Triple 神喎，
0: 系啦，三神喎，
2: 系
0: 啦，又
2: 全好都系神，
0: 又 N 神，系啊，又
3: 我细个有老卡拉 OK 叫六神合体啫，
1: 男神都出嚟啦，
0: 我啲腹肌啊六神合体咗啦，已经神咗咗。好啦，今日咧有一只有信仰嘅作品，咁就事不保留啦，希望咧祝福都临到你嘅屋企入边，好嘛？
2: 你哋同埋各位听众都系啦，大家都中秋节快乐。
0: 哦，中秋节快乐！今晚黑仲要当更啊，系嘛？
2: 要当更系啦，
0: 加油加油加油！我就唔问边区啦，不过真心多谢你为到香港嘅朋友仔去服务，好嘛？
2: 好，大家咁话，身体健康。
0: 好，一于咁话。
3: OK，
0: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拜拜。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1: 每逢中秋节嘅时候咧，其实都屋企中意冲壶茶。我突然间谂翻细个嘅时候咧，会一路冲屋企人冲茶，我走度跳舞嘅，跳嗰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仲系同只卧氏个叉乌飞有艺，
2: 好可爱。
1: 西芬啦，西芬啦，冲茶啦，冲茶啦。
3: 你到依家都记得啲歌词。
2: 記得，
3: 證明你真係唱得好。
1: 呢、這個我
2: 細個啲嘢
1: 係
2: 記得多。
1: 洪金寶有套電影唱過，跟住我就學咗咁樣。
2: 龍的心啊，係嘛？
1: 我唔 exactly
2: 好似係農曆心，
1: 好似係好啦。咁沖茶之餘啦，當然啦，咁農曆唔係農曆年，係呢個中秋節啦。中秋節仲有好多人可以食嘅，包括咧就月餅啊，或者我哋中意食嘅柚子啊。佢大閘蟹大家都唔好忘記，其實而家呢個時間大閘蟹都已經可以擺喺呢一個中秋節嘅食盤上邊，湯圓啦、菱角啦。喂，仲有一樣咧，我哋都幾容易遺忘嘅就係呢個田螺。
2: 田螺啊！
1: 原來中秋節都會食田螺嘅，
2: 意頭係咩啊？
1: 咁啊，
2: 即係啲意頭嘢，通常 Yana 嗰啲講，佢講完一樣嘢啊，代表咩啊？代表咩就係生育眾多啊，有果有籽啊，咁樣嗰啲嘢。
1: 咁我就翻查翻資料啦。咁原來咧喺茂名嘅中秋節咧就會食呢一個田螺嘅其中一個地方。
2: 茂名都係廣東省。
1: 係啦，冇錯。咁所以我哋都可以今晚咧，你諗加餸嘅時候咧就食田螺。咁我都諗住即刻買田螺，唔準加價嚇。好啦，咁啊食田螺嘅時候咧，咁啊寓意住啲乜嘢咧？嗱，原來田螺咧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更加明如秋月。咁啊，二嚟田螺肥美啦，亦都寓意住咧系肥美，肥美就美好嘅。咁另外田螺咧就有壳噶嘛，咁咧就会攞佢肉出嚟食噶。咁有一种咧就叫去除邪气啊呢啲咁样嘅习俗嘅。另外仲有咧就系田螺咧，咁啊因为喺田嗰度咧就攞嘢嚟食啊嘛。有呢個口廣東話，
2: 係廣東
1: 喺個田嗰度攞嘢嚟食，咁亦都寓意住咧，即係中秋節食田螺咧，咁啊不斷有好似風衣足食咁樣嘅意思嘅。
2: 呢一句好廣東，
1: 喺田嗰度攞嘢食田螺，
2: 啱啊！
1: 食翻呢一個字咧，今日夜晚我決定。炒个田螺嚟食，
2: 茂名啊好多嘢出名啊，不过我觉得田螺就最好食啦，其他都唔好食噶，茂名嗰啲嘢啊。
4: 我的享乐时代。

0: 好啦，咁啊，享乐时代咁，当然咧就大家会揾嚟好多唔同嘅中秋节嘅玩乐啦。其实净系讲舞火龙咧，都已经可以讲少少时间。
1: 原来有几档嘅，
0: 冇
1: 错，火龙系
0: 嘛？有几档嘅。咁啊，今日夜晚傍晚嘅时间，6:30至到5夜12點啦。咁喺港都嘅薄扶林村、华富村同埋瀑布湾公园，咁亦都会有薄扶林村中秋火龙盛会。咁啊，华富村因为嚟紧都会清拆啦，
2: 系啊，所以有机会系最后一年啦，
0: 都应该系噶啦吓。咁另外除咗系华富村之外咧，仲有大坑舞火龙啦，咁亦都已经开始咗噶啦。咁但系今日夜晚7:00至到11:30，同埋听晚咧亦都会有嘅。咁啊喺大坑一带啦。好啦，另外咧就系仲有利东街，咁啊有个彩灯迎月嘅，系啦。咁啊
1: 利东街嗰个位都靓啊！我嗰日去南屋咧睇完之后咧，辣咗少少利东街咧，都真系咧大红灯笼高高挂，真系都几靓。
2: 我觉得南屋同利东嘅灯笼嘅感觉气氛系完全唔同噶。
1: 但系一条街之隔，你可以已经可以辣埋
2: 去到两种嘅 style。
1: 系啊，几正啊！
2: 系因为利东系中式啲噶嘛，红色嘅灯笼，有啲咧又似客栈嗰种咧长形嘅，有啲又似即系圆形嗰种中式嘅。
1: 南屋就 Q 啲咯。
2: 南屋就你都 show 个颜色俾我哋，系5顏6色，同埋啲颜色都几特别嘅。
1: 系啊，
0: 系啊，今年咧真系好多喺中秋节，我哋嘅灯饰咧系。我用3個字嚟去形容世界級啊！哇，真係打卡真係一流啊！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盛會咧，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
2: 冇錯啊，咁都可以介紹多幾個啦，因為呢幾日都介紹咗最大型一定係維園嗰邊嘅國際啦中秋嘅彩燈會。除此之外咧，其實香港公園咧都有好多嘅燈飾喎。咁佢有一個巨型嘅月亮啦，同埋仲有啲宇宙嘅星球啊！因為本身燈咧睇到好似一個個星啦，又同我哋嘅月亮咧可以互相。
0: 而家好多嗰啲因为中秋节嘅关系啦，所以嗰啲月球嗰啲装置好大个，系啊，令到我哋有一种登月嘅感觉，
2: 就好似恐龙时代嘅月球咁
0: 啊，系，
2: 因为恐龙时代月球系特别大噶嘛。
0: 不过我谂最特别嘅一位香港人咧，佢就可以喺呢个太空嗰度上月，哇！
2: 上
0: 我唔系我哋嘅在学专家嘛，
2: 系啊系啊，
0: 系啊，而家
2: 应该再大啲添啊！
0: 佢真系可以喺太空嗰度上月啦，咁你好羡慕啊！
2: 冇错，咁啊又讲下其他啦。咁姚宗颐文化馆咧，即系美孚嗰边一个三级历史建筑咧，亦都有一啲嘅手绘制作嘅色彩缤纷嘅花灯。咁大家如果住美孚近啦，又可以去睇下啦。咁除此之外，黄大仙啊，黄大仙嘅休息园咧，有夜光龙巡游。
0: 哦，

0: 再约佢出嚟再追咯。佢今日可能要陪屋企人，听日同朋友，唔紧要，仲有后日。
1: 后日追完鱼嗰个系再追鱼系嘛？
0: 总有机会可以追到佢噶。
2: 唔紧要啦，系啊，追到追唔到咪下年咯，冇所谓嘅。女仔嘅嘢系嘛？调翻转头啊，依家两性平权，所以讲男仔都要俾人追噶。
0: 系啊，我哋唔系钓金龟噶，唔系咁样噶。你哋调翻转都得噶。
2: 好，我帮你打个电话俾庄教授先吓，睇下佢点样去指导下你。关于呢个内容，好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成功再见，
1: 系
2: 啊，中秋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团体项目展开，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16强以45-27击败印度晋身八强。港队这一场先派出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场，率先上阵的蔡俊彦在第一节完就协助港队领先5-2，之后港队保持领先优势，并逐步拉开比数。当第七节完，港队已经大幅领先35-17，并换上后备的梁千宇出场。而最后一节由蔡俊彦守尾门，顺利带领港队取胜。天气方面。

0: 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45点，跌415点，成交金额28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腾讯控股433.8，跌4.6；南方恒生科技4.17而跌1毫；阿里巴巴106.9，跌3.1。友邦保险73.9，跌9；恒生中国企业83.16，跌1毫，系跌咗1.44；小米集团25.7，跌8.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3，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7，澳元5.503，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欧元8.9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252点，升732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1.34美元，卖出4,292.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咁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第二街近住正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今日系中秋节啦，有8条嘅本地铁路线同埋部分嘅轻铁路线咧系会延长服务咧，大约个半钟头噶。记住啦，咁今日咧系冇通宵服务噶，港铁铁路咧系冇通宵服务噶。咁虽然延长咗个半钟头啦，咁但系就唔包括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噶。咁头先讲嘅地方啦，机场快线、迪士尼线同埋东铁线往返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咧，就系冇延长个半钟头嘅，咁只系延长。只是延长本港的铁路线部分的铁路线8条和轻铁的部分铁路线延长个半钟头。另外今天在港岛区大坑有冇火龙，在大约今天下午2点开始就会分阶段就是封路的。另外由下午4点至到凌晨的3点，铜锣湾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东角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几里佐治街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讲回隧道情况，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去翻红隧，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路压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同埋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以保障自身安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命运的嘢真的很神奇的。他入行的时候明明是做参赛者被人评的，现在大家就喜欢看他评人的。不过其实他是一个被评判耽误的主持人，不止播好多好歌，还讲得出很多歌曲典故、歌手古仔你听。你有没有听过先？周国峰，音乐中年，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都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会乱放大自己的 emo 都是成长的一种。

0: Ashley 承認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個的 emo songwriter 來的，很容易會沉溺在一些不開心的情緒裡面，但這首歌就是他的成長，講的是學習將事情放輕，將情緒調和。
1: 來的故事美麗結果I want it more 就有更多。
0: 作曲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Curtis Lee。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林海玲 Get Soul。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啊，你叫我啊？
4: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對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攝過去，攝鏡先。
3: 攝石人可以做，但攝車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馬線啦。
4: 等我交通消息報導員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機啦，如果路邊泊咗車，一定要保持警覺，提防有行人喺車啦走出嚟呀。
3: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总结：
6: 林欣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8: 依家嗰啲卡真系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9: 可以而家扶停先，下一张抽。
10: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8: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9: 要计数。
10: 系啊，要计数啊。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5: 嘥时间。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8: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6: 新一招帶給你全新感覺，
5: 十點正等埋你尋找快樂傾足2个钟，腦袋放空，
6: 輕輕鬆鬆電力放風笑鬆120分鐘戲，世界全場主持嘉賓陣容強，
5: 節目品質優良，永豐半場開咪講。

0: 期五嘅早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中秋节快乐！
2: 大家好，我是吴刚强。
0: 吴刚强，
1: 大家好，我是常我欣。我你仲有咩人可以做？
2: 系啊，
0: 我是玉兔欣咯，唯有系咁啊。啊，星期五嘅早上，
2: 正啊，
0: 系啊。
2: 咁我哋个莎拉就去咗追月啦。
0: 系啊，佢要好好休息，因为身体抱恙。
2: 系啦、
0: 啊，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会喺度陪住大家嘅。
2: 冇错啦，
0: 我哋有双欣一强呢个组合啊。
2: 哇，好似好劲，
0: 几劲啊！我好似好耐冇见过 Alice 咁样，
1: 就
0: 系头
1: 先
0: 倾开。
1: 成年啦，
0: 系啊，有冇话有冇咁耐？
1: 有啊，我哋一月一号开始，
0: 唔系我哋中间会有见嘅，
1: 系啦，但系冇一齐开麦，
0: 系啦，一齐开麦。
1: 有时候听你哋讲，你哋开麦啊，星期四嗰阵咧，我想搭嘴啊，
2: 点解啊？你咁多嘴啊？你
0: 下次可以封烟啊，
2: 系啊，
1: 可唔可以打过嚟？
2: 可以，真系可以。
1: 上次上个星期你哋讲浪漫嗰阵，我都想搭嘴，
0: 系嘛？佢个礼拜都讲浪漫噶啦，个礼拜系咪都浪漫噶？哇，真系好浪漫！明明嗰件事
1: 咧，唔浪漫，
0: 滥用咗呢个字。
1: 睇醫生都浪漫嘛，我記得
0: 係啊，
2: 好咯
0: 啊，咁啊呢個組合啦，我哋繼續咧，今日會有好豐富嘅環節等住大家嘅，由愛麗絲 A B C D E F G 啦，係啊，已經唔知去到邊個字母啦，係嘛
1: ？G
0: 去到 G 啊，因為又 loop 咗一次，
1: 冇錯啦，
0: 非常之犀利啦，係跟住晏啲我有星期五問答啦，又有校長嘅，係啦，我哋又會問佢問題，佢又會問我哋問題啦，咁啊，同大家歡度一個咧，即係開心嘅中秋節，
2: 冇錯。
0: 今晚大家已經諗定去邊度玩未？
1: 我未諗定啊，但係頭先係咁喺度講話，哎呀，港島好似有好多嘢玩。
0: 港島係
1: 啦，但係大家都知道冇。
2: 即係你都會鍾意去襯嗰啲。
1: 親熱鬧啊，
0: 係或者會點都會出下去咯，
1: 係咯，即係
0: 天氣又好，
1: 係啊，暈喺度咧，好似爭少少咁樣。
0: 尋日朝早仲驚話會落雨啊嘛，
2: 尋
0: 日朝早落大雨，跟住就話最好尋日落曬，今日咧就我哋可以見到月亮啦。咁
2: 今日今晚天氣好正喎，又乾爽，
0: 乾爽，真係秋天嘅感覺，
2: 冇錯啦，
0: 係啊，所以期待㗎。今晚我已經準備好咯，連件衫都著好。
1: 我哋等緊你個props 啊，
0: 係啊，中秋任劍揮，我今晚去係啦，就攞啲。光劍出嚟同啲朋友一齊玩，係啊！咁啊，小強咧，小強有冇咩？
2: 我冇啊！我哋依家已經步入晚年啦。
0: 講啲咁嘅嘢，
1: 拖手上月都得嘅。
0: 係咯，
2: 係啊，會落去行下嘅，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中意月光啊，特別咧每一年咧，呢兩年都係佢凌晨四點鐘咧，中秋。個月光咧就對住個窗口噶啦，
0: 嚇，
2: 好光噶啦，
0: 係咯，四點你未瞓啊？
2: 係未啊？
0: 誒，老人家瞓得少啲啊，
1: 唔係或者醒咗，
2: 即係佢照住咧係好光，好似出面咧有個人攞支大電筒照住你，
0: 咁勁，
2: 係好光噶，你試下。
0: 今晚你個窗啊對住啫，
2: 係啦係啦係啦，
1: 又好浪漫咯，
0: 又好浪漫。
1: 最浪漫嗰個係咧個窗嗰一格咧會變咗做菱形咁樣照咗喺個地下度啊。
0: 哦，係啊，咁樣透啲月光入嚟，
2: 好正。
0: 其實浪漫就睇下。你同边个一齐啫，系嘛？
2: 我依家咧好好嬲，
0: 唔敢再用浪漫呢个
2: 咁啦。佢原来呢个 Alice 咧，佢有绝对有莎拉基因喺度。
0: 咩叫莎拉基因？
1: 因为今朝系阿小强哥喺度笑我唔着物啊嘛。
2: 我冇笑你。
1: 有啊，你话我今日做咩唔着物？
2: 我唔系笑，我系。咦，做咩唔着物啦？跟住冷亲只脚，
0: 你好似唔系咁嘅语气，我头先行过听到，所以今朝做乜嘢？人哋唔着物关你咩事？
1: 唔系今朝我未醒啊，因为着实系啱啱落机冇几耐。
0: 系啊，呢个人同埋个灵魂系咪仲留咗喺第二？
1: 系啊，散落咗喺第二度啊。我啱啱寻晚，前晚我先至喺曼谷翻香港，系啦，咁就同我妈妈啦、我姨妈同我表姐咧，咁就去咗四。日三夜嘅旅行啊，
0: 全女班，
1: 全女班
0: 系，
1: 全女班好开心啊，
0: 系
2: 啊，其实全咩班都开心嚟，
0: 系啊。
2: 我想问你咧，你系搭廉航定系正常航空啊？
1: 正常航空
2: 啊，
1: 系啦，咁就
2: 你嗱，因为我最近咧都去咗泰国。
1: 嗯，
2: 我个坐嘅飛機咧 Terminal 2，哇，原来好远嘅，
0: 远啲噶，
2: 好远。
0: 但 Terminal 2佢而家都整得好靓咯，
2: 但
0: 系有啲装修啊。
2: 我话俾你听，冇得攞钱。 冇得撳機，
0: 哦，
2: 真係冇啊！所以大家如果去嗰度，
0: 要做好準備啦，
2: 係啦，必須要。哎，冇錢喎，啊！我第一次試冇錢去泰國，即係冇 cash 啊！
0: 嚇，
2: 係啊，好慘
1: 啊！
2: 係
1: 啊，其實
2: 我知啊，但係有好似你安心啲，
1: 都係嘅，你點都有少少咁樣。
2: 係啊，嗰度又遠，同埋冇嘢食嗰度。
0: 哦，
1: 係啊，
2: 冇嘢食㗎。係
1: 啊，
2: 我覺得又好晏啦，冇嘢食喎。啊，唯有去間coffee shop 嗰度買一嚿三文治加杯咖啡，跟住我哋坐廉航又冇嘢食，
0: 咁係咁噶啦，你想點？
1: 哎呀，你嚟講到名叫做
0: 滿漢大餐俾你咁喎。
2: OK， 你今次咧個豪華遊去點啊？
1: 都未至於豪華遊嘅，不過就落多少少 budget 啦，因為畢竟同長輩去旅行咧，你知道啦。
0: 你唔可以太苦行嘅。
1: 冇錯啦，我已經係一天一個活動啊，咁但係可能咧就。兩位唔慣行路啊，咁你畢竟旅行都係要行下㗎嘛，同埋曼谷呢下晝嘅時候係熱少少嘅，即係曬住嘅話會熱嘅，同埋我哋做嘅活動呢都係會曬到太陽喎，有一日係啦，有一日咁所以就熱咗啲，咁就可能佢哋就辛苦啲，我哋幾乎冇搭過公共交通工具嘅。
0: 哇
2: ，call 車啊，
0: 係 call 車咯，嗰邊
2: 啲
0: call 車又方便啦，
1: 係啦 ，call 車，咁同埋每一日咧最少按摩咗兩個半鐘，
2: 哇！
0: 每一日啊，
1: 每一日啊，
0: 即係每一日都係俾人揼。係，
1: 有兩日都係，有一日都係，有一日食就三個鐘啊！
0: 哇！
1: 真係好誇張。
2: 我揼唔到咁耐。
0: 你哋有咁你咁需要咩？
1: 有咁疲倦係啦，我就嗰兩位長輩可能真係係行完一輪就唉唔行啦，唔行啦。
0: 我俾人揼啦。
1: 係啦，我哋按摩啦咁樣。
0: 你哋係一早 book 咗啊？定係
2: 隨意
0: 入
2: 去
0: 一間咁樣？
1: 有兩日係一早 book 咗嘅，係做一啲類似 SPA 咁嘅 treatment。
0: 呢啲又系，同埋呢啲系全女班先
2: 系，
0: 全男班就好少会咁。
2: 系啦，个女人又唔知等唔等你，个男人又我都唔知等唔等。
1: 嗱，三个钟，我哋系首先咩全身咩磨砂，跟住之后咧就香薰油按摩，跟住做埋嗰个面部按摩咁。咁男士可能冇咁多嘢。
2: 其实我有兴趣，
0: 人哋唔想遇你啫。
2: 我次次同啲朋友讲佢，唉唔好啦。
0: 你去开啲咩啊？
2: 去咗呢啲
0: 系咩？
2: 呢啲我真係好想去啊 ！SPA 仲唔做 facial？
0: 係啊，見到你唔使磨啦咁樣。
2: 你做過 facial 未？
0: 我未啊，
2: 做 facial 好舒服，
0: 係咩？
2: 好舒服㗎！
1: 同一個 facial 嘅 treatment 咧，我做咗兩次喺今個 trip 入邊，即係分開咗兩日做。我兩日都唔知做咗乜啊，因為我一掂到我塊面咋，即刻瞓著咗啊！因為係舒服到咁樣，
0: 係因為有啲精油會噴出嚟，淨係令到你成個人好放
1: 鬆。正常嗰個程序咧，就係佢幫你即係可能落妝啊、洗個面啊、身體嘅磨砂，唔係面嘅磨砂啦。咁然之後咧，就會有一啲手法按摩你塊面，連埋個頭。
0: 系
1: 啦，可能肩颈
2: 透料啦，而家最系
1: 系嘛，就已经系太舒服。咁整完呢一大轮嘢之后咧，佢会同你可能敷下 mask 啊，又唔知喷下啲乜嘢啊。我
2: 系
1: 完全唔知点解我会知，系因为我表姐同翻我讲，我究竟做咗啲乜？
2: 即系佢表姐通知你，真系有做
1: 嘅，
2: 冇偷你瞓着
0: 啊，
2: 行咗出嚟。
0: 系咪做完膜唔会滑咗？
1: 白咗啊，头嗰下，
2: 我唔觉嘅，
0: 我觉得佢白咗，
1: 白咗，有几可能系白咗？
0: 唔系佢想讲你不嬲都咁白。冇話白咗，
1: 係好舒服，舒服到瞓著。即係我覺得男仔都可以試下，佢可能會幫你收眉
0: 啊，係
2: 啊，
1: 你試下
0: 咯，收下條眉咯。
2: 我想要收啊，想問下你呢個即係呢個 treatment 幾多錢啊？
1: 幾多錢啊？
0: 大概
1: 我諗300蚊左右。嗯，當然啦，因為有即係可能曼谷啦，曼谷個
2: 明白
0: 個紫水帽。
2: 我想問下搞成套嘢搞幾耐？
1: 淨係面部護理呢度咧就一個鐘，我三個鐘。咧系包咗全身嘅磨砂啦，跟住会去有嗰个精油按摩啦，同埋嗰个面部护理，加埋三个钟，咁你当可能900蚊咁样咯。
2: 哦，
1: 系啦，咁所以计翻落，譬如香港做同样嘅嘢咧，咁就贵好多啦。
0: 可能香港可能要真系四位数字，我谂系嘛？
1: 要绝对要啦，
0: 绝对要。
1: 净系可能有时候做个贵啲嘅 facial 已经四位数字。
2: 我想问下啦，如果我咁高咁长咧，
1: 冇关
2: 三个钟头够唔够时间做啊？
1: 人哋专业嘅，
0: 系你真系成日贪埋
2: 矮啲嗰啲，好快做完啫。
1: 冇金冇嘟嘟嘟嘟嘟嘟嗰啲嘅，真系唔会喺度揿嗰个闹钟嘅，佢真系帮你做完。同埋佢中間有啲時間俾你沖涼啊，成日冇人趕你走嘅，
0: 哦，
1: 真係遇得好鬆嘅。
2: 哇，正啊！攞埋你衫去洗先。
1: 今次去曼谷咧就好有活力啊，個感覺係啦，因為咧夜晚嘅時候咧有。 都幾多鋪頭咧都開到好夜，咁所以我哋咧做曬嗰輪咩 shopping 啊、觀光啊等等等等咧，仲有都幾多嘢食嘅喎。
0: 哇、哦！真係宵夜，
1: 宵夜，
0: 仲大把嘢食。
1: 夜市同埋條街都幾多人嘅，咁就感覺就可能安全啲啦。同我記憶中，我上一次可能差唔多十年前去咧，
2: 唔同咯，
1: 係啦，就有少少唔一樣。
0: 即係又變化咗，
1: 係啦，又變咗啦，
0: 又多啲嘢做咁樣。
2: 食咗啲咩好嘢啊？
1: 泰菜啦，海鮮啦，我哋住得好近一個最近好潮流、好興嘅區啊，嗰度係一個大學區嚟嘅，咁有一條街咧，全部都係一啲小店啊、嘢食。
2: 哇！啲大學生最中意去嗰啲。係
1: 啦，咁我就
2: 我都中意去嗰啲地方。
1: 避開咗，我避開咗佢哋，我行後咗少少之後咧，我發現有一間
0: 隱世
1: 燒烤嘅海鮮，咁多人，好夜噶啦，差唔多十點，咁多本地人，即係可能抱住個 B B 啊，嗰啲一家大細啊，或者翻完工喺嗰度。飲下嘢食下嘢嗰啲，咁我就走咗入去。
0: 哦，
1: 咁就真係幾好，
0: 真係試到。
1: 係啦，真係。
2: 你一個人定同你屋企人？
1: 我哋四個一齊嘅、哦，全部活動都係。
2: 哇，好正啊！
1: 同埋、哦、最開心就係有影到一啲泰妝嘅相。
0: 哦，係咯、哦，我見到你有啲成日
1: 有 post
0: 咗嘅，係啊，即係大家去到都會著嗰啲嘅。男仔係咪都會有？
1: 有㗎，
0: 有㗎，係咪？
1: 有㗎，有㗎。
0: 啲長啲嘅。長啲嘅衫，跟住有啲銀色喺上面，係
1: 啦
0: 係
1: 啦，跟住打斜也似，
0: 係啦係啦，
1: 有個腰帶咁。係
0: 女仔，我覺得係會靚啲嘅，即
2: 係
0: 完全唔同色，係啊，好多裝飾啦，好啲叮叮氹氹啦，我哋叫，同埋有啲係單邊膊頭，
1: 係我都係單邊膊頭，係
0: 啦
1: 係啦，傳統嘅服飾咁。
0: 係啦，跟住做翻嗰個泰國手勢，沙瓦迪卡，
2: 一人夾幾多錢啊？你哋
1: 呢？我唔知喎，
0: 你成你永遠都係問埋
1: 人哋幾多錢嘅，我
0: 冇禮貌你。
2: 我咧就係想捉佢
0: 咩？
2: 系咪佢又系佢媽咪出錢？
1: 梗係唔
0: 係
1: 啦？
0: 咩啊？佢有 friend 噶嘛？
1: 我哋換
0: 我去旅行一定唔嗌佢去，話俾你聽。一嚟
1: 我
0: 夾幾多錢啊？
1: 咁幾多錢啊？幾多錢啊？換曬做啲美好嘅回憶啦。
0: 唔係咯，前錢沒有不見，只是變成你喜歡嘅樣子，同埋美好嘅回憶。
2: 咁我唔夾啦，唔夾。
0: 唔係啊，你要夾啊，你唔好嚟，你可以夾。
2: 哇，咩人嚟啊？夾錢就冇得去啊！
0: 係啊，咁啊好開心啦，即係去完呢個泰國之旅，會差足電嘅係咪？
1: 都有噶，真係，但係個靈魂未翻曬嚟。
0: 會嘅，
1: 我執翻翻嚟先。
0: 係啊，但係尋日一翻嚟就即刻開工咯，知道你。
2: 但係真係
0: 係啊，
1: 努力咁樣揾翻啲錢先。尋日係拍咗今日將會播出嘅，都係港台電視嘅一啲中秋。抽嘅特輯咁樣啦，
0: 係都係去咗啲好靚嘅地方啊嘛，
1: 冇錯。咁啊諗住同埋，咁啊一間可以喺愛麗絲 DFG 嗰度有講下，
0: 係
1: 啦，即係有咩做咯？其實真係
0: 係啊，中秋其實係好多嘢做嘅，係啊，就算冇啲嘢做，我都覺得點都
1: 要
0: 揾
1: 啲
0: 嘢
1: 做啊。
0: 係啦，咁啊繼續留意我哋節目啦。今日咧有好豐富嘅環節咧，等住大家嘅。

0: 听过有严明熙嘅拜拜拜，同大家讲讲依家天气啦。现时室外气温啊，30度啊，相对湿度咧就68%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哇，真系干啊，爽啊！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天气干燥啊。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大致天晴合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啊。咁啊，真系会过一个好天气嘅中秋节啦。今晚应该系可以见到一个。好即系明亮嘅月光。
1: 好，我阵间去买个灯笼仔先，
0: 系啊，
1: 细细
0: 只，细细只，你可以自制咯。
2: 系啦，你整买啲玻璃。
0: 你有冇见到啲人咧自制灯笼咧，搵个保鲜袋装住粒 LED？
1: 啊，我要蜡烛啊，我要真蜡烛。
0: 你要蜡烛啊？
2: 都要真蜡烛啊，红色嗰啲。
0: 系啊，
1: 系啊，
0: 因为有啲难搵，一阵间去搵下。好，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事访美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的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习近平又说，要分享一则好消息，就是再过几日，大熊猫平平福桑就会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让双方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3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3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炎热，天气干燥，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409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8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7，八跌9.4，腾讯控股433.2跌5.2，阿里巴巴106.9跌3.1，恒生中国企业83.06跌1.54，友邦保险73.4跌2.4，小米集团25.7跌8.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828，加元1.415，人民币6.717，英镑对美元1.3222，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1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135元，升2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01美元，卖出4,287.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咧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咁提一提大家啦，今日系中秋节，咁有冇火龙活动噶？咁由下昼4点至到晚上嘅10点钟，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会因应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薄扶林会由下午的4点钟至到大约的晚上12点钟，薄扶林村和华富村一带的道路都会因应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另外荃湾的大帽山道近荃锦公路和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和主坝的路段都会分别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由下午的5点钟至到凌晨大约3点钟。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以及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行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子豪阿攝，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噔噔噔噔啊！
5: 噔噔噔噔，
6: 天儿你想
7: ？Only you can take me。
4: 系啊，唔系取西经啊！我哋想讲咧，香港有好多花灯活动，不如呢个中秋节我哋一齐去赏噔噔噔噔咯。
8: 咁你讲赏花灯咪得咯？
4: 搞气氛啫。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三成分。
10: 同你一齐庆中秋，
4: 噔噔噔噔
10: 噔噔噔，
8: 咁样咯，好啊！
11: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12: 由董勇饰演嘅冯道，地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11: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0日。

0: 知唔知咩系爱丽丝？爱丽丝 D E F G。因为 tonight 咧，我哋会一齐 gazing at the glow 啊，
1: 望住啲光，
0: 冇错啦，望住。
1: 小强读一次啊 ，gazing at，
0: 我哋 gazing at the glow 系啦。咁 tonight 我哋 let's gaze at the glow 啦，咁就中秋节啦，咁又嚟到我嘅古人系列啦。究竟古人系点样过中秋嘅咧？
1: 摄张纸仔个月饼，
0: 跟住大家传嚟传去，传嚟传去
1: 呢、這个最细个听到嘅故事咯，
0: 好似系啊吓，但系咧细个嘅时候咧，对于中秋嘅来源讲法咧，系唔系好 sure 嘅？
1: 系，
0: 总之就系、是、嫦娥唔知点解要去月亮咁、
1: 嫦娥系咯，咩一定顺
0: 啊
1: 后羿
0: 啊
1: 嘛，
2: 好多个传。
0: 好多唔同嘅古仔，
1: 食咗啲靈藥，跟住就越嚟越輕，越嚟越輕就
0: 飄
1: 咗
0: 去，
1: 係啊，就得吳剛同埋隻兔，
0: 係啊，留翻低咁樣。咁啊，琴日咧我去咗做訪問啊，訪問咗啲街坊，我問小朋友啊，啊，你知唔知道中秋節係慶祝啲乜㗎？大家都係答我
1: 唔知
0: 道，
2: 唔知啊！哇，而家啲小朋友真係
0: 若干年前咧，仲有條瘋傳嘅短片噶嘛，係講話要慶祝屈原啊嘛，
1: 係啊，撈亂曬啦已經，
0: 唔係
1: 你又唔怪啲小朋友嗱，小朋友依家你諗下，我諗依家嘅小朋友五六歲啦，四歲。他們剛剛出世的時候是剛剛撞正疫情啊，
0: 哦、
1: 那兩三年可能未必有得出街，跟住之後大家可能那個模式已經不同了，慣了不出街了已經，就算是節日都不出街了，
0: 而且記憶很模糊啊，可能我小個的時候呢記很喜歡中秋節的，因為一定是落街玩啦，
2: 是啊，有得落街，
0: 還有點蠟燭啦，那時候很流行，現在都不興的了，我發現
1: 現在
2: 危險，
0: 是不是怕危險啊？
2: 是
1: 有
2: 蠟，
1: 以前煲蠟就不嬲都不準的，不過有些人少煲啫，因為危險啊嘛！以前有啲好曳嘅小朋友會煲啊，即係
0: 我有好依稀咁見過遠處，但係因為成日會宣導話好危險啊，
1: 係係真係，
0: 同埋有啲廣告好恐怖噶嘛，我走到勁遠啊，好驚啊！
1: 係啊，好細個嘅時候咧，我仲記得有啲人會掉嗰啲沙炮，我唔知你
0: 哦，我知咩係沙炮，係
1: 啦，即係掉落地會響嘅，好細粒喺澳門嗰邊。有一年我過咗澳門過中秋咧，嗰啲小朋友攞住一盒，跟住係咁掉
2: 你啊！
1: 唔係，即係夜晚出去玩嘅時候咧，有啲人玩蠟燭，係掉喺地咯，咁就嘈，好嘈咁樣，覺得好過癮咁樣咯，係啊，
0: 我好驚嘅喎，
1: 係啊，
0: 小朋友唔識驚呢啲嘢，
1: 小朋友唔識驚
0: 咯，媽咪成日會嚇我咯，嗰陣時話燒到會毀容啊，
1: 哦，咁係真係嘅，
0: 真嘅，
1: 即係叫你
0: 或者有得啦咁樣樣啦，咁但係玩蠟燭咧都會小心翼翼咁樣，即係當生日蛋糕嗰只咁，
1: 係啊，一支咁樣，係
0: 啦，一兩支咁樣點住望住佢，咁望咗全日咁樣，咁究竟古人啊，去翻以前系点样过呢个中秋节嘅咧？
1: 哇，有啲咩？应该冇嗰啲 LED 灯笼啦，
0: 冇 LED 灯笼啦，同埋亦都冇胶灯笼啦。一开始嘅时候咧，中秋节咧其实系第一个记载系去到《周礼》一书啊。嗯，讲中秋，因为以前唔系分春夏秋冬噶嘛，系孟仲季咁样分三个季节噶嘛，咁就咁啱足秋天，咁就
1: 系
0: 仲秋，咁真正被记载中秋呢一个字咧，系去到《周礼》一书先有嘅，咁但系去到唐朝初年咧，先至话系一个固定嘅日子，拣咗做八月十五，作为呢个庆祝中秋，咁每个朝代咧都有少少唔同嘅，最一开始唐朝嘅时候咧，大家系会拜月啊，拜月啦，有圓餅啦，即係未叫做月餅啦，當時。
2: O K，
1: 即係咪嗰啲光酥餅咁樣？
0: 有個圓餅，
1: 好似月光咁樣圓。
0: 當年咧，相傳咧，唐玄宗啊，好似係就覺得咧，要食嘅嗰個餅叫芋餅，佢覺得唔
2: 芋頭個芋啊，
0: 芋人嘅芋，胡椒個芋係啦，
1: 芋
0: 漢係啦。咁嗰陣時就可能係啲歷史原因或者各種原因，佢覺得唔係好吉利啊。哎呀，中秋節做乜食呢啲乜嘢啊？咁樣咁
2: 真係咁講啊？
0: 有個咁嘅古仔啦。據我所
1: 知，你都唔知係咪真
0: 嘅。佢嗰陣時有啲古漢嘢，屋咁聲噶嘛，唔係我哋而家呢一隻。
1: 依家聽到嘅國語。
0: 係啦，咁同埋好多嗰啲口頭真係嗰啲嗰啲聲。
1: 嗰啲音節。
0: 咁啊，楊貴妃就話啦。咁啊，咁跟住叫做月餅啦，咁樣咁
2: 又係楊貴妃，
0: 係啦，貴妃你話咩就咩啦，咁
2: 係
1: 好彩佢冇話要食荔枝咋嗰時，
0: 全部人一齊
1: 第二個季節
0: 係夏天嘅時候，
1: 夏天
0: 咁啊，除咗頭先講嘅月餅啦，一齊拜月啦。 蘋果啦、提子啦，有一個嘢咧，我覺得好得意嘅。
2: 咩嘢啊？
0: 嗰、那個水果咧，係我哋而家唔係喺呢個季節食啦，但係當時咧係必須要有嘅。
2: 楊桃。
1: 西瓜，
0: 西瓜，
1: 哦，真系西瓜，
0: 真系西瓜，同埋西瓜咧系要切咗做莲花状啊，
1: 哇，
0: 佢劈开一半啦，跟住中间嗰度咧要批到一啲莲花花瓣
1: 嘅，即系唔可以就咁成个食。要果盤咁樣擺到靚咧，靚咁樣食。
0: 蓮花狀咁啊，大家一齊拜完月咧先可以食嘅。咁、就係唐朝嘅人點樣過中秋啦。跟住去到宋朝咧，喺坊間民間先至流行嘅、嗯。以前咧係可能係啲達官貴人啊、皇帝先慶祝。宋朝咧就係普通百姓咧都開始、用嚟玩啊嘅。咁啲鋪頭咧係要通宵營業啦。
2: 哇！
0: 咁同埋咧，
2: 我眼瞓咁點啊？
0: 咁啊弊啦。宋朝咧，你系真系弊啦，因为夜晚越夜瞓嗰日，就代表你越长寿。
2: 哦，真
0: 系要顶住，
1: 系
0: 唔可以瞓嘅。
2: 我早啲瞓就算数。
0: 咁同埋头先讲啦，除咗嗰堆用嚟拜月嘅嘢之外咧，系、一定要有一个桂花酒。
2: 系、啊，桂花嗰阵时好。丰收。
1: 我嗰时睇宋朝系因为个经济好发达啦，好多夜市，譬如你清明上河图咧，你都系嗰啲夜市啊，跟住诶辛弃疾嗰首咩，即系懒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都系讲哇，真系好多夜市，好
0: 繁华景象咁样嘅。咁啲文人墨客，
1: 东风夜放花千树啊，我记得
0: 系咯，即系对酒当歌都系一个活动嚟噶嘛，以前即系同埋咧，我估啊，因为刚刚好似小强哥讲，夜晚嘅时候个月亮咧好光啊，咁其实就好似日头咁，大家睇得好清楚。
2: 系，
0: 所以咧就有好多
1: 光打爆晒，
0: 系啦，爆晒光咧，咁就可以睇到好多景色，睇到好多人，咁然后就可以有好多嗰啲诗意啊，
1: 系，
0: 咁就即刻就出晒嚟啦，啲文
2: 泉涌，
0: 系啦，
1: 系
0: 就泉涌啦咁样，咁去到宋朝之后咧，元朝咧就几乎系冇咩一啲新嘅习俗啦，不过就系头先我哋知道嘅嗰个古仔咧，就而家仲传颂紧啊，就喺个月饼入边，
2: 十张纸啊，
0: 摺张纸，
1: 系摺张纸。就推翻佢，
2: 有個 message 喺度，
0: 系啦，咁就我哋而家一路咧都系 keep 住讲紧，
2: 系，
0: 咁后来去到明朝嘅时候咧。又興翻西瓜咯，
1: 又興翻西瓜，
0: 系啊，又興翻西瓜
2: 嘅，
0: 嗰期又當做咯，要祭月啊、迎寒啦，同埋明朝咧仲興送禮物添。
2: 哦，
0: 因為明朝都係好興旺
1: 嘅，
2: 啲
0: 經濟好好，咁就送月餅啦，送平安球。
1: 哦，
2: 平安球，
1: 平安球系点样啊？
0: 即系平安球，
1: 哦，平安球
0: 系啦，即系可能扭完嘅成结啊，等等啊，咁样咁就系可能俾你个心上人啊，或者俾啲小朋友啊。
2: 哇，咁我咪要整好多个？
1: 你好多个小朋友啊？你唔好俾我哋知啊！
0: 系我乜都唔知道。你上个礼拜话咩？家嫂定咩新抱嗰个？跟住小子翻嚟又问我，佢话
1: 我哋六个宣传 center
0: 系
1: 嘛？
0: 咩新抱喺度讲笑
1: 饮茶？
0: 系啊系啊，跟住小子话你肯定喺电。电台嗰度唔知道做咗啲乜，人哋就喺度话你系咩心抱咁样，
1: 系咪疑心病重啊？少少，
2: 有几好玩喎、
0: 啊！外国有好多嗰啲咩 work wife 啊，work husband 嗰啲
1: 啊
0: 嘛，
1: 系啊，
0: 你肯定系因为咁样。咁啊，去到清朝咧，最流行嘅嘢咧，更加搞笑。頭先係拜月啊，即都係吉祥喜慶啦，即係古代
2: 都係嗰啲噶啦，係啦。
0: 清朝咧流行咧偷嘢
1: 啊！偷嘢哦，系咪、哦、你讲
2: 偷瓜、偷菜、偷葱、啊？
0: 系啊，偷菜啊！
1: 佢寻日有问过啊，
0: 哦、
1: 我偷乜嘢？我话偷心，喺月光下表白系。
0: 去到如果可以去人另外一家嘅菜啦，偷到咁就代表我会觅到个如意嘅郎君。
1: 但系如果捉到佢，系咪可以报官？
2: 唉、哎，算啦，你偷我偷你，成个田周围啲人都偷嚟偷去，
0: 即系摆定一箩喺门口
1: 偷我啲菜，摆定一箩喺度。
2: 系啊，
0: 点解咧？
1: 系咪偷咩芥菜啊嘛？系嘛？
0: 佢偷葱啦，佢
1: 偷葱
2: 偷咗芥菜，寻日你拣话
0: 系十月芥菜，
1: 偷翻去十月先救出嚟。
0: 有句谚语噶嘛？佢话偷着葱嫁好郎，偷着菜嫁好衰，即系好输，即
1: 系
0: 好输。 系咯，女婿个世嫁好细，嗯，嫁好
1: 细，即系为咗嫁得好，所以就要偷，
0: 系佢偷嘢啦，铤而走险，
1: 铤而走险，
2: 终于要偷嘢啦，出手啦，
0: 我忍唔住，我今日确去偷个财先，
2: 你偷嚟货咩噶？
1: 咁佢要嫁个好郎啊，
0: 系咯，嫁个好郎啊嘛，
2: 你
0: 嫁
2: 个好细，
0: 娶个好细噶嘛，系一齐去偷个财，
2: 得啦，我帮你安排一下啦，
0: 你摆门口系嘛？
2: 唔系呢个系好新抱嚟噶，我上个礼拜都同阿英同意咗佢系即系十级嘅好新抱，
1: 系啊，有佢 plan 呢个长辈同长辈一齐去旅行，
2: 系咯，系，但系有个重点，
1: 所以佢头先俾啲考验你啊，就啲长辈可能系咁问你，我要夹几多钱啊咁
2: 样，系啦，
0: 去到最后先至夹数啦，
2: 原来一睇，哇，一人夹八千，即系佢都仲有赚。
1: 计嗰条数，
0: 我唔负责计数嘅。But anyway 就系咁样啦，就系呢啲就系古人去庆祝中秋节嘅方式。
2: 系啊，几开心嘅中秋，我觉得真系几开心。
0: 同埋食完个饭之后，大家一齐落去行。
2: 系啊，同埋真系中国好少节日咧，系夜晚可以系即系狂欢嘅。
1: 系啊，因为你话就算可能新年嗰啲元宵都类似啦，即系十五啊咁样啦，可能会猜下灯米啊，但系中秋嗰个气氛系再劲啲嘅，
0: 再浓厚啲啦。
1: 系啊，
2: 同埋嗰个灯笼啊、水果，我都真系好开心。
1: 系你是但一样都已经够你玩成晚啦。
0: 个仪式感咧，我要用你嘅字，好浪漫啊，好浪漫。
2: 你
0: 咁
2: 咩意思？
0: 因为嗱，就咁讲，
1: 唔系你专利嚟噶嘛。
0: 夹硬比较嘅话咧。燒炮仗是
1: 不浪漫是喜慶的，
0: 是啦，即是爬龍舟咁又是
1: 爬龍舟是
0: 不
1: 浪
0: 漫
1: 的，
2: 咁係有啲大隻佬喺度，
1: 嗰啲係男人嘅浪漫啦，
0: 係啦，
1: 係另外一種。
0: 唯獨是呢中國嘅傳統節日入面呢真係中秋節呢就可能靜靜地呀，係啦，即係賞月呀，
2: 七夕都浪漫
1: 㗎，係，但係七夕你唔會有咁大規模咁樣去，係
0: 啦，
1: 同埋七即係中秋你除咗情人之外，你其實屋企人你會有團圓啊，同埋我琴日都講，因為試有啲外國過節咧，真係每逢呢啲節日咧，係真係會掛住屋企嘅，係即刻會即係打電話翻去啊，或者翻親戚屋企，或者一齊食個飯啊，嗰個氣氛又好唔同，
2: 係啦，啲眼淚朗就朗，係
0: 啊，
1: 啲外國人係好少會明嘅。我琴日都講，因為我有啲可能有啲五湖四海嘅朋友啦，有啲嚟自非洲嘅朋友，係有啲嚟自
2: 冇呢個感覺，
1: 係佢哋冇㗎，佢月亮咪月亮咯，有咩好慶祝啫？即係佢哋冇咁跟住。我哋請佢食嗰啲中秋嗰啲傳統嘢啦，羊肚啊，碌柚啊，跟住有啲即係奇形怪狀嘅月餅啦。咁佢哋咧食月餅咧，好搞笑。我有個英國朋友咧，佢食嗰啲冰皮月餅，即係我諗係比較接近雪糕或者係即係。啲糖西式嘅甜品咧，就比較接近佢哋口味嘅。跟住我真係切咗個雙黃白蓮蓉俾佢，佢真係我諗佢未食過啦，成世人，因為即係外國人好少食蓮蓉，
2: 個口感
1: 係張住噶嘛，仲有個鹹蛋黃喺裏面噶嘛，佢咧係一啖咬落去，佢真係掠，佢就話：哇咩嚟嘅？你邊咩我食啊？咁樣張住個口，跟住有啲鹹蛋黃，我話即係蓮蓉啦，跟住仲有啲鹹蛋黃，佢話點解可以
0: 擺埋一齊啊？
1: 係點解會擺埋一齊？他們理解不到的、
2: okay.
1: 但是我們現在就反而想吃那些，
0: 我到現在都還沒吃，
1: 是我都沒有，我到現在吃了我想起碼三四個是奶和，因為現在很流行奶和月餅嘛，真的，同埋因為小時候你人家送給你有啦、即是你自己吃呢、吃完一個都不會太罪惡感，所以我白蓮蓉你很少整個 part 的嘛，即是你一定要找到人跟你分，你是你現在不好，
2: 我年前試過，現在
1: 不好
2: 啦、
1: 不知道多少碗飯那裡。
0: 好似話食五六碗飯嘅起碼咁樣樣，
1: 係啊。
0: 咁然後咧，我尋日未拍嘢嘅，我去咗拍攝咧，就去咗灣仔嘅南屋啊。
1: 係
2: ，OK， 哇，好靚！
0: 佢係掛咗七八個花燈，工作都浪漫嘅，係浪漫嘅工作嚟嘅。咁頭先應該有其他，我頭先聽到 Yana 佢哋喺度講啦，就可能啊，大坑有冇火龍啊？薄扶林有冇火龍啊？利東街有好多燈籠啊？南屋咧都有呢七八個燈籠啊，同埋少少兩三個義賣嘅攤檔咁。見到好多人帶嗰啲狗狗啊、小朋友影相啦。其實咧，南屋仲有一個活動，咁當然啦，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啦。我哋尋日去參與嘅咧，係喺堅尼地城嗰度咧上一個開篷嘅巴士。咁呢個巴士咧係會沿住海濱啦，我哋都有玩個山道過山車
1: 落
0: 翻嚟。
1: 日落飛車
0: 係啦，
1: 係
0: 咁就落嚟啦，衝翻落嚟啦，終點咧喺南屋度落車。
2: 哇！
0: 咁就去睇嗰個
2: 好正喎呢度。
0: 係啦，嗰個 route。 上面呢仲会同大家玩游戏啦，亦都有两位着咗啲古代服饰嘅朋友仔，係啦，就同我哋做一啲道赏咁样。
1: 哦，要着咁古代呀、啊、真係真係好长嗰啲。
0: 佢着咗一个係书童啦、哦、一个佢叫阿娥，我相信佢係扮嫦娥啦。
1: 阿娥。
0: 阿娥。佢话係阿娥
2: 啦。阿娥。
0: 佢
2: 叫
0: 自己做阿娥冇办法。
2: 阿娥好肉酸啊。喂阿娥。
1: 喂阿刚啦，你系咩？吴刚，
2: 吴刚强，
1: 吴刚强。
0: 你系阿兔啊嘛，我系阿娥咯，或者阿常咯。
1: 咁你导赏佢咧，即系讲翻南宫嘅历史啊，定系
0: 讲
1: 翻
0: 我哋沿路嘅经过嘅风景嘅历史咁
2: 啊？坚尼地城啊，
0: 系啦，咁啊坚尼地城海旁出发啦，系啦，咁啊上一上咗山，跟住再落翻去。
2: 上山顶啊？
0: 又未去到山，西半山，
1: 西半山，
0: 西半山，跟住落翻去呢个铜锣湾。是啦、哦、即五炮那個地方去了中環線中環、跟住五炮跟住再回南屋。
2: 哦即是兜回轉頭。
0: 是啦。
2: Okay, 是我以為不走回頭路添。
1: 兜嚟兜去都好好睇嘅。
0: 好睇
1: 嘅。
0: 好睇嘅。好睇
1: 嘅。
0: 好睇嘅。
2: 喂如果你呢條路線呢我好有興趣呢就係去薄扶林。因為薄扶林呢其實好多嘅故事啊好多歷史啊。
1: 係啊。
2: 即係呢段我會喜歡嘅。
0: 以及
2: 呢。同樂環我可以唔去。从来唔使去啦，我
0: 佢咧其实主要我觉得更加舒服个位咧，唔系就系听佢嗰啲历史文化故事，即系譬如可能有少少涉猎嘅咧，有啲都听过噶。
2: 系
0: 主要咧系睇开篷巴士咧，你去到上层，
1: 系
0: 再咁好似近民居咁样去睇嗰啲风景，
1: 系
0: 咪装下人哋屋企嗰啲咧？嗰个 view 就好值得睇。
2: 你唔好装人哋屋企啊，
1: 有种窥探嘅快感。
2: 咯，你有冇问佢哋？金鐘 M 田金鐘呢個名點嚟嘅？
0: 冇錯，唔係啊！你冇明白嗰個電影感喺邊度？係 Rear Window
1: 啊，
0: 可以講
1: 好浪漫。嗱呢啲嘢浪漫啊
2: ！OK，
1: 係啊，咁啊，希望即係大家今晚中秋節都揾啲嘢做下啦，
2: 有個浪漫嘅中秋。
1: 係啦，帶嚟咧俾大家有呢一首歌啊，嚟自晚安你嚟嘅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双方要将这个愿景转化为行动，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亦不是朝夕之功，两国各部门、各领域和各层级都要动起来。他又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很清楚，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伊利沙伯医院迁往启德之后，医管局将在京士柏发展全港首个综合日间医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以往伊利沙伯医院和广华医院在急症服务方面使用效果不理想，包括病人分流。随着启德医院投入服务，今次是好的契机，处理好九龙区急症服务。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日后在伊利沙伯医院旧址发展的日间医院不包括急症服务，而广华医院扩建后，急症室比以往大三倍，并加了40张急症病床，相信可以应付到附近区域的需要。至于启德医院急症室，亦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亚运壁球混双项目，港队组合邓铭康和李嘉怡八强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晋级四强，肯定为香港增添一面奖牌。港队今场未有遇上太大阻力，用22分钟就顺利以直落两局 ,11-7 和 11-5 胜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已经稳夺奖牌。准决赛将在明天上午举行，港队将与印度组合争入决赛。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周十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5点，跌435点，成交金额509亿。上证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7，二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4，跌5蚊；阿里巴巴107蚊，跌3蚊；友邦保险73.15，跌2.65；小米集团25.56，跌1.02。建滔积层板51.75，跌4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7，澳元5.5，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4，欧元系8.9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8点，升804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97美元，卖出4284.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在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比较多车。路面情况，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是非常之繁忙的。咁专线小巴第九 A 路线的营办商是已经加强了服务应对乘客的需求。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的措施啦。在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由下午三点起是会加强服务的，并连同轻铁是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的。而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还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6: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敖嘉年。讲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的 Albert Lau 欧瑞强，他所揀选的经典歌曲真的正到不得了的，为大家带来很多回忆。讲到逢星期日晚上9点至12点的2000靓歌再重聚，我都上过去唱过几次。现场的音响加上顶级的专业乐手，带给歌手和听众好像去了演唱会现场一样，所以我极力推荐这两个节目，真的好正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二台话你知，
8: 近年成日都讲大湾区机遇，我都好想去见识一下。
9: 今年11月就有机会啦，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有个大湾区工作实习计划，去大湾区内地城市实习1个月，亲身咧探索一下当地嘅职场机遇。出发之前咧，仲有预备课程，帮你咧掌握大湾区生活同埋工作知识。 计划咧不单止可以提供大湾区免费住宿，周末咧仲有丰富嘅活动，带你体验当地嘅生活同埋文化。
8: 听落几好、啊，我可唔可以报名噶？
9: 只要你系18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参加展翅青年就业计划，就可以报名同埋接受面试噶啦。
8: 咁好，咁使唔使交按金或者报名费噶？
9: 完全唔使，完成工作实习而出席率咧达到80%或以上。仲可以申请8000元嘅实习津贴添，
8: 有得体验大湾区职场，周末仲有主题活动，又有8000元津贴，好高 CP 值、啊。
9: 而家即刻报名啦，名额有限，而家即刻上网站www.yes.labor.gov.hk 或者上佢哋嘅社交平台了解详情，亦都可以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5576-6169向香港职业发展服务处嘅尤姑娘查询啦。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11: 艺台话你知，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12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5: 分手要决绝，已取够伤好。
14: 透过呢首作品，大家可以感受到 Mike 喺感情观上嘅成长，比起呼天抢地，倒不如放喺心底慢慢消化。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因为佢好似我话佢当佢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星期日晏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
1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问答。
1: 星期五问答。
0: 中秋节嘅早上啊，我哋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
2: 萧校长早晨。
3: 早晨。
1: 我哋有三个恩喺度啊。
0: 恩恩恩。
1: 系啊。
4: 劲啊！咁我做班长啦，咁
1: 你唔帮强啊嘛你。
4: 校长我做班长得唔得？
3: 可以啊，轮流做，我哋通常轮流做。
1: 轮流做，
4: 今日我做咯。
1: 啊，得三个人你都要争嘅真系。
0: 班长呢啲我唔想做。
1: 系啊，我都唔想做啊，通常让俾你。
4: 喂，我哋一班三个同学，你都
0: 班长系人哋唔中意噶。
1: 系啊，通常啦，如果咁样啦，三个啦，我哋就我哋两个咧自己玩，唔理班长。
4: 校长啊，
1: 唔去玩。
3: 有啲咧系特别班长嘅，特別班長就即係都幾多朋友下嘅，
1: 係啊，
3: 嗰啲你哋講嗰啲傳統嘅班長，好乖啦，攞簿啦，咁但其實仲有一啲特別班長，我哋老師好有心咁樣選出嚟嘅。
0: 點樣選咧？即係好中意傾偈，
1: 責任感
4: 有咩特別任務啊？
3: 其實咧就想用一啲正向嘅方法咧，係轉化佢。咁啊就佢通常咧比較活潑啲嘅，咁啊活潑啲，其實佢都可以做一啲即係職位噶嘛。所以咧佢又覺得一個榮耀咁跟住佢就會越嚟越好噶啦。
4: 其實咧，我哋當年
3: 唔係話 Danny 嚇，
1: 係啊，唔係佢就話你唔係傳統嗰只咯，你一定唔係傳統，你唔係傳統乖嗰只。
4: 年前我哋就即係又高又曳又成啦，
1: 係啊，
4: 咁啊同我一齊嘅都有啲又高又曳又成噶啦，點知佢哋又做咗斗茶，我乜都冇。
1: 咁你點啊？你諗住
4: 乜都冇啊！
1: 所以依家就校長俾翻班長你做，你開心。
4: 有一個高嘅，佢因為我住屋村，佢又負責帶隊嘅，佢話乜乜流嘅，佢負責揸住支旗嘅。我什麼都沒有啊！
1: 就係因為你覺得自己太乖。
3: 副長行長，
1: 行長咩？
0: 行長都冇，因為佢高喎，佢坐。
1: 你最尾就得連長。
3: 通常我哋都鼓勵下咧，啲小朋友可以，你自己自戰咯，老師自戰都得。
1: 係啊，
4: 得嘅。
1: 我就冇話要爭依啲噶，通常我最好見我唔到。
0: 我會做科長咯，即係我又想係一部分。
1: 誒，學霸啊嘛，咪啱做科長。
0: 其實冇噶，啲同學都好叻嘅，佢哋咁我咧就想做少少嘢，我又唔想做太多嘢嗰啲人。
1: 係。
4: 即係做咩科科長啊？
0: 冇所謂㗎，舉手㗎啫嘛，邊科未有人 take up 我咪舉囉。
4: 嗰陣時當年呢
0: 當年啊
1: 英文科
0: 英文囉、啊、英文我做過嘅。
1: 你都似係做英文科科長。
0: 或者嗰啲總之常識啊
1: 嗰啲咯，
0: 其實冇不分嘅，總之就係咧，
1: 誒有個職位，
0: 冇錯啦，我就係想要個牌，有一個牌嘅嘛，條態度。
3: 咁你好好講，好好奇喎，你哋嗰時即係如果英文科長，老師使唔使規定你一定要係 speak in English 咁樣
0: 嘅？學校係講英文嘅，咁所以就一定係講英文咁樣咯。咁以及咧，學校當時嘅都幾得意嘅，學校嘅 official language 咧係英文同埋普通話。咁所以咧，我哋譬如 make announcement 啊，或者學校所有嘅。都是用這兩個語言講的咁樣，咁私底下咧先至會講廣東話咁樣
3: 咯。咁你哋都好乖喎，應該個語境啊做得幾好喎。當時個學校係咪？
0: 其實都係咧，因為其實九十年代或者00年初嚟嘅咯喎。
1: 係咯，咁都真係幾超前喎。我嗰時都係講廣東話喎學校。
3: 哇！如果我聽到我作為英文老師，我都係一位英文老師啦，我會好開心咯。啲學生咁乖，
0: 都真係去到而家咧，我哋 send message 咧都冇人打中文嘅，大家都係講即係打翻英文。
1: 當年嗰啲同學
0: 係當年嘅同學
1: send 翻俾老師啦，
0: 或者我哋自己互相都係講英文咁樣，即係唔打 message 啦。
3: 學校同埋老師真係好大功勞，
0: 真係好大
3: 堅持。
1: 小強，下次你 send message 俾我哋試下打英文啦。
4: 好啊，
1: 我哋要估下講啲咩。
3: 你可以可能有另外一個塔冷通叫 talent 就係普通話嘛。
1: 普通話，哇！佢都普通話
4: 勁掂咯，
1: 一聽就知。考考啦，
4: 没问题啊，
1: 没问题。好啦，咁啊，校长今日中秋节，你学校会唔会有啲即系特别嘅活动，同啲同学庆祝下
4: 啊？
3: 有啊，其实咧，琴日已经开始咧，我哋中文科咧会有一啲即系猜灯谜啊，啲家长又嚟晒，好热闹啊。琴日就高年班嘅，喺朝早翻学时段，同埋咧食完 lunch 之后 lunch break 啦。今朝早同埋今日嘅 lunch break 咧就系轮到小一至小三嘅，佢哋都好开心啊，猜灯。 生迷，係啊，啲家長我最開心就係好多家長嚟支持我，
1: 嗯、
3: 原來佢哋都好中意啊，即係可能家長都會覺得好似有啲一定嘅童真啊，好似翻翻以前，因為而家啲傳統節日咧越嚟越咧，即係可能薄弱咧，我哋希望喺學校度做翻多啲，咁啊跟住咧就我哋好開心啊，有一間餅店啊，即係聖安娜，即係都送贈咗一啲餅俾我哋咧，俾我哋小朋友，所以今日咧會同佢哋一齊分享，
0: 一齊食月餅，
1: 好温暖。
3: 雖然其實月餅可能只係少少地 taste， 但係咧嗰種凝聚翻喺學校班房裏邊，同老師一齊食，同同學一齊食，嗰種感覺佢哋會特別開心。嗯、
0: 細個做嗰啲嘢，大個咧唔知點解就會想揾翻嗰種味道，自然咧就會咁成全落去咯。
1: 成為咗我哋叫做嗰啲金色記憶球啊，即係好珍貴嘅回憶就
3: 集體回憶就係。
1: 係啊，好開心啊！咁啊，今日咧校長請到校長上嚟啦，嗱，我哋又會考下你。跟住你之後又會考下我哋，
3: 咦？我仲想話我考得人多啦，
1: 係啊，準備好未？
3: 準備好啦，
1: 準備好唔緊要，我哋玩下啫，同各位聽眾玩下啦，可以估下啦。咁我哋邊個先啊？
4: 你先，
0: 通常你先嘅，
1: 通常我先。OK， 好啦，嗱，我咧就
4: 最尾，
1: 因為今日中秋節啦，咁我都揾咗一啲即係就唔係中國啦，或者香港嘅一啲月亮嘅知識嚇。咁我就早排咧去睇咗一個展覽啊，就關於埃及嘅。咁你知埃及咧滿天即係好多好多神話故事噶嘛咁樣，咁埃及咧有一個月神啦，就叫做 Khonsu 係啦，月神啦，古埃及嘅神話裏面有個月神叫 Khonsu 啦，咁佢係底比斯嘅三柱神之一，咁咧我嘅問題就係問啦，佢嘅名啊，大家估下佢名喺古埃及語裏面咧最準確嘅意思係啲乜嘢咧？估下佢名係啲咩意思啊？
3: 俾啲 tips 嚟。
1: 嗱，有四個答案俾大家揀嘅。
4: 好。
1: 第一係光明使者 ，bringer of light。
0: 嗯。
1: 第二係漫遊者或者係旅人啦，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第三 seer 係智慧之源 source of wisdom。而 D 咧就係永恆嘅守護者 ，eternal guardian， 係啦。大家估下，其實咧你可以由月光嗰、那個即係嗰個走向啦，那個 pattern 啦，你可以可能咧會估到少少嘅。
0: 個 pattern 啊，
1: 係啊，
0: 嗯，
1: 嗱，大家估下，即係月亮究竟話即係一個月裡面佢會有啲咩變化咧？咁可能
4: 咧，月缺月圓啦，
1: 係啦，
4: 我覺得係智慧、嗯。
0: 你覺得係智慧啊？何解咧？
4: 我覺得智慧，
1: 智慧點解咧？
4: 喂，嗱，即係。月亮你有圆有缺，咁等于每个人嘅智慧，你可能
1: 有多有少。
4: 嗱呢啲唔系冇智慧。
3: 原本咧我都谂住系智慧，但系咧佢
1: 听完佢咁样讲，
0: 系啊，唔觉得系。
3: 阿天欣讲话咩？同月亮有关。开头我谂住希腊嗰边咧，应该系有智慧之神啦。咁我估光明。
0: 光明，
4: 我估智慧，
0: 我估呢个 traveler 先，漫游者，
4: 即系 A B
1: 系就 D 就冇人拣啦，永恒守护者 ，OK， 咁系有人啱嘅，
4: 肯定系我啱，
1: 咁就证明你嘅智慧啦。
3: 咦，今日即系我有机会，
4: 个个都
1: 系啦，我哋逐个揭晓好唔好啊？小强系错嘅，
4: 哎呀。你點解要咁樣揭曉
0: 咧？第一次用呢個揭曉，
1: 係啊，特別為咗你而設嘅呢個，係啊，就係揭曉咗你先，係哇正啊咁樣。好校長就係揀呢個光明使者 bring up light 啊嘛，都係唔啱嘅。
3: 哎呀，
1: 咁換言之咧，正確嘅答案就係 D 漫遊者、尋路者 traveler 或者 pathfinder。
3: 令我諗起太空人嗰種漫遊，係
1: 啊，月球漫步咁樣係嘛？佢話咧喺古埃及語裏面嘅 consu 啊，衍生源自即係佢個字。根咧，佢嘅意思就系穿越或者漫游。佢就话咧系完美契合咗月亮咧喺夜空中不断喺度移动啊，穿越星空嘅自然现象。嗱，你有阴晴圆缺啦，同埋你行嘅时候，你好似个月光跟住你行噶嘛。咁所以咧，佢哋系啦，就好似呢个漫游者一个旅人咁样啦。咁
4: 咪智慧咯，做乜嘢啊？
1: 系
4: 智慧，
1: 智慧佢系有另外一个嘅咁样。咁同埋咧呢位即系 consul 啦，好似离我哋好遥远，但系原来咧近代咧，即系有一间专系做呢个英雄电影嘅公司咧。都用咗呢個月神啊， 嚟做佢其中一個題材啊。咁佢有其中有一位英雄咧，就叫月光騎士 Moonlight， 係啦。咁就係喺呢個月光騎士嘅劇集裏面咧，呢位月神咧都有出現到嘅、哦，而且好多古埃及嘅神都係喺嗰度出現到，係啊。所以即係睇英雄嘅劇集咧，都可以學到神話，好得意。
3: 展覽咧，其實我都係諗住帶同我女一齊去睇啊，未睇。
1: 哦，完咗啦，係啊。
0: 哎呀，
1: 我係最尾嗰日去。
0: 系
1: 啊，
0: 佢仲特登 send 俾我啊。
1: 系啊，
0: 我细个做过音乐剧，系讲古埃及啦。
1: 系啊，
0: 即系后来睇完之后，发现点解自己会被拣中，系因为好鬼似样。
1: 系啊，佢同其中一个
0: 我做叫 Akhenaten 咧，其实太阳咁解啊嘛。系啦，就啱啱同 Khonsu 相反，太阳神啊 Aten。咁佢咧就
1: 系
0: 一个法老咯。
1: 系啊，
0: 佢个样真有啲似。
1: 其中一个系啦，
4: 系好肉酸噶，
1: 面长长唔系面长长咁样咯，系
4: 好核突。
0: O K 噶，你
1: 系佢系靓，佢似靓嗰边。好，
0: 听到我啦，
1: 系
0: 因为系中秋节嘅缘故啦，咁又系揾咗啲中秋 related 相关嘅问题。
1: 系
0: 以下咧有四位神仙人物，咁呢四位神仙人物有边个系同中秋节冇关系嘅咧？
1: 冇关
0: 系啦。A 系月老，
1: 月老
0: 系 B 系何仙姑，
1: 何仙姑
0: C 系嫦娥，
1: 系
0: D 系土地公，
1: 土地公。咦，你咁样讲，特登买土地公落去，好似最唔关事。
4: 土
1: 地，
4: 一系何仙姑，
1: 但何仙姑关咩事啊？何仙姑八仙过海，
4: 佢好似都系负责呢个姻缘嘅系嘛？
1: 系咪啊？
4: 我唔知道啊，嗱月老同埋上个
1: 站，就咁估就估土地啊，
4: 系啊，土地同
0: 点解剔咗月老咁叻咧？
1: 唔系，但系
4: 月老系同
1: 关月亮事，未必关中秋节事啊，
3: 姻缘有啲关系系
1: 嘛？系咯，啲人都系拜月老。
4: 喂，我哋而家讨论紧答案，你插把嘴埋嚟做乜嘢啊？你
1: 有冇所谓啫？
4: 有啊，嗰个
1: 你唔好错咗喺度发脾气啊！头先俾人话你冇智慧，跟住又发
4: 脾气，校长啊！
3: 我都会估土地公，
1: 系嘛？
3: 冇关系。
1: 土地公，
3: 不过佢特登摆落去，又有少少，系咪？
1: 会唔会系土地公话俾嫦娥听嗰啲药食完就会飞咗？我都唔系好记得，应该有个人话咗俾阿嫦娥听，佢可以食咗嗰啲药，跟住可以飞上去。
4: 我估何仙姑，
1: 何仙姑，我估土地公，
3: 即系我哋一齐，
1: 我哋一齐啦。有冇人啱啊？
0: 系有人啱嘅，
1: 系。
0: 我又逐个揭晓啦，
1: 系呢、這个方法几好呢、這个。
0: 小强系啱嘅，
1: 哦，
4: 点解咧？
0: 何仙姑系我作落去嘅。
1: 土地公关咩事咧？
0: 土地同埋月老咧都系今日生日噶，
1: 哦，即系都系
0: 中秋节生日嘅。
4: 咁我哋食生日饼定月饼啊？
0: 我都唔知啊，
1: 系月饼插啲蜡烛上去咯。
0: 好，
1: 小强，
4: 好嗱，今日咧问你一啲传统嘅嘢，
1: 系。
4: 你哋細個有冇玩過一個類似咁樣樣跳繩嗰個？
1: 即係花繩，
0: 花繩，兩隻手一齊跳下跳下，兩個人玩嘅。
4: 係啦，兩個人玩嘅。校長又玩啦。
3: 有啊，啱啱上兩個禮拜先至有個小朋友，小三個小朋友同我玩啫。
0: 我又好奇喎，其實玩唔到超過三下嘅喎。
4: 係啊，縮龍蝦，你有冇呢招啊？
0: 去到咧用手指尾勾住兩條繩，即係跳翻落去，跟住到最後
3: 你都熟練啊，真係。
0: 跟住就越玩唔到嘅咯喎。
4: OK。但系呢个绳嘅游戏咧，原来有名嘅喎、
1: 哦，
4: 大家你知唔知啊？唔知啦，睇你个样。
1: 咁你
4: 系
1: 又
4: 系发脾
1: 气
4: 啊？我依家系发脾气，如果点
1: 啊？校长，我会发脾气，
3: 系冇用嘅，
1: 系啊，冇用嘅。
4: 嗱，而家呢度有四个名，
1: 正正经经玩，系
4: 其中咧有三个系啱嘅，
1: 系啱嘅，第一个错嘅，
4: 有一个错嘅。即係呢個遊戲好多名，同埋因為佢歷史好耐，有幾千年嘅歷史，中國古代已經有啦。第一個解股，解係解釋個解，股係股票個股，解股。第二個係跳崩崩
1: 咩啊？
3: 咩
1: 啊？
4: 跳崩崩
3: 咩？跳崩崩，
1: 即係挑戰嘅跳啊！
4: 跳係啦，崩係崩
1: 崩崩崩跳個崩啊，定係
4: 崩
1: 崩
4: 跳
1: 先
4: 咩？
1: 崩崩
4: 跳崩崩，
1: 我呢個字要作喎。
4: 第三個係翻花繩，
0: 呢個係啦，
1: 係啊，
0: 花繩。
4: 跟住最後一個叫手指舞。
1: 手指舞，
4: 舞动嘅舞，跳舞嘅舞。
0: 但手指舞好流啊，个名
1: 系咯，
4: 点解啊？
1: 好似
0: shallow 咗少少，诶，肤浅喎呢个名。
1: 同埋几下跳完噶咯，
4: 系啊，
0: 跳蹦蹦，
1: 跳蹦
3: 蹦，好似台湾啲叫法咁啊。
1: 我估跳蹦蹦啊，
4: 第一系解鼓，第二系跳蹦蹦。
1: 解鼓已经佢作唔到啊，应该唔似佢作。
4: 第三系
1: 得一个错啊嘛，
4: 花绳系跟住。
3: 花绳似啦，系啊。
1: 翻花绳系。
0: 我估翻手指舞先，我觉得手指舞呢个好。好肤浅啊，个名唔知点解，好唔衬呢个游戏咯，又冇乜童真。
1: 系，似系佢作落去咧，哎呀谂唔到啊，求其作一个咁
3: 样。我咧估 A 啊，解股。
0: 解股。
1: 解股。
0: 嗯，
1: 系，咁即系有三个有人拣。
0: 系咯。
1: 我拣跳蹦蹦。
0: 跳蹦蹦系啦，一个
1: 系啊，
0: 校长拣解。
1: 好啊，你逐个揭晓啊。
0: 系啊。
1: 你逐个揭晓。
4: 首先，翻花绳系啱嘅，翻嚟就冇人拣啦。
1: 系啊。
4: 好，
1: 当我傻嘅咩？
4: 跳蹦蹦边个拣噶？
1: 我啊，
4: 你系啱嘅。
1: 哦，即系我呢个名系有嘅，
4: 有嘅。
1: 即系我拣个答案系错噶啦。
4: 系啦，
1: 系。跳蹦蹦点解叫跳蹦蹦咧？
4: 因为咧，佢系攞两只手指去
1: 跳，好似个绷带咁样，即系有啲绳咁样。
4: 系啦，
1: 哦，所以叫跳蹦蹦。
0: 有冇话系，譬如系北方嘅小朋友改呢个名啊，定系南方嘅小朋友改？
4: 中間的小朋
1: 友佢唔識啊，
0: 係
1: 啊，
0: 好咁
1: 跟住，黃河以北、黃河以南都係。
4: 解股其實呢個名都係有嘅，都係啱嘅。
1: 哦，但係咧，我都話解股佢做唔到啦，
3: 所以
4: 就係阿 Alice。佢係啱嘅，
1: 好勁噶！佢係會分析咧，佢由你個人嘅性格去開始分析。
4: 係啦，
0: 問出題目啦，講嗰陣有冇心虛啦，同埋你嘅題目係屬於邊個類型啦？
1: 佢一問嘅時候咧，佢會 scan 曬你全個人。
3: 咁樣啊，我爭緊啲時間。
1: 因為校長你同佢啱啱識啫，所以佢對你認識冇咁深嘅，所以都應該可以考到佢嘅。係啦，佢頭先就分析小強嗱，佢個人咧
4: 又話我膚淺，你答佢就答啦。
0: 其實咧，小強哥哥好中意將自己作。嗰個咧擺最尾嘅，
1: 嗱依家已經分析咗你成個 pattern。
0: 我睇下星期咧係咪又擺埋最尾？
1: 佢特登擺翻第一個，係啊，手指舞咁 hea 啊！
4: 咩 hea 啊？
0: 唔係嘅，你諗下，你每次作你作嗰個答案一定係最後咯。
1: 係啊。
0: 因為你記住，因為你會寫落嚟啦，記住你寫先。
1: 好啦，我哋完成咗對小強哥嘅分析，完咗翻嚟就到校長去考我哋嘞噃。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双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战略，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说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日间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28点，跌432点，成交金额558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6，跌4.2；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9.2；恒生中国企业83.04，跌1.56；腾讯控股433.6，跌4.8；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25，跌2.55；小米集团25.64，跌9.4；建滔积层板51.95，跌2毫；中国平安52.4，跌8.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港元 7.844, 日元 158.44,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15,人民币 6.72, 英镑对美元 1.3212, 欧元对美元 1.137, 澳元对美元 0.70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215 点，升70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36美元，卖出4,277.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西营盘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在正街和第二街的交界，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人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要留意嘅措施。喺港铁方面，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系会由下昼三点起加强服务，并连同轻铁系会延长服务大概个半钟，但系唔会通宵行驶。而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咁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系会延长服务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8: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9: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10: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11: 咁啊，中秋你煮的一人逢夜食肉，
8: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些囉。
11: 咁呢你揀囉。
8: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人。
10: 你真的不要告诉人知，你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至七骚动音乐的主持。
12: 咁多位听众真的不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13: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
13: 以下是测验通告。
14: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5: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问答，
1: 继续有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
2: 系
0: 萧校长，早晨，
3: 各位同学早晨，
1: 到你发问啦，校长。
3: 哇，咁啊，你叫得个校长，咁我就问啲同校长有关嘅问题啦。第一题，准备啦，课
0: 系。
3: 校长呢个中文名，大家觉得系点样起源嘅咧？知唔知道？嗯，我俾啲俾啲答案你拣下先啦。
0: 系
3: A， 其实咧就系以前咧军营同埋马场嘅最低职位。
0: 最低职位。
3: 嗱，小心咧。第二，喺唐宋时期咧就。管理一啲地方官或者啲大學政委或者咩書院主持人嚟嘅，系啦。第三就係、是、掃地嘅，佢又管理曬最低，但係佢掃地喎。第四咧，D 啦嚇 ，D 咧就係、是、佢咧就淨係喺度看門口嘅啫。
0: 好，我哋重複一次啊 ，A 就係
3: 邊個啱咧？邊個啱
2: 係？
0: 系军营里面嘅最低职位，
3: 系
0: B 咧就系唐宋时期
1: 嗰啲书院嘅
0: 主持人，系
3: 啦，
0: C 系
1: 扫地嘅嗰一位，
3: 地嘅位
1: 咧就系看门口嘅，
3: 边个系啱咧？得一个啱嘅啫，
1: 系。
0: 啊 ，Alice， 你分析一下，我抄你答案。
1: 校长咧，四个答案前面咧都喺度诶咗下，搞到咧喺度混淆咗个。
0: 佢特登加入去嘅，好似阿赌神咧转戒指呢个动作。
2: 扫地开门口咧，明显就系阿校长作出嚟。
1: 系啦，呢个太。
2: 虽然我想拣，
0: 系，
2: 但系唔做得咁冇礼貌。
0: 系，我到底系 A 系 B 啦。
3: 我哋有时都要扫地噶，如果冇人帮。
2: 唔得。
1: 咁我逻辑上咧就B 系合理啲嘅，因为始终都系同系咯学，
3: 点解唔拣 A 咧
0: ？A 喺军营里面。
2: 咪咯，我当年我响军营，我冇呢个梯度。
0: 你系咩军啊？
2: 唔话你听，
0: 你系咩兵啊？观音兵。
3: 中国古代咧，其实咧呢个校长嘅真系同军营同埋马场有啲关系嘅。
0: 诶，咁你讲到咁啊？
3: 嘅地方，不过我唔讲住。
2: 我都系唐宋。
1: 我拣翻唐宋先。
0: 哦，咁啊，一齐啦。
3: 啊，全部 bingo 啱晒，而家叻嘅学生啦。咁嗱，我讲下咧 A 嗰度军营同马场，我点解特登话最低职位唔啱啊？其实系。是教卫的职位来的、
0: 哦、
3: 真的有些关系的、嗯、
0: 是
3: 啊真的有些关系的。哦、那另外私人一点大家都聪明。不过有时候我们呢都会即是见到什么就做什么咯。
0: 好第二题啦。
3: 第二题呢就经常性啊不是应该不要问了这题先。咁英文啦讲完中文校长啦英文 principal, 咁啊其实你估下咧，系爱嚟形容啲乜嘢嘢嘅咧
0: ？principle
3: 系一A 咧就系、是、最高级嘅首席老师，
0: 系
3: 即系 number one 嘅老师。
2: 嗯。
3: B 咧就系、是、系属于咧初级嘅老师。C就是呢啲非教職員嘅總稱即係、就是、個名係啦、
1: 嗯、
3: D 咁就係、是、屬於呢係首席教師好似講咗係咪 A 首席教師係嗱 A 就首席教師啦、嗯、B 就係、
2: 是、初級
3: 教師係教師啦 D C 呢就係非教職員啦咁、
0: 嗯、
3: D 呢D 呢就係、是、校監嚟嘅
1: 唔係，但校長你已經出賣咗你自
0: 己啦。
1: 因為首席老師出咗兩次啦。
0: 係啊，所以應該呢個係啱嘅。
1: 我
0: 估
1: 係首席。
3: 點解知唔知道？
1: 點解、啊、
3: 其實咧 ，principal 呢個形容詞咧就係即係 principal 呢個字本身係解主要咁解。係。咁其實喺早期啲學校咧，負責人就會被稱為咧就 principal teacher。後嚟講下咧就即係刪除咗個 teacher。就叫 principal 首席，
0: 系
3: 啦首席。不過喺外國咧就叫 head teacher。
1: 嗯，
0: head teacher，
3: head teacher 即系 principal，但系有时咧就 principal 啊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0: 系咯，我都听过 head master，
3: 系啦 ，head master head mistress 咧，通常有时小学咁样叫，不过 generally 咧即系概括都系叫 principal。
0: 但我想问咧，依家校长咧仲即系譬如校长你依家啦，你仲会唔会亲自去教班咁样嘅？
3: 我冇嘅，不過咧就要會同啲小朋友講故事咯，都會有，或者分享下啲書本啊，都有嘅。
0: 因為依家通常校長都係做多啲行政啲嘅工作。
3: 唔敢 commit 啦，其實咧有啲校長我，譬如有啲校長我聽佢都會教啲宗教課嘅。但係 once 我曾經想過，唉，不如我都教分兩堂啦。但係咧，如果你
0: 有時會寄養啊，
3: 係啦，
0: 耐冇冇做。
3: 咁但係咧，如果你應承咗，你唔可以淨係教一堂兩堂，跟每個 cycle 都係嗰堂就會好啲嘛。但係 commit 唔到啊，又要出去開會啊，或者所以
0: 好多其他工作。
3: 係咁，所以就一啲不定期嘅聚會，譬如話可能會搞一啲 chit chat 嘅一啲 gathering 咯，或者係同佢哋分享下圖書啊，咁啊講下故事。
0: 好，第三題啦。
3: 好嗱，呢個字咧 ，prince 又又去翻 principal。好 ，principal 咧，點樣算啊
1: ？principal。
3: 好，咁知唔知咧 ？principal 呢个算法系啱嘅，点解会系唔系应该话会唔会有啲有啲 tips 咧系可以教人哋点样记呢个字啦？
0: 系啦，呢个字
3: 系啦，点样记呢个字？我开放题啊，今日
1: 系
3: 唔俾 tips。睇下边个最 creative 嘅，我想睇下啲边个学生最 creative。
0: 英文大，
3: 我哋点样记？因为经常性我哋啲学生成日记错咗啫。
1: principal，
0: 即系你会有个巧妙去教佢哋去点样串呢个字啊？
3: 因为佢哋经常性咧，就算大人咧，我有时都见过咧，都会有 p。
0: 通常系点样
3: ？ple 咯
0: ，ple
3: 最后。
1: 我會變咗做另一個字啦，咁啊 principal
3: 係啊，
0: 好多人身邊
1: 係啦 ，pal 係好，係咪因為校長就係大家嘅好朋友，我哋嘅 good pal， 咁所以咧就係 pal 咁樣啦 ，principal。
0: 哇，
3: 拼音咧？
0: 哇，我真係諗唔到，我本身串字都好差。
1: 我係你個 pal 嚟嘅
0: ，pal
2: 唔係。我會如果俾我記字佢都唔識佢點咁樣記，
0: 我會記王子咁樣咯 ，prince 咁樣，但係最尾會轉。
3: 即係你用啲聲音去記，
0: 係咯，
3: 都係一個
0: prince 加 pal 咁樣咯，
3: 係啊，
0: 中間就轉一轉咯 ，prince。
3: Danny 咧，你又
0: Danny， 我哋今日要叫你
3: 咁啊，要向阿永恩學習下，佢真係邊個去啱？係呢個咧，真係比較常見係好。Principal is my pal, is my friend. Pal 就 P-A-L 啦，咁所以佢就冇容易啦。即係好似咧，之前咧，我每次入課室以前咧，成日話我都要強調啊 ，this I am Sil。So don't call me 衰嚇，我唔係衰嘅，因為佢幾經常咧
0: SUI 啊
3: ，SUI 啊，我唔衰嘅。
0: 佢哋唔喺你面前叫啫，
3: 笑嘅。
2: 你咁大膽咩？你出去，
0: 因為我作為一個壞學生，
1: 你肯定會咁樣叫。
3: 所以咧，呢啲即係啲 spelling 會成日都會
0: 錯
3: 咯。
0: 我作為一個壞學生，校長可能比較少見，
1: 忍唔住啊，
0: 我忍唔住。哦 ，S I U C， 我就特登串錯咁樣。
3: 真係串錯嘅喎 ，S U I 講九萬次都串錯，
0: 唔係佢可能，
3: 所以我就用呢個笑話，
0: 可能唔係唔小心，係啊，
3: 用呢個笑話去同佢哋咧，佢哋永遠都會記得。I'm not Miss 水 ，I'm Miss 笑咁。係，
0: 好 ，OK。
3: 做老師啊，就
0: 係
3: 好。跟住有題咧，就好俾你估下咧，校長嘅日常職務，除咗處理校務同管理一啲即係職員之外咧，仲會做啲咩嘅咧？仲會做啲咩嘅咧？有啲係唔啱嘅喎，可能有啲A 改補B 有小朋友問過我嘅，其實係啦 ，B 就係咧就簽文件 ，C 咧就會出去咧就可能見下啲唔同嘅機構啊，攞啲資源翻嚟 ，D 咧就會係有機會咧，就可能去下啲唔同嘅地方，
2: 電台咧，
3: 係啦，類似好似今日咁去電台啦。咁邊個係最唔啱嘅？
0: 唔啱改補咯，
1: 改補，因為冇得教書，
0: 冇得教書啦嘛，係啊。
2: 我未講答案，
0: 你講啊，你講啊，逐個揭曉啊，逐個揭曉。你逐個講，
3: 好似俾得唔係幾好嘅，
2: 唔係。 我覺得簽文件呢
0: 是要的
2: 就可以不簽吸引仔可以吸引
3: 他幾 creative
2: 吸引你做乜嘢啊
1: 我冇
0: 啦 OK 咁你係咪揀簽文件啊
1: 好我
2: 揀簽文件好
0: 有冇人錯啊校長
3: 有的
0: 咁都有人錯啊
3: 唔係不過呢其實佢我好欣賞我欣賞 Danny 嗰啲夠創意
0: 是
3: 啦因為學生裏面呢就真係唔同嘅即係
0: 學生都有
3: 嗰啲唔係一定得一個答案㗎嘛咁我欣賞你係呀
2: 多謝
3: 其實係真係改補嘅都唔使改補㗎啦不過我會睇補
0: 睇補嘅意思
3: 睇補嘅
0: 即係睇啲老師改嘅補係咪
3: 其實唔係睇老師睇返老師改完補之後呢睇下學生嘅狀況我哋查補嘅都會係啦、
2: 哦
3: 所以點解我特登攞話改補呢件事出嚟？
2: 但係你咁多學生，你唔未必記得。
0: 你抽查
3: 通常咧，啲老師會抽查一啲，即係可能每班即係每個老師會佢教嗰啲咧，就抽幾本俾我擺落校長室咁啊睇下。
1: 佢、哦、會唔會淨係抽啲好
3: 嘅？唔會嘅，我哋又一定要話咩高中低能力嘅。
0: 嗯，
3: 係啊，咁你咪睇到學即係嗰班嘅狀況啊，嗰科嘅狀況。
0: 嗯，
2: 不知道我屬於咩能力？
3: 最有創意嘅
0: 係啊，揾唔到嘢讚啊，唯有咁樣。
3: 其實真係嘅喎，每個小朋友都有有
0: 唔同嘅。好啊！
1: 咁咪觀察咗我哋一陣，我哋有啲咩能力啊？
2: 係喎、啊，我哋三個同學啊！
0: 我認衰，我係嗰啲好蛋嘅學生
3: 嚟。唔係又唔係喎，我感覺啫，天恩都係啲好 discipline 嘅人嚟。
0: discipline 第一次聽到人咁讚我。
3: 係啦，咁啊，阿榮恩咧，佢係。知識好淵博嘅，咁應該咧都係讀書叻叻嘅學霸嚟嘅，學霸嚟嘅，
1: 但係品學還好啦，唔錯嘅，
3: 學霸嚟嘅。
0: 喺我哋當中佢係最叻嗰個啦，學霸。
3: 頭先我聽佢估一啲，即係諗一啲邏輯思維啊嗰啲咧，應該係，同埋咧佢都睇好多嘢嘅。Danny 咧就最跳脱嘅應該係啦，
0: 估唔到佢諗乜嘅。
2: 校長佢諗呢個跳脱都諗得好實，
3: 唔係
0: 你都知啊，
1: 講咗我哋先啊。
0: 讲到最尾
2: 系啦，我睇完咗呢个友仔，
3: 冇得比噶，其实
0: 冇得比系啊，
3: 即系大家互相唔应该比。我成日都同啲爹哋妈咪讲，我话你就算你两个仔女，其实你喺同一个家庭长大，咁你唔好话你点解你唔学阿哥啊，学阿阿姐啊，
0: 系因为
3: 唔
0: 同
3: 噶
0: 嘛，
2: 系啊，
0: 大家个所有嘢都唔同，
3: 即系强项弱项都唔同，系咪冇比较？
0: 好，好，最后一题啦，
3: 最后一题啊，真系啊，嗯，等我谂下先，校长呢你觉得在学校里面有不同的编制的嘛，有些是叫编制内的老师，即是有些叫做合约的老师，有些呢就是叫非教职员，有些呢就是叫专即是一啲專家，即係類似係譬如社工嗰類啦。
0: 嗯，即係學校裏面唔同嘅崗位。
3: 係啦，咁啊呢四種啦。
0: 係。
3: 你覺得校長係屬於編制內老師啊，合約類合約類嘅員工啊，合約編制內嘅員工啊，定係合約內嘅員工，定係啲非教職員？最後嗰個咧就係嗰個專家。
0: 專家
3: 係啊。
0: 專家就即係。專家
1: 真係社工啊、輔導員啊嗰啲嘅，
2: 咁好難升咗上去校長。
0: 唔係唔同編制嘛，
2: 唔係嗰條路嗬。
0: 係咯，嗱一定唔會係非編制啦，係最大嘅啦，點會係非編制啊？係咪？
1: 係咯，其實我都係會揀翻
0: 編制老師咯，
3: 所以
0: 嗱你一定係教職員啦，係咪？
3: 係啊係啊，所以係啱嘅，即係我哋都係老師嚟㗎。我成日都同老師，我校長都係老師嚟
0: 㗎。
3: 咁呢啲學生都話啊係喎，哎呀我嗌錯咗你啲，我話係啊，你嗌我老師都 OK 嘅，因為我哋本來就係一位老師啦。
0: 嗯，即係都係做過老師，跟住就先升到校長嘅職位。
3: 係啊，同埋喺編制即係其實守嘅咩嗰啲法規都係同咧教師守則一樣。
0: 嗯，同埋你個教育個初心都係一樣啦。
3: 對啊，一樣嘅。
0: 係都係想作為英才啊。好，咁啊校長好多謝你今日上嚟，即係考咗我哋咁多啦，
3: 係
0: 啦。咁最尾有少少時間，
3: 考唔到你哋啊，好聰明。
0: 可以點首歌係俾你哋嘅同學仔啊，咁有啲説話同佢哋講嘅。咁今日咧就為你揀嚟咗鄧麗君嘅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啦。你有啲乜嘢係想同佢哋講嘅？
3: 我希望咧个个都嗱，老师会有教育嘅初心啦，家长都系有份，因为家长同老师其实都系小朋友嘅身边嘅人嚟嘅，两个老师嚟嘅。咁我成日都觉得家长更加要有耐心嘅，因为佢哋除咗系小朋友嘅第一个老师，亦都系最后终身嘅老师嚟嘅。我哋老师咧，只不过系陪伴佢哋几年，咁但系老师本身呢几年里边咧，即系都好重要，奠定咗佢啲小朋友嘅一啲价值观啊，或者各样嘅养成一啲良好习惯，
2: 影响深远，
3: 系影响深远嘅。咁所以咧，老师个初心要坚守啦，家长嘅耐心同爱心咧系要俾足小朋友咯，而小朋友咧，你哋就要系多份嘅爱啦，俾翻呢两组嘅感恩之心，小朋友要有感恩之心，因为佢哋陪住你哋成长嘅，包括你身边嘅人，咁月亮代表我的心，希望圆圆满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好嘢，好嘢，咁啊最尾咧都拣嚟咧邓丽君嘅呢首月亮代表我哋心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好多谢嚟自慈云山天主教小学嘅萧恩校长，多谢晒你，
2: 中秋快乐，
0: 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听过有邓丽君嘅《月亮代表我的心》，同大家讲讲现时室外天气啊。现时室外气温咧摄氏31度啊，相对湿度咧54%啊，都几干燥下嘅。提提大家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展望今晚今晚嘅下午啦，同埋今晚天气预测就系大致天晴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嘅。咁大家咧今晚咧中秋出街玩嘅时候咧，可以啊唔使带遮啊，但系咧都 enjoy 今晚嘅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

0: 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亦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双方要开创中美关系更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未来。习近平又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和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在欢迎仪式上致辞时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桑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怎样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话，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同官校汇流，不会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午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26点，跌434点，成交金额58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4.2元。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9.2元。恒生中国企业83.04元，跌1.56元。腾讯控股433.4元，跌5元。阿里巴巴107元，跌3元。友邦保险73.1元，跌2.7元。小米集团25.6元，跌9.8元。建滔积层板52.15元，冇升。

0: 跌，联想集团36.6升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5，瑞士法郎9.464，澳元5.502，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5，欧元8.919，每百日元对港元4.9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26，升712。港金报40,015，升13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63美元，卖出4,272.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维园道去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架。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多利亚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铜锣湾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啫。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合和中心对出。今日是中秋节，提一提大家一些特别的封路啦。在山顶，由而家至到今晚的11点，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都会封闭的。受影响的车辆就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隔离那条支路啦。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泊车位都是暂停使用。而中环缆车站会由而家至到9月27号大约是晚上的12点左右。缆车里是会封闭，同埋所有的泊车位和的士站都是暂停使用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大榄隧道入口方向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就是中秋節啦，不少家庭未必會揀正日做節的。正日呢難夾時間嘛，就男家好啊，定是就女家呢，而且又難book位，最後不如提早做節啦。反正最緊要都是見下一面啫。年紀越來越大，無論屋企人朋友都是見多一次就得一次。各位中秋快樂。

又是出賣年紀時間、啊、記不記得七八十年代一些餐廳的名字呢，紅屋、啊、Captain's Table 呢、啊、當年呢這一類餐廳是有駐唱歌手的、啊、而且呢有一段日子是興校園民歌嘛，盧業薇、啊、Albert 歐瑞強這一類最具代表性的民歌歌手呢都有唱過的，來自電視劇、啊、愛情安歌啦、啊、有 Albert 的那天再重聚、啊、這個年代、啊、大家各有各忙、啊、就算你預先約啦都好像一世夾不到時間咁噶，依家咧我反而興咧係即興咧約朋友食飯，興起咧突然之間話，喂今晚有冇時間聚一聚啊？啊有時係竟然約到嘅，咁就擲日不如撞日啦。

渐渐入睡。有啲歌咧系要慢慢嗒噶。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希望透过一个普通女性跨越咧唔同年龄阶段嘅生命同埋爱情故事，写出咧歌手同歌迷之间嘅长年陪伴嘅。歌词啊巧妙咁记录咗咧四个年纪嘅经历啦。17岁阿纯真啦，为咗睇偶像嘅演唱会，阿男朋友啊通宵排队嘅。25岁啊初入社会啦，收到男朋友送嘅玫瑰花同埋爱情嘅承诺。33岁啦，面对生活嘅现实同埋感情嘅变化。40岁之后咧，归于平淡同埋沧桑。一个人听熟悉嘅歌，直到身边嘅小朋友问：咦，点解你喊紧嘅？一首歌只系5分钟，咁就讲完一个女人嘅半生啦。

0: 一首咧题材好特别啦，嘛意境咧又凄美嘅歌啦，啊只歌讲嘅咧就系因为一次意外啊，呢一对情侣咧从此系天人永隔噶。咁、那个女仔啊独自咧留喺人间，每日咧活喺痛苦同埋思念当中嘅，而男仔已经上咗天堂噶啦。嗱、啊，黄婉之咧喺创作呢一首歌嘅时候咧，脑海里边咧浮现咗一个极度冰冷啦、好枯干嘅森林啊嘅童话画面。佢系希望咧透过呢一首歌咧去营造一种虽然极度伤痛啊，但又带住好似童话一样咁唯美嘅艺术感嘅。黄婉之、张敬轩《守望》，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創作歌手咧，除咗咧係藝術家之外，仲係一位咧好精準嘅生意人啊！所講嘅生意咧，就係佢哋嘅創作咧，好知道市場需要，作啲歌咧可以係商業啦同藝術元素兼備。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就係呢一類咁出色嘅音樂人，佢1995年推出嘅呢一張專輯咧，哇，係勁咯！當年咧全亞洲嘅銷量係突破300萬張啊，淨係台灣地區已經賣咗100萬張。

大家可能以为啦，爱相随系周华健创作啊，错吓，间唔中咧创作歌手咧系刻意咧揾其他创作人嘅歌嘅，希望有一啲新鲜感咧带俾自己啦，带俾乐迷啦。好似咧跟住啊重温嘅呢一首歌曲咧，咦咁啱咧就系周华健啊帮一位香港创作歌手作嘅，而呢一位香港创作歌手咧喺呢一张专辑啊刻意寻找唔同嘅音乐元素啊，于是引入日本音乐人西川由纪江嘅作品啊，又用咗当年咧喺香港仲未大红嘅周华健嘅歌，佢系伦永亮诶，我为你而生。嗱，香港人特别中意玩谐音啊，啊呢一只歌都遭殃过噶。我为你而生诶，系姨丈啦，姨生嗰个姨生啊。

提醒大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埋呢酷热天气警告都是生效的。天气预测了，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是酷热的。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方面，明天和下周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的。早晚部分时间是会多云的。今晚就是中秋节，幸好现在夜晚凉凉地，没那么辛苦。希望大家可以尽情享受有一个温馨愉快的中秋晚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发表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说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汇流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怎样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者与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90%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果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43点，跌417点，成交金额591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94元，跌4毫；南方恒生科技4.18元，跌8.8元；恒生中国企业83.12元，跌1.48元；腾讯控股433.6元，跌4.8元；阿里巴巴107.3元，跌2.7元；友邦保险73.25元，跌2.55元；小米集团25.64元，跌9.4元；建滔积层板52.35元，升2毫；联想集团36.58元，升5.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8.39，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215，欧元对美元1.137，澳元对美元0.70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5。 日经平均指数报66,265点，升751点。港金报40,015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1.16美元，卖出4,271.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你有冇试过啊？有件事咧，你收埋喺心好耐，唔敢同人讲噶。你有啲呃自己，以为咧唔讲就冇事，但原来佢一直都喺度。你越唔讲咧，佢系越重。直到有一日啦，你同一个咧你信得过嘅人讲咗出嚟啦，可能咧讲到一半就喊噶啦，但你突然觉得个心松咗，原来治愈咧唔系忘记，而系你愿意承认，愿意分享。今日音乐中年嘅下半场就系听一首咧相反嘅歌，一首关于唔敢开口的歌。

Rod Stewart 嘅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啊，背后嘅古仔咧系几啊令人心酸嘅。据讲咧，首歌嘅创作人 Danny Whitten 啊，当时系同女朋友嗌交，女朋友对佢嘅指责啊，深深咁伤害咗佢，咁啊令 Danny 咧喺短短几分钟之内啊写咗呢一首充满伤感同埋无奈嘅情歌，咁啊用音乐咧去倾诉内心嘅破碎噶。嗱，好有才华嘅 Danny Whitten 长年啊受到风湿性关节炎嘅折磨，后嚟更加不幸。陷入毒品和酒精的深渊。1972年 Danny 因为服药过量感就走了，终年只是29岁。只可惜的是生前不可以亲眼见证这首歌曲的大红大紫。

你对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应该唔会陌生㗎。但你又知唔知呢，唱歌嘅张洪亮呢本来呢系牙医喎。张洪亮毕业于呢台北医学大学嘅牙医学系。咁顺从呢爸爸嘅期望啦，成为家族当中呢第一位執业嘅牙医㗎。咁不过呢佢執业咗大概五年，28岁嘅张洪亮毅然呢執咗间诊所，唔理爸爸反对，全心呢投入自己热爱嘅音乐工作㗎。1987年发行第一张专辑《祭文》，但因为题材敏感遭受禁播，直到1990年推出经典歌曲《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咁就一夜爆红啦。

0: 错。
1: 每位歌手都会有佢独特嘅一个同音乐结缘嘅故仔。呢一位男歌手啊，细个嘅时候咧，啊性格内向怕丑，啊即系咁匿埋喺冲凉房咧，啊偷偷咁唱歌。直到中学时期啦，卡拉 OK 又开始流行啦，佢喺屋企嘅聚会咧，经常咧就系被长辈啊点名咧，就系要表演啊。咁啊，发掘咗咧佢唱歌嘅潜质，亦都开始燃点佢嘅歌手梦啦。咁啊，为咗实现梦想，佢又甚至放弃咧，咪出国留学嘅机会，开始日日夜夜咧咁喺 KTV 练歌，好癫噶！最高纪录咧系可以连续唱足咧系12粒钟噶，佢系陈晓东，心有独钟。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歌曲的创作不会无缘无故，可能是生活的细节，可能是自己的经历，或者是朋友的故事。好了，1987年创作人 Alan Shipley 在纽约的一间油站里面见到一张慰问卡，上面写着 Heaven on Earth， 激发了他最初的创作灵感。当 Alan 回到洛杉矶跟拍档 Rick Nowels 一起创作，在黑板上写了这组词语 Heaven on Earth，再补多几隻字，变成了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要传达爱摆在第一位，所以人间就是天堂的正能量，属于歌手 Belinda Carlisle 的 Heaven is a place on earth。

我哋絕對可以聽歌睇歷史嘅。九十年代初香港嘅修訂法例禁止煙草廣告直接喺電子傳媒播放嘅。於是香草品牌諗計仔為咗繞過呢啲限制同埋可以做間接嘅宣傳，開創咗同唱片公司深度合作嘅先河嘅。策劃咪著名嘅 Red Hot Hits 音樂企劃，由香煙品牌開水喉啦，咪贊助好多青年偶像嘅唱片製作，遠征美國錄音甚至拍數百萬嘅製作費嘅豪華 MV 枕住喺電視播，哇！睇到你嘔為止噶。其中嘅一首傑作，郭富城、許志安、鄭秀文、梁漢文火熱動感啦啦。

0: 啊，估唔到咧，中秋节啊，听呢一首歌咧都啱啊，咁鬼热啊！群星大合唱，火热动感，啦啦啦！各位诶，中秋快乐啊！
1: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咁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嘅。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3: 有快乐。
0: 唔该晒，音乐情人，下星期见，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

0: 见。习近平致辞时表示，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而家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实现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内涵，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说，中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名古屋亚运剑击团体赛展开，港队男子花剑团体赛八强由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上阵，以45-33击败乌兹别克晋身四强，肯定为港队夺得奖牌。女子重剑团体赛，港队八强不敌哈萨克，无缘晋级。壁球混双项目，两队港队组合分别晋身四强，由于赛事不设铜牌赛，港队稳夺两面奖牌。游泳方面，女子50米蝶泳初赛，简卓同总成绩排第四，跻身稍后的决赛。乒乓项目，港队混双组合杜海琴和王振廷八强不敌印度，无缘晋级。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48%。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29度。东经129.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44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78点，跌383点，成交金额614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蚊，跌3.8；南方恒生科技4.02蚊，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3.26，跌1.34；腾讯控股434蚊，跌4.2；阿里巴巴107.6，跌2.4；小米集团25.76，跌8.2；友邦保险73.15，跌2.65；建滔积层板52.65，升5毫；联想集团36.82，升8毫；中国平安52.45，跌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67，瑞士法郎9.463，澳元5.503，加元5.545，新西兰元4.437，欧元8.9205，每百日元对港元4.9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40点，升826点。港金报40015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8.96美元，卖出4259.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方向，跟住香港女童军总会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大慢车。咁另外而家西营盘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比较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花园道下行，跟住缆车总站系慢车，龙尾去到爱都大厦。之后提提大家中秋节嘅封路措施啦，喺南区警方系会视乎翻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同埋交通情况，或者会系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各位市民请遵照翻现场嘅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6: 我是骚动音乐的阿 Sean，
7: 作为一个文武相传的主持人，
6: 要我推介一个二台节目，当然推介牙文牙武的风骚快活人啦，又会讲兵器，又会讲文学，又会讲笑，又会同你 jam 歌，最重要是什么？是有李丽瑞、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荣恩，边算有咁人群马壮啊？咪就是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的风骚快活人咯。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就是一餐鸡煲令呢首歌横空出世。

0: 孫文經常在 Joey 面前讚聽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認識下呢隊樂隊。就喺一次嘅雞煲聚上面，佢哋傾得非常投契。既然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講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我食愛仍然未夠，怎麼接受？還是情歌添幾句沒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詞梁嘉欣，編曲 Pandora 舒文 Jim Ling， 監製舒文 Pandora。上翻六個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殿軍位置。容祖兒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兒中文歌曲龍虎榜。

0: 情啊。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奇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ndy 康康，
5: 中秋节快乐 ，Happy Moon Cake，Happy Mid Autumn Festival。喂，中秋节
3: day 啊，即系变咗。
5: 中秋节系咪有三日噶？其实嗱，今日系正日上月啦，琴日就系盈月啦，
2: 盈月，
5: 听日就系追月啦。其实系咪一年三日噶中秋节？
2: 你中意点都得噶，
5: 我中意点都得噶，
2: 你中意点都得嘅，
5: 我中意日日都系中秋
2: 节。系啦，因为我今日搭紧港铁翻工嘅时候咧，咁我塞住只耳听歌啦，隔篱个婆婆咧。拍我，拍幾次喎，跟住我咩事啊？我想請問咧，今日銀行開唔開啊？話我話銀行開唔開？我唔係做銀行，我唔知道，我估開啦。
5: 開禮拜五，
2: 因為同埋佢問我係啦，聽日公眾假期唔開啫，今日開唔開？話我估開嘅，但我真係唔知道你嗰間銀行開唔開？
5: 應該開嘅。喂，你人哋阿婆問你，你就唔該咧，你認真你上網 check 下。
2: 我點知邊間銀行？
5: 你平時自己嗰啲嘢上網 check，
2: 我覺得 AI
5: 婆問你，你咪
2: 我驚點咗佢啊！
5: 你阿婆唔尊重，
2: 唔係啊，因為有好多人都關心今日咧，其實係咪放假啊嘛？因為有啲公司今日已經係放早噶，提早放工噶。
3: 嚇，咪應該大部分都會提早收工，因為我見到好多好似兩點半至三點就會收工噶啦。
5: 一啲對你唔好嘅公司就唔會。
2: 喂，
5: 唔係喎，銀行都好似冇乜點收早㗎喎。
2: 咁銀行好多人要去
5: 方便。
2: 搵佢方便㗎嘛。你咁早收工人哋趕唔切嚟㗎。
5: 嗱，我哋就唔會啦，我哋呢就唔會遲唔會早，都係同佢平時一樣。
2: 唔會遲
5: 三點。
2: 好明白
5: 啦。唔遲又唔早，啱啱好啲時間最好。
2: 係。喂，咁今日中秋節開開心心啦，有啲朋友直情係好興奮咁樣去旅行啊，或者喺香港度搵下地方去行。我昨天經過呢這個維園見到呢十點幾十一點都仲係人頭湧湧，
5: 梗係啦，咁正嘅花燈，有好多人話呢係有咗維園嘅花燈盛會呢，歷年嚟呀，由上世紀到而家呢，今年係最靚嘅。
2: 我覺得今年呢個花燈會呢個 KPI 個指數一定好高，
5: 好高
2: 嘅 KPI
5: 係呀，唔亮㗎嘛。
3: 同埋呢今次正嘅地方，因為我又去咗嘛，我初初以為呢佢淨係年宵嗰、那個即係係咪叫球場位嗰塊、原來唔係㗎喎，
5: 全部
3: 好大㗎，
5: 即係山上面都有㗎。
3: 山上面即係譬如嗰啲公園位咧都有
2: 地方啦，
5: 網球場嗰邊
3: 係有冇去到咁遠咧？但係總之佢每個角落位咧佢都有，咁所以等於咧你行完，譬如你行完嗰個咩世界花燈，咁咧你就可以咧行一條少少嘅散步徑，再去一個咧就係香港區嘅懷舊花燈，跟住再行少少又可以去翻球場嗰邊咧，嗰度就有個更加大嘅地方可以喺度，所以好大好靚㗎。
2: 唔係因為我
5: 琴晚再去啦，
2: 我琴晚見唔係我琴日我都冇行到入去，因為太多人咧唔敢咯，搭巴士。
5: 你會唔敢
3: 嘅？唔敢嘅，俾勇氣就得啦。
2: 好多都唔敢噶。
5: 你又唔係嗌人，我就話人群驚啫。
2: 因為咧，尋日咧，成個銅鑼灣區咧，實在太多人。嗱，天后啊，即係呢個叫做大坑嗰邊咧，就冇火龍啦。
3: 係。
5: 咁快又冇？
2: 中秋啊嘛。
5: 中秋就冇啊！中秋又冇，新年又冇嘅原來。
3: 咩中秋先係嗰個冇火
2: 龍
3: 嘅啫、
2: 啊。
5: 但我今年又見過佢一次冇嘅，就係、是、新年啊。
2: 你係咪冇條火龍？
5: 我唔知。
3: 中秋節一定係冇火龍
2: 喎。我去
5: 咗結界，我去咗結界。
2: 咁所以見到咧，銅鑼灣琴日咧，哇！真係人頭湧湧啊！你見到路面上面咧，你即刻又諗啊，究竟而家係八點幾定十點幾咧？平時十點幾冇人噶嘛？你明我講咩嗎？
5: 我明。
3: 即係有翻呢一個夜繽紛嘅感覺啦。
2: 因為我尋日去嘅所有地方咧，都係嗰啲人頭湧湧啦，太多人。我其實尋日咧去邊度咧？我尋日就去咗呢一個。海水公園
3: 係
5: 聽到啦，海洋啦，
3: 海洋花園
2: 係海洋花園嗰度嘅。咁其實個樂園咧就已經閂咗門啦，但係有咩做咧？因為琴日咧就係呢個 Halloween 嘅真係 kick off， 晏晝就係呢一個記者會，
5: 揀得唔好喎、啊、呢、這個日子。
2: 點樣揀唔好啊？
5: 琴日係盈月啊嘛，大家都中秋節，咁個集中點梗係中秋嘅啦。佢咁早就宣傳咩 Halloween 啫，十月頭。
3: 喂，咁但係十月尾就完㗎喇喎。
5: 但而家都未十月
3: 喎。搞咗咁多大龍鳳，又起鬼屋、又整你唔
5: 係幫住人嘅，你唔幫我。
2: 佢當年做鬼㗎。
3: 喂，你知唔知嗰啲聖誕節啊十月尾已經開始㗎喇。
2: 係呀、啊、一完呢個 Halloween 就轉㗎喇。
5: 你哋官字兩個口。
2: 係。同埋最緊要琴日有邊個啊，有 Jason Wang 喺度嘛。
5: 你
2: 黃嘉怡。
5: 聽講你發尾都見唔到佢喎。
2: 唔係我見到佢個我見到佢頂帽個帽
5: 頂。笑得好衰你笑得。是不是真的發尾都見不到他
3: 手指甲呢
2: 他的車快得滯啫追唔切啦。咁因為琴日就係 Justin Wang， 原來今年就係佢啦自己主理嘅呢一個鬼屋 喺呢個今年嘅海水公園嗰度咧就有。
5: 聽落好似有睇頭，即係佢自己有一個專屬嘅鬼屋。
2: 因為呢個係佢嘅 IP 嚟㗎，之前佢帶過去其他世界各地唔同地方㗎啦。係、嗯，今次就嚟到海水公園嗰度。
5: 但係只小 M 咁靚仔咧，都唔驚㗎喎，其實即係靚到驚咯，一係。
3: 又唔係佢做鬼。
5: 係咯，唔係佢做鬼㗎，咁我去嚟做咩啊？
2: 是佢嘅主題嚟㗎嘛、
5: 哦、
2: 即係佢
5: 嘅
2: idea。
5: Okay,
2: 佢嘅idea 擺落去㗎。
5: 咁有咩呀琴日。
2: 琴日有好多嘢得意嘅，有啲位係影下相呢，因為個 AI 相嘅。做咩啫？
5: 好得意嘅就影下相咁樣，我
2: 覺得。因為佢個相咧好啱你影嘅，就係嗰啲錯視角嗰啲相咧，你瞓喺個地下咧，你然之後你影翻上面個鏡咧，你好似以為自己跌咗落個深淵咁樣噶。
5: 嗯嗯嗯。
2: 係啦，咁亦都有啲同 AI 嘅互動嘅影相位啦，咁亦都有一個佢嘅專屬鬼屋啦。
3: 你有冇入去啊？
2: 太多人了我排唔到。
3: 唔係啊，超級嘅時候都唔爭取，維園嗰個你又唔爭取，鬼屋嗰個你又唔爭取。
2: 咁我稱住隔離嗰個佢唔肯入啊，冇點啫。
5: 你唔好咁怪佢咧，如果我跟埋佢去嘅時候咧，我仲衰，我喺門口已經話要走啦。
2: 唔係啊，但如果我稱住你去，可能我會你哋一齊，我哋一齊入咗去都未定嘅喎。
5: 哦，係、哦，
2: 我哋一定會
5: 撇低你一個。
2: 係，咁我哋會互相嘅，喂行啊，是但啦，點入去玩啦、啊？咁啊，所以都幾開心，因為琴日仲有 DJ 去打下碟啊，有碰碰車玩，哇！琴日真係～巨星如雲，即係見到有好多呢啲 artist 呢都嚟晒啦，即係
5: 有咩巨星啊、
2: 有好多嘅，譬如有唔好講巨星嘅，即係 artist 啦，咁樣有 Jeffy 啦，又嚟到啦，又見到 Collar 成員啦， Lollytalk 成員啦，我有好多正型，仲有最近呢女神配對嘅話呢Oscar 洗冷氣嗰個呢，我琴日先問佢幾時幫我洗下冷氣啫。
3: 哎呀好開心喎、啊、咁就算見到 Justin Wang 見到下其他明星都好
5: 喎、啊。其實都有一個呢即係成
2: 功體驗嚟㗎、
5: 重要嘅活動，不過我都係嗰句咧，即系而家中秋節，我覺得譬如下禮拜一咧舉辦咧就會好啲啦。
2: 你唔好安排人哋啲嘢啦，
5: 唔係安排，我費事做。咁你而家你舉辦咩嘅 PR 活動都冇用噶啦，你都唔夠維園花燈鬥。
3: 唔係唔緊要，因為維園嗰個咧而家太多人去啊，佢所以佢延長去到10月4日啊。
2: 係啊，加咗時間啊，開心啊！同埋呢幾日咧，佢特登加長嘅時間，去到夜晚12點都仲有得睇。
5: 咁好啦，我試下去。喂，如果有人想跳舞啊，
2: 你去啦，你去影下相啦，你行下个花灯，可能咧会增加嗰啲咩姻缘运啊。
5: 你而家讲到我好似唔出街咁样，
2: 系啊，你系
5: 黐线噶。
2: 我琴日叫你去你又唔去，
5: 唔系
2: 你宅男嚟噶。
5: 你琴日点样叫我啊？
2: 喂，去咪玩啊？
5: 我话你我讲咩啊？黐线，咁多人。是不是知道我現在社恐啊，你知不知道啊？
2: 但你知道我今朝回來跟你第一句說話嗎？
5: 什麼
2: 明智決定。
5: 不過我覺得一個呢即是大型的 PR function 呢其實很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的。所以我就算我們賓客啊參與的朋友都要 educate 的，知不知道啊？
2: 同埋昨晚呢有那些呢 unlimited 的紙醉俾你飲，
5: 係咩 ？Unlimited 噶，
2: 係啊，任何飲啊。
5: 哦，呢個我就 miss 啲，呢個我就中意啲，係啊。喂，我哋 party 啦，今日。
2: 好啊，梗要咯。
5: Happy Friday 啊，預祝大家嚇今晚咧玩花燈啊，中秋節快樂。
2: Yeah。

0: 這個 remix 呢真的聽到我好鬼嗨，即是聽到都想今晚呢走出去玩一下，去個 party 啊。
1: 我今晚啊而家已經一起玩啦。
0: 今晚去邊啊尼古尼？你拍拖咪返屋企啊？
2: 我去親戚屋企一起上月食下呢。
0: 去大姨媽嗰度啊？
2: 大表姨
0: 喎。大表姨係啦。阿招B呢
1: 我今晚都係返屋企。
0: 哎好啊真係乖仔啊。Madonna Dance Cherry 啊。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带嚟我最喜欢的本地组合啊，有草蜢嘅呢一首咧，都旧旧地嘅吓。同阿和林青霞演戏啊！
2: 你最初同我讲嘅时候都话咩啊咩做咩戏啊？原来是首歌名嚟，
1: 歌名嚟噶，即系同阿林青霞做戏。林青霞咁劲系咪先啦？影后嚟噶嘛又系。
3: 但好得意，第一次见到咧系用人哋嘅中文全名咁样写落去一首歌名度，
1: 系咪好特别啊？
2: 好特别。咁啊呢首歌咧作词方面有 Wyman 啦，而作曲啊编曲啊都系黄湘俊嘅作品。
1: 吓，我好中意咧，即系草蜢咧佢哋嘅作品咧，佢唔会咧即系固步自封啊！嗱，开头咧佢嘅音乐风格就系比较 teenage 啲啦，即系年轻啲嗰啲偶像化少年队咁嗰啲啦。但系佢越唱咧，你会发现咧佢涉猎唔同嘅音乐嘅类型啦，同埋虽然佢快歌好掂啦，系咪先？快歌即系草蜢赢晒啦，系咪？但系其实草蜢啲慢歌咧，有阵时都几感动人，有啲咩失乐园啊，暂停开始过啊嗰啲咧，即系可以听成晚噶。
2: 我上个礼拜去整头发嘅时候都撞到阿杰仔，冇哇！你个演唱会好好听，我而家咪仲系做。紧巡回话系啊，成日都要周围飞啊。
1: 嗯，呢个好紧要啊，即系对一个咧即系成功嘅演唱会咧，只有喺周边嘅城市同埋咧国家咧就系做呢个巡回咧，先赚大钱啊。
2: 系啊，咁同埋呢首歌咧，即系最犀利就话，诶，和林青霞演戏，原来真系个古仔里边咧都系讲刻意去，即系好似感觉上同林青霞演戏嘅时候咧，要经营一段一个恋爱关系系点样做咧，点样去迎合对方咧，都系咁嘅意思。
1: 我想同林青霞演戏，但我亦都想同阿张曼玉演戏，因为我觉得我演技咧，我咁都系借得。张曼玉可以拍得住我啫
2: ，你演咩？东方不败
3: 系
1: 鸡咩花样年华？我做梁朝伟咧，你好 short 嘅。
2: 唔系嘛？色戒哥你又做？
1: 系啊，色戒都 OK 喎。
3: 色戒系
1: 色戒就同另外一个啦，汤唯咯。
3: 我想做汤唯啦。
2: 你平时又汤。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参与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他说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展开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说，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组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调查后拉了3个男人，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今个月17号凌晨接报，话川南路一间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用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部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同车辆，先后在沙田拉了3个本地男人，包括案中主脑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因应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药房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话，相关巡查行动属于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约5800次。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以凭所示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和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至32000元不等。同期23间公司和11名人士因销售或者管有未经注册的药剂制品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500元至12000元和监禁1至2个月。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02点，跌357点，总成交金额660亿5000多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4元，南方恒生科技4.21元，跌6.2元，恒生中国企业83.38元，跌1.22元，阿里巴巴107.9元，跌2.1元，小米集团25.76元，跌8.2元，友邦保险73.1元，跌2.7元，联想集团37.02元，升1元，建滔积层板52.7元，升5.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4，英镑对美元1.3221，欧元对美元1.138， 澳元對美元 0.70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6。 日經平均指數 66,326 點，升812點，港金報40,015元，比上日收市升135元。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269.01 美元，賣出4,270.03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現在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司徒拔道近住東山台是有交通意外的，而家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擠塞的。咁同時，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另外，西營盤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位置就喺正街同埋第二街嘅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多車。轉喺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路面情況喺港島區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龍尾去到小輝台，堅尼地道去皇后大道東方向是擠塞，龍尾去到合和中心。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大欖隧道入口元朗方向，還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流落平石。好啦，我們下節交通消息再見。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化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城市化、专业化、产业化。
4: 丰收大回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5: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鍾意嘅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6: 饮饮饮，你跟住奶奶。
7: 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4: 丰收大活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
8: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运动通告。
9: 各位家长请注意，
8: 以下是
9: 运动通告。
8: 各位家长请注意，
9: 以下是大考通告。
10: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五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11: 大湾区蕴藏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待你去认识。
12: 等我哋用声音听见非遗。
13: 有冇听过石湾陶泥在师傅手中苏醒的声音呢？有冇感受过醒狮在古镇入面那种振奋人心的节奏呢？有冇试过在粤曲的唱腔里面听到百年的悲欢离合？我哋将会用声音一起去领略呢啲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动人故事。
12: 更多关于大湾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见非遗》，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4: 有没有想过未来可以上太空赏月？香港科技大学专家会介绍嚟紧送上月球的探月机械人和最新太空科技发展。
15: 笔迹可以透露一个人的特质，甚至窥探内心世界，究竟当中有什么原理呢？笔迹专家会同我哋一一拆解。
10: 非凡香港今晚9:00，港台电视32。
16: Baby 我刚有志哥。

0: 尼姑话头醒你乜都嘟，
1: 有佢五个陪住你，
2: 翻工笑到翻屋企，使乜担心到黎明？
0: 皆因每日笑开眉。
1: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香港。
3: 商会每周十张好碟，
1: 2026年第38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的每周十张好碟。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有张国荣，继续宠爱张国荣七十诞辰啊！
4: 仲有就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的感激篇，
5: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集，不过是不变篇。
1: 仲有就是张国荣的 LP 的 Eternal，
4: 还有 Ariana Grande 的 Petrol，
5: 有周恩婷的 The Man The Boy and Him，
1: 全女班的组合 KSI 的 Wild LP，
4: 都是来自谭咏麟的这张 Multiverse 的精选唱片，
5: 有邢子君的未完的爱，
1: 也有就是 Multiverse of Polygram 谭咏麟的这张唱片的第二集啊，厉害啊。
3: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1: 轮到影碟方面上榜包括有就是李杏儿的这个 Blu-ray 版本 Ready for Genie Live in Hong Kong，
4: 还有这部今年年头的这个贺岁片夜王
5: 劇情片飆人風起大幕衝鋒火拼，
1: 最好就是動畫片 Toy Story 第四集反斗奇兵四，
4: 李李姑最喜歡的動畫片名偵探柯南獨眼的殘障劇場版，
5: 繼續是我喜歡的哆啦 A 夢大雄之繪畫世界物語，
1: 好還有這個動畫是這個驚蹟無聲，
4: 還有劇情片就是暴風追影，
5: 都是劇情片紐倫布大審判，
1: 還有就是劇情片看我今天怎麼說的，好終於輪到我呢，就是講呢我呢即係已經差唔多成唔知幾多廿年呢未試過一個人入去戲院啦咁樣啦，一個人入去之後個感覺係點呢，原來係幾好㗎喎，點解我要入戲院，因為呢一套點解我一個人入戲院，因為呢一套戲呢嗌嘅人都冇人同我睇，咁大家知唔知有一個導演叫艾蒙道華，
4: 哦我知道
1: 西班牙導演你知道嗎，
4: 我知道你好鍾意佢戲喎，
1: 冇錯我係好鍾意艾蒙道華嘅電影嘅，咁當然呢佢有好多戲都好好睇，但有多戲都可能會比較悶啦，我最推介就係嗰套情迷高踭鞋啦 High Heels 啦，同埋佢上一套都好睇嘅，就係萬千痛愛在一身，都係講佢自己嘅一啲感受啦，今次呢一套最新呢叫做論盡大道啊 Bitter Christmas， 咁啊係講咩嘅呢，同上次呢萬千痛愛在一身都一樣嘅，都係講有少少同自己有關嘅，講有個導演就係呢好耐冇拍戲啦，想寫一個劇本，咁樣呢於是就戲中戲啦，佢寫緊嗰個劇本呢喺戲入面呢又演返出嚟啊咁樣，咁但係喺過程當中呢咁佢有啲助手啊助理啊，佢又有男朋友啊咁樣㗎嘛，佢就將呢佢身邊嗰啲人呢就用咗一個少 twist 咗少少嘅方法呢就寫咗喺自己嘅劇本嗰度，咁佢嘅助理呢就有個朋友呢就係啱啱呢都係痛失親兒啊，咁樣就佢就話我要辭職啦，咁樣我就要去幫我個朋友啊，即係經歷呢一個痛苦啦咁樣，咁跟住呢去啦咪嚟辭咗職啦咁樣，咁之後呢個導演呢個劇本完成咗啦，咁就俾呢一個前助理呢佢辭咗職咪前助理睇啦，嗰個助理就好嬲啦，返去話你有冇搞錯啊，我同你講我 best friend 佢過咗身個仔仔，你將呢個劇情都寫埋落去、你有冇尊重㗎咁樣，咁嗰個導演就覺得話唔係我已經改曬㗎喇波，男入邊女呀，女入邊男呀，呢個入邊咩，即係改曬啲名呀、
5: 即係睇唔出係你講俾我知呢個故事
1: 嘅。其實係睇得出嘅、即係佢只不過佢即係佢以一個導演人或者一個編劇嘅立場話，其實我已經隱瞞咗啦，已經改咗啦，但係譬如個當事人一睇就會覺得係講自己，同埋係你即係你個 twist 係唔夠囉咁樣，咁其實講呢一樣嘢，其實一個拍電影嘅人為求真實，佢就好希望將身邊一啲發生咗嘅嘢，有血有肉嘅嘢寫喺自己嘅劇本度，咁但係當你寫咗落去啦，覺得好正 masterpiece 嘅時候，其實你有冇諗過，其實即係嗰啲當事人係咪真係想將自己嘅過去俾你寫個劇本度呢咁樣，即係呢一個都幾比較複雜嘅一個情感，但係我點解我覺得 OK 呢，因為其實佢呢一套戲呢基本上呢係俾一啲大個啲嘅人睇
5: 嘅。不是我就咁聽到佢，我覺得個劇情係有趣同埋吸引我㗎喎。
1: 同埋因為佢係成套戲都係西班牙拍啊，西班牙文啊，或者係喺呢一個地點都係西班牙喺城市啊咁樣，咁其實你會覺得 嗯，都当睇咗一个旅游特辑都几好啊。
6: 哦，都靓嘅啲环，
1: 靓嘅系啦。咁其中佢都讲到，即系因为其实上次咧《万千痛爱在一身》咧，佢已经系讲有一个导演拍戏，其实嗰个入边嘅演员咧。那個外形呢你會覺得都似艾蒙道華㗎啦、
5: 哦。
1: 今次呢一、這個導演呢個外形呢都係有啲似艾蒙道華，都係好似個感覺上啊佢係唔係佢將自己嘅感覺呢擺喺入面呢，咁同埋上次又係嘅，上次嗰個導演呢又係有個同性伴侶，今次呢個導演呢又係有個同性伴侶咁樣囉。係、
5: 哦、
1: 啊，咁我覺得佢正在就係呢佢即係你可以見到呢一個導演呢其實即係喺入面下佢所描寫嘅導演呢其實係幾自私嘅。佢自私在咩呢，一啲譬如喺佢身邊即係好愛佢嘅同性伴侶，佢喺入面呢就寫佢少少嘅咋，即係寫少少啊，寫到佢呢好似千依百順啊，冇乜描繪嘅吓。但係現實生活當中佢係最錫呢一個人㗎嘛，佢將自己嘅一生貢獻俾佢㗎嘛，但係佢喺個劇本嗰度呢就當佢唔係嘢。咁反而人哋嗰啲呢嗰啲悲慘遭遇呢佢係攞晒嚟呢做一啲就係主橋啊咁樣。即係呢一套戲令我哋都有少少反思，就係、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呢样嘢好似好啱，但系你有冇真实谂下人哋嘅感受呢，同埋你净系顾住自己个剧本拍戏，因为你几年冇拍过戏啦嘛，好惊下一套戏咧就会 flop 啊嘛，于是咪将所有你觉得煽情啊正嘅元素摆晒落个剧本度，但系你有冇谂过嗰啲即系当事人见到呢一套戏会有啲咩感受呢？
5: 哦，
1: 我觉得几好睇噶，不过就真系咧，我谂未必好多人陪到我睇，同埋我現場見到啊，嗰時我係星期日一點左右嘅場嚟嘅，都係好多人一個人睇嘅。
6: 係星期日嗰啲一點幾啲正常一家大細去緊有冇慘啊？
1: 同埋你艾蒙道華點啊一家大細去睇啫，唔通你嗌佢三對女？
6: 因為艾蒙道華，我記得佢以前有幾套電影都比較破格，就係、是、可能很多
1: 破格、
6: 有好多裸體嘅
1: 裸體啊，同埋嗰個性別嘅嗰個模糊啊。
6: 今次有冇啊？
1: 今次啊，
6: 性別模糊啦。
1: 今次冇喎、
6: 啊，但系我見到佢個畫面，我而家淨係見到劇照啲畫面咧，係色彩繽紛嘅、
1: 啊。唔係就係、是、艾蒙道華一貫有嘅色彩啦，佢唔會俾嗰個 frame 係核突嘅，佢每一個 frame 都係一個藝術嘅一個策劃啦，啲顏色用得好好啦，甚至譬如咧佢有一段就講到咧係戲中戲啦，就係、是、嗰、那個女主角咁就係同埋佢個 friend 佢個仔咧就係、是、去度假咁樣啦。佢個仔攞住嗰個行李夾嗰個顏色咧，都同佢件衫襯翻嘅，
6: 係
1: 啊，綠色襯綠色嘅係好靚㗎。
6: 我就見到嗰啲畫面嗰啲顏色靚到咧，
1: 超靚！
6: 一間屋裏邊個屋嘅 backdrop， 再加埋佢嗰陣主角著緊件衫嘅顏色，成個 film 落去咯，哇，係色彩繽紛嘅，你覺得開心㗎，就咁感覺。
1: 所以呢套戲係抵睇嘅。
5: 但是它是純粹一套劇情片還是都有些文藝的成分在
1: 裡面呢？文藝劇情片啊，是啦，它有少少即是 confrontation 那些，即是有些對，即是對峙的 feel 這樣啦。但是我覺得正在它就是穿插一個戲中戲咯，現實當中就是個導演寫一個劇本，那個劇本在裡面又做了一出戲咁樣。
6: 哦，不好意思，我想問清楚呢，因為我平時睇戲呢都很容易呢，因為個黑暗的環境當中呢都會比較昏昏欲睡啦。它這個使不使很精神去看的？
1: 最好啦，但是亦不會令你睡覺的。因為泥塔啲顏色咁 high， 即係因為佢每樣嘢都係一個藝術品啊，同埋你去到咧，你會見到咧，即係你會知道西班牙人嘅習慣，譬如佢哋去到一間餐廳嗌嘅嗰啲酒，嗌咩酒咧咁樣，有個原來西班牙人飲呢啲酒嘅，幾得意喎嗰啲咧，
5: 即係都可以睇到其他人嘅文化，係
1: 啦，睇到啲異國風情咯。
6: O、okay, K，、
1: 好，你姑，
5: 嗱我呢度咧都係睇文化嘢，但係咧係睇香港嘅文化嘅，咁我咧就入咗戲院睇咗一套咧，如果係我自己去係絕對。對唔會睇嘅，咁但我睇完之後就覺得，學識咗好多嘢喎，即係身為香港人，就係講香港嘅非遺，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咁佢係一套紀錄片嚟嘅。都系咧，香港嘅導演咧叫卓慧敏咁樣，咁咧
1: 唔係我哋訪問過嗰個啦，唔係啊，我嘅，好嘅，繼續。
5: 咁佢咧係用咗四年嘅時間去籌備啦，同埋去拍嘅。咁佢最後尾咧就係揾咗七個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咁就記錄低。咁佢分咗兩 part 嘅，佢頭上半 part 咧就主要講大澳，因為原來咧大澳我諗大家都去過啦，我都去過，係好靚，但我原來唔知道大澳咧有咁多非物質文化遺產喺入邊嘅，
1: 因為少人煙啊嘛，咪唔會咁多人破壞咯。
5: 係啦，咁咧佢入邊咧，其中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就係大 澳嘅端午龍舟。
1: 嗯，
5: 原來咧
1: 同我哋唔同嘅，好唔同
5: 嘅。係唔同嘅，同埋咧，對於嗱端午節，大家都會知有啲咩會做啊。咁但係你會唔會覺得係全年一件好大嘅盛事啊？或者唔會，即係我會覺得新年聖誕係好大嘅事。
1: 但係大澳嘅人就會覺得會咯。
5: 大澳對於佢哋嚟講咧，全年端午節算係數一數二係最重要嘅日子，因為咧佢哋係每家每户咧，佢哋對於爬龍舟呢件事咧係好睇重嘅，即係佢哋係細細個，譬如小朋友嘅時候咧，佢哋已經會見到佢哋嘅爸爸，甚至乎係叔叔啊，甚至公公啊，係會爬龍舟，
1: 即係傳承落去嘅。
5: 依個係一個傳承嘅文化嚟嘅，即係佢哋係真係會有，而家已經去到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咁啊細細個就已經佢哋好多人會有一個理想或者目標，就覺得我大個我要傳承爸爸，我要成為下一代佢嘅傳人咁樣。咁啊而家可能好多人咧就已經搬咗出去市區啦，但係依然只要差唔多係端午嘅時候咧，佢哋就一定會翻返去大澳嗰度就去練習爬龍舟啊，或者去有啲咩其他嘅準備啊，總之係一件大盛事。
1: 啊，我睇嗰啲紀錄片，因為佢嗰個大澳嘅爬龍舟咧，唔似我哋喺城門河嗰啲爬龍舟㗎，佢、好似係好窄噶嘛嗰啲水道。
5: 因為本身大澳其實佢就係、周圍就係
1: 水
5: 嚟
1: 㗎
5: 嘛，就係水圍住，所以佢哋就會圍住，同埋好得意嘅就佢哋唔只係爬龍舟咁簡單，佢哋咧係因為大澳有好多廟嘅，咁佢咧就會去唔同嘅廟，咁咧就去迎請嗰啲神像，咁啊將神像咧都擺喺個神艇嗰度、就將大澳圍一個圈，就代表住咧嗰啲神像咧就幫你咧去趕走嗰啲水妖，令到成個大澳居民咧都可以合家平安。
1: 呢、個真係要保留啊！呢一個即係物質物啊遺遺產
5: 啊，非物質物，非物質物。做咩講到咁深啊？
1: 唔係我
6: 想講遺產啊！佢講咗，
1: 我驚我講錯啊嘛！呢樣好重要噶嘛呢啲嘢。
5: 咁啊，仲有其他咧，譬如係羊後丹或者氣棚，甚至係神功氣，咁佢都有講到嘅。咁啊，上半 part， 另外下半 part 啊都好得意嘅，就係主要講飲食方面，茶餐廳三寶，知唔知邊三寶？
1: 奶茶。
5: 哎呀，犀利！港式奶茶，仲有咧。
6: 菠萝包，
5: 哎呀，好劲嗱！仲有一样就系蛋挞。
1: 哦，我几惊我答错啊！我心里面都系谂起蛋挞。
5: 就系呢三样啦。咁呢 part 咧，佢咧就同上半 part 有少少唔同。上半 part 咧，佢真系用一种口述历史，揾好多历史学家，或者真系揾翻大澳嘅原居民，就讲翻究竟佢哋呢一个蛋会做啲乜嘢，同埋佢系真系喺端午节同埋喺羊后蛋咧，特登有去影晒成个嘅过程嘅记录啦。咁呢一 part 咧茶餐厅咧，佢就有啲似咧变咗飲食节目嘅，佢就揾咗好多茶餐厅嘅师傅啊，就会教大家点样可以整一个好食或者地道嘅奶茶菠萝包啊咁样。咁我睇完之后咧，好痛饿，同埋觉得真系一啲都唔简单噶，即系譬如蛋挞咧，嗰、酥皮原来过百层。
1: 我知啊，我知啊，
5: 好厉害，
1: 所以我中意食酥皮多啲噶，
5: 难
1: 整啲，
5: 但系我从来都唔知道，我以為茶餐廳你呢啲菠蘿包蛋撻10蚊都唔使，應該好簡單。原來所有嘢都係講緊你要用幾個鐘嘅時間，你先可以整到咯。
1: 所以我哋好 respect 嗰啲嘅即係廚師啊咁樣，同埋好 respect 咧，即係所有香港嘅飲食文化嚇。
6: 係，超 B， 你兩個睇啲咁有藝術成分嘅嘢咧，跟住我就呢邊睇翻啲比較匿文少少啦。
5: 因為我哋好有深度，
1: 我哋係啊，
6: 你
1: 好
6: 有
1: 深
6: 度，
1: 係
6: 啦，
1: 有深度。
6: 咁我都係不嬲都係睇一啲靚嘢啦。
1: 你膚淺啲嘅，
6: 係啦。我是肤浅的，是啦，我真是的。所以我今次看這個呢，都是講這個究竟是肤浅還是表面的一個日劇。這個日劇呢，就是那天Kitty 呢就在咪後介紹給我們看的，就是假面美顏，在這個串流平台上面做。
5: 喂，這個排名好高的，
1: 這個很多人講，很多人講。
6: 但原來呢，我們譯回廣東話，即是中文名就叫做假面美顏，但原來它的日文那個字呢，我不懂得日文字啦。
1: 當然啦，你懂的話你不在這裡撈啦。
6: 可能問翻小白咯，小白可能識嘅。咁啊，點解咧？原來即係解咧，就喺呢個叫做醫學美容上面咧，就係講你手術之後嘅復原期啊。
1: 哦，
6: 即係個解釋係咁。
1: 係，唔記得咗呢個醫學美容係有復原期。我哋去韓國嘅時候見到好多人咧，好似俾炸彈炸過塊面咁樣。
6: 係啦，即係原來係解呢樣嘢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佢咪直講廣東話，你大家明白就係、解面美顏啦咁樣。咁啊，呢一個劇咧，即係最簡單講，咪講整形啦、整容啦，係咪？咁但係。 整容有好多人對而家2026年都仲有一個掙扎，就係話：，點解要整啊？身體發膚受諸父母咧，為乜咧？咁樣
1: 我都係嘅，其實我都有少少呢一啲古老嘅思想嘅。
6: 但係喺呢個劇裏邊咧，佢就可能嗰個專幫人做整形嗰個人咧，佢就同你講，其實原來整完之後咧，可以令你改變一生，或者係令到嗰個人本身一世人都冇自信嘅，我冇機會嘅啦。可能你好多，譬如好簡單啫，你做嗰份工。你要去見工嘅時候，人可能見到個樣子，嘩咁嘅冇乜信心啦，但可能見到隔離嗰個靚啲，但係工作人員都未知道你做得好唔好啊，就請咗嗰個先。
1: 表面上係咁啦，但係即係內裏又唔同嘅，即係實際嘅世界。
6: 咁當然呢，即係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個心底裏面，我真係知道自己個樣同人哋有啲相對，即係可能我自己自卑啲嘅，咁佢就幫佢拯救返你啊。你既然咁唔開心，你咁冇自信嘅話，不如我帶你去重建你嘅自信呢，就幫你改變你個外貌啦。咁而另一邊一個醫生呢，就係幫你救命嘅，真係做一啲外科手術嘅醫生嚟嘅。咁就遇到一個 case 呢，就一個真係一個網紅，咁呢就啱啱就整完容啦，就整咗個隆胸手術之後呢，就遇到原來佢隆胸手術呢就壓住咗某啲神經線呢，就係死啦。咁就去到醫院嘅時候咧，搶救嘅時候咧，咁嗰個醫生點做咧？咁佢攞翻你個直膠袋出嚟啦，係咪先救咗佢？但係嗰個人就好嬲啦，咁搞錯，我特登就係整容，我就係要去唔知參加個乜嘢嘅活動，你而家幫我攞咗個直膠袋出嚟，咁我點啊？
5: 嚇！但係你命都冇嘅喎。
6: 就係、是、啦，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問題，究竟你要保命啊，定係你要外貌？
1: 真係好膚淺呢一套劇個劇本，
6: 開頭
1: 梗係命啦嘛。
6: 對唔住喎。但其實嗰啲人全部人都覺得我梗係要愛靚啦，
1: 要愛返個直膠，
6: 梗係要愛返直膠啦，就要告佢，就係、是、因為呢個而開咗呢一個故事、大家可以點樣去討論呢一個問題。剛才我咪講嗰個醫生啦，咪就係話我嚟救命醫生啦，亦都因為呢件事呢就俾人哋
1: 告
6: 啦，亦都俾人哋啦開始網上面鬧佢啦，咁搞錯啊，而家你話就話救命啫，但係你點樣傷害咗人哋一生啦已經，咁俾人哋呢就擺咗上嗰啲網站度，就係嗰啲叫鹽上嘅，即係成話你上咗去嗰啲熱手榜啊！俾人哋踩啊、闹啊咁样，搞到佢有好多问题。之后咧，佢个方向点样咧？竟然呢一个咁犀利嘅医生咧，入咗呢间医美中心度做。
1: 咦，有啲剧情喎，有啲剧情。
6: 点样发展落去咧？
1: 有啲
5: 会推翻咗呢一个整容行业。
6: 系啦，会唔会因为咁啊？明明以前系救命嘅医生嚟噶嘛，而家入咗去整容行业嗰度，见到人哋整容行业
5: 戒烂晒佢哋全部直交。
1: 但系咧，我整容我唔知啊，但系咧，譬如咧，隆胸或者系整形咧。即係我識到一啲人呢，真係由佢冇變有呢，嘩佢真係成個人呢個自信呢返曬嚟呀。
5: 係呀、啊、真係
1: 脫胎換骨呀、啊、
5: 因為我有啲朋友佢一開始係真係話啲自卑，同埋其實佢真係有用盡各種嘅方法都試過，但係好似都唔 work。
1: 即係木瓜奶嗰啲飲過曬㗎啦。
5: 木瓜日日飲四五樽啊，飲到嘔啊，都仲係咁啊。
1: 我平時好唔鍾意啲人帶我，但你帶我我又覺得好開心啊！你帶我飲四五樽，你真係好正喎、啊。
6: 簡單又如，譬如好似上個禮拜啊，莉莉姑話齋，我個雙眼皮都係自己黐出嚟㗎嘛，即係雙眼皮呢樣嘢已經令到好多人都掙扎。哎呀，我每日都要黏啊，每日都整對眼啊，嗰個不如淨係整咗佢算啦。
1: 我諗我唔會明白，因為我字典入面冇自卑兩個字，自大啫又。係啦，繼續繼續繼續。
6: 咁所以呢一個劇都好似好簡單，好似好膚淺地講淨係整容啫。
1: 又唔
6: 係
1: 膚淺嘅，其實即係我可能我哋會成日會覺得啊，整容可能係好膚淺，或者係可能係即係咩咁。但係其實我每個人有自己嘅選擇，同埋始終人咧都係好靠視覺去生存嘅一種動物。你第一眼望咧就係望到你嘅外表嘛。唔知我第一眼望到啊，原來阿莉莉姑嘅內心係非常之温柔可愛，又係一個好純潔嘅人，暫時望唔到噶嘛。識落先知嘅啫嘛，
5: 啊，冇同意啊！
6: 同埋今次呢個劇咧，裏邊仲有一位哇，覺得係破格演出嘅，就係最強星二代木村光希都有份演出嘅。
1: 哦，咁要睇啦，木村光希。
6: 同埋我見到有好多，因為我睇咗，
5: 佢係咪主角嚟㗎？
6: 唔係嘅，我睇頭兩集啫，暫時嚟㗎。咁我咧，
1: 佢好似睇曬咁樣，佢就講兩集。
6: 我要引誘你睇嘛。咁我亦都見到佢哋嗰啲畫面咧，即係嗰啲整形嘅手術嗰啲畫面咧，哇，好真實嘅，真係攞曬出嚟俾你睇
1: 咁滯。咁真係血淋淋，我好驚呢啲。
6: 有啲血流出嚟啦，但係咪血淋淋咧？就係見仁見智嘅。
1: 記唔記得一個妙手仁心先？ 苗生人生好普通嘅啫。
5: 苗生人生冇流血，
1: 冇流血
5: 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好惊血噶。
6: 佢隆胸过程整埋俾你睇。
1: 唔，我唔使睇呢啲嘢，你讲俾我听得噶啦。
5: 系咩？我都想睇下，我未见过。
6: 所以你睇嘅时候，我真系觉得哇，咁真实嘅做到，个算系几高嗰、那个效果，即系要医科嘅技术嚟讲。
1: 喂，呢一样嘢咧，即系由整容啊或者整形啊咁样，由我细个咧到而家我大个咧，都系真系 top of the town 嚟噶嗬。
6: 梗系啦，以前就唔好讲，而家就冇所谓嘅，好似。
1: 以前都會講嘅，即係私底下講啦，喺邊一度平啲啊？去台灣地區啊，定係去泰國咁樣咯，係。
6: 但係而家好似呢樣嘢已經不忌諱咯，有少少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讳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他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数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会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

0: 兩個目標完全可以相互成就，雙方應該展現大國擔當，順應人民期盼和時代大勢，探索一條大國正確相處的新路。參與神舟23號載人飛行任務香港載荷專家黎嘉瑩在中秋佳節向香港市民送上節日祝福，他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過充滿溫情的中秋節，每逢佳節倍思親，當他從天宮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園的萬家燈火，心中對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瑩說，香港和澳門特區正展開同圓航天夢共商復興業主題宣傳活動，之前的天宮課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僅是一次天宮與港澳之間的知識傳遞，亦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貴而難忘的交流。黎嘉瑩表示，事後陸續收到大家為航天完成組送來的家書、畫作和祝福，對此非常感動，感謝大家牽掛和支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說，有意見指醫管局減少招聘護士甚至畢業就失業的講法不正確，他說醫管局近年聘請護士的數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畢業及註冊成護士，當中只有2500多人申請醫管局職位。他說香港人口與護士的比例不低，每1000人口約有10名護士，如果要盲目將比例提高不合理。天氣方面預測，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氣乾燥，正午時分本港多處地區相對濕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點熱帶風暴舒力基集結在沖繩島之東南偏南大約71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一帶。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天晴和乾燥，下午酷熱，今晚部分時間多雲，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黃色火災危險警告和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溫32度，相對濕度 59%。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 24,408 点，跌352点，总成交金额703亿几。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跌3.4，南方恒生科技4.04跌6.8，恒生中国企业83.34跌1.26，腾讯控股434.4跌4蚊，阿里巴巴107.7跌2.3，小米集团25.72跌8.6，友邦保险73.45跌2.35，建滔积层板52.95升8毫，联想集团36.96升9.4，中国平安52.65跌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2，瑞士法郎9.466，澳元5.506，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2，欧元8.9246，每百日元对港元4.95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66,315点，升801点。港金报39,905蚊，比上日收市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9.8美元，卖出4,270.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喺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近住北围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系挤塞噶，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同埋接近濠涌村牌坊。在港岛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亦都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要小心啦。至于在九龙方面，较早前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必加街的意外已经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

0: 交通大致畅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较为繁忙啦，龙尾排到去管道之内。后些少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南丰道桥底。在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花园道龙和道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军营一段是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少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到戏曲中心亦都繁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梳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利道都车多少少。在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安秀道是比较挤塞的，车龙排到过去新清水湾道是排到过去清水湾道近住彩云一村。在新界就是科技大學那邊的清水灣道，清水灣道去西貢市中心方向，跟住銀影路一段亦都是擠塞的，龍尾過了亞公灣路。封路方面提花啲嘅中秋封路措施啦，喺大坑啦，為咗配合火龍盛會，由兩點鐘即係已經開始咗噶啦，直至今晚接近午夜，一帶咧有多條嘅街道都會分時段封閉，同時亦都有改道嘅安排噶。受影響嘅朋友啦，請你唔好揸車去前往，如果真係去咗咧，就要留意現場嘅指示啦。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的，做个负责任的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了又或者显示空白屏一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是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6: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5: 边会有事啊？
6: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5: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6: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7: 你好啊，我是美田康哥的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成，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嘅书就系《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系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嘅山城地景系点样嘅呢？到底个发展上边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日集嘅开卷落。
9: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咁爹哋妈咪到今时今日出街嘅时候都会拖手啊，同埋其实爹哋妈咪咧，佢哋都唔系好传统嘅人，所以都会影响到我，即系佢哋都会成日都揽我啊，或者I love you。我其实尤其同妈咪咧，咪佢好似我话佢当系 best friend， 将好多爱都会展现出嚟嘅，都会讲出嚟嘅。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位街坊中秋节快乐啊！吓，好开心啊！大家即系又喺呢一个啊赏月嘅日子同大家见面啊！哇，好 hot 啊！出边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紧嘅。直播室都好 hot 啊！因为我哋有三个靓女出演啊，包括有又靓又残嘅白虎。
1: 啊，点样又靓又残啊？大家
0: 残得你好靓，其实你系残噶啦，但你残当中系最靓嘅。
1: 哦，都 OK， 多谢大家姐。
2: 唔系，唔系，个巴稍微好啲咯。
0: 啊，你啱，好嘢啊吓。
2: 我咧，
0: 仲有娇小玲珑、青春美艳、有前有后打死霸就嘅莉莉姑。
2: 大家姐，
0: 你好啊！你明显咪发现到个分别啊？
1: 分别又话
0: 系啊，一个系地底嚟，一个咧就净系，虽然系梅香，但系高级梅香。
2: 啱啊！
0: 喂，中秋节、啊，我哋今日三个咧都不约而同啊，着得比较性感啊吓。
1: 你性感啲，攞两个月饼嚟做咗个胸，
0: 咁都唔够。
2: 我咧就碌柚，
0: 你碌柚啊，系我嚟做个三点式泳衣咁样，但系都唔够咧，一个人劲啊。边
1: 个？
0: 就
1: 系、是、
0: 中秋女神叶刘淑仪叶太啊。啊！佢嗰啲灯笼照啊、美腿照啊、月饼照啊，哇！睇到我哋眼都突埋啊！
1: 究竟系咪真系佢影定嗰啲 AI 嚟噶？
0: 唔系、啊，听讲话系喺佢个 Facebook 嗰度 send 出嚟噶噃。
1: 真嘅咩？而家佢都几识玩噶、
0: 啊。系啊，好识玩，好识玩。不过有好多人都系有啲恶搞嘅，但系今次有啲系真。不过又真系几靓嘅，拍得尤其是对脚啊，对脚真系好靓嘅吓。
1: 哎呀，中秋佳节呢，一家团圆嘅日子，大家姐今晚人月两团圆，你做咩好先？
0: 我个团咁圆啊，梗系翻屋企咧，同屋企人一齐欢度佳节啦。因为屋企人咧，其实咁多年嚟咧，都好支持我行性感噶。
2: 冇叫你放弃啊？系冇同你讲呢条路线唔 work 咩？
0: 莉莉姑，我对你咁好，但系你嘅声气好差，你成日一抬头就话冇叫你放弃啊！你嘅用语，你语气啊，你有语病，你有语气病。
2: 系啊，因为我觉得大家姐，你唔需要卖身材咯。
0: 哦，咁啊系。
2: 因为你内心咧嗰、那个
0: 艳光，
2: 冇错，系、啦，好彩你帮我兜下啫。嗰个艳光系比你嘅身材咧系更加厉害，更加突出。
0: 啊，系咪啊？你哋估你把口咧朗过油咧，咁你中意食咧系双黄莲蓉月啊，定系奶黄啊？奶黄。月饼啊！
2: 我中意食奶黄，
0: 奶黄真系一出咗之后咧，嗰啲传统月饼咧，你咬咩啊？突然间，
1: 我到现在都仲系中意食传统嘢噶。
0: 你好似俾人侵犯咗个嗌度，
2: 好肥喎，双黄白莲蓉，
1: 我要食四黄。
2: 吓、啊，四黄啊，仲要
0: 旧式嘅月饼咧，有旧式嘅月饼好；新式嘅月饼咧，有新式嘅月饼好。奶黄整得好食咧，真系可以好好食噶。
1: 咁食得唔好食咧？
2: 乜嘢啊？
0: 但我觉得奶黄普遍咧都系比较好食。
1: 你要唔要
0: 留啊？我哋问下啲市民先。喂，黄天怡，你又要过嚟啦，系啦。
1: 人妻，人妻，
0: 你每次一抄亲哥就要粉咪登场。
1: 知数啊，佢叫做。
0: 你中意食奶黄定系旧式月饼？
3: 我唔中意食月饼、我系可以成个中秋节呢一揩月饼都冇食过嗰啲人嚟。
0: 哎呀，小心啊，大家唔好学佢，因为咧会唔高噶。
1: 咁证实到，证实到。
3: 你知唔知我近排先发现咧，原来咧食糖系会唔高噶咯？
0: 点解啊？
3: 系啊，
1: 点解嘅
0: 糖先？
3: 糖有糖分啊，即系糖分系会抑压你个生长激素几个钟噶咯。咁所以你一日不断食甜嘢嘅话咧，就会嗰几个钟、几个钟、几个钟不断抑压住你个生长激素。我怀疑我细个唔知系咪食得太多呢啲垃圾嘢。
0: 长知识啊又，
3: 系啊，所以月饼都适可而止啊，都有糖噶嘛入边。
0: 不过我觉得都系要听黄天然话，因为咧其实我坐低咗咧，但系我话 I level 系同佢一样，同佢一样，I level 系佢系企喺度。
1: 唔系，同埋咧，佢你咁啊，你个太大个胸啊，顶开人啊！
3: 唔系，我想话你要知道咧，平时我同你做 show 嘅时候咧，做金曲嘅时候咧，所以我真系要着到二 G 咁样。
2: 唔系、你下次做可唔可以你坐低啊？
1: 系啦，
0: 咁坐轮椅咩？
3: 坐低以为你健康有问题。
0: 系啦系啦，喂，咁你继续抄，因为佢而家已经准备紧听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我想话中文歌曲《龙空榜》
1: 。你唔好成日将你啲嘢讲出嚟啦，大家姐。
3: 我见到处长食完 lunch 翻嚟，唔好再讲。
0: 唔好讲嘢，唔好讲嘢，对唔住，对唔住，系啦 ，OK， 好，今日嗱，我哋先讲。
4: 講咩㗎？
2: 講緊咩月餅好啊？
4: 我覺得即係奶黃真係好味好多喎，嚇係啊！
1: 但係而家你咪好鬼多月餅嘅咩？雪糕月餅啊，冰皮月餅啊，冰皮月餅啊，
4: 冰皮我真係咁耐以嚟咧，我都頂唔順。
1: 點解啊？
4: 我覺得冰皮月餅唔係月餅嚟啊，冰皮月餅係一個甜品。
1: 其實大家真係都幾麻煩嘅。
2: 但係而家仲有雪糕月餅，我甚至乎咧今年咧咪好興嗰個杜拜朱古力嘅，仲有埋杜拜朱古力月餅添啊！
1: 咪咯。
4: 但係嗱，記住嗱，如果你食呢一個雪糕月餅咧，要預早食，要首先咧早啲咧喺個冰櫃嗰度攞出嚟，因為咧嗰啲雪糕月餅咧硬過你條命，真係好硬
2: 的。我都要等佢融下。
4: 但係咧，我又試過咧有一次咧就係、是、叫咗人哋買啦，咁攞翻屋企啦，咁又係話誒早啲攞出嚟啦，一攞出嚟又融鬼曬，可能咪天氣熱咧？
1: 定係你個雪櫃根本冇開過？
4: 定係當年嘅 雪糕月餅係硬啲嘅，而家冇硬。
1: 而家唔同曬啦，而家嗰啲雪糕嘅嗰咩朱古力皮咧都幾硬噶嘛。
4: 哦，係啊，咁你覺得雪糕月餅係咪月餅啊？
1: 我覺得唔係。
4: 嗱，所以我咪覺得冰皮月餅唔係月餅。
1: 四往八年用。
4: 但係嗱，你覺得好犀利嘅喎，冰皮月餅真係可以話係顛覆咗成個月餅嘅歷史嘅噃。
1: 但係而家嗰間嘢都冇賣咯。
4: 嗰間嘢原來係阿 Maria 嗰間肉餅屋咧，即係執笠嗰間咧，好超嗰間咧，係
1: 啊，
4: 嘅夥計出嚟開嘅喎，原來。
1: 哦，係咩？
4: 係啊，係啊，不過都冇賣啦。係
1: 啊，陰公啊，冇咗冰皮月餅咧，你好似咧冇咗一樣嘢咁啊，而家。
4: 係真係冇咗一樣嘢。你又啱嘅，
2: 你冇埋嗰啲嘢。
4: 雖然講完等於冇講嘅，你係啱嘅。
1: 其實有好多鋪頭咧都曾經想做過呢啲卑鄙月餅出嚟噶嘛，但係都真係做唔到佢
4: 嗰、
1: 那個
4: 嗰間
1: 嘢啊。
4: 嗰間係最好
1: 嘅。嗰間咧又咪燕窩啊，又唔同味。誒、欸，今年多咗一款月餅啊，榴蓮月餅。
4: 嗯。
2: 哦，唔係有咗好幾年嘅啦咩？
4: 好耐
1: 噶啦，大家最中意啊！
4: 我唔中意。
2: 但系咧，而家咧嗰个嘅氛围咧，风气真系唔同晒。以前咧系真系嗰种咧，大家咧都要俾钱买月饼又送礼噶嘛。而家直头咧有个调查，佢话咧啲年轻人啊，即系唔俾钱噶啦，即系零蚊过中秋节，全部咧。有嘅月餅咧，都係嗰啲客啊，或者唔知邊度送過嚟，佢哋自己係唔會買月餅噶。
4: 咁、係好事嚟嘅，我覺得。咁其實誒啲客送嚟咧都夠食啦。喂，我今年收到幾盒月餅啊？好彩有啲同事幫我食咗。
2: 我哋咪自己一個人一日食食一盒咩？
4: 靚嗰啲係，
1: 咁
4: 靚嗰啲攞出嚟食。
1: 多謝啦，有人送月餅俾你。
2: 我真係靚嗰啲，你送俾其他人。
4: 唔靚嗰啲係用，我攞出去俾喺 office 嗰度擺公海咯。
1: 但係其實咧，亦都有見到有個咧，就係講話有人問咧，開網上嗰啲。post 問啊，喂，而家四十歲以下嗰啲後生仔咧，仲會唔會食月餅添啊？
2: 四十歲以後都仲叫後生咩？嗰啲卅，
4: 咪咯，嗰啲都老噶啦。
1: 因為而家好多人講咧，真係後生仔咧，連月餅嘅嗰啲嘢掂都唔掂啊！
4: 咁啊，佢哋自己損失啫嘛，關我哋鬼事啊！我哋繼續食咪得咯。
2: 咪所以，我覺得其實有嗰啲新式咧，譬如啱啱講嗰啲咩雪糕啊、榴蓮，都係好事嚟嘅。因為咧，最傳統嗰啲真係好多嘅年輕人咧，即係而家個個都話健康啊嘛，真係食唔到啊！嗰啲咩雙黃百年蓉，你食完一個咧，等於食咗四五碗飯、啊。
4: 但係話是話喎，嗱，傳統月餅咧，佢嗰一陣油香咧，又真係幾勁嘅喎，真係。
1: 豬油香啊！
4: 感覺上好似好似唔健康，係啦，感覺上就係肥，但係真係嗰個豬油香係傳統先有。你點樣嚟斬開月餅，佢有啲油漏出嚟嘅咧？
1: 哎呀，呢個世界就係咁啊！所有唔健康嘅先好味噶嘛，
2: 我哋
1: 健康嗱，你谂下啦，如果要你呢个健身人士去整一个健康月饼，你会谂摆咩落去啊？摆啲生果啊，摆啲鸡胸肉啊，咁样咩？
4: 鸡胸肉啊，
2: 鸡蛋
4: 啊，衰过五仁月饼。
1: 系咯，咁你嗰个月饼你边度想食啊？
4: 嗯，嗰啲蛋白粉咯，仲有
1: 系咯，你都全部都唔想食嘅，咁你系要嗰啲咧肥肥腻腻啊，唔健康啊，食完会肥啊，又肿啊，嗰啲先至好食噶嘛。
4: 嗯。
2: 不过咧，其实咧中秋咧，除咗食月饼。我自己最喜意食反而是生果喎。
4: 嗯，唔怪你咁靚啦，唔怪你咁靚啦，對眼又有神。
2: Yes，
4: 係啊，我喜意食中秋嘅生果咧，就係呢個杨桃，雪凍佢 ，star fruit。但我唔喜意杨桃又核咯。有冇一啲人研究好似西瓜咁樣咧？西瓜咪而家冇核，冇核西瓜嘅。有冇啲冇核杨桃咧？
2: 係啊，但呢啲基因特別唔好啊。我都係中意 natural。
4: OK，
2: 好似大家姐，你係咪 natural？
4: 我梗係 natural 啦。點會有人整到我咁嘅樣啊？係咪先鬼婆咁？
2: 佢 女服咪好咯。
4: 系有人话我似 Blackpink 嘅 Lisa。
2: 吓
4: 吓咩？我讲得咁清楚。
2: 系咪 Lisa 啊 ？Lisa 识型。
4: 嗱 Lisa 系啊，喂，除咗呢个 Star Fruit 啦，就系杨桃之外咧，林似。我都覺得好食，而家林齒之外有水齒喎，水齒係硬少少，
5: 水齒係爽口㗎嘛，
4: 爽口嘅，但要批皮，個皮咧鞋過你塊面啊！
5: 哦，咁真係好鞋喎！
4: 係啊係啊，另外碌柚，
2: 我中意食碌柚，
4: 碌柚好好食啊！
2: 係啊，
5: 但碌柚最多核喎、
4: 啊，咁你冇辦法㗎啦，唔通你成日都基因突變咩？
2: 我碌柚通常咧都係嗰啲親戚好好咯，佢會搣曬俾你㗎咯，即係佢一
5: 幫埋啲核
2: 㗎嘛，
4: 你係細侄女啊嘛，
2: 佢會一塊一塊搣㗎嘛。搣嘅時候咪會順便搣埋啲核走嘅咯，
4: 係啊，即係好似有紙沙律咁樣，即係都碎曬咁樣
5: 咧。楊枝甘露咁咯，
4: 係楊枝甘露，楊枝甘露，楊枝甘露，
5: 係啊，即係其實咧，中秋節咧嗰啲生果咧真係
4: 好
5: 多
4: 啊，係因為係咪關個節日事咧？8月15農曆啊嘛，咁即係話係嘅係一年當中嘅下半旬，即係咪個收成特別好咧？
5: 應該係啦，亦都有好多人講咧，啲老人家啊，尤其是真係老人家話啊，今日已經中秋啦，點解仲係咁熱嘅？往事中秋我要轉冚棉胎㗎啦。
4: 以前啊，九月啊，
2: 冚棉胎
4: 真系
2: 讲紧嗰个游戏啊，
4: 啤牌嗰个游戏，
5: 接住长袖衫噶啦。以前
4: 以前九月你去泳池游水啊，哇，冻到你啊，团团转啊，
5: 闩埋啦，直情同你讲。
4: 系啊，而家仲开紧啊。
5: 而家问你点解咁快闩添啊？
2: 又
5: 咁鬼热。
4: 中秋节啦，记住啊吓，咁啊可以同屋企咧食一个叫系咪叫团圆饭啊？都算係啦，應該係嗱呢個答案幾好，團圓飯咁啊！如果咧即係食完之後咧飽飽地啊，想下賞月嘅話咧，可以去下圍院嗰度睇下花燈啦，又或者可以望下個月亮。今晚個月亮咧會好圓，聽講話咧冇乜雲阻住噃，
2: 咁開心。
4: 係啊，因為咧本港地區嘅天氣預測咧，廣東沿岸咧天色大致良好啊，咁即係可能今晚會見到個月亮啊。
5: 啊，同埋天氣乾燥喎，都幾好啊，冇咁立刺刺。
4: 咁你塊面係咪都乾㗎啦？乾到裂曬，
5: 你乾
4: 你乾啊！
5: 你干啊！
2: 中秋节唔好闹交啦，大家都干啊！
5: 荷包干。
4: 中秋节嘅团圆饭咧，有啲咩餸菜嘅咧吓？
2: 有讲究，
5: 有特别嘅咩？
2: 汤圆。
4: 汤圆系啦，食完饭之后食嘅，团圆咁一定有鸡嘅我屋企。我屋企咧一食嗰啲，
5: 全部都系鸡系嘛？
4: 一做节咧啲鸡咧就真系惨噶啦，
5: 乜鸡都有，
4: 乜鸡都有，死得好快嘅，系啦。
5: 鸡呢样嘢好似任何嘅节日都要食下啊嘛。
4: 烧肉，哎呀，我哋近排咧，我哋屋企咧，我家姐咧煮嗰啲猪手咧，越煮越叻啊！今晚都会有猪手。
5: 哎呀，好开心啊！听到你嗰餐饭都好想嚟食啊！
4: 其实好劲啊！我屋企煮嗰餐饭，佢由咧朝头早咧10点就已经街市嗰度张罗噶啦，同埋佢哋预先单位喺街市嗰度咧留定啲好嘢噶。
5: 好多嗰啲媽媽級咧，要整呢餐團圓飯啊，或者食呢一啲咁嘅大圍飯嘅話咧，早一日要炆定佢豬手啊，又炆鮑魚啊，又炆啦，好鬼多嘢整啊！所以大家一定翻屋企嘅時咧，唔好嫌三嫌四。
4: 係啦，要幫手開台，一就幫手洗碗，
5: 唔好做掃興靈。
4: 如果有工人姐姐嘅話，就俾翻工人姐姐做。
2: 好過分啊！
5: 但係工人姐姐最乖係呢樣嘢，有工人姐姐你一定最好嘅，佢永遠咧
4: 各司其職啊嘛。
2: 佢冇嘢做，闷得滞。
5: 佢净系做鸭嘅啫，田鸭。
4: 田鸭点解？净
5: 系食晒啲嘢落去填饱个肚去。
4: 哦，喂，咁花灯咧，大家会唔会都系有买啲灯啊？即系，不过而家就兴用电啦、啊，系咪？
5: 成乜啫？好大个灯喺度啦，已经。
4: 我嗰个系车油灯，就唔同个花灯系唔同嘅。
2: 嗰个唔会有灯光嘅，
4: 唔会斩啊！即系而家啲花灯咪斩嘅，系咁喺度咧 ，random 咁样
5: 咧。其实而家嗰啲灯笼咧，好一样嘢嘅，即系唔同以前嗰啲灯笼咧，你一着嗰个灯咧，就会响啲叮铃铃叮叮叮。
2: 哎呀，好嘈啊！
4: 好真，我都真，我因为我哥系识嗰啲电器嗰啲嘢噶嘛，佢就会拆开去剪咗条线去。
5: 系啦，你叮叮叮咧，叮到咁上下咧，佢冇乜电咧，就叮走音噶嘛。而家冇呢样嘢噶啦，
4: 系嘛？
5: 嘈啊嘛，
4: 啱嘅系啊，同埋而家咧，即系用电嘅就安全咗。记住啊吓，自身嘅安全系最紧要，最紧要啊，最紧要，千祈唔好暴立。即系煲立啊，
5: 冇噶啦，
4: 唔可以煲立啊！大家如果犯法嘅会拉你入差馆坐啊，
5: 玩都唔好玩啊你！
4: 咪咯，中秋一入去坐花厅就唔好啦，
5: 带走埋自己垃圾自己带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和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施政报告提出会留升级计划，鼓励和支援合适的资助中小学合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本港学龄人口结构性下降，要思考如何让教育系统更健康可持续发展。除了要陆续有序停办长期收生困难的学校，亦要思考将现有教育资源整合，让本身发展不错的学校做大做强，希望办学团体主动考虑整合属校，又或和其他办学团体商讨合作。蔡若莲说，在现有计划下，官校只会和官校汇流，不会和直资或津贴学校合并。如果津校和直资商讨合并，可以转为津校。他提到，本港办学多元化，本港九成学校政府资助，部分按学生人头计算，部分以班级计算。如有不同背景的学校有意合并，需要研究包括学费和教师待遇等过渡安排，当局会检视政策和制度并拆墙松绑。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和处理赃物罪。警方说，今个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2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2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和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和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28点，跌332点，成交金额747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04元，跌3.04毫。南方恒生科技4.21元，二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83.42元，跌1.18毫。腾讯控股435.2元，跌3.2。阿里巴巴107.8元，跌2.2。友邦保险73.35元，跌2.45毫。小米集团25.78元，跌8毫。建滔积层板52.4元。建滔积层板52.45元，升3毫。联想集团37.06元，升1.04元。中国平安52.6元，跌6.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09，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 39,000。 是39,9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美元，卖出42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人。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啦，仍然系处理紧噶。咁嗰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去到翠塘花园，同埋近住南边围路。另外，港岛方面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顺德中心嘅中线啦，有路面障碍物，所以中线就受阻啦。一带系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仲有就系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系有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暂时冇显著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车多，西行过海大致畅顺，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去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弥敦道至到漆咸道小隧道是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外村对出，略为车多。提一提大家一啲中秋节嘅交通安排啦，直至到星期日嘅深夜，差唔多去到午夜时分啦，缆车里系封闭噶，当中所有嘅泊车位同埋的士站亦都停用。咁至于港铁方面啦，今日部分本地铁路线喺下昼3点开始啦，将会系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一个半钟头，但系唔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周站会按照正常的时间是关闭的。同日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是会延长服务。至于追月周末，东铁线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的。另外人流管控或者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乘客请留意港铁公司的公告和现场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新清水湾到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3: 晨光第一战，同你一起庆中秋。
4: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5: 梗系一起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4: 咁我就玩灯笼啦。
5: 咁啊 ，O 你咧？
6: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上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4: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7: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太平年。
8: 由董勇饰演的冯道被朝元老，多次战乱之中总以百姓为念，既会赈济难民，又会顾念社稷稳定和幼主性命。后周时期更劝谏国君要以儒学治国。
7: 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0日。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水蜜桃好啲啊，定係羊湯好啲啊？
10: 我梗係覺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11: 大家姐，大家姐，你覺得朝頭早做運動好啊，定係夜晚做啊？
10: 我鍾意夜晚做運動㗎。
9: 大家姐，大家姐，
10: 正所謂有得揀，你先係老闆。咁多嘢要揀，梗係問我哋嘅老闆，就係聽眾啦嘛，係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晝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2: 投其所好。
10: 话明系投其所好啦，所以今个礼拜咧，我哋咧都系同中秋有关嘅一个投选。哇，我哋呢个投其所好咧，其实咩都可以选一餐嘅。
9: 系啊，咩都玩得噶，我哋
10: 咩都玩得噶，
9: 尤其是玩你
10: 嗱，又唔可以随便咧。如果听众喜欢嘅话，我系冇问题嘅。只要你听我嘅节目，我为个节目系可以牺牲噶。
11: 快啲啊，大家快啲留言啊，玩佢啊，玩佢啊。
10: 唔系，讲笑嗰只玩啫噃，系口头上 OK， 我唔可以出卖我肉身噶噃。
11: 可唔可以下星期投其所好就系、是、大家想点？点玩大家姐噶嘛？
10: 咦，
9: 好似几好玩，
10: 好似几得意喎！下个礼拜先算啦，呢个礼拜未做完，系咪先？我哋要咧搏尽佢。大家姐投其所好，白虎呢个礼拜我哋投咩啊？
9: 最爱嘅灯笼类型。
10: 哇，其实真系都几多唔同嘅灯笼类型噶嗬，
9: 系啊。今年见到好多啲灯笼咧，都系细个咗啲啦，咁可以俾你挂喺个袋仔度又得，咁拎住出街又得。
10: 但我中意大型灯笼，
9: 你不嬲大开嘛？
10: 系啊系啊，鸡啱啱我
11: 大嘅，
9: 系啊，年纪又大。
10: is better， 系你年纪唔好大啦噃吓，你以后你净系你喺呢个岁数停留啊，唔好喐啊，
11: 系咁先啊，
10: 智商啊，
9: 啊你
10: 好中意我哋两个智商残疾，你喺度帮手插把嘴噶喎，
9: 炸两嗰啲人咧，
11: 系啊，鱼翁得你啊嘛，
10: 鱼翁
9: 鱼统相
10: 鱼人得你，鱼翁都得啊，系都当你啱啊，
9: 叫鱼翁啊，
10: 或者鱼翁系乜翁啊，系啦，好咪嚟啦，第一个。A
9: 羊头灯笼，
10: 我觉得羊头灯笼咧，其实咧靓啊靓啦，系老土咗少少啫。
9: 你可唔可以唔好扫兴灵啊，大家姐？
10: 咁佢羊头灯笼咧，佢嗰啲弯弯位咧，嗰啲竹篾嗰啲位咧，系令到个羊头系特别靓嘅。
9: 月儿弯弯啊，
10: 月儿弯弯。喂，电灯嗰只有冇羊头噶？都有噶，
9: 都有噶，
10: 乜都有，
11: 都有噶，系啊。
10: 羊头又真系食物咧，几好啊！
9: 我而家见到嗰啲咧，即系传统嗰啲纸扎，即系用玻璃纸整嗰啲咧，你玩完一年之后咧，你唔舍得抌嘅，因为好靓，
10: 但系佢都残残地噶咯，同你一样。
9: 俾你玩残咗系咪？
10: 系咯系咯，残残地。
9: 你如果真系保存得佢靓嘅话，唔会烂咁快系嘛？
10: 下一个
9: 金鱼灯笼啊 B，
11: 呢个我中意啊。
10: 呢个好似曾经 hit 过一排喎。系啊，有一排咧，嗰啲纸扎铺全部都系金鱼灯笼嚟嘅，因为啲金鱼又几靓，同埋金鱼咧望住落去呢一啲嘅玻璃纸嗰度咧，个象征度几高噶，几高噶，系啊系啊，又靓。
11: 呢个我中意，呢个唔老土。
10: 又可以摆啲金粉落去，呢个靓啊吓。好，到 C 啦。
12: 玉兔灯笼，
10: 玉兔灯笼咧系着火指数系最高嘅，
9: 系啊，
10: 成个都系纸噶嘛，同埋佢有个碌咧喺个地下俾你拖噶嘛，拖一下个蜡烛咧斜咗之后咧就烧着噶啦。
11: 哎哟，
10: 你唔知咩？ 玉兔、啊，即系咧、有个头啊，有个身啊。
11: 有边只动物系冇头冇身？
10: 佢呢个系用纸嗰啲纸做噶嘛，系嗰啲纸剪开佢啊，好似懒好多毛咁啊。
9: 所以而家玩呢啲，即系以前即系嗰啲纸扎嗰啲咧，咪一定点蜡烛。而家已经变咗可以玩得净系嗰啲 LED 灯咯。
10: 但我净系觉得咧，以前嗰个点蜡烛嗰个位咧，嗰个罩咧系引起好多火警噶。
9: 咁唔点整烂下呢啲卖个身啊？
10: 唔系，但就我个罩可唔可以保护支蜡烛好啲，同埋可以用啲短啲嘅蜡烛咯？啊，唔系，短啲又冇点耐嘅。
9: 咁咪要用嗰个蜡烛点一点落去，然之后有个蜡，然之后黐实个蜡烛噶嘛？系
10: 咁样，但系都会跌噶嘛？系咪？有咩办法可以令我支蜡烛唔跌？
9: 揸好啲。
11: 其实而家好少系蜡烛噶啦，三十九成九都
10: 系
11: 安全
10: 噶。咁咪好嘅，起码安全啲。我都中意玉兔嘅，因为我自己都系冰清玉洁嘅玉兔嚟嘅。
11: 系、
10: 哎、下一个。
11: D 藤球灯笼，
10: 请问呢一个系喺边度嚟？系咪喺咩个乜家家私嗰度咧？
9: 咩藤球？
10: 咩藤球系咩？
11: 唔系啊，呢一个系好耐之前就已经有噶咯，即系咧。
10: 用啲藤嚟即系嗰啲竹
11: 棉。冇错啦，冇错啦。
10: 屈到个波咁样。
11: 系啊、哦，哎呀，果然大家姐姐冰雪聪明啊！
10: 哎呀，你今次真系最啱系呢一句噶，你真系。
9: 咁样制完你啫，你觉得好似
10: 爽晒
9: 啱啦。
10: 藤球啊，呢、這个
9: 咁样即系个波嘅灯笼，
10: 又似人哋古代嗰啲人咧，攞嚟踢波嗰啲藤球。
11: 其实就
10: 系
11: 嗰类似嗰种咯。
10: 系咪真噶？你条友
11: 真噶？我都系上网揾嘅啫。
10: 我都觉得奇怪嘅。
9: 藤球灯笼我都未听过。
10: 以佢嘅资历同埋佢嘅知识，系冇可能知道有呢个。
9: 我上网睇咧，嗰啲藤球灯笼系咁咯。
10: 咪呢啲咯，系呢啲啊，
11: 系
10: 呢啲
9: 会攞出街玩咁
10: 啊，
9: 唔系净系
10: 会啊，
11: 挂呢啲咯，咪就系用嗰啲竹
10: 啊嘛，呢啲好多嗰啲咧，日本嗰啲懒靓嗰啲家私公司都有得卖嘅。好，下一个
11: E
9: 有皮灯笼，我呢即系自己整嗰啲咯，
10: 自整你好少去街买有皮灯笼，佢咪佢都冇得卖俾你照计，
9: 佢食完嗰个有皮俾翻你，
10: 佢食完嗰个有皮都攞去浸软去做嗰啲咩有皮啊，嗰啲餸咧，
9: 好少噶啦，
10: 好识啊，
9: 唔系而家嗰啲有皮唔系嗰啲
10: 唔同款嘅，
9: 唔同款噶啦，
10: 唔同种嘅有皮，
9: 唔同种啊，
10: 有皮灯笼咧，我细个玩过好多，我好鬼憎。
9: 又点解咧？
11: 因为几好，
10: 因为阿爸整咗个有皮灯笼俾咗我啦。即系换言之咧，你唔使旨意楼咧喺出边买灯笼俾你啦。即系今年我只可以玩手做嘅灯笼，就唔可以买出边嗰啲啊，坦克车啊、飞机啊、大炮啊嗰啲咯。
9: 我记得以前咩有皮灯笼啊、橙灯笼咧，多数都系咩啊？就系学校嗰啲咩幼稚园就会叫你攞翻一个有皮啲食完嗰啲翻去咧，就学校教你点整咯。你有冇试过你哋？
11: 我有啊，我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兴趣班嗰啲都会整噶。但我以前反而好中意，因为我觉得呢个先系我独一无二嘅灯笼。
10: 我好鬼真系作状嗰个样，想升巴你嘅，但我又唔舍得，真系衰。下次先车巴你啊！下次等我等我 model 到。
11: 惊啊！
10: 好，下一个
11: F。
9: 光影玻璃纸灯笼，
11: 嗱呢个又等我解释啦，你呢两个咧都
10: 系唔知，
11: 系咯，
10: 真系唔知，
11: 唔系好睇个世界嘅你哋，
10: 咩睇得冇你睇得咁大啊！真
11: 呢啲啊，佢哋咧就系嗰啲光影嗰啲玻璃纸咧，
10: 啲玻璃纸剪到好似星星咁样，
11: 冇错啦，即系佢有啲位咧就系唔反光嘅嗰啲实体纸，有啲咧就系玻璃纸，咁样玻璃纸有唔同颜色噶嘛，咁咧你呢一点咗嗰个灯或者蜡烛咧，就可以反映到嗰啲唔同嘅光线就好靓噶。
10: 即系射出嚟嗰个影咧，就好似星星啊、月亮啊、咩、
11: 啊、
10: 款都有
11: 啊。
10: 樣
9: 真系你先谂到啊！
11: 你哋真系要见下个世界啊！
10: 见下世面啊！我哋真系好唔掂啊！系啊，下一个
9: G 风琴纸灯笼
11: 呢个知啦啩？
10: 呢、這个明白，呢、這个历史最悠久又系平嘅，同埋佢唔系掹出嚟俾你拣噶嘛，佢成只喺个箱。嗰度你自己揀啦。
9: 以前呢一個燈籠咧係
11: 最平嗰啲啊嘛，
10: 黐嘭嘭咯，
9: 好多時係送俾你㗎。係
11: 啊，
9: 送㗎。咁你
11: 嗰啲咩社區中心啊、小學、中學嗰啲咧，一大攞咁樣。
9: 多數咧係啊，
10: 一大攞誇張。
9: 又冇咁多幾個咧，即多數係咧阿嫲或者嗰啲阿媽咧去開嗰啲咁嘅紙扎鋪賣嘅。
10: 阿嫲，
9: 阿嫲或者阿媽，總之紙扎跑、紙扎跑、紙扎鋪賣嘅。
11: 紙扎跑。
9: 買嗰啲買嗰啲咩啊？燒衣。啲啊嗰啲嘢咧，然之后就叫人哋
10: 歪音人、
9: 送几个嚟啦，俾我孙玩啦，俾我仔玩啦，就送俾你噶啦。 平啊嘛，幾蚊個？
11: 好渣嘅啫嘛呢啲，但係呢啲好啊，即係咧佢咧唔會壓位啊，你可以一夜就撳扁佢咧。
9: 但係呢啲真係玩一年嘅，下年唔會再攞出嚟玩。
11: 玩一年，梗係啦，一
10: 夜已經燒咗啦，黐線十級大火、啊。
9: 點解你每次玩嗰啲都燒咗佢嘅？
10: 邪啊嘛，嗰、那個蠟燭好似比曬邪塔咁。下一個。自己都唔知道數到邊啊！
11: 坦克車燈籠，
10: 喂，呢、這個喺我細個嘅時候咧係最熱門啊！係計咧肉兔之後咧，另外一個咧可以擺地下碌嘅燈籠啊！
11: 哦，即係啲車車燈籠，
10: 係啊，類似呢、這個。我咧諗起以前咧都試過咧燒咗一個坦克車燈籠咧，
11: 又燒。
10: 咁嗰啲坦克車燈籠咧就係、是、用嗰啲玻璃紙掹住噶嘛，咁、哦、燒嘅時候就好大火嘅，咁燒到啲鐵線咧都高温，咁我諗住你知我咧，我以前係想做消防員噶嘛，咁諗住救火啦，就揾只我著住一個
11: 咧，做唔做消防員都要救火嘅，如果有火嘅話，
10: 你啲嘢咧，心聲可唔可以加 echo？ 咁我著住個人字拖咧，嗰啲好厚個底嗰啲膠嗰啲拖鞋咧，諗住去踩熄啲火，即係好似啊，好似阿周星馳如果抱盒咁樣咧，即係踩熄啲火咁樣。
9: 我明白我明白。
10: 點知踩正嗰個鐵燒紅咗個鐵線，那個鐵線好似辣雞咁樣咧，由我的鞋底咁樣辣、
11: 哎、
10: 辣上嚟我的腳板，我爭啲俾佢辣到啊！
11: 好
10: 彩佢啱啱辣到嘅時候咧，我即係
9: 懸崖勒馬走咗，
10: 除咗只拖鞋，哦、個拖鞋變咗一半啊！
11: 哎呀，咁真係好危險、
10: 啊，係啊，好危險啊！所以千祈唔好玩火啊，大家。
9: 係、哎、啊，同埋唔好咁蠢，攞只腳踩落去啊！
10: 你有幾醒啊？你有咩方法可以咧救火啊？即刻，
9: 我篤尿咯。
10: 我做仲衰咪好容易俾人噴火喎。
9: 啱嘅都係。
10: 有火球。
11: 唔好玩啊！
9: 消防員，好啦，哎，美少女戰士燈籠。
11: 一個真係點啊？
9: 即係人形燈籠啊！
10: 美少女戰士好，咪即係星星門咯。
11: 嘈到死嗰啲會有音樂嗰啲，我唔中意嗰啲。
10: 你又唔中意啊？
11: 系啊，嗰啲咧幾條街都知道你喺度啊！
10: 系啊，真嘅，
11: 好嘈啊！
10: 同埋佢揀親嗰啲歌都係唔啱聽噶。
11: 係啊，
9: 同埋佢個造型咧，你唔好提啊嘛。
10: 同埋佢哋咧嗰啲音樂咧，無端端人嚟咧中秋節咧，佢又會揀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嘅
9: 好中意啊！
10: 好癲下一個。
9: 好中食物造型嘅燈籠，即係嗰啲咩蛋撻燈籠啊、菠蘿包燈籠啊、奶茶燈籠啊，
10: 未見過嘅蝦餃燈籠
9: 有冇？你有冇見過世界啊你？非遺嘢嚟噶，茶餐廳文化都聽唔到嗰咩李李姑講啊！
11: 喂，但我真係冇見過蛋撻，
10: 我真係冇見過，我冇見過食物燈籠，
9: 冇見過世界啲人真係。誒，下一個
11: K
9: 火車頭燈籠，好多小朋友中意啊！
10: 我又未見過火車頭燈籠，
9: 火車頭啊，唐乜事？
10: 啊，唐乜事？咁你早啲講啊！
9: 火車頭啊！
10: 我真係唔知點解咧，白虎寫嗰啲嘢咧，我乜都唔知嘅。
9: 誒，你講嚟下個，你講嚟聽下。
10: L 高級家居店，好似嗰啲咩？
11: 呢個我知，星形嗰個。
10: 係啦，用嗰啲紙晶啊，又有圓形，又有星形，任何 shape 嘅紙製燈籠，懶高貴嗰只。
11: 呢、這個我知道，如果這個呢個原來咧唔係嗰個家居鋪獨有嘅，係真係因為家居鋪咧嗰個係嗰個咩啊瑞典噶嘛，
10: 瑞典嘅係啊，
11: 真係瑞典文化嘅燈籠嚟嘅，嗰、
10: 哦、
11: 種係
10: 瑞典特別㗎，
11: 真係嗰種用紙整嘅星星燈籠，
10: 哇好靚啊呢、哦這個係啊，不過就似擺家居嘢多過似攞出街玩咯，
9: 即係唔可以攞出街㗎，
10: 可以，但係冇即係冇咁好玩
9: 啊，
10: 佢似係。家居嘅裝飾啊！喂，大家快啲上我哋網嗰度咧，講下你嘅意見同埋投選下啦～

0: 中谷投定唔投，迟早冇得投。
1: 哇！大家嘅反应好热烈啊！有人话咧：哎呀，我宁愿带咧去睇阿校长谭咏麟演唱会嗰粒星出去咧，就当呢个灯笼好过。系啊，嗰粒星好正噶。
2: 嗰粒星可以再攞出去街都够着灯噶。
1: 哦，我唔知啊，我回收咗啊，俾咗摆咗去箱度。系啊，好多人拣肉兔同埋羊兔啊。
2: 系啊，有人话佢拣月饼盒灯笼。
3: 有人咧话咧，
2: 咩咁开心嘅笑到
1: 咁？月饼盒系自制都唔系灯笼嚟嘅。
2: 但系而家有啲月饼盒系可以连埋个灯笼嚟噶啦，
1: 咁夸张，
2: 真噶，
1: 真噶，
2: 有望望嘅世界系嘛？
3: 唔止系月饼盒添啊，佢话以前细个咧，仲有爸爸整嘅牛奶罐灯笼啊，仲可以有碌推住行噶。
1: 牛奶罐有碌推住行？
3: 系啊，唔知点整出嚟噶，
1: 好犀利。
2: 有人话我细个最中意咧就嗰啲战斗飞机嘅灯笼添啊。
1: 有啲人话咧，某牌子嗰啲月饼盒咧，嗰啲咩 macaroon 嗰啲咧，佢话原来食完之后个盒咧，你搵支灯怼落去咧，就好似灯笼咁样。佢有埋张相啊！
2: 系啊，我记得咧，好似阿祖儿咧，之前佢自己嗰、那个慈善基金会咧，佢出嗰、那个月饼咧，佢嗰盒都系可以变灯笼。
1: 祖咩儿啊？
2: 容祖儿啊！
1: 你同佢好熟啊？突然间话祖儿咩？你话容祖儿要尊重人
2: 啊！祖儿翁
1: 系啦，下一个仲有咩啊？
2: 猪猪盒灯笼。
1: 哦，系喎，好多人鍾意豬豬俠㗎喎。
3: 喂，有個話鍾意大家姐車頭燈籠喎、
1: 哦。有人話呢，喂大家姐呀，點解你乜鬼燈籠都未聽過㗎，你梗係知識好貧乏呀、啊。冇錯，我得美貌係冇智慧㗎我。
3: 有人呢就話呢，每年呢會特登去元朗呢嗰、那個街市嗰度呢，有間係專賣燈籠嘅鋪頭嗰度去買，因為有好多款式揀喎、
2: 哦。有人話見到啱啱呢喺某個地區呀、啊、有人做緊呢個手做嗰啲風琴燈籠添啊。
1: 哇，手做咪好，哇好恶咩？接都接到个手软咯，因为咁多风琴位。
2: 嗯，
1: 系咪啊？
2: 可能系咯。
1: 照计手动，你冇理由买嗰啲风琴翻嚟嘅啫。喂，另外呢个有个人话咧，每年必挂风琴灯笼，仲仍然咧系用蜡烛，我一定要用蜡烛先够咧，系应节咁话。
3: 咁要小心啦。
1: 小心啊吓，小心防火啊。
3: 有个话咧，以前老豆咧会装盏灯仔同个手柄响嗰啲嘅旧玩具嗰度，咁就变成一个独一无二嘅灯笼噶啦。
1: 以前嗰啲老豆咧为咗悭钱咧，真系无所不用其极
3: 嘅。发挥所有嘅。创意啊，
2: 系有人话，佢细个童年咧住喺秀茂坪嗰啲屋村度啊，街坊小朋友咧就用牛奶麦啦，加支木枝咧就整咗个灯笼出嚟噶啦，牛奶麦里边咧装住支蜡烛，个手咧就一推嗰个牛奶麦咧就转咁啊，
3: 哎呀好得意，有人话咧又今年啊特登买咗依个金鱼灯笼过中秋，
1: 金鱼灯笼其实系整得几靓嘅，喺呢个咧即系咧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应该
2: 系，哎呀好靓嗰啲灯笼，其实全部啲摘佢都系啦，
3: 跟住有蝴蝶灯笼添，
1: 系我唔记得咗蝴蝶灯笼添，系好靓噶，
2: 蜕变可以。
1: 有人话咧未见过美少女灯笼，系咪你自己私心摆上去嘅？系，冇错，系我私心，因为我本身系美少女，
2: 因为佢系老美女而家。
0: Number three， 第三位。
3: G 风琴纸灯笼都系最 popular
1: 嘅，好多人拣，好多人拣呢、這个啊，又平又靓又正啊。
0: Number two， 第二位。
3: 就是 A 羊肚灯笼救世传统，
1: 同埋我觉得羊肚灯笼咧需要有啲技艺，佢屈个竹篾咧屈到半弯咁样嘅，即系月半弯啊，
2: 好靓嗰个。
0: Number one， 第一位。
3: 玉兔灯笼，
1: 玉兔赢硬啦、啊！玉兔嗰啲 app 嗰啲公仔咧，嗰啲 message 嗰啲公仔都有玉兔祝你
3: 好多、啊、
1: 中秋节快乐，连啊叶柳都扮玉兔。
2: 哎呀，大家姐你都要扮下啦，
1: 扮嫦娥，我唔使扮噶啦，我已经系咁正噶啦。
2: 你有玉啫定系
1: 扮月亮系咪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而家由张正播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好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他从天空望明月，在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他表示，香港和澳门特区正在开展同源航天梦共商复兴业主题宣传活动，之前的天宫课堂是其中一部分，不单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黎嘉莹表示，事后陆续收到大家为航天员成祖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牵挂和支持。

0: 室亦都比现有伊利沙伯医院急症室大三倍，可以应付到较大的服务量。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万元。警方经调查后拘捕三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表示，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两名贼人闯入，以铁笔撬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车辆逃去，并将赃物转交另外两架车处理。警方调查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三名本地男子，包括案中主脑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又追查到失物，运到区内其他夹公仔店，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 60% 左右。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63点，下跌297点，总成交金额811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2毫1仙4跌5仙8，恒生中国企业83.48跌1.12，腾讯控股435.2跌3.2，阿里巴巴108.1跌0.9，小米集团25.82跌7.6，友邦保险73.4跌2.4，建滔积层板52.35升2毫，联想集团37.04升1.02，中国平安52.75跌5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371，瑞士法郎9.462，澳元5.51，加元5.543，新西兰元4.447，欧元8.9275，每百日元对港元4.96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05元，比上日收市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23美元，卖出4,276.7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两边嘅龙尾，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系过咗窝尾同埋去到翠塘花园。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较早时去湾仔方向，近住顺德中心嘅路面障碍物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的意外就仍然是处理紧，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车多，去到华润大厦对开，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方向龙尾去到威利角，另外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比较车多，还有就是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游泳池一段是车多的。

0: 去到嘉安街。另外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挤塞，龙尾去到公主道近创智中学。反方向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界限街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希福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街市一段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和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是车多，仲有就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爱村对出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4.8 to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24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6: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好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摆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7: 黄香温席这样，你明白吗？
5: 这个好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冯杰、
9: 林一雄、
10: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依家嗰啲卡咧，嗰个价值系，即系如果你前世系扶咗200个阿婆过马路，可能你会抽到一张。
12: 我而家扶停先，下一张。
13: 只要当你够钱嘅话，都有可能抽到嘅。
11: 可能系几高可能性先？
12: 要计数。
13: 系啊，要计数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8: 嘥时间。
14: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1: SCI Science 的 Science 師兄。

0: 九月二十五号中秋节嘅三成群啊嚟啦
1: ！Hello， 中秋节快乐，大家呢度系天怡子豪阿摄嘅。
0: 系咁，大家唔知呢个时候系咪已经系即系赶紧翻屋企啦？
1: 系啊，有啲放伴奏噶嘛，啲公司系
2: 辛苦晒啊，真系开始大长征啊，真系。
0: 系啊，咁若然咧呢个时间咧，即系一个唔好彩咧塞个车嘅话咧，就大家留意一下马路上面或者街道上面有冇啲咩特别嘅
1: 交通状况啦，
0: 交通状况啦咁样样。咁点解讲呢一个即系留意路面或者平时嗰啲咁样嘅街道啲状况咧？因为谂翻起咧以前大学嘅时候咧玩呢个OCam 啊，有呢个 City Hunt 噶嘛，系啦。咁咧嗰啲祖爸啊，嗰啲OCam 啲教授咧都会即系谂啲千奇百怪，即系关于你睇呢张相，你认唔认到呢个地方系边度咁样嘅？佢考你对于呢一个城市嘅嗰个了解程度啦。
1: 唔系喺学校入边玩噶？
0: 两样都有嘅，即系学校入边有，咁亦都系全港都有嘅，
2: 系啊，走嚟走去啊，啲學生，
0: 系啦，你嗰時就喺 Poly 玩，
1: 喺 Poly 入邊玩嘅，系啊，好似冇走出去，尖東嘅區域，
2: 有啲好誇張噶，有啲係真係全香港港九新界咁樣走噶，
0: 系，嗰陣時記得係真係有去港島區，跟住九龍啦，跟住然之後有去到去，甚至乎係即係元朗嗰啲地方咁樣嘅，咁當然咧有啲係路痴嚟噶嘛，有啲係我唔知喎，即係可能咧就係影一個嘅啲幾個街磚咧，就俾你估下究竟呢個係咩地方咁樣啦，
2: 係，
0: 咁嗰啲街磚其實即係啲地鐵嘅街磚嚟嘅咁樣
2: ，OK，
0: 咁即係以為啲其實十幾年前以為呢啲技巧純粹係攞嚟玩 game 噶嘛，
2: 點知
0: 估唔到原來可以整一個比賽嘅，就係最近有睇到新聞咧，就係咧有香港人咧就參加咗呢一個嘅日本人所搞嘅嗰個日本地圖大賽啊，然後咧成功攞到冠軍嘅，
2: 好誇張！
1: 呢個地圖大賽就係咁樣玩噶啦。
0: 喺嗰個地圖大賽咧，其實就有分個賽制大概係點樣咧？咁其實佢純粹真係俾張相你，然之後咧大家就要鬥快去 locate 到究竟相入邊嘅嗰個地方係喺邊一度咁樣咯。即係譬如假設咁樣，可能係影我哋出邊即係旗杆嗰個位置咁樣，係啦，你張相就得呢個嘅啫，
1: 你就要揾到我哋廣播道30號呢一度嘅旗杆啦，
0: 係啦，咁然之後咧，仲要係即係要鬥快。跟住有16隊參加啦，得一隊香港人嘅，其他全部都係日本人嚟嘅。反明就香港人就今次真係
2: 好弱啊，
0: 好弱，
2: 好弱啊！因為
1: 佢照計唔喺嗰度住嘅，係咪啊？
0: 唔喺嗰度住，
1: 係咯。
2: 咁你人哋係即係地膽嚟噶嘛？有咩理由會唔知啫？係咪先？
0: 係啊，
1: 應該知得多過佢咯。照計就
2: 係啊，理論上應該係咁啊。咁但係佢哋攞咗冠軍啊嘛，其實
1: 證明香港人
2: 真係不得了，
1: 唔係小嘢對呢個鄉下。
0: 跟住然之後就慢慢發覺其實呢一個。嘅即系地图嘅比赛啦，其中一个胜出嘅抽，因为其实佢系三人制嘅，即系佢哋三个人一 team 咁，
2: 三打三，
0: 三打三咁样嘅。而因为其实之前咧，其实有睇过啲嘅 YouTube channel 咧，就即系访问呢一个人啊，即系有关于点解佢会玩呢个嘅地图大赛咁样啦。
2: 系
0: 佢平时啲 training 都好鬼死搞笑，好得意我觉得系。
2: 系点 train？ 因为嗱，你怎俾张相？
1: 不断去咯，就系、是、不断去行街咯。
2: 因为佢俾张相你同俾个地图你，其实差好远嘅。你地图咧。即係例如可能佢俾一個方格嚟，咁地圖係嗰個中，即係由頂嗰度睇落嚟俯瞰圖嚟㗎嘛。咁你可以透過個地圖嘅嗰啲即係點樣走勢呀各樣嘢嚟到去分析究竟你嘅位置喺邊度。咁但係而家佢俾張相嚟嘅就係一張即係平面嘅一張你就咁樣即係眼睛睇嘅一個視覺啦。咁其實你真係要透過好多其他嘢嚟到去評定究竟你而家身處嘅位置喺邊度。
0: 咁佢其實佢係俾咗張相你睇之後呢，其實佢有分幾個回合嘅。第一個回合就是咧，你係可以喺嗰個嘅地圖上面啦，因為你地圖有陣時咪可以喐嚟喐去，然之後睇你邊個位置噶嘛。有個就係第一 round 咧，就係真係可移動嘅，即係你可以透過嗰個地圖，你可以不斷喐嚟喐去，你去 locate 邊個地方咁樣啦。而亦都有一個嘅就係不可移動嘅，你一望完張相之後咧，你就要自己。你就真係要估究竟呢個係邊個位置，你要即刻編落去嗰個位置度咁樣，然之後大家鬥準囉。
2: 嘩
0: 係呀鬥近囉。
2: 真係好難啊呢、這個。係呀你就咁樣睇張圖、你究竟要有幾多嘢你先至可以定到位，佢係講緊全個日本啦嘛。
0: 係呀係呀。
2: 即嗰、那個即個面積太多啦，已經點樣處理啫？其實
0: 佢哋就係三個人，佢哋分工咯。有啲人咧就係有一個咧就係負責佢認得曬，即係日本咁多個縣、咁多個區域嘅名，就等同於譬如我哋會認得曬。你認18區太少啦，18區仲有分區噶嘛？你荃灣都有東南西北啦，係咪先？
1: 佢
0: 甚至乎認得曬呢個屋苑個名，佢已經知道哦乜乜苑哦，原來係荃灣西嘅嗰、那個。 就是近河隔離嘅咁樣。有個係專營呢啲嘅，有個咧就係專營咧唔同區域嘅咧嗰啲嘅坑渠蓋啊、電線杆啊，然後嗰個屋嘅嗰個嘅。
2: 好驚、
1: 啊、但我唔否認有啲人呢係真係可能真係天賦異品呢，佢哋對於某一啲嘢呢佢哋係好記在心嘅，因為呢我記得我之前睇過一個 post 呢，類似就係話啊，你屋企啲小朋友呢有冇啲咩技能或者才華呢係學校完全唔考嘅，但係 你自己作為家長都覺得嘩犀利喎咁樣，
0: 好
1: 好得意嘅。其實嗰個 post 呢有好多千奇百怪嘅，即係啲小朋友嘅技能咁樣，跟住其中有一個呢就係話佢個小朋友有唔同地方嘅家長講嘅、有一個應該係香港嘅家長。點解我知道佢係香港家長呢？因為佢就有一幅相嘅，咁相咧就係佢小朋友畫嘅一幅畫。咁嗰幅畫係咩咧？佢畫曬香港嗰啲咩村咩村啊，公共屋村啊嗰啲，係啊，即係佢哋係睇個好似香港地圖上面全部都係佢自己畫噶。佢、就畫咗一棟棟，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呢度係咩村？就話佢個小朋友咧係記得曬香港有啲咩公共屋村咁樣，
0: 仲要係咩類型？即係井字型又好，和諧式又好，
1: 即係可能佢好沉迷或者好鍾意咁樣啦。
2: 哇！咁又規劃處咪好開心。
1: 係啊，我覺得如果第時佢做相關嘅工作好開心，或者畫地圖咯，不過畫地圖都唔容易啊。以我所知，係即係要有某啲專業資格，你先可以做呢個畫地圖嘅製圖師咁樣嘛。有啲好得意嘅，有啲就即係同呢個唔拉更啦。就係、是、有啲小朋友係，我記得有一個係佢。佢好細個嘅，但你見佢呢嗰個段片呢，佢話佢個小朋友好鍾意做一啲奇怪嘅表演囉，即係譬如佢會喺度扮小丑啊，有啲好詭異嘅動作啊，但你又真係會覺得可以係一個表演嚟嘅，
0: 即係可以上 American Ghost Talent 咁樣嘅咪
1: 係係喎。跟住有啲係話兩子弟做一啲咧，好似我唔知嗰個材質係叫乜嘢，佢有啲似水晶同瑪瑙咁嘅。跟住話佢兩姊弟好中意做咩咧，就係咧會去收集呢啲材料啦，然之後咧佢哋咧會將佢變成一啲手工藝品，即係譬如係戒指啊、頸鏈啊，但你唔好以為咧，佢淨係釘個窿咁樣穿上去就係喎，佢有 design 喎、即係可能嗰條鏈咧係唔知，或者嗰條銅線咧係唔知框到點樣嘅，都係一個圖案托住嗰粒嘢咁樣。
2: 哇！
1: 跟住但係佢哋係好似係小學生嚟，
2: 呢條係二龍爭珠咁樣。
1: 係啊，呢啲真係學校完全唔會考嘅。
2: Okay.
1: 但係就哦，即係
2: 佢又識啊嘛，
1: 幾叻喎！即係如果佢咁細年紀做到呢啲嘢。
0: 即係等於我哋中學有個 friend， 其實佢可以即係背到三點一四後面，然之後廿幾三個位咁樣，
1: 都係一個才
0: 啊！跟住佢即係嗰陣時，你可能喺台上面天才表演嘅展示，三點一四咩一五九六，跟
1: 住瞓著咯，係
0: 啊！
1: 不過我聽過好多小朋友其實對於認路或者認巴士啊、認地方啊，其實
2: 啊各樣啊，
1: 係啊，其實係好強嘅，有好多小朋友已經
2: 係啊，佢哋係即係中意嗰啲，佢哋會真係好專注去認識咯。
1: 細個好多人一定係背過個地鐵表噶嘛，
2: 係
1: 即係港鐵啊嗰啲站啊，
2: 哦咁嗰啲就好似即係好
1: basic 咯，
2: 好常識科咁樣，即係叫你啊、哎、好啦，我哋背下啦，你可能搭車嘅時候都有用啊嗰啲咁樣，係會係咁啊嘛。但係即係我好奇嘅係嗱，例如頭先阿薛講嘅嗰種係即係好背個地圖嗰啲好複雜啊、天怡你會唔會有一個品牌？嗰、那個品牌咧係即係佢任何嘅一個，即係可能例如當係包包咁樣啦，哇一擺個包出嚟，哦我知啊，呢個係咩年份咩季度嗰啲，
1: 冇去到咁樣，
2: 冇去到，
1: 冇去到
2: 一個品牌都冇，
1: 冇啊冇啊冇。
2: 哦 ，OK，
1: 最多可能知道一啲熱門嘅款式叫咩名咁咯，只係、但我唔會識得分，哦呢、這個係幾多幾多年嘅咁樣，
2: 係，
1: 因為講佢哋係有。
0: 成千上萬個袋，
2: 即
1: 係成百
2: 年歷
1: 史，有幾千，每季都有 seasonal 嘅袋咁樣，除咗經典款之外，其實真係好難。所以嗰啲鑑定店咧，
2: 係好勁咯，
1: 係應該要俾錢佢哋賺嘅，因為真係你鍾意手袋啫，但係五十年前嗰個手袋，你識得分真同假咩？
2: 係
1: 你知道佢有啲乜嘢特色咩？你知道當年嗰個防偽係點樣咩？
2: 係
1: 即係所以每一科都有佢個。 專門喺度噶嘛。
2: 係，即係大派用場嘅時候就有用咯，係咪先？如果唔係嘅話，你無啦啦問咁嗰五十年前點樣用嗰啲皮，點樣壓啲紋出嚟咁樣，我知道有咩用咧？
0: 係咪總有人係會真係可以記得一啲即係好無，即係叫做同日常生活應用冇乜關係嘅嘢？
2: 同我哋冇乜關係。
1: 有種啊！即係你迷嗰樣嘢嘅話，你就知㗎啦。
0: 即係如果我嘅話就係、是、我係可以記足球員嘅人名同埋樣咯。係
2: 咯，你可以記到幾多咧？其實
0: 我可以我近十近五年嗰啲就難啲。你話即係譬如可能係廿年前開始嗰啲嘅話咧，即係尤其是英超嗰啲咧，我即係而家可以即係。即係講翻出嚟，佢係咩名咩樣，同埋係咩 number 咁樣嘅，即係所以若然
1: 因為係你睇波嘅當打年紀係嘛嗰陣時，
0: 嗰陣時個腦部發育係最好嘅年紀，
2: 同埋最沉迷咯，
1: 最沉迷睇波嘅年紀咯。
0: 係啊係啊，其實而家啲數據咧，其實喺個腦入邊咧，其實佔用咗啲空間嘅，即係你又 delete 唔走嘅，即係你想 delete 咗佢咧，你想騰空翻出嚟記其他嘢，
1: 已經變咗長期記憶啦，係
0: 啊係啊，真係啊，
1: 因為短期資料，短期記憶係好快，你可能隔一晚已經可以
2: 冇。
1: 好多時考試都是短期記憶嚟㗎，但你真係真係認真讀嗰樣嘢嘅話，
2: 唔同玩法，
1: 無論讀書定係一啲你中意嘅嘢咯，佢變成長期記憶就會收埋咗，
2: 就入咗腦。
0: 即係你而家。即係以前都仲有做足球廣播節目嘅時候都可以叫攞出嚟啊，咁而家冇做到嘛，但係佢應該喺個腦入面其實都幾多空間同埋位置啊，因為可能個球員個 database 可能都有成千個咁樣喺個腦入面，若然騰空咗出嚟嘅時候裝到其他嘢，我諗對我未來嘅發展會更加有幫助。
2: 但個深度會去到幾多呢？即係例如可能當係20年前有一個踢前鋒嘅，跟住佢係效力過邊一隊，咁佢可能有冇啲咩特別嘅事蹟嗰啲，你會唔會記得？
0: 都會記得㗎，英超嘅話真
2: 係。哇，咁你真係嘥好多位喎、
0: 啊。是啊，好即系好好无聊噶。
1: 你唯有寄望人类电呢、這个大脑嘅开发
2: 系
1: 可以做得更加好，因为成日都话我哋用得好少针啊，其实
2: 系又或者有个发展嘅角度就系而家好多人都会教你点样记住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係啊，佢冇教你點樣遺忘一啲嘢嘛，即係佢冇教你點樣洗乾淨一啲你都唔需要嘅嘢，咁你長期就記住嗰堆唔使即係要用嘅嘢，咁啊壓曬啲位係咪先？
1: 我記得以前好似我有朋友係試過送佢個小朋友就係去嗰啲
2: 記憶班，
1: 跟住最好笑係佢唔知第一堂第二堂，總之一開始嘅時候佢翻到嚟，咁佢梗係好好奇噶嘛，咁問啊你學咗啲乜嘢啊？點樣教你記嘢啊？咁樣即係呢一堂學咗啲咩啊？咁細路第一下就唔記得了。
2: 啱啊，老師，第一堂
1: 記憶班啊，一翻嚟就唔記得啦。
2: 第一堂就係教你掏空自己，OK， 將所有嘅嘢掏空佢，OK， 唔記得係啱嘅咁樣。但真係好誇張喎、啊！你諗下頭先阿攝講嘅嗰個，即係要記地圖呢樣嘢，咁你要細緻到去一個點樣嘅程度，你先有去比賽啊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係我覺得係超匪夷所思嘅，其實。
1: 但我覺得而家有一個外國嘅有一個連鎖快餐店啦，喺外國一笪地方啦，佢咧做咗一個廣告，咁佢咧個廣告咧唔係話有一幅正統嘅地圖，即係佢係嗰個廣告咧，佢係喺街度，譬如豎個牌喺嗰啲，咁佢就唔係話嗰度就係我哋快餐店啦，佢唔係呢類型嘅，又唔係明星嘅又成，佢係啲咩咧？佢有啲相，嗰啲相係咩咧？全部咧都係附近啲人咧點樣行捷徑去到嗰間餐廳嘅。
0: 哦、okay ，
1: 咁佢因為咧嗰啲原本唔係路嚟㗎，唔係大路嚟㗎，咁就係啲人咧想快，即係想。shortcut 咁樣去，即係外國啲地方可能有較大咁樣啦，咁我哋就會行入一啲可能泥路啊，或者有啲樹嘅地方，行下咧嗰啲路咧就
2: 變咗係路，
1: 係啦，好似行山咁，有啲小路行咗出嚟咁樣，咁嗰個 marketing 嘅團隊咧就即係可能有人知道咗之後咧，就決定咧去影嗰啲相啊，即係啲人行過嘅痕跡，即係個意思就係話俾你知，即係。啊！你好想食呢間快餐店，你要行捷徑去咁樣咯，
2: 捷徑先至去到啊！
1: 咁好多時啲捷徑就即係唔係嗰個常規地圖會有噶嘛？但我覺得呢樣係好得意嘅，就係嗰個城市或者嗰個地方咧，啲人點樣去即係去規劃自己條路啊？佢唔一定要跟大路行咯。
2: 係，
1: 我唔知細個有冇行過。嗰啲屋村有陣時，
2: 哦有啊有啊，
1: 有啲小朋友就話俾你知，嗰度有條捷徑嘅，咁樣行去乜乜乜快啲嘅。
2: 點樣穿過個咩走火通道，跟住之後就唔知點樣落兩層就可以去到嗰個位㗎啦。
1: 係，雖然我成日都懷疑，其實上上落落嗰條真係捷徑，
0: 即係可能用嘅時間都一樣啫嘛。係，
1: 即係比起行平路會快咗咩咁樣？
2: 係，唔好理啦，行到去就得啦，係咪？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在首名晋级的吴嘉琪，以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同内地国庆黄金周将至，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及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署方说，相关巡查行动属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在购买药物时可凭锁匙的标识来到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家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两名公司董事和两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在其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午酷热，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61%。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9点，下跌270点，总成交金额874亿9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2跌5仙，恒生中国企业83.56跌1.04，腾讯控股435.6跌2.8，阿里巴巴108.3跌0.7，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跌2.1，联想集团36.96升9.4，建滔积层板52.4升2.5，中国平安52.8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844，日元158.14，瑞士法郎0.83，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23，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咗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2美元，卖出4272.7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路道。 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桥面路段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映月台的。另外反方向去沙田，近住律伦街那段亦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过了培正道桥底。就是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是排到上去映月台。另外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喺公主道过咗培正道桥底。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现场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比较车多，龙尾仲喺濠涌村牌坊。至于较早前啦，司徒拔道近住东山台嘅意外就已经处理好啦，来回方向行车线全部重开翻，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西隧嘅港岛入口开始车多噶啦，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排到接近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是管道出口，后些少黄竹坑入口段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断断续续排到去花园道。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繁忙，龙尾在黄隐书院。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龙尾就在真光中学。南塘道去大坑方向，南塘道去大坑道方向车龙排到成和道近住跑马地警署，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龙尾制冰厂。浅水湾道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繁忙，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车多，龙尾东华学院。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西洋菜南街都繁忙噶，龙尾就怡安阁。达之路去大坑东道方向，龙尾排到桂丽路。在新界区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都开始有车龙，黄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龙尾就龙日村。最后提提大家啲中秋嘅特别封路啦，在南区是有火龙盛会的。香港仔广场一带的道路由晏啲四点钟直至今晚嘅十点会因应现场情况间歇性封闭。另外在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的道路就会由四点钟开始直至今晚接近午夜都是因应现场情况实施间封的。影响的朋友，请你不要揸车去受影响地区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子豪阿摄，不如今个中秋节我哋一起噔噔噔。

0: 是取西經啊，我是想講呢香港有好多花燈活動，不如呢個中秋節我哋一齊去上燈燈燈燈囉。
1: 咁你講上花燈咪得囉。
0: 搞氣氛啫。香港電台第二台。
1: 三成分。
2: 同你一齊慶中秋。
0: 燈燈燈燈。
2: 燈燈燈。
1: 咁樣囉。好啊。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0: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同其他音乐人 Correct 成员 Mark 话，其实佢只系贡献咗《Siki Siki 沙沙》嗰一句俾大家接龙嘅啫。咁唔系正正符合 Cola 呢首歌嘅概念咩？唔好忽略所有微小嘅嘢，因为佢哋都可以变得强大。Journal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怡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十蚊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IG 方展豪 DJ RTHK 女兒阿涉
3: 這件事我答你不到
2: 阿涉
3: 有沒有其他東西幫到你呢
2: 阿涉
3: 哈哈哈咪找埋啲咁嘅笑講啦
2: 但是現在沒有將來都會有或者先聽下今天的嘉賓有什麼關鍵字你要知道
0: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4: 三五成群
5: Search Engine
0: 今天我們有 Elka 鄭子琪在這裡的 Hello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ka、
0: 啊、我想說他今年以自己個人的身份出的三隻歌呢我想說都在我的 playlist 上面的
6: 哇多謝
0: 是啊
5: 你聽埋先他的 playlist 可能有一萬首歌呢
0: 不是都好啊都好啊
5: 是不是
6: 雲雲的歌曲裡面都可以揀中了這三首
5: 身邊有沒有朋友都會跟你說哇你出即是個人 solo 的時候好正啊
6: 好正啊
5: 即是你去到這隻洗腦歌之前已經之前那兩首已經好洗腦呢
6: 有的我覺得是我之前中學跳舞的那班 friend 呢他好支持我 solo 的時候呢他真的每出 MV 的時候啦要會 tag 啦跟完之後有試過打一篇長文給我說嘩這一首歌哪些位置好正啊
0: 閱讀報告
6: 是啦是啦是啦每一次都是真的出歌都是這樣 send 給我喔、
0: 哦、
6: 是啊我覺得好 sweet 的
0: 那那時候Lollytalk 的時候會不會的
6: 他們不會的
0: 不會的因為
6: 他們通常就會 post story tag 我咁樣囉就話我有聽㗎咁
5: 佢可能係 at 其他嘅
6: 係呀
5: 隊員啦
6: 最主要都佢哋鍾意 Lollytalk 嘅時候都唔係最鍾意我㗎係呀
5: 但你係有問佢哋定係大家即係 gathering 嘅時候會討論呢啲嘢㗎嘛
6: 會討論會討論即係吓唔係嘛認識咗你幾耐呀唔係鍾意你呀
0: 咁我想問 Lollytalk 時候嘅 Elka 同而家獨立發展嘅 Elka 你覺得最大分別係咩呢你自己
6: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沉實咗。當而家要 solo 嘅時候有好多嘢都要自己去諗自己去處理啦。即係雖然公司好好啊即係好配合好大嘅自由度俾我去諗好多唔同空間嘅俾我去實行。所以我就覺得因為以前可能喺團體嘅我就會偏向我係有少少 free ride 嘅。係
0: 啦。你個人係唔係咁嘅不過即係如果人都 group 人嘅時候多數你都係 free ride 嗰啲。
6: 係啊即係我就係負責搞氣氛嘅啫。係啊即係如果做實事嘅時候就交返俾一啲真係穩妥務實啲嘅人。
0: 是為什麼呢因為你覺得你不是這種性格或者你覺得個團體裡面總有人比你更加好做這一方面的事
6: 我覺得他們是很有想法的
0: 是
6: 即是他們那些想法全部是我未必想到即是天馬行空的我就會覺得他們的竅正一點、
0: okay、
6: 即是有時候我默默地開會的時候講了一點竅出來然後但突然之間就會有一個是講一個更加爆的竅出來那我就覺得、sorry 收回
0: 即是每次後面都很洶湧
6: 是啊
5: 但是你跟公司合作的時間為什麼又會逼得出即是可能是、Elka 要企出多一點而不是、公司其實都可能一大班人開會的可能他們丟些竅出來都很厲害的、
0: 你都可以靠公司的人的嘛、
5: 既然你們這樣想好我退後一點都可以的嘛是不
6: 是我覺得公司其實都想我諗多啲啊，即係佢都知道我有少少啊，可能會褪後啊嘅嗰個諗法，佢都會想我諗多啲，拋多啲，逼我進步啊嘛，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幾好。
0: 有咩方法逼你嘅咧？佢哋通常係
6: 有咩方法逼？
0: 全部一齊唔出聲等你講，
6: 真係喎，有時開會嘅時候，你講啊。
5: OK。
6: 跟住我好啊，咁我讲啦，即系可唔可以咁啊？可唔可以咁啊？咁佢哋都会好好嘅啫 ，OK 咁。但我发现原来即系喺而家三首歌入边，咁咧宣传咧，我宣传嘅部分我会谂多啲啲，
7: 系
6: 就系中意玩啲比较搞笑类啲嘅嘢。我自己个脑袋只系捞到呢啲，
7: 即系嗰啲尖尖尖系嘛？
6: 系啊。
7: 有一個好得意嘅，佢放翻自己細個，佢話佢細個兩首嘅洗腦歌，咁就真係佢細個嗰啲片嚟嘅。嗰兩首歌分別就係《
6: 明
7: 日
6: 恩
7: 典》
6: 同埋《阿男孩像你》。
7: 佢嗰陣時候好大粒嘅啫，原來佢咁大粒嘅時候已經係聽緊呢啲嘅啦。
6: 我細細個
5: 聽定係點？
6: 係啊，我細細個嘅時候，因為
5: 阿媽聽，
6: 唔係，係我姑媽、我表姐嗰啲咧，會成日播。容祖兒啊，薛凱琪、啊、
7: 流行曲咁啊，
6: 係啦係啦係啦，跟住然之後我就細細個就聽到大咯，係啊，所以我就聽好多。
7: 所以你細個已經係會鍾意跟住唱歌㗎啦。
6: 我細個表演欲好強，唔知做咩事。
7: 講個例子嚟聽下。
6: 我細個咧幼稚園嘅時候咧，我參加咗嗰啲，我唔知係咪個個都要嘅，一啲英文朗誦啊。哇！我睇翻嗰啲片咧，嗰啲英文咧，即係I go。picnic 嗰啲咧，
5: 你講有啲日本人咁樣，
6: 係啊，即係我就企咗喺嗰度，哦、oh, ，I saw a butterfly， 即係會有好多嗰啲微表，唔係微表情，好大嘅表情啊，然之後就會俾我啲表姐夫啊、表姐就錄低咗呢啲樣，
7: 開到幾大個咗，因為 Elka 知道自己係想做呢一行嘅咧，
6: 我諗應該去到中學嘅。中學啱啱初中嘅時候，因為我初中嘅時候好鍾意睇啲韓國女團啊嗰啲嘅，即係男團女團啦、啊，然之後就跟佢哋跳舞咯，又會跟佢哋唱歌啦，即係通常沖涼嘅時候就係你 show time 嘅時候啦嘛，跟住然之後就發覺、其實我都幾鍾意唱歌啊，
7: 我都得啊。是是這樣沒有這個想法的，
5: 越講越細聲，但是噴口
6: 都得啊，是啊，但跟住然後就去到一直有留意啲K-pop 嘅東西啦，去到真係中四中五嘅時候就同中學嘅一班 friend 搞咗一個 K-pop 嘅舞團囉，就真係 cover 人哋K-pop 嘅歌跳舞咁樣，然後就發現我又幾鍾意跳舞喎，原來。
7: 咁你嗰時候有冇拍嗰啲 cover， 然後擺上網㗎？
5: 喺銅鑼灣街道啊、旺角街道啊呢啲度拍啊？
6: 有嗰陣時係啱疫情、所以就喺啲 studio 度拍嘅，擺過上網，即係而家大家係可以揾到嘅。
7: 仲係喺度嘅，
6: 仲
7: 係冇叫啲 friend 喂即刻攞返曬落嚟啦。
6: 我想嘅，佢哋唔肯。
7: 係，即所以你就。覺得自己可以向呢邊發展，你就真係做啲嘢啦，之後就去參加比賽各類型啦。
6: 其實我覺得最真係緣分，去到我中學畢業嘅時候啦，就咁啱嗰陣時有一個網上嘅選秀節目，邀請我去參加，都係用一個玩嘅心態去嘅一開頭。但係點知呢玩完嗰個比賽之後，我就發現唔得，要認真。
5: 点
7: 咩意思？咩意思系？
5: 因为好早就即系被 follow 出嚟啊？定系哇唔系喎，原来啲人个个都咁认真
7: 系
6: 咯？我都算系早 follow 嘅，去到第三 round 嘅时候 follow 出嚟咁啱嗰阵时，电视台就有个选手节目啦。真系喺嗰一刻，我就觉得我好想试下认真一次去玩一个比赛。系啊，因为咁第一次参加比赛嘅时候，纯粹过去谂住玩下，识下朋友啊，拎下啲经验啊。点
7: 解笑嘅？系啊，心开笑
6: 系咪？因为嗰阵时真系大家身边啲 friend 会试下咯，做咩啫？
7: 系，
6: 但系佢哋就会笑我嗰啲咯。
7: 所以你第一次系冇谂住我今次可以入行啦，唔系呢种心情嚟。
6: 冇噶，冇噶，冇，真系冇噶。
7: 系去到第二。試咗少少啦，係咪就想認真啦。
6: 同埋我覺得喺第一個比賽嘅時候，我 take 到好多，即係我 feel 到嗰件事好熱血啦，同埋我都真係幾鍾意囉，試完之後。
7: 係。咁你點樣惡補呢嗰陣時去玩第二次比賽嘅時候？
6: 其實我冇話去特登去惡補，因為啲時間係好密
7: 接住嘅。
6: 接住落嘅。我報名完啦，好似過咗幾日就叫我哋去
5: interview。
6: 跟住就要好快地去準備一首歌要唱啦，所以就好急嗰啲時間都。
8: 唱翻咩咯？男孩像你咯，明日经典呢啲就
5: 即系细路歌咯。
8: 系啊，
6: 其实嗰阵时我唔记得我自己有唱过呢啲歌噶，我都系最近表姐 send 翻俾我先，我先知
8: 道。三岁以下嗰啲黑暗记忆咧系
6: 真系
8: 唔
6: 记得，系啊，
7: 唔黑暗啊，好得意噶，佢嗰阵时细个 QQ 嗰啲嚟噶，系
8: 就系而家可以攞嚟做宣传嘅材料啦，系咪？
7: 系系啊，系啊，唔知道今日 Elka 带嚟你 search 我唔到嘅呢个习惯或者呢件事咧，同佢细个有冇关嘅？但系佢已经准备好个 keyword 俾我哋噶啦，
6: 系。
7: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6: 我唔
7: 到。Elka， 你嘅 keyword
6: 系？我嘅 keyword 系呕吐。
8: 系细个时候嘅嘢嚟。
6: 细个时候嘅嘢，
7: 真系
6: 咯。喺一个礼拜内发生嘅东西，都唔系单日噶。
7: 每日都呕。
8: 但系点解会每日都呕咧？都系
7: 撞鬼。
5: 肠胃炎。
6: 唔系。
8: 我觉得系佢啲表姐或者表姐夫咧，就俾错嘢佢食啊。
5: 系，
8: 即系诶、欸，你跳舞啦，啊跳得好、啊，你俾啲朱古力又好咩都好，点知嗰啲全部都过期嘅，跟住就屙呕一个礼拜，
5: 又或者啲嘢沟沟埋咁啊，又呕咯，又屙又呕咁。
7: 唔会咁玩佢噶，我估可能系佢自己，可能每日都偷偷地喺雪柜偷嘢食咁咯，即系食雪糕啊嗰啲咁样，终于就食到呕啦。
8: 但系佢其实佢系会细个时候会乱摆嘢入口噶，见到有啲咩积木，哇，
5: 吞手指嗰啲系嘛？唔系几细个先嗰阵时
6: 系四五岁。
8: 嗯，即係幾年前嘅事啦，
5: 維持一個禮拜，
6: 係幾年前。
5: 我諗到嘅就係會唔會係學嗰啲人咧，嗰啲藥氣嗰啲咧，藥下藥下就會嘔噶啦嘛。僆仔好中意玩呢啲。
6: 我呢個係去到十幾歲我先識嘅，
7: 佢比較遲熟啊，係呢方面係自己攞嚟嘅呢單嘢係。
6: 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唔係咯，關屋企人事，
5: 屋企人
6: 爸爸事。
8: 哦，俾咗酒你飲，跟住然之後你嘔咗一個禮拜，
7: 四歲，
8: 好難講噶，啲阿爸真係好多嘢都做得出
5: 奇怪噶，
7: 會唔會係即係可能佢阿爸煮咗啲嘢食喺度，咁佢阿爸其實又唔係好識照顧小朋友或者唔係好識照顧自己嘅，咁我嗰兜嘢又唔擺落雪櫃啊，跟住。
5: 哦
7: 系啦，就分開好多餐俾阿 Elka 食，咁食到嘔啊嘛！
6: 我覺得唔關嗰個食物嘅品質事。
5: 哦、，OK， 阿爸啲臭汗味。
7: 嘛？即係係食物嚟嘅喎，但係抱住夾喺腳底。
5: 對野原廣志咁樣係咪？唔知啊，即係你知可能見到阿爸原來炒飯嘅時候會滴啲汗落去咁樣。
7: 哇！咪嘔咯。可能佢阿爸係咪俾咗某一樣嘢去食，大家都唔知道原來 Elka 對呢樣嘢係咁大反應嘅。诶、欸，榴
6: 莲，一個禮拜喎，讲紧。
8: 好啦，我哋喺呢一个 moment， 我哋系要问翻你嘅真实答案啦。
6: 其实咧嗰阵时咧，我即系依稀嘅记忆啦，而家系第一日咧，佢就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唔系话真系太中意食嘢，所以咧佢就成日逼我食一啲感觉上佢觉得好饱肚嘅嘢啦。
7: 系。
6: 咁嗰阵时四五岁，即系翻紧幼稚园啦。咁我喺放学嘅时候咧，佢嚟接我，跟住然之后咧就会第一日。俾一條蕉我食啦，跟住然之後翻到屋企，因為其實我幼稚園同我屋企嘅距離其實好近嘅，即係我諗係行翻去五分鐘咁樣啦，翻到去隔咗十分鐘之後又俾多條蕉我食，跟住第一日咧我總共食咗三條蕉，我係真係嘔嘅，即係我諗係行翻去五分鐘咁樣啦，翻到去隔咗十分鐘之後又俾多條蕉我食。跟住第一日咧，我總共食咗三條蕉，我係真係嘔嘅，係啦。到第二日咯，放學嘅時候咧，咁佢就喺附近嗰啲商場嗰啲麵包鋪買咗蝴蝶酥，
7: 係
6: 咁啊，又係慢慢放學嘅時候食食食食食啦。翻到屋企嘅時候咧，見到有個台，即係台上面咧有個盒啦，
7: 係
6: 打開又係蝴蝶酥，跟住佢就話我覺得你應該係唔夠飽㗎喇，跟住叫我再食，我已經喊，我已經話我已經唔想食㗎喇，跟住係咁逼我食，都食到嘔。跟住我去到第三日呢，我唔記得係沙爹牛肉麵定係唔知乜嘢啦，總之係連續一個禮拜係有唔同嘅嘢食，我都嘔囉，係真係日日嘔喎，
7: 食到嘔嘅真係
6: 食到嘔嘅。
8: 你強迫你食食到嘔。
6: 係啊，所以我而家食我而家係首先唔食蕉啦，同埋唔食蝴蝶酥，
7: 就係咁。
5: 呢個 童年阴影。
6: 系啊，我而家闻到阵味系会真系会想呕。
5: 但系点解净系逼你一个礼拜咧，唔持续落去咧？
6: 惊啊嘛！
7: 同埋点解佢要同一日一定要食同一样嘢？
6: 系啊，
7: 即系譬如你可以
5: 你先食蕉，跟住食蝴蝶酥，
7: 食蝴蝶酥就好啲啦。
5: 未买嘛？
6: 系啊，唔系佢
7: 买咗啊嘛，同埋
6: 买咗一次个一梳蕉，咁佢想我一日食晒喎。
5: 咁最尾边个阻止呢件事发生咧？定系你要入医院嘅？其实系
6: 佢带咗我入医院啊，跟住。
5: 吓、啊，系咁呕。
6: 系啊，跟住然之后我真系住咗医院一晚啊，好似我之后听翻我姑妈讲话咧，总之你阿爸黐线噶啦，系系咁。
7: 佢想嘈肥你系嘛？应该系觉得你食唔够嘢咁样。
6: 可能系，
7: 但系你而家大个系咪都系唔中意食嘢？
6: 系。
5: 俾人吓亲，
7: 咁系咪着数啊？你觉得做呢一行，你冇呢种心瘾，好、欸、想食嘢，又系见到呢套成班女仔，总有啲人为食啲噶嘛，但系完全不受引诱噶，可以。
6: 我好中意食零食咯，正餐我真系唔中意食噶，唔知点解。
5: OK， 咁但系你即系爸爸会唔会话仲有啲咩特别嘅事情，即系对待你系即系特别神奇，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咧？因为即系如果系咁逼你食嘢，应该都仲有啲其他古灵精怪嘢噶。
6: 我記得佢以前，因為佢其實佢煮飯很好吃嘅，跟住咧有一日咧，佢通常啲阿爸都係咁樣嘅，即係佢炒咗一碟齋炒芽菜，
5: 清炒，
6: 清炒芽菜。咁我唔知道發咩神經，我突然之間純粹嗰一日，幾好食喎咁跟住就係嗰個禮拜係咁炒芽菜啊！
7: 我呢個阿媽都會嘅，
6: 係啊。到而家咧，因為我而家係自己一個住嘅，我就同佢分開去住嘅。我每一個即係差唔多而家兩個禮拜翻去食一次飯啦，佢都會煮翻芽菜嘅。之後我就冇話而家真係話好特別好中意食芽菜，但係
7: 但你有冇食到牛先啦？
6: 冇嘅，冇嘅，兩個禮拜食一次都 OK 嘅。
5: 同埋可能食芽菜冇咁肥咧，可能佢又會覺得，冇咁
7: 健康啊，
6: 係嘅，健康嘅，健康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习近平致辞时表示，在今年五月特朗普应邀访华，双方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时特朗普邀请他访美，现在他如约而至，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又说，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在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于凌晨1点多至到2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参与神

0: 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507点，下跌253点，总成交金额966.7亿元。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5.12元，跌2.6元；南方恒生科技4.2元八，跌4.4元；恒生中国企业83.66元，跌9.4元；腾讯控股437.2元，跌2元；阿里巴巴108.4元，跌6元。小米集团25.98元，跌6元；友邦保险73.65元，跌2.15元；联想集团37.12元，升1元；建滔积层板52.25元，升1元；中国平安52.85元，跌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382，瑞士法郎9.463，澳元5.511。加元5.546，新西兰元4.446，欧元8.934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升850点。港金报39,965元，比上日收市升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6.04美元，卖出4,276.88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就系窝打老道天桥。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上去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出口噶啦。咁另外反方向去沙田啦，近住律伦街亦都系挤塞，龙尾就排到过去公主道近住创知中学。在亚加路街大角咀方向，近住亚加路街游乐场是有交通意外，即是九龙城回旋处前少少啦，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大稍为慢车噶。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啦，系有爆水管噶。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受影响嘅朋友经过请小心啦。至于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北围嘅意外就处理好啦，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措施。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狮子会至到北围一段慢车。睇翻隧道情况啦，各区嘅隧道开始繁忙噶啦。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挤塞，龙尾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繁忙，龙尾排到管道之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龙尾黄竹坑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必加。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狮隧嘅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去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龙翔道桥面。咁另外就喺观塘嗰边啦，观塘嘅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繁忙，龙尾去到康华苑。后些少啦，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欣怡花园。睇埋路面情况啦。港岛区方面，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天后港铁站，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至到去摩星岭道慢车，后车少啦，石排湾道跟住薄扶林消防局就挤塞㗎，车龙排到田湾山道。九龙区方面，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啦，跟住深水埗运动场车多。另外，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跟住御港湾至到一会居车多。观塘到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喺定富街。另外，新界区方面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跟住大河道挤塞，车龙排到去宝石大厦。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

0: 近住新开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兆麟苑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青山公路扫管忽段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黄金海岸系挤塞噶。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嘅快线系有交通意外，龙尾过咗海滨会噶啦。咁至于反方向啦，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都系排翻过去观塘码头。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0: 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提提你。

0: 俊智、黄天仪，身高、老公、IG、方子豪、DJ、RTHK、女儿、阿诗。
1: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0: 阿诗，
1: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0: 阿诗。
1: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0: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2: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3: 三成群
4: ,search engine。
5: 记住 Elka 郑子琪喺度嘅，你都系今年嘅新人啦，出咗三首歌，我觉得个出歌嘅相隔时间、都几啱喎，即係宣传一首跟住就即刻有下一首咁样。
6: 接住嚟。
5: 系咪已经 plan 好晒㗎啦，早同公司系。
6: 其实系啊，一开头我哋收到第一隻 demo， 跟住陆续都收到 demo 嘅时候、就已经将啲歌排序。咁樣出咁樣就有一個 plan 囉。
5: 係咁今年係三首啊定係都仲有
6: 㗎？都仲有嘅，都仲有，仲有一首嘅。
5: 哇，我想知係你自己揀歌啊定係公司同你一齊揀嘅呢？
6: 其實呢我覺得所有嘢都係好緣分地有呢啲 demo， 即係第一首尾 firm 啦，就真係阿 Desi 同阿 Hurst 真係度身作俾我，就已經好鍾意啦。聽完第一次之後，跟住去到 blog 了又係千紅係 send 咗兩個 demo， 咁然之後同公司一齊坐喺度傾，坐喺度聽嘅時候就好快又已經揀咗第二首。去到洗腦歌呢，蘇老闆都係 send 咗三首，就已經揀咗其中兩首啦。
5: 今次就係舒文幫你監製㗎啦，亦都係佢作曲㗎啦。我見到你有啲錄音片段呢，你哋係即係揈晒手好似開演唱會咁樣。
6: 係啊，
5: 但明明呢首歌嘅感覺呢，佢唔係嗰種歡愉嘅歌嚟㗎嘛。
6: 係
5: 即係反而佢係渣渣地嗰一種嘅情歌嚟㗎嘛，叫做係囉。咁點解會出現嗰一啲即係手足舞蹈嘅畫面嘅呢？反而錄音嘅時候，
6: 因為呢其實嗰個 pose 呢，即係喺我 IG 見到嗰個呢，就瞄咗個聲嘅。嗰陣時嘅我係喺度錄緊一啲 backing， 跟住然之後有啲 add 呢邊 ,hello, la, la, 咁樣就好似唱緊兒歌咁嘅 feel， 係咪好唔夾手
5: 嗰個？點解要有咁樣嘅 backing 呢？同首歌嘅 mood 好似好唔同喎。
6: 我覺得係豐富啲嘅，加咗入去嘅時候。
5: 係。
6: 但係就
5: 第一開始係佢話俾你知咁樣錄呢一種嘅 backing。
6: 係啊。
5: 咁你有冇覺得好奇怪第一下？
6: 我冇喎、我覺得好玩，即係好少會見到蘇老闆有呢一面囉。我自己會。因為平時錄音我可能會熄燈啦，跟住未必好睇得清楚佢個樣㗎嘛。咁我就會成日喺個腦合埋眼幻想佢喺個 panel 度嘅時候，佢眼神就好認真望住個電腦，跟住然之後就喺度做嘢啦。但係我估唔到，其實我嗰日都唔係好知道佢喺出面度跳舞，我真係睇返條片我先知道。係啊，所以係蕭老闆係一個超級有趣嘅人嚟。
5: 呢首歌即係一開始收到嘅時候有咩感覺呢？洗腦歌。
6: 其實洗腦歌嘅 demo 係我第一首收到嘅 demo， 嗰陣時其實已經覺得個啦啦啦係好洗腦㗎喇，聽完一次已經記得咗喇，係 loop 咗成晚嘅。咁然之後因為嗰陣時係個英文嘅 demo 啦，咁我同蘇老闆都覺得其實嗰個啦啦啦可以 keep 喎，係啦，咁就同Wyman 講，就呢一段可唔可以唔好填啲詞落去呀，睇下會係點樣。跟住就 Wyman 就寫咗洗腦歌呢一個 topic， 我覺得好貼合其實。
4: 即係冇俾任何嘅街拉俾。
6: 冇嘅。完全冇啊，因為我覺得喺未 firm 同埋 blog 了都係講我自己自身經歷嘅東西。咁、所以我又覺得第三首歌可以試下喺 Wyman 嘅角度度出發囉。所以就睇下佢可以喺一首歌度搵到一啲乜嘢嘅 topic 去寫一
5: 下。佢有冇啲 memo 俾你嘅呢？寫完呢首歌詞嘅時候。
6: 佢 send 咗好多個 voice message 過嚟，係佢會講下啲歌詞大概係有啲咩意思呀、跟住然之後呢個音係點樣唱呀、就大概 send 咗我諗六七個嘅 voice message。
5: 有冇一啲你好記得可以 share 俾我哋 知道嘅？關於呢首歌係？
6: 我覺得係當我錄完第一日之後啦，咁、我諗誒，蕭老闆係有 send 咗我哋第一日錄嘅成果俾佢聽，
5: 係。
6: 跟住然之後到到第二日錄嘅時候，啊，蕭老闆就俾我聽咗個錄音，就係、是、Y 文話：哇，即係幾 impress 喎、覺得原來Elka 把聲係唱得幾穩陣喎，佢係一啲。讚你，所以我就突然間嗰下嗰日錄音，我心情係非常之愉快咯，
5: 自信心大增，
6: 係啦，就錄得好順利，多謝 Y 文。
4: 但係會唔會即係有嗰種感覺、就是，就係好似 Y 文睇到你某一啲嘅面向，或者睇到某一個角度嘅你，而寫呢一個細路歌俾你咁樣咧？
6: 我覺得都有嘅，因為始終以前可能係 LT 嘅。Elka 啦，就會比較一個啱啱講嘅氣氛早嘻嘻哈哈啲，未必會走向一個咁 dark 啲嘅 side， 又或者係咁型格嘅 side。咁所以其實佢都有喺啲歌詞入面 try to 去營造嗰一種比較 dark 少少嘅風格咁。
5: 呢首歌即係洗腦歌 Wyman 寫嘅，就係關於一個對象佢離開咗。嘩，原來佢就好似一首洗腦歌喺個腦入面萦繞不散嘅咁樣。我相信呢個過程應該失戀過嘅人都有經歷過㗎嘛。有冇邊一句係好追得中你呢，你覺得
6: 未能模仿梵高那慘烈自制創傷。呢一句呢，即係佢有講過梵高佢可能喺佢嗰個狀況底下會好想只傷害自己呀咁嘅 feel 啦。我是在中學的階段、經歷的那些戀愛的事曾經有發生過類似的狀況，不過沒有傷害自己的，即是那個畫面完全不開心到是想怎麼說呢，令到自己痛不欲生的那種感覺，拿住的那種感覺是很有的，就真的自制創傷咯。
5: 你是戀愛腦來的？
6: 是的。
4: 即是愛情裏面你沒有理智還是怎樣呢？即
6: 是會。都有的，都有的。但是我會是，即是戀愛腦這三隻字、我的理解是會突然之間好痴身啊，會嗲地方啊，
5: 好喜歡拍拖
6: 啊，是吧？那些咯。
5: 是。
6: 我會很喜歡在對方身上拎到、一些知識啊。
5: 吓、咁深，
4: 即系揾 professor 学嘢喎，
5: 你好想喺对方身上学一啲嘢，
6: 系即系可能系佢嘅，我会好想谂下佢嘅思维模式系点样啊，
5: 系
6: 即系成日都同如果系同另一半倾偈嘅时候，就会倾啲 deep 啲嘢，即系宇宙有时点解会咁样啊？系啊，可能有时睇一啲电影嘅时候就会讲啊，如果喺唔同嘅平衡宇宙，我哋会做紧啲咩啊？点解会有呢个平衡宇宙发生啊？即系我会好想理解对方理解嘅嗰啲嘢咯。
5: 所以如果你拣男朋友嘅话，你系一定要同佢倾到偈先得噶，系咯，系
4: 啊，
5: 即系你唔可以净系氹你氹得好开心嗰啲系唔得嘅，
6: 系唔得噶。
5: 你要睇下佢傾唔傾到偈先嘅。
6: 哦，真係，我覺得其實一段關係始終都要似係朋友咁樣咯。即係我會好中意同朋友 deep talk， 首先要有呢一種感覺先咯。
5: 係
4: 邊方面嘅專長特別吸引到你？即係頭先講嘅宇宙。
5: 去邊一方面？
3: 量子力學啊點啊？
4: 係啊，
5: 定係生態環境啊？
3: 地全球地球暖化、天氣暖化呢啲啊，
6: 未去到咁學術嘅，即係我覺得有時都係混住一啲比較唔認真嘅喺入面嘅，即係譬如可能係哦點解人體有時食得多啲粟米嘅時候，
4: 哦生物學
3: 係排植學啊，呢個係
6: 排植學
3: 啊，
6: 即係會傾好多啲無聊嘢咯，即係可能你講完都OK。
3: 但你第一眼好難會俾佢呢啲會，即未必會知道佢會有呢啲無聊嘢，或者係呢啲哦，原來
5: 可以傾到呢啲嘅喎，
6: 所以你要由朋友開始啦，
5: 即係佢唔可以一見鍾情咯，應該係。
6: 我都未必，
3: 除非佢係 lecturer 咯，你去聽佢講，
6: 係
3: 啦，
4: 即上完一堂之後。嘩，佢講得
6: 好差
4: 好深啊，佢點樣畫圓輪嚟計個粟米嘅維度啊，嗰啲嘩
5: 都好多嘢啊，
4: 佢覺得好嘢咁樣。
6: 我覺得係未必係一見鍾情嚟
5: 㗎。
6: 好似冇试过。
5: 你要溝通过先。
6: 要溝通过先。
5: 索一索佢係咪可以傾到呢啲。
6: 問一問就未。
3: 出嚟即係傾幾次偈呀。
6: 係。
5: 但你有冇试过失恋都好似你呢首洗腦歌咁呢，真係 drag 晒落去呢成个人。定係你係嗰種都好快可以抽身。雖然戀愛腦，但係我好快就 ok 㗎啦。
6: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都幾 sharp cut 嘅人嚟嘅。
5: 嗯。
6: 我自己會覺得喺一段關係入面，我會諗清楚曬啊，究竟我呢個對呢個人啊仲有冇感覺呢，又或者佢對我做過啲乜嘢。諗清楚曬所有嘢，我講如果我一講分手嘅話，就代表我真係對呢段感情冇曬希望。
5: 嗯。
6: 又或者冇感覺我先會講。所以
5: 兩唔返嚟嘅。
6: 是不得的。
4: Okay, 那如果他說呢，
6: 他說的話
4: 會不會就是洗腦歌這樣呢？
6: 我覺得可能這個狀態會維持一兩日。
3: 一兩日而已，只是。
6: 哇，是啊。哇，因為我自己可能會 keep 住知道自己可能會沉淪在這些不開心的情緒底下，我要找很多東西去質滿自己去做。
5: 嗯。
6: 跟住慢慢時間過去之後真的冇乜嘢。
5: 咁你點唱洗腦歌呢？請問洗腦歌就係要 drag 住喺嗰個情緒。係
6: 啦，所以嗰陣時錄音嘅時候呢，書老闆又問我，你嗰陣時好嬲嘅情緒你會做啲乜嘢呀？跟住我話我只係識喊囉。跟住佢話你而家即係第一日錄音嘅時候，佢就話我覺得你好似一個幼稚園老師喺度唱緊呢首歌。
3: 真係尖尖尖喎，真係唱
6: 緊。係呀係呀係呀。但係跟住開始我就要真係幻想好多唔同嘅畫面，又或者係真係一啲虛構嘅畫面。假如我自己係一個唔係好理性嘅人，咁我會做啲咩呢？即係我可能喺個畫面度會諗我自己會掉嘢，會大嗌。好崩潰嘅嗰個情緒底下先即係諗到那個情緒，入到那個情緒唱呢首歌。
3: 邊個位書老闆會覺得OK 啦，真係入到。
4: 唔係幼稚園老師啦。
3: 係啦係啦係啦。係幼稚園老師失戀啦，係咪
6: 幼稚園老師失戀。
3: 唔係幼稚園老師教唱或者失業啦。
6: 冇啊，我覺得都係慢慢 feel 去到，因為今次錄咗四個 section,、
5: 嗯、
6: 就去到三四個 section 嘅時候就開始 feel 到入到嗰件事囉。同埋用咗好多唔同嘅物理上去物理上
3: 用物件去刺激自己。
6: 即係去到洗腦的歌要做起個人啊，跟住然之後要瘋狂踏步去唱啊，咁
3: 哦，因為要發嬲，要係
6: 啊，係啊，係啊，
5: 頭先有少少 drama 嘅演繹咯，
6: 係啊，
5: 即刻揈落嚟，
3: 姊妹們要企起身啊，
6: 係啦，
4: 佢用翻幼稚園朗誦嗰陣時嗰啲，係啊，
5: 姊妹朗誦，
6: 係喎，呢個幾好，係真係真係真係，
5: 但係真係有畫面配合，有時有好多嘅，
6: 係嘅，
5: 就等於你睇洗腦歌嘅 MV， 嗰個 dark 係即刻加成噶嘛，嗰啲畫面係，
4: 佢最尾嗰個畫面係即係而家喺我腦裏面啊。
6: Oh my god！
4: 眼都紅曬嗰個畫面咧，其實係真係幾得人驚下
5: 嘅。我最有印象嗰個畫面係佢捉住阿修哥個頭咯，睇啊睇啊睇
6: 啊，你睇
5: 住前面嗰啲好多個熒光幕，
6: 係
4: 發條橙
5: 咁。係啊係啊
6: 係啊，
5: 都係 Elka 唔同嘅樣啊，好多
6: 猙獰樣。
5: 係啊係啊係啊，呢個 MV 係電影級拍攝嚟嘅喎，係咪？
3: 係
6: 係，
5: 因為有
6: 《海賊天道二》。
5: 係呢個 idea 係你自己諗定係公司提出㗎？
6: 本身一開頭去找何爵天導演的時候就不是這個 project 的，其實、
5: 嗯、
6: 是第二個 project 來的，是是啦，那怎知道怎樣傾傾的時候，大家公司同事又跟何導演很適合
5: 談，還有兩個 project 便宜一點，是
6: 吧、欸、又沒這樣想、啊、都是分開兩次收錢的，還
3: 可以陪你宣傳、啊、
6: 是啦，
3: 去音樂聯合又唱歌，
6: 何導演跟住然後、就傾傾的時候就覺得咦，不如試下會唔會可以拍啲有連貫性少少嘅嘢呢，爆咗少少就係、是、
3: 之後嗰首歌。
6: 之後嗰首歌嘅、哦、都係何導演嘅。
5: 歌與歌之間係有連貫嘅，可能係。
6: 會唔會係可以拍下啲上下集嘅東西呢？
5: 嗯，
6: 咁而家仲度緊啦，
5: 係。
6: 咁然之後呢、何導演聽完首歌之後就覺得幾適合呢一個恐怖情人囉。
5: 嗯。
6: 係啦。就諗咗呢個恐怖情人嘅橋，然之後阿修就其實最主要係我堅持我搵返嚟嘅，係
5: 點解呢？你同修哥嘅緣分係
3: 可以修喺修哥上面學到嘢一定係
6: 修哥成日同我講話唔好咁樣講啊，
5: 修哥都識講 講粟米或者做到咩嘢？
6: 冇試過同佢講粟米嘅，因為其實。因為我覺得聽完個 MV 之後，知道我喺今次個 MV 嗰個角色呢演技嘅成分比較高啊。
5: 嗯。
6: 所以呢以前我上 acting class 嘅時候，我領悟到一樣嘢，就係即係對手真係好重要，佢俾到你嗰個 energy， 點樣去互相 power energy 好重要啦。然之後我就同公司強烈要求係今次個男主角我想搵一個演員嘅。係。係真係演員去拍啦。一諗起演員就諗起阿秀啦。
5: 嗯，
6: 感覺上佢好似可以將嗰個恐怖情人再加一個普通嘅男人，好平衡到啊。
5: 嗯嗯，
6: 係啊，所以我就覺得係要揾佢。
3: 佢邊一個樣子你覺得佢最恐怖呢其實戴眼鏡，
6: 我覺得佢戴眼鏡就已經好恐怖了。佢淨係齋企喺度冇乜表情嘅時候，我都覺得係有啲氣場嘅。
4: 咁我哋要期待啦嚇。
5: 洗腦歌會唔會接住真係會下一首歌係有關聯或者係下集呢？咁要遲啲先知呢一個。不過今日呢就有 Elka 啱啱呢就解構咗佢呢一首新歌啦。我哋而家一齊呢聽呢一首就係孫文監製嘅洗腦歌啊。今日多謝你
6: ，Thank you。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喺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望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意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10%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510点，下跌251点，总成交金额102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5.1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24下跌3.2，恒生中国企业83.78跌8.2，腾讯控股436.6跌过8，阿里巴巴108.4跌过6，小米集团25.9跌6.8，友邦保险73.75跌2.05，联想集团37.16升1.14，中国平安52.7跌5.5，香港交易所388.4跌5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58.2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15，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238，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66364点，上升850点，港金报40010元，比上日收市升涨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7.4美元，卖出4288.1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講喺九龍窩打老道天橋啦，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就清理咗啦，咁而家呢近住聯合道呢一段係慢車，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嘅交通意外呢清咗場㗎啦，而家呢就係車龍有待消散，最主要呢就係近住聯合道呢一段係慢車。 最主要提提大家咧反方向啊，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过咗培正道桥底少少。咁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同样清场。咁而家咧一带都系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虽然清咗场啊，但系咧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啦，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啦，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一带车多。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啦，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咧，近住富泰村现时咧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挤塞。龙尾泥围位置咧就系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富泰村咧系对开系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去到泥围嘅。马鞍山有爆水管，咁而现时咧马鞍山路近住西沙路咧交界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已经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车多，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卫理道。另外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现时最就排到去出九龙，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这一段都是慢车的，车龙排到去黄珠路，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都是慢流。啱啱收到最新消息，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亚街路街游乐场的意外已经清场㗎喇。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亚街路街大角咀方向，亚街路街游乐场对开的意外啱啱清场。咁而时交通回复正常。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汤盈盈，
4: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3: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2: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5: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你会揀咩歌庆中秋呢？
6: 梗係月亮代表我的心，
5: 係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㗎？
6: 咁啊，
7: 中秋地主的一人冇嘢食又
5: 係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囉。
6: 咁呢你揀囉。
5: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8: 你真的不要告诉人，你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00《骚动音乐》的主持。
6: 咁多位听众真的不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日咧，我哋有讲故事中小组嘅铜奖得主就系袁浩天同学喺度嘅。浩天你好，
1: 你好，
0: 系可唔可以介绍下自己啊？
1: 我系袁浩天，我嚟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我是袁浩天，我来自圣保罗男女中学附属小学。
0: 我觉得浩天讲嘢咧好抑扬顿挫啊，同佢讲古仔嘅时候咧系一样嘅。
2: 系，佢其实咧无论系广东话或者系普通话咧，佢把声都系好听，好一致啊，我觉得系。
0: 系，有冇人赞过你把声好听啊？
1: 有，
0: 有嘅，系，系咪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派咗你去讲古仔咧？学校关唔关事啊？
1: 都有可能是这个原因的。
0: 是，那其实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1: 是因为我之前都有这些朗诵的经验，所以学校就觉得我有可能会胜任这个比赛，所以就派了。
0: 今次浩天你是选了哪一个故事来讲的？
1: 我是选了黄香温席的，因为我认为这个故事可以带出百行以孝为先的这个中华美德的。
0: 因为它的内容是讲要暖定张被给阿爸睡这样的。看完这个黄香温席甚至乎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不会考虑来紧冬天直情都暖下被这样呢？人肉暖被这样呢？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都可以考虑一下，
2: 学以致用喎、啊、佢。系啊，咁呢个黄香温席最大挑战嘅位置喺边度咧？
1: 我喺比赛前嘅几日，因为比赛前要考试，所以其实准备嘅时间都唔系好充足，所以比赛前嘅一日，我翻到去我母校康杰中英文幼稚园，喺陈校长同埋老师面前表演。他們給了我很大的鼓勵的。
0: 特地回去幼稚園讀表演給校長和老師看啊？
2: 是，這個是不是第一次，定還是其實平時你有什麼比賽你都會
0: 嘗試？你都會回去練習？
1: 平時有些練習的話都會回去表演一下。
2: 哇，榮譽這個校友啊。
0: 是的，榮譽校友。
2: 那他們給什麼反應呢？又
1: 給了很大的鼓勵給我，都有給一些意見給我，例如就有提醒我這個个故事唔好太过用力，可以温柔少少，有呢一个嘅微微到来嘅呢一个感觉。
3: 哦，咁当然啦，佢哋会俾意见你啦，但系真正即系训练你嘅，即系边个咧？系学校嘅老师啊，定系其实你爸爸妈妈？除咗即系话阿仔过嚟铺床之外，
0: 系啊，原来系有教你普通话嘅咧，咁样。
1: 通常都系妈咪教我朗诵嘅，佢会事先用一啲好有趣嘅方法俾我背咗嗰篇嘅仲裁先，然后。当我录制个作品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很多有用的意见。
0: 他怎样用有趣的方法令你可以背到的仲裁？
1: 例如将个仲裁分成几段，以 point form 的形式来给我背诵的。
2: 哦，即几 point 先。
1: 是，
0: 帮你分好晒。
1: 然后一些例如很长的字词，他就会将个字斩成几段，然后就逐段逐段咁嚟背，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對我好有用。
2: OK，
0: 哇，你好好啊，好似有個秘書咁啊，幫你準備好曬啲。
2: Mary， 我嚟 Mary。
0: 老闆可以，你可以開始啦，開始背啦。
2: 你其他嘅即係課業係咪都係媽咪幫你㗎？即係可能例如要背默啊咁樣，都係媽咪用呢個方法幫你背。
1: 背默通常就係我自己錄音，然後我自己再聽翻。
2: 哇，乖仔啊，好中意呢啲。
0: 系咯，但我细个我妈都系教我用呢个方法噶，
3: 咁佢哋冇时间啫，系咪？
0: 系因为咁样咧，特登买一部录音机俾我同我哥用啊！你当然唔知咩录音机啦，咁久远嘅嘢咁样。
2: 浩天真系好乖仔啊！你每一次赞佢咧，佢都会多谢。
0: 系啊，佢不忘多谢。
3: 浩天你好叻啊！
1: 多谢。
2: 咁浩天啊，我哋都想请教下你嘅，因为你普通话好叻嘛，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学好普通话嘅咧？嗱，呢题用普通话答嘅。
1: 平日多用普通话朗读文章的话，就会那些的知识就会比较容易会学会的，然后就日积月累，就会平日真的要用的时候就会说得更自信、更流畅。
2: 要读多啲文章，
0: 啊、
2: 即系其实都要讲多啲，练习多
0: 些。你其实有个铺咯，即系储定晒呢啲普通话嘅素材喺度，咁要用嘅时候就可以随时攞出嚟。
2: 好欣慰啊！我系佢阿爸阿妈都系啊。
0: 多谢。嚟紧我帮佢阿爸阿妈讲嘅呢个系。
2: 嚟紧冬天就有人帮我暖被啊！
0: 你都要同你个女咧一齐听啊！你叫佢翻去听翻重温，听下。袁浩天今次喺讲故事中小组攞到铜奖嘅呢一个得奖嘅仲裁就系黄香温席。
1: 黄香温席，一个寒冷的冬夜，黄香摸着冰冷的被子，心想： 天气这么冷，爸爸能睡得安稳吗？他悄悄走进爸爸的房间，用身体的温度把被子暖热，轻声说：爸爸，您可以睡了。爸爸感动得热泪盈眶。夏天到了，天气炎热，蚊子乱飞。黄香看着热得无法入睡的爸爸，立刻拿起扇子，把凉风和安宁送向父亲，更将恼人的蚊子轻轻驱走。汗水湿透了黄香的衣衫和额发，但他却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快乐。他用一颗真诚的心，把孝顺做成了最温暖的模样。
0: 轮到讲故事，中小组嘅银奖得主就系黄之恩同学嘅，之恩你好 ，hello。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嚟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嘅黄之恩。大家好，我是来自宝良局锦泰小学 4A 班的黄之恩。
2: 点解同样都系四年班，我个女冇佢咁淡定嘅？
0: 真系咩？
2: 真系、哦，差好远、哦。
0: 你系咪讲故事比赛嘅时候都系咁淡定，唔会觉得好紧张噶？
4: 唔会噶。
0: 好，咁你教下子豪爸爸，
2: 系咯，
0: 即系教佢，然后佢再教佢个女，即系点样可以淡定啲咧？
4: 喺比赛之前做多啲准备咯。
0: 咁但系每个人上台都会紧张噶嘛？
4: 我唔会。
0: 你唔
3: 会，佢系真心噶，真系唔会噶。
0: 咩嚟噶？
2: 我字典里面冇紧张呢两个字。
0: 即系你回想自己第一次参加呢类型嘅比赛，你都系唔紧张嘅，都唔惊人嘅系嘛？即系唔惊啲评判，唔惊有观众咁样嘅。哇，咁真系好叻喎佢。
2: 系啊，超淡定。但我好好奇嘅系，你系咪由细到大都玩好多呢类型嘅比赛噶？
4: 二年级开始参加咗朗诵比赛，后屘先开始噶咯。
3: 咁但系今次点解老师会即系拣你去参加呢个比赛呢？除咗系因为二年级有玩过之外，
4: 老师成日都话我把声适合讲故事。
0: 哦，但我哋见你咧，你又真系可以扮好多声噶。嗱，你今次又拣咗蚂蚁與蚱蜢呢一個故仔啦，入邊其實就係有蚂蚁、蚱蜢呢啲唔同嘅角色。咁你點樣去分配呢啲聲音？點樣去準備要有唔同嘅聲音啊？
4: 就係覺得如果蚂蚁細粒啲嘅話，就用啲可愛啲嘅聲咯。
0: 咁跟住蚱蜢咧？
4: 蚱蜢因為大過蚂蚁，所以就用低啲嘅聲。之前就係一開始蚱蜢個聲同旁白個聲差唔多，所以後屘就再調過咯。
2: 但係會唔會即係練下練下會唔記得咗，或者會撈亂咗，或者係講蚱蜢嘅對白嘅時候變咗用螞蟻嘅聲音，
0: 撈唔切係嘛？
4: 有時都會㗎，
0: 轉唔切。
2: 有時都會，
0: 有時都會啊！咁點算咧？即係點樣提自己，或者點樣要快到可以即刻撈到咁樣咧？
4: 練好多次咯。
2: 即係都想請教下你嘅，因為你普通話好叻嘛。有冇話有啲咩技巧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令我哋都可以學好普通話咧？
4: 看多一些普通話的視頻，或者聽一下普通話的歌。我喜欢听周深的歌。
0: 哇，佢听周深啊，犀利啊！啊
3: 有冇睇过演唱会啊？想唔想睇啊？
4: 想睇。
3: 佢终于有 fans 模啦，出现咗啦，系咪啊？
0: 佢终于冇嗰种淡定啦，佢有少少嗰啲兴奋模出嚟。
2: 吓、啊，真噶？
0: 你唔好问到咧，好似系你会带佢去睇噶嘛？一个好大嘅误会啊！我惊佢个兴奋系源自吓，系咪好得佢啊？
3: 你见佢应该会紧张啦啩？
0: 如果你見到周深，你會唔會緊張啊？你覺得
4: 會嘅，
0: 會嘅哦。只有周深令你緊張，原來我終於破解到啦！你
3: 破咗佢
0: 破解嘅黑魔法係乜嘢啦？好在周深而家唔喺現場嘅，所以我哋會聽到咧阿之恩好淡定咁樣演繹佢呢一個得獎作品，就係《蚂蚁與蚱蜢》，我哋一齊聽一下。
4: 蚂蚁與蚱蜢，在一個炎熱的夏日，一隻蚱蜢。在树上悠闲地唱着歌，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突然，他看见树下有一群蚂蚁，正在满头大汗地搬运着东西。于是他就跳下去，跟蚂蚁说：“
5: 哎，你们在干什么呀？”
4: 蚂蚁说：“我们在储存食物，这样也好过冬啊。”
5: 哈 们真笨，冬天还远着呢。你们应该学学我，把握时光，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
1: 蚂蚁说，如果你现在不储存食物，到了冬天你一定会后悔的。嘿哟嘿哟嘿哟。
4: 于是蚂蚁就走了，蚱蜢便回到树上继续开开心心的唱歌跳舞。过了没多久，冬天就到了，北风呼呼地吹着，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白雪。蚱蜢一边发抖一边寻找食物，可是一点食物也没找到，它又冷又饿，奄奄一息。他好不容易走到蚂蚁家门口，不好意思地敲了敲门，叩叩叩。
5: 蚂蚁呀蚂蚁，可不可以给我点吃的呀？我快饿死了。
4: 蚂蚁不但没嘲笑他，还请他进屋，给了他一点食物。蚱蜢非常感动，说，
5: 谢谢你啊蚂蚁，之前是我错了，我应该在冬天来到之前就先存好食物的，我之前还嘲笑你们，对不起啊蚂蚁。
4: 从此之后，蚱蜢就学会了未雨绸缪的道理。各位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学蚂蚁一样勤劳，凡事都要提前做好准备哦。谢谢大家。
0: 讲故事中小组的金奖同学已经在这里了，他就是王静。 Hello 你好。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大家好，我是港大同学会小学四年级的王静。
0: 哎，靖哥你好。
7: 靖哥，
0: 靖哥好像说是你学校的阅读大使来的，我想先问阅读大使是做些什么的？
6: 阅读大使就是跟些同学仔呢为他们讲故事咯。
0: 这个跟你参加今次的比赛有没有关系的呢？
6: 都有的，是因为中文老师呢见我们有不少的舞台经验呢，就想要邀请我去参加这个周游光杯比赛。
7: 嗯，但 是同学仔走来找你就是，哎，王静同学我想听故事啊你讲啦咁样，定是在周会啊那些就要你上台讲，定是怎样？
0: 定是要拜 booking 啊？
7: 拜 booking， 哎呀
0: 只要 book
7: 王静今天晏昼有人 book 了你要去讲故事啦，咁定是怎样
0: 的呢？点解个形式？
6: 因为我们都有几多好多个阅读大使的，然之后有些阅读大使就在礼拜三啦，然之后呢我都是在礼拜三，不过我是大概可能三个月为一次讲故事咯，即系会有个好似呢个中央咪咁样，之后即系会推广啲人过嚟咯。
7: 全校都会听到，
0: 咁威唔威咧？你觉得？
6: 都唔系好威，因为有时候都讲错。
7: 讲错
0: 哦，咁你会点咧？
7: 忍唔住笑？
6: 唔会嘅，会忍住，然之后即系等佢讲完之后先再笑。
7: 可以讲啲
6: 笑。因为同埋咧，每次咧。每个礼拜三都有两个阅读大使讲故事嘅，所以有机会有时隔篱嗰个都好笑。
3: 好青春啊！我觉得呢一样嘢
0: 系啊，其实讲错冇乜大不了啫，人嚟噶嘛，
7: 开心
0: 咁。咁讲翻你今次讲故事比赛啦，你就拣咗盲人摸象呢个故仔嘅，系咪你自己拣噶呢个故仔？
6: 系我自己拣嘅，因为咧就咧要一个啫，分好多角色啦，我觉得好
0: 有趣。要分析几多个角色？
6: 嗱，有村长啦，系。一個盲人，有兩個盲人，有三個盲人，
7: 不同性別
0: 加埋村長四個，係啦，四個啦
7: 咁啊，係咪？但係你自己覺得最難扮係邊一把聲咧？
6: 其實如果你就咁扮一把聲係唔難嘅，但係咧有時兩個好難重複，即係會有機會重複到，就係嗰啲小朋友同埋嗰個女人咯。
7: 哦，即是会炒埋一碟是不
6: 是？因为其实小朋友的白色又好像女人这样。
0: 那你觉得在这个比赛里面你的发挥，如果你自己评自己的话，十分有多少分啊？
6: 有十分。
0: 十分有十分。
7: 我金奖啊嘛，是不
0: 是？我喜欢他那个自信。
7: 有十分。好，咁啊，有样嘢想请教你嘅，因为咧，除咗扮声好叻之外咧，你普通话都好叻啊嘛，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咩秘技或者啲小技巧可以学好普通话嘅？
6: 要注意那个尾音，
3: 要注意嗰个尾音，点解嘅？
0: 点解嘅？咁强调嘅？
6: 因为如果你的尾音错了的话， 那你的字就会变得不通顺。例如我说大家好，然后你的尾音变得大家好，它就错了。
2: 哦，即係個聲調啊，嗰樣嘢個尾音啊，嗰樣嘢如果係即係一變咗就好似變咗質咁樣。
0: 每個字都要好謹慎先至得啊。咁啊，我哋而家呢就聽下講故事中小組嘅金獎得主呢，就係汪精為我哋演繹佢嘅仲裁盲人摸象。
8: 盲人摸象，村子里有几个盲人，他们听说来了一头大象，都想摸一摸大象是什么样子。第一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这东西又粗又软，还会弯来弯去。我知道了，大象是一条很粗很长的绳子。第二个盲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
9: 咦，这东西软软的，还有点热气。不对不对，大象怎么会是绳子？它应该是一把扇子，用来扇风最合适。
8: 最后一个盲人走到大象的身边，摸到了它的肚子，感觉又温暖又坚实。
9: 你们胡说，大象明明是一堵厚厚的墙。
8: 他们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村长说，你们说的都没有错，但也都不完全对。大象是一个很大的动物，你们摸到的只是它的一部分。要知道真正的大象，就需要把每个部分结合在一起。
10: 记住今天中秋节，记住回家吃饭。

提醒你而家有呢个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啦，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嘅。节目结束之前送上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亦都祝你有一个愉快嘅中秋节晚上。下星期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有不少市民趁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不少市民一早到场，表示担心晚上多人难以入场。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包括中国及世界各地元素，较喜欢中国的彩灯，形容手工细致。有市民说未来几日会在晚上入场感受气氛，相信届时的灯光效果会不同，又认为展览能够吸引市民晚上外出消费，建议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另外，大坑舞火龙今晚在大坑浣沙街及邻近街区举行，晚上10:30延伸至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港队在男子花剑团体赛四强以45-41击败韩国晋身决赛，坐银黄金。港队由张家朗、蔡俊彦及何成谦上场，其中蔡俊彦在第二节连赢五剑，拉开比分至10-2，令港队在初段已经取得较大优势，之后保持领先大约10分距离。最后一节蔡俊彦虽然一度被对手追近至41-43，不过随后再连赢两剑协助港队胜出，港队将会同东道主日本争夺金牌。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14.116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5.2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14.233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则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仲有道德懦夫未离场，就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在度保卫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下午4:00，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0: 4.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381, 瑞士法郎 9.466, 澳元 5.515, 加元 5.545, 新西兰元 4.446, 欧元 8.9348,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62,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3,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64 点，升了850点。港金报40,140元，比上日收市升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3.09美元，卖出4,295.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多宗嘅报告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啦，跟住金竹角出口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长青桥桥面一段开始系车多繁忙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彩虹村亦都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观塘道，跟住九龙湾港铁站、新清水湾道近住基信学校、清水湾道近住飞鹅山道，同埋太子道东、太子道东近住一回居噶。在新界方面，荃青交汇处之内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分别排到去荃湾路近住丽景港铁站、德士古道近住洋屋道。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青龙头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深井。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富泰村的道路事故处理好了，龙尾在泥围。另外马鞍山的爆水管封路亦都重开，马鞍山路和西沙路交界的行车线全部重开。隧道情况方面先跟你讲一讲，就是长青隧道由于出口是有意外，去机场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去到城市花园西行车龙排到泰安楼。西隧港岛入口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过了金钟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相当繁忙，告示打到西行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南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去湾仔亦都是实施紧间封的，黄竹坑入口车龙排到葛亮雄医院。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过了佛光界桥底，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去以及荃湾方向啦，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龙盘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亦都相当长，排到去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宝康公园，至于九龙入口的车龙就排到落去观塘绕道，现时观塘绕道去东隧和张隧方向车龙排到去 Mega Box。 路面情况，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蒲飞路车多，龙尾启明寺后些小深光学校亦都挤塞，龙尾就八大利小教堂。告示威道去湾仔方向龙尾排到清风街桥底。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邻街亦都是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加辉台。另外就是将军澳道下行繁忙，龙尾过了兴田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龙尾在丽港城和茶果岭道天后宫。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住白沙湾至到南边围挤塞，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玉龙山的车龙一直排到城隧公路近住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噶。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车多，龙尾南丰工业城。另外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特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龙尾排到去洋屋道。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澳海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队南昌公园的。另外至于就是龙翔道荃湾方向之前跟住彩虹村的意外亦都是处理好了，一带的车龙有待消散，相当长。另外就是荃青交汇处的意外都处理好，车龙同样是有待消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昂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新界鄉郊環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態價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將農地改造貨場車場，破壞環境，令人氣憤。擅自發展鄉郊地方，業主、租客、負責人都可能會被檢控，最高罰款為100萬元。除了罰款，還有可能要還原土地，不是講玩的。發展前問清楚，規劃署熱線2231-5000。
4: 哇，我想加入嚴美希間公司，唔知道佢 interview 嘅時候會問我咩問題呢？
5: 你平時會唔會放假？
6: 嘩，好深啊！
7: 點樣答先至顯得我唔係一個冷散嘅人，但係又正常嘅呢？
8: 原來佢有諗咁多嘢嘅，大家。
1: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至5:00，黃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0: 月二十五啊，
1: 中秋節快樂，
2: 中秋節快樂，
0: 咁都啲中秋啊，哇，開心啊！
1: Oh, 月饼灌月饼啊，
0: 系啊，玩灯笼玩灯，
2: 哇
0: 哇，食饼食月，好啦，中秋
1: 坚强啊，
0: 我都觉得对唔住啊，
1: 系，
2: 唉，呢个食灯笼玩月饼，食得开心啲，玩得开心啲，
1: 祝大家人月两团圆，早啲翻屋企陪屋企人，虽然我哋仲做紧嘢。
0: 冇嘅，大家可以一齊同屋企人出去玩㗎嘛。
1: 係喎、哦。
0: 一齊出去。
1: 我今年開心啊，我今年係搬咗屋之後第一年過中秋啊，所以呢係期待啊。我今年係好期待，因為呢我以往住新界嗰個感受係好唔同嘅，因為我以前喺新界呢，咁即係你都知道比較唔下係。
0: 嗰邊唔興中秋節，
1: 即係比較叫做嗰種過中秋嘅方式呢就比較傳統啲啦。
0: 嗰邊睇月亮唔係圓啲。
1: 是啊，即是你是会见到个天黑是特别黑咯，
0: 个
1: 月光是特别光咯，跟住就企喺嗰啲祠堂嗰度就望住个月光，跟住见住啲小朋友喺度玩灯笼啊、蜡烛啊咁样咯。咁但係今年嗰我个期待就係应该会丰富啲嘅，即係周边嘅嘢会丰富啲嘅，因为我上年呢已经做过实地考察嘅。
0: 中秋节啊，
1: 係
0: 因为中秋而揀。
1: 唔係因为
2: 就係因为跟住边
0: 係呀，就要睇中秋个气氛好唔好。
1: 係啦，咁跟住然后又上年见到咁屋企附近楼下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所以就期待今年。
0: 有啲咩㗎我上次吸引到你咁呢？
1: 我话俾你听，最吸引有两件事。
0: 上月。
1: 唔係。
2: 女仔
1: 都唔係
0: 嫦娥 cosplay 大賽，
1: 嫦娥 cosplay 大賽係喺我以前住嗰頭
0: 嘅。
1: 我話俾你聽，我以前住嗰頭好多女孩子咧，即係著嗰啲比較傳統啲嘅服裝㗎。
0: 係
1: 咁嗰啲漢服啊，咁、
0: 哦、
1: 真係個個都嫦娥姐姐咁樣啦，彈古箏又有，乜都有冇。
2: 哦，
0: 應該有啲難，
1: 係啦，有啲難，有人扮吳剛。
0: 有一個人扮咯，
1: 系啊，
0: 坐姐你前面啦，
2: 就系咁，
0: 有唯一一個人咯，
1: 跟住有人扮玉桂狗，
0: 玉兔啲 friend 玉桂狗，
1: 唔系咁
0: 有冇人扮玉桂卷
1: 啊？我以前住嗰边就真系嗰种气氛比较传统啲嘅，真系我见过有一年咧，有啲女孩子系着住啲汉服，跟住真系揸住个古筝坐喺度。睇個月亮下面彈係真係幾好睇嘅，坦白說。係啦，咁但係點解我話期待今年我即係搬咗屋之後呢，因為我上年去即係實地考察過啊，啲人係會喺呢啲時節做啲咩呢，包括有星球大戰打光劍大賽啦，同埋有咩咕咩咕 fire 嗰啲咁樣嘅打 call 舞，攞住兩碌熒光棒揈揈揈，
0: 跟住就播住歌喺個公園度。
1: 係啊，跟住呢兩樣嘢就係我人生當中都冇試過玩，但係我又覺得好有趣，我又想試下玩。
2: 我借兩把激光劍俾你玩啦、
1: 啊。你咩都有嘅啲屋企，
2: 無
1: 啦啦你又攞兩把激光劍。
0: 睇唔起啊，佢屋企話曬都幾千尺，有咩冇啊？
2: 係咯，去個地庫。
0: 潛艇都有啦。
1: 你屋企附近係咪就係古山嗰個？
0: 我懷疑係佢借俾佢噶，佢借俾古山電梯啊。
2: 喂喂，真嘢唔好攞出嚟講。
1: 仲要收人租嗰只啊？哇！
0: 佢連嗰只叫咩咧？死啦！
2: 咩啊？
0: 达菲达嗰個星球嗰隻嘢，
1: 达咩啊？嗰個星，星啊 ，Death
0: Star，Death Star
1: 嚇，
0: 我懷疑佢
1: 都係你起㗎係嘛？
2: 係啦，冇錯，
0: 佢啲 X Wing 戰機都有。
1: 點解無啦啦你連光劍都有咧？
2: 咩啊？喺當當嗰度就有得買㗎啦，呢啲係啊，嗰啲兩把劍好好玩㗎，
0: 有聲咁，
2: 係啊，跟住咁喺度變色啦，我借你玩啦，借你玩。
0: 你會唔會今晚落去同嗰啲人一齊隔劍去玩？
1: 如果今晚收工收得早的話，我考慮應該是會的。
0: 不是，那些人都吃完飯之後玩的嘛，不是
2: 嗎？
1: 但是因為呢，即是我們那邊呢，又玩得太夜呢，附近是住宅呢，咁就會比較麻煩啲嘅，咁但係我諗呢啲時節應該好啲啦，
0: 應該好啲嘅。
1: 我唔知，因為我冇試過喺呢度過中秋，所以我唔敢講。
0: 我都未試過2026年過中秋，都係今年第一次過，
1: 哦、
0: 我都好期待。
1: 哇！咁你應該好新鮮喎、
0: 啊，
1: 嗰、那個感覺。
0: 新鮮啊！今年第一次都有啲，
1: 我今個月第一次過咯。
0: 係啊，所以好期待咯、啊，真係。
2: 咦，其實後藝關唔關中秋節事㗎？
0: 後翌係射日啦，
1: 完全唔關
0: 啊！日頭啊，日頭啊，嗰個
1: 大家原諒佢。阿桑咧，佢係
0: 啲外國翻嚟嗰啲嚟噶。
1: 外國係啊，有一半外國
2: 客。問題啫，所以我本身仲諗住話，如果關嘅，咁你可以 shoot 埋你嘅陀螺啦。啊、
0: 你問阿波羅關唔關事啊？我都仲覺得好似個近啲啊，都同月亮有關啦、啊。佢話後羿喎、啊，其實屈原都關事噶。屈原點解會投河自盡？因為佢見到月亮好靚，佢諗住落去執啊，想跳落去。
1: 唔好再講啦，我驚佢真係信啊！你明唔明啊？佢真係信，跟住佢再同人講翻咧，咁好大件事啊！我哋唔好再呃佢啦。
0: 但係今年我發現周圍係多咗靚幾靚嘅燈籠嘅燈飾㗎，譬如圍園有啦，咁跟住以往每一年喺以前喺條街佢咪好大個月亮嘅，
1: 係啊，我已經影咗相啦嗰度。
0: 點㗎？
1: 今年好多燈籠啊，好靚啊！
0: 我就話你嗰喺條街嗰度，
1: 係啊，
0: 去咗啦，
1: 影咗俾你。
0: 我點解你唔搬去嗰邊啊？嗰邊咁靚，
1: 下年咯，
0: 下年搬，
1: 下年咯，哇，又睇定咯，
0: 真正嘅追月啊，
2: 又睇定
1: 咯，係啊，睇下邊年燈飾靚咪搬邊頭咯。
0: 呢個係今年影㗎。
1: 今年影噶喺即系湾仔喜帖街嗰度，你笑咩啫？攞翻嚟啦！
0: 佢老婆 po 咋？
1: 系啊，
0: 佢话
1: 系啊，
0: 老公可以将啲我读出嚟 OK 嘛？
1: 我读啊，读啊，读
0: 系咯，都公开咗啦。老公可以将啲中秋灯饰影到七月咁灵异少少。而我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再加上嗱，我帮分神平反少少嘅，系因为你太太咧个笑容好有气，同埋件衫咧有一种。Halloween 嘅，
2: 系咁讲翻个公道说话嘅，系啲灯光颜色影响嘅。
0: 系啊，只系嗰样嘢。系啦，去翻第二张呢个就哇，
1: 正常啲啦，
0: 就知啦。系啦，但系的确系有。
1: 系有系啦，
0: 有感觉，有感觉。
1: 所以大家影相咧，记得就慢慢调好个方啊，千祈唔好心急 ，OK， 唔好太赶时间吓，唔好又要企喺度摆 pose， 跟住又喺度吹，千祈唔好啊。
0: 哦，咦，睇嚟
1: 我冇啊，冇，
0: 多唔多人咧？但系
1: 好多啊，
0: 执走咗
1: 好多。我用 AI 已经执走咗啲嘅，因为真系咧，你咪喜帖街咪街头街尾嘅，咁跟然后咧，其实佢成。條路都好多燈籠大嘅掛咗喺個頭頂嗰度啦，
0: 燈籠大嘅，
1: 好大個噶，好大個啊！咁跟住然後咧，就好多人企喺街尾近酒店嗰一邊，近我廣場同埋酒店嗰一邊，係啦，嗰
0: 入邊嗰度，即係唔係近修頓嗰邊，
1: 唔係近修頓嗰邊，
0: 即係唔係近電車，
1: 主要近翻酒店同埋廣場嗰一邊咧，
0: 行入去裏
1: 邊，咁就好多人咧凍曬腳架咧，因為嗰度有個少少斜坡斜落去啊，咁所以咧就可以避咗好多人頭啊，咁如果你企喺嗰個位咧係皇帝位嚟㗎啦，你個鏡頭 set 喺個斜坡上邊，你個人企喺個斜坡咧，應該影落去就最好睇嘅。
2: 哇，好有心得
0: 嚟㗎！呢個係咪你去完之後先知道
1: 啊？企喺嗰度影相影咗半粒鐘啊，最後飯都冇食到啊！
0: 哇，
2: 就講好彩啲成品都好睇
0: 啫。
2: 係啊，
0: 你係咪完咗之後翻去先發現原來可以有 set 腳架嗰度嘅呢一招啊？
1: 系咁無啦啦出街又唔會帶腳架嘅，
0: 都啱嘅。
2: 咁呢個係冇做準備
0: 啦。啱咗 wrap 咗啦，
1: 係因為本身嗰日唔係特登過嚟影相嘅，係啱啱經過，見到
0: 幾靚喎，
1: 已經有啦喎啲燈飾咁樣咁啊影下。
0: 因為我見上個禮拜嘅週末周日咧喺維園嗰邊又係有好勁嘅。
1: 哦，係啊係啊 ，Lantern Carnival 啊，
0: 係咩？
1: 我啱啱先發現係叫 Lantern Carnival，
0: 係啊，我就見到個。Lantern Carnival， 除咗好多 lantern 之外，仲好多人啊！我見到排到打蛇餅咁樣樣。
1: 同埋我今年見到圍園嗰度咧，有棵蘑菇樹咁嘅東西咧，嗰個
0: lantern mushroom 係
1: 啊
0: ，lantern
1: 都幾靚嘅，
0: 係
1: 好高嘅。
0: 以前冇㗎。
1: 佢今年特登整嘅裝飾嚟嘅，咁啊有啲龍與地下城嘅 feel 咯，可以去睇下。
0: 但因為係咯，我就見啲相係幾多嘅，跟住另外其即係總之。 周围唔同嘅地方有啲朋友影，我有啲唔知边度啦。但系啲灯笼嘅摆法啊，颜色鲜艳啊，规模今年好似比往年感觉多咗。
1: 系啊，
0: 好似好劲。
1: 所以但系我发现有一样嘢咧，系因为我好多年冇买灯笼啦。咁因为最近呢个气氛使然咧，令到我有少少心郁郁咧。有一日走咗落去深水埗路咁睇下啲灯笼啦咁。咁我就好想买嗰啲好传统嘅纸嗰啲灯笼。是啦，即是兔仔啊，金鱼啊，跟住有个骨架嗰啲啦。咁跟住然后呢，但我又唔想点蜡烛喎。咁於是乎我想买系电，即是用电去着灯，但是个外形就系好传统纸啊，加嗰啲骨架嗰啲嗰一种嘅灯笼啦，我想买，但我最后搵唔到。
0: 搵
1: 嗰啲传统真系好传统，佢全部都要点蜡烛。
0: 咁你入边
2: 放眼灯上
0: 去。唔系啊，你入边摆嗰啲假蜡烛咪得咯。
2: 系啊。
0: 即係嗰啲家品鋪咧，咪好興咧，係唔係明火嚟？其實電嚟嘅，但係佢個設計好似蠟燭咁樣，座台香薰蠟燭嗰啲樣
1: 子。你好似有啲道理喎，
0: 擺入去咪得咯。
1: 點解我諗唔到嘅？
0: 點解你諗唔到嘅？我都想問，我都想問。
1: 點解我唔早啲問你咧？
0: 係咯，
1: 係喎、
0: 哦。唔係，都仲有時間，你今晚可以去嘅。你嗰啲家品鋪係有噶嘛？好多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阿姨嗰啲啊嘛。
0: 嗰啲啦，你好中意去嗰啲都有噶嘛？係
1: 啦，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咪買翻，因為傳統。燈籠冇嗰種設計又好合理嘅、啊，我覺得。
1: 因為我以為轉咗用電好耐啦。
0: 係傳統啊嘛。
2: 都係有蠟燭㗎。
0: 係啊，佢都係個底嗰度有個好似鐵絲鐵絲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俾你擺
0: 嗰啲。俾你擺個蠟燭嘅包住佢㗎嘛。
2: 咁咪幾好咯，你唔使哥哥幫你點燈籠。
0: 係咯。
1: 係啊。
0: 點燈籠係難嘅，而家大個發現唔知點解細個咁即係咁
1: 好中意啦嚇。
0: 因為你手伸入去啦，跟住你要補嘅時候好煩啦，跟住又大風啦，跟住你又會驚燒到啦。係啦，即係我係唔知點解細個可能細。个对于呢啲唔惊啊！
1: 但系细个我做呢样嘢好叻噶，我系专门帮人点灯笼嗰啲人嚟噶，即系咧细个好中意玩嗰啲街市买唔知十蚊一 pair 三个嗰啲纸灯笼噶嘛，薄薄地咁样嗰啲噶嘛，拉开弹弓咁样噶嘛。跟住啲同學係咁成日都話啊，不如你幫我點啫，佢哋又怕辣親啦。咁我係嗰陣時好細個嘅時候咧，已經成日用打火機嘅，因為屋企要裝香啊。咁我係好擅長用打火機。
0: 我以為細個已經有不良嘅習慣，所以有打火機。
1: 地主要裝香啊，所以我細個成日都即係用打火機裝香。咁跟住啲同學仔知咧，就成日叫我幫佢點燈籠啦。咁我一隻一隻咁樣燒咗。好啊，跟住就一尺一尺咁樣，好啊，咁樣點？跟住哎呀笑，哎呀笑着咗添。
0: 因為你平時用打火機屋企裝香個概念係咩？就要燒着一啲嘢嘛。
1: 係啊，
0: 所以你幫人點嘅就好啊，
1: 都係好啊。
0: 咦，你唔係要燒着佢供奉咩？
2: 小心啲啊，總之大家都。
0: 阿桑，你有冇呢啲啊？你中秋節有冇呢啲以前細個傳統，或者你而家覺得大個反而想玩翻嘅？
2: 我冇啊，其實我唔知道傳統中秋節係應該要做啲咩嘅，除咗食
0: 派錢咯、
2: 啊，
0: 會
2: 餅，
0: 會封利是俾身邊一齊做的、
1: 啊、長輩，
0: 長輩啊，
1: 你會係、
0: 啊、即係通常每日見到嗰啲咯，唔係個長輩都係、啊，通常都會封
1: 大少少嗰啲都可以封咯，即係可能大三兩年嗰啲咯，最好就係封俾呢啲長輩。
0: 同埋因為中秋節那個月亮咧，其實金黃色，所以通常就會封金色嗰啲紙幣。通常個傳統的香港是這樣的，
2: 唔怪之我收咁多金幣朱古力啦。
0: 係啊，但係中國人只係嗰啲就意頭唔好咯，因為假啊嘛。係啊，你可以試下嘅，你可以下禮拜補翻都 OK。
2: 我哋揾食水晶嚟咯，
0: 唔使正一做嘅呢啲，
1: 呢啲但求個心意咯。
0: 係啦、啊，這個就最多人會做嘅、
2: 哦，
0: 第二多就會食月餅咯。其次就食月餅咯，
2: 祝金金猴好唔好？
1: 你可以分享埋俾你嗰啲即係外籍嘅朋友聽噶，
0: 係啊，
2: 係
1: 啊，
2: 係
1: 啊，
2: 係
0: 啊，因為就會嗰一年就會行好運咯，可以，唔係係剩翻嗰幾個月啊，唔係嗰一年啊，剩翻嗰幾個月咯，
2: 一定係咁樣啦，
0: 係咯，你認知嘅仲有啲咩啊？除咗要派錢之外，
2: 碌柚啊，嗰個
0: 洗塵，
2: 唔係啊，嗰個圓形跟住
1: 係啱啊。
2: 唔係碌柚咩嗰、那個？
1: 係啊，係碌柚啊，
0: 係碌柚啊，沙田柚啊。
1: 唔係、啊，通常係食羊肚。嗱，我嗱都個個都唔同啊，我自己嘅傳統係食羊肚
0: 嘅
1: 喎，中秋節
0: 係啊，羊肚有嘅，係
1: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啦、
0: 啊。即係、
1: 啊就是、五星星咁樣嗰個樣啊，你知唔知啊？
2: 我知啊，我知你羊肚啊。跟住之後就將嗰個
0: 我知啊，碌柚當咩啊？
2: 將嗰個碌柚變成一個燈籠咯。
0: 有嘅，以前我聽過
1: 你呢個係萬聖節嘅概念咩？
0: 个南瓜刮空咗。
1: 我有嗱，唔系可能真系有，我细个真系冇咁样玩啫，纯粹系，即系我细个冇经历过话啊，要将个碌柚刮空，跟住将佢变做灯笼呢个概念。
2: 同埋有嗰只黄色、绿色、桃红色嗰只兔咯。即系灯笼套咯。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有个弹弓喺条颈嗰度揈下揈下嗰只啊嘛。
2: 诶、欸，有冇弹弓我唔知道，但系总之就
3: 系
2: 碌
3: 柚
2: 嘅，
3: 系碌柚有
2: 粉红
3: 一套碌柚啊。枕上網即刻收咗。中秋節吃碌柚柚子啊，括弧象徵圓團圓美滿啊，同埋伴隨住健康飲食同埋傳統習俗嘅，嘅呢啲意思咁咯。
2: 係啊，
3: 係啦，咁所以係好係關事。我諗係因為以前未必真係有錢買咁多叫做燈籠嗰啲。
1: 哦，咁啊
3: 嚇。咁所以就用碌柚就真係 Halloween 嘅概念啦，畫曬啲肉出嚟啫，用剩翻嗰、那個嗰塊皮。
1: 認一認字，
3: 認一認佢，係啦、
2: 啊。
3: 我覺得應該係咁。
2: 節月啦，我哋。嗯
3: 哦咁所以今晚中秋節喺度，祝大家中秋節快樂，
1: 玩得開心啲啊！
2: 玩完完，小心啲。
3: 係啦，見到阿斌就幫佢影相啦，幫佢揸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振报道一节新闻。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为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一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且增至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是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的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 66%。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多宗事故啦，咁先講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近住金竹角出口咧，慢線交通意外就清咗場啦。咁而家咧一帶都係車多，龍尾咧就排到去永德利廣場。位置咧就係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金竹角出口咧慢線曾經有意外嘅，清咗場啦，而家車龍有待消散。而家咧長青隧道去機場方向已經係取消咗間封。龍翔道天橋去荃灣方向咧，彩虹村慢線對開嘅壞車。现在都是清了场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另外清水湾道去龙翔道都是慢车，位置就是龙翔道天桥荃湾方向彩虹村慢线的意外清场，但是一大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较早前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澳海城曾经有意外清了场，现在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就过了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仍然实施间封，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挤塞就是西隧，而在西隧港岛入口就分别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近住会展，还有告示打道近住华润大下大老山隧道入沙田，龙尾去到 Megabox。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都是慢车，现在就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黄珠路。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前少少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博围。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方向元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揸车嘅朋友请你留意，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6:17，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13。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行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最多可减约18.6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8: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7: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8: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9: Maybin Hong Kong 同你一齐庆中秋，
10: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啦，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11: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2: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11: 带埋你？
12: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10: 咁、
12: 啊、
10: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9: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二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郭富城《冲冲冲》，上榜第一星期已经冲到上第三位，透过歌词同埋成成嘅演绎，绝对感受到舞台王者嘅动感飞跃。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尘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6: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景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景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7: 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测验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
17: 以下是运动通告。
18: 各位家长请注意，各位家长请注意，以下是大考通告。
19: 一入群组深似海，家长认真唔易做。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用笑与泪探讨育儿、教育、家庭与友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0: 曾经因为同 Justin Bieber 合作而令到他的声名大噪啊，今次这一首新歌都好有型有款，非常之 hip hop 啊，新打上榜占第9位 The Kid Leroy Sleep。

0: 今年23岁嘅 The Kid LAROI 原来嚟自一个咧音乐世家，爸爸妈妈都系好中意音乐噶。凭住 Stay 呢一首作品咧走红全世界，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咧以往 Stay 嘅少少风格啊。The Kid LAROI Slee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

0: 恩神，咁你最后今晚会做啲咩啫？
1: 其实做啲咩唔系咁重要噶咋？有人会选择落街行个圈啦，睇下月光啦；有人会选择喺屋企家庭聚餐。最紧要嗰样嘢系同屋企人一齐过。

喺呢啲嘅日子里面，尽量都放低喺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嗰种嘅压力啦，放低平时嘅执着，人尽量变得温柔一啲。

如果你同我一样咧，有时对住屋企人都系唔系太识表达，唔知讲咩好，讲下成长咯，讲下而家同细个嘅时候嘅比较咯，讲下往事啦。Jamie 张天颖，28:18，回忆最好都系同屋企人一齐分享嘅。

將心入面嘅感覺講曬出嚟。Constant 蒼提好鍾意節日最大嘅意義，就係製造一個咁嘅機會俾大家辱罵嘅嘢趁機講咗佢啦。

0: Elton 王志德 AK 江叶生 Frankie 陈翠辉 Lockman 杨乐文的 Bro。
1: 本周天气预测，由于受到活跃的低压槽影响，局部地区持续出现 Rain Su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国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决定，将会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个半钟头，分别在凌晨一点多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亿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初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他延续发挥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60% 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的东南偏南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排到啟業村，反方向咧，觀塘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亦都系慢流，而家車龍咧排到去牛頭角嘅下村。其他路面情況喺新界，現時咧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富路去黃珠路方向咧都係車多繁忙。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大埔方向，近住火炭路一段慢車。寶石湖路大頭嶺迴旋處一帶啦，同埋掃管部路近住雞嶺迴旋處一帶都係交通繁忙。咁呢段時間咧揸車嘅朋友請你保持忍讓啦。咁最後咧就係元朗公路啦，去屯門方向近住博圍一段都係慢車，龍尾就。排到去博爱交汇处，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尖沙咀、元朗公路洪水桥间、平原朗、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狮隧入口沙田、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驾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5: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每个人的生活都需要一些仪式感，而我的仪式感就是每朝翻工前冲杯咖啡，听下晨光第一线，就好像坐在咖啡店咁。有阿 O、小白、Vicky、Yana 同大家分享一个悠闲而知性的早上，唞够气，再精精神神咁样开始每日的工作。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啊，你叫我啊？
7: 同你打招呼咋嘛。咦，对面街有人喺度影相，等我摄过去摄镜先。
6: 摄石人可以做，但系摄车啦就千祈唔好啦，用斑马线啦。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Jessica 提埋各位司机啦。如果路边泊咗车，一定要保持警觉，提防有行人喺车啦走出嚟呀。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7: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0: 分散，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1: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问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0: 诶、欸，好似得啦，
1: 系喎，喂，快大啲啊，
0: 快啲嚟啊，喂喂喂！
1: 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0: 哇耶！我哋。

0: 咪想象唔到咧嗰种感觉。
1: 哦，非常之磅礴啊！我想讲呢个气势，
0: 佢有一种神，即系穿越时空神话嗰种啦。头先个 intro 咧有一啲嘅声音啊，咁因为其实佢里边用咗有一啲乐器，譬如除咗我哋一般认知吉他嗰啲之外咧，佢会用到胡琴啊，用个。同埋仲有一個叫蒙古話嘅吟詩啊，頭先中間有啲咧
1: 係
0: 蒙古話嚟嘅咁。
2: 哦，
0: 咁所以一路聽到咧，我哋頭先一路喺度講，好似以前喺電視劇嗰啲啊，即係《尋秦記》啊，
1: 連進
0: 連進嗰個啦，係啊，《西遊記》啊，
1: 係，
0: 即係嗰幾下咧，係啦，佢哋去西域嘅時候嗰種小神秘感啊，
1: 係有啲異域色彩咁樣嘅。
0: 咁但係其實當年呢首歌出嘅時候，的確係大家嘅評價係唔係一致嘅，即係有啲就中意啦，有啲就會覺得唔習。
2: 流年
0: 咁啦，即系同埋系啊，会有啲觉得可能好奇怪，听唔惯。哎，妹姐唱呢一类歌，因为呢一个唔系一个广东话版，然后变国语版，即系一个全新嘅创作咁。咁所以就系会有咁样嘅 feedback 嘅。咁但系你隔咗咁耐再听，你而家听嗰种 beat， 就其实你而家听都唔觉得系98年嘅嘢嚟嘅。其实系啦，咁所以再次为你介绍呢一首啦，即系呼应翻咁中秋节有梅艳芳嘅《床前明月光》。好啦，你呢个啦，头先你话要兜几个圈啊嘛，
1: 兜过几个圈啊，话
0: 会看木马船主，木马。
1: 今日我要介绍呢个歌啊，系同木马完全啊冇关系嘅啊，因为咧，即系今日喺度思考紧啦，即系啊同中秋节或者同月亮有关系嘅歌，咁我从住呢个方向去进发啦。咁最初咧，我就不如算啦，不如放晚安理你算啦咁样。咁但系歌有啲新喎又，咁我觉得其实上年派台大家都听咗啦，咁留下年啦。
0: 你有冇拣咩？月球上月球下
1: 有都有睇过嘅，但系
2: 月半小夜曲
1: 都有嘅，都有
0: 月亮的人。
1: 都有嘅，都有睇过嘅。
2: 剪月亮的人，
0: 剪月亮
1: 系啦，
0: 你未来咁可以
1: 系啦，你冇蒙混过关、啊。
0: 你话我唔系做电台，俾你过骨啫
1: 啊！谁来剪月光？好似有播过添嘅。
2: 不嬲，我对名呢样嘢都唔
0: 系
2: 好耍噶。
1: 咁但系咧，最后咧，一路拣一路拣咧，
0: 明显吓，
1: 我突然谂起嘅歌啊，我觉得好中意啊。
0: 我知。
1: 嚟啊！
0: 月行道景乐情人，美少女战士
1: 啊！咁咧，因为咧，我好中意就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呢一只啦，呢一只咧就叫做月光传说啊！咁就唔系即系唔系阿黄兴平啊、阿周慧敏佢哋唱嗰首，咁啊月光传说就真系日版美少女战士 S 嘅主题曲嚟嘅，兴平啊、阿周慧敏佢哋唱嗰首，咁啊月光传说就真系日版美少女战士 S 嘅主题曲嚟嘅，
0: 我好中意佢嘅 reggae 版。
1: 有咩？
0: 即系 AI 啲人改咗嘛？
1: 有广东话版噶，主唱嘅朋友仔叫做陈奇，1996年推出呢个美少女战士 S 嘅主题曲咧，个广东话版正正咧就系叫做月光传说，就系、是有将日文版转咗做广东话版。不过
0: 陈奇，
1: 我话俾你听，我最后冇拣到呢嘢，
0: 点解啊？
1: 因为佢冇出碟啊。
0: Oh，
1: 我想借我揾尽咗好多方法，我都冇办法。
0: 叫咩名话嗰只叫？
1: 月光传说。
0: 月光传说
1: 系啦，即系美少女战士 S 嘅广东话主题曲就系陈绮唱嘅。咁好啦，冇办法啦。既然即系呢只碟冇出碟。呢只歌冇出碟，咁啊整定啦，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咁大家自己可以上网搵嚟听嘅，有一啲叫做网民版本嘅，咁但系唔清噶啦个版本，自己即系想怀念下，自己搵嚟听啦。咁啊，咁冇办法，咁我就搵咗。其实咧，陈绮嗰阵时咧都唱咗好多首同美少女战士有关嘅歌曲。
0: 系噶。
1: 咁所以咧，除咗呢首《月光传说》之后咧，仲有。有另一首嘅就系出自呢个美少女战士 R 咧，当中咧就好多有 S 有 R， 我分唔到啦吓，咁但系唔紧要
0: ，R 应该早过 S 啦，应该。
1: 應該唔係
0: 我 up 嘅啫，因為 O P Q R S T U 嘛，所以 R 應該係做個 S， 我亂 up 嘅
1: 啫。咁但係咧，佢就有另一首咧，就叫做《美少女變身》，
0: 哦，
1: 都係美少女戰士，都係 Sailor Moon 嘅一啲插曲嚟嘅。咁所以冇辦法啦，播唔到月光傳說，就揀呢一隻即係同Sailor Moon 都有關係，亦都係陳琦主唱，俾大家即係回憶下、回味下嗰陣時，即係睇呢套卡通片嘅美好時光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自己再揾翻《月光傳說》嚟聽，我覺得係值得要聽嘅。個廣東話版好聽㗎，真係好聽㗎。
0: 我從來唔知有廣東話版㗎。
1: 係啊，因為日文版就耳熟能詳嘅。系啊，就系呢首啊，
0: 你系咪去到啱啱十零秒先？
1: 系啊，
2: 翻去揾翻嚟听先。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啦啦哒啦啦哒
1: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啦哒，系啦。咁啊，广东话版我咧值得大家要揾嚟重温下。咁但系冇办法，今日电台系播唔到俾大家听啦，冇碟咁啊，所以
0: 唱俾大家听。

0: 啦，已經
1: 係啊，揀咗另一首咯，微笑女變手。其實廣東話即係美少女戰士嘅廣東話歌咧，係有好多首嘅、嗯。因為嗰陣時即係香港有買版權咧，咁加上嗰陣時都真係興噶嘛，即係會做一個廣東話版嘅主題曲啊、插曲啊，全部都做曬。
0: 所以有冇睇過美少女戰士？
2: 有啊，我睇月亮懲罰你哋啊嘛，但係我冇印象首歌。
0: 係睇月行到警我情奸啊？
1: 我睇月亮懲罰你哋，好似其他片種咁樣。
3: 咁講嘅咩？唔係替月行道警惡情
1: 奸，係咯，我都唔係咁。佢個年代同我哋唔同咯，可能佢
2: 我
3: 都有機會，可能佢改咗嗰個 phrasing 啊。我替月亮懲罰你咁啊，
1: 係咯。因為頭先聽落去感覺上有少少似睇緊其他嘢嘅，
3: 好似啱啱作出嚟咁啊。我替月亮懲罰你，
1: 係啦。
3: 深深
2: 係唔太錯，我記憶錯亂嘅。
1: 咁、但係都用呢一首《美少女變身》俾大家即係拾回嗰個時，即係因為嗰日都係九幾年嘅作品嚟嘅，都係好近嘅。咁所以即係重拾下嗰陣時嘅一啲經典啦。
3: 都係陳綺唱嘅，
1: 都係陳綺唱嘅。
3: 六個字：陳綺頂級超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美不必委言竞争，但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习近平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权宜之计，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能够取得很多成就。习近平又宣布，两只大熊猫平平、福商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未来五年，中方将邀请十万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说，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是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 3.2 至 3.5 亿元。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 5% 至 10% 的增幅。亚运体操男子跳马决赛，港队代表吴嘉琪以两跳平均 14.116 分夺得铜牌。赛赛首名晋级的吴嘉琪在决赛两跳都以难度 5.2 分的动作出战，他的第一跳前手翻屈体前空翻两周取得 14.233 分，第二跳亦都延续发挥，他再取得14分，最终在八名选手中排第三，为港队再添一面奖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中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ki 咧，首先同你讲意外嘅报告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天富海湾，较早时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噶啦，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同埋大老山公路，跟住亚公角。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去到金钟。另外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而家告士打道西行嘅龙尾去到电信大厦。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和富中心，西行嘅车龙排到接近泰安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下角道近添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嘅龙尾排到东区走廊，接近城市花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入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公主道近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接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容凤书纪念中心，另外观塘绕道油塘方向嘅龙尾就去到海滨汇，将军澳道下行观塘车多，龙尾喺将军澳隧道管道之内。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请留意啦，维园同埋大坑一带啦系有中秋节嘅封路同埋改道安排噶。而家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龙尾排到英皇道近住清风街。九龙方面，彩虹交汇处相当之繁忙，龙尾分别去到清水湾道近住佐敦谷公园、观塘道近定富街，同埋太子道东近住御港湾。 通州街天桥去美孚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昌村对开。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月龙山的车龙去到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美田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听下呢一首1978年推出嚟自 Earth, Wind and Fire 嘅叫做 September。歌词开始有讲到就系话9月21号嘅晚上，你仲记唔记得呢？所以变咗好多外国媒体咧，9月21号就播呢首歌。咁有一个说法最近再睇翻，我觉得几好，就系、是、因为歌词讲你记唔记得21号晚发生嘅事情，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唔应该21号播出，而系22号。咁我逻辑先至啱嘅。亦都網上面見到好多唔同嘅人分享呢首歌，講呢首歌背後嘅故事，包括點解係呢一日呢，最終就話因為其實順口，所以就揀咗21號。頭先亦都好多 DJ 做好多嘅 mashup 嘅 mix， 同大家今日呢個 mix 咧回翻去嗰個年代嘅音樂，70年代、80年代嗰啲 funk and soul 啊、disco 啊呢一種輕鬆愉快節奏。迎接呢一个嘅秋季。

我自己好鍾意聽你哋好 funky 嘅作品。當年阿哥你就算 keep 住聽好多首你又唔會覺得好膩，即起碼啲 beat 唔會令到你好攰耳朵疲勞。

美歌手 Sheryl Lynn 都是70年代的作品 Got to be real。 跟着这首作品呢，是一个原版被 sample 的版本，留意一下个吉他。

剛才 intro 當中一些的 guitar riff 呢，就是被另外一首作品呢 sample 了很多，就是 Stardust 的 Music Sounds Better With You 呢，是不斷 loop 住的。咁但係我就係聽 Stardust 嗰首先嘅。但實際出住就係 Chaka Khan 嘅呢一首叫做 Fade。

好多時候認識一啲經典歌，可能都係靠後世一啲嘅音樂人將佢哋 sample 啊、remix 等等，透過呢啲新嘅方式去認識佢哋。就好似頭先上一首咧 ，Sheryl Lynn 嘅《Got to Be Real》。我最初認識呢一首歌係因為 Lee 4所做嘅《To Be Real》，覺得好好聽喎。就找回原來是將原版那裡再重新去製作的。

呢一种咁 funky 好好硬嘅氛围呢，喺呢首歌都聽到，雖然呢一首就唔係一首舊歌，呢一首都舊嘅，但係相比頭先嗰啲歷史冇咁耐，呢一首係2012年嘅作品，但係捉得翻嗰個年代以前嘅嗰種 funk and soul 啊，嗰啲嘅神水嘅。

剛才講到今天這個 September Mix 呢，啟發字就是 Earth, Wind and Fire 啦，帶著這種氛圍，一種秋意，很好韌，很舒服的音樂，在今天這個 Mix 給大家聽一下。一講年代70年代有很多不少的這些音樂單位都帶著這種氣氛的音樂。另一個單位就是 Chic 啦，咁啊佢最出名嘅一首作品之前喺呢個環節都有俾大家聽過，就叫 The Freak 啦。今日就揀嚟另一首叫 Good Times。

咁 SHIT 嘅其中一位成员啦 ，Nile Rodgers 咧，其实佢喺大家可能而家近代啲听嘅作品，类似呢一种气氛嘅歌咧，佢都有份参与。例如是 Daft Punk 的 Get Lucky， 当时就 feature 了在首歌当中和 Pharrell Williams 一起。除了 Fine and Fire 和 Shake 之外呢，就 Cool and Again Get Down on It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和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去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今日是中秋节，港铁会在中秋节以及随后的星期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搭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以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以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陪思亲，当佢从天宫望明月，喺俯瞰地球家园嘅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家人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话，早前嘅天宫课堂系佢同港澳青少年朋友一段珍贵而难忘嘅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嚟嘅家书、画作同祝福，感到非常感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喺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之后说，如果还有杜德诺夫未离场，就要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说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亦都是保卫着那些离场杯葛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供的支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相对湿度维持在60%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6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防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意外嘅报告啦。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隔田村。重复一次啦，就系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隔田村。 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管道之内，同埋排到去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东区走廊接近海丰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永光书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

0: 头车多，龙尾过咗窝尾。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嘅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对开，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嘅车龙去到屯兴路，元朗公路近住东城里去屯门方向系慢驶噶，龙尾排到锦绣花园。咁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锦绣花园呢一段嘅车龙咧就塞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唐人新村交汇处。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你好，我是 Albert 欧瑞强，中秋节快乐。在哪里欣赏月光啊？在哪里赏月啊？不过你希望呢，今晚的月光就好像蛋黄一样咁圆咁大就至好了。於是乎呢，我現在一開始呢，就從大家整隻好靚大家好熟悉嘅月亮嘅代表作，同大家迎接呢個中秋節。完全唔需要帶樂器嘅，因為佢四個大藍牌一二三咁就唱得㗎喎。佢哋叫做 Acapella， 即係話呢無伴奏嘅樂器自己扮埋樂器嘅。呢四個大藍牌呢，佢講嘅名叫做 Metro Vocal Group， 大城市嘅合唱團。來自四個鬼佬唱埋國語都仲得。 Metro Vocal Group 月亮代表我的心。

啊，系咪好协和啊？真系一听上嚟好舒服嘅，左右耳咧好似哇，系俾人哋按摩紧咁。咁嘅四个美国嘅大男孩，自己咧就系分晒四部音咁样咧扮埋乐器，叫做 acapella， 所以去到边度都可以即刻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的心系咩形状啊？系又圆又大，无论中西嘅国度，无论中式嘅台楼或者西方嘅 apartment， 都系月满西楼。蔡琴。

蔡琴唱呢只歌咧好熟嘅，因为以前咧多数听原装嘅刘家昌嘅版本，佢作嘅大部分嘅歌，佢自己都唱翻，叫做《月满西楼》。咁蔡琴咧擅唱一啲旧歌，将佢变成咗话听起上嚟好抒情嘅一啲版本。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一齐赏月之余，我当然要揾晒啲月光光嘅歌，伴住大家一路赏月。啊！而家赏月咧，唔知道除咗食月饼之外咧，咁然后咧，以前我细个记得有啲沙田柚啊，甚至有啲菱角啊，有啲芋头啊等等噶，呢啲咧都系不可缺少的。不过而家咧，嗰啲小朋友，唔好唔好，喂，有冇朱古力啊？有冇薯片啊？哇！有冇虾条啊？冇问题啦，最紧要一家人一齐赏月，团团圆圆咁就之好。诶，等阵先。仲有束花是他送过来的，陈松伶《月圆花好》。

这个原装正版当然是周璇的名曲，叫做《月圆花好》。不过松松呢，陈松伶呢，他就将所有四五十年代那些很经典的国语时代曲呢，全部呢都变成广东歌。让我们在广东的乐坛增添了这么多名曲。《月圆花好》是趁晒节歌听啦，唔使讲。关于趁节歌呢，我有一首歌我自己唱嘅。陈年得嚟仲要封尘嗰隻。点解？因为唔会掂，我自己都唔会掂。但係每年呢希望啊掂一次。因为呢隻歌今晚唱呢先至合味道。因为好中式嘅中秋节嘅歌曲嚟。我哋嘅民歌味道就好中式化。我隻歌叫做《又见月明》。你话衬唔衬呢？50年珍藏。

系啊，呢只歌咧，每年我自己听一次。今年咧，唉，都同你一齐喺个陈年旧唱片嗰度咧，揾翻呢一刻出嚟，叫做《又见原名》，打情骂俏嗰啲中式歌咧，啊，好似系多谢卢国沾，多谢多谢多谢。我就好欣赏嗰啲即系中式嘅歌嘅，因为呢啲都系我哋香港一路成长嘅传统嚟。喺中秋节嘅晚上，又见月明。跟住落嚟咧，我有位朋友咧，又喺度享受紧，享受紧咩啊？系饮紧普洱茶，直情咧，唉，佢蒙埋对眼咧，就跟住咧就抱住个家人咧，梗系，因为佢叫做女方，只歌叫做月满抱家人，呢、這个家人就系佢嗰个小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7: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会在档案馆与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前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和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就说双方今次在安全、贸易、科技、人工智能等领域作出的决定，将为未来几十年的世界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如果两国可以聚焦共同利益，相信可以取得很多成就。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因应中秋节和内地国庆黄金周，卫生署加强巡查各区的药房和药行，重点针对游客较多的地区。厨方说相关巡查行动是全年恒常执法工作，今年上半年已经进行大约5800次巡查。针对有店铺违法使用药房标识、药房名衔，卫生署提醒公众包括游客，购买药物时可以凭锁匙的标识来辨认店铺是否注册药房。过去12个月，10间并非注册药房的有限公司、2名公司董事以及2名并非注册药房的零售店铺东主，因为在处所展示的标识近似药房定名式样标识而被定罪，分别被判处罚款800元至32000元不等。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就已经清场了。而家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另外一个地方就挤塞的，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现时影响到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这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隔田村。经过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位置就是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隔田村。大连排道有爆水管，咁现时大连排道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来回方向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 咁由于今日系中秋啦，咁一啲嘅封路安排啦，一啲嘅交通安排啊，电车方面，今晚七点至到十一点啦，东行线电车嘅东行线啦系不停靠兴发街站。咁另外啦，电车服务亦都系会因应需求加强服务至到星期日嘅。渡轮方面啦，视乎情况，天星小轮、新渡轮同埋港九小轮咧系会加强服务应对乘客需求。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咧红隧港岛入口同埋九龙入口啦，来回方向交通都系正常。咁但系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都系有车龙嘅，排到去 Mega Box。咁就系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而家龙尾就去到 Mega Box。路面情况喺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医院一段系慢车。咁而家咧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博围一段亦都系慢流，龙尾就去到礼修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唔好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晨光第一战，同你一齐庆中秋。
6: 小白，中秋同屋企人去边度玩啊？
7: 梗系一齐去赏月同埋食月饼啦。Yana 你呢？
6: 咁我就玩灯笼啦。
7: 咁啊 ，O 你呢？
8: 我就同埋 Vicky 林泳儿一齐啊，攞住个月饼赏月去，希望大家咧人月两团圆。
6: 逢星期一至五朝头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祝你中秋节快乐。
9: 呢位听众，你夹入面嗰啲系乜嘢嚟噶？
10: 登机处入闸之前啦，俾个空姐截住我，攞咗张 X 光嘅相俾我睇。喂，你行李里边有件嘢 wing 呢咁样？
11: 手榴弹啊！
10: 我开始开个夹嘅时候，佢哋散开咗几步。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好，我是 Albert。 中秋节快乐，中秋节继续快乐，因为我相信你而家继续享受紧中秋节嘅气氛啦，可能食紧月饼啦，吓饮紧茶啊，饮紧酒啊，大家谈天说地啊，或者甚至食紧饭啦。咁最紧要咧就一家大细啦，好似呢个 B B 咁啦。我讲紧系你我每个人，如果你系一位即系稍微传统啲嘅中国人咧，你妈妈细细个抱住你嘅时候咧，已经听到呢只歌都未定。所以我找一位真是最经典的这些小调歌喉扮演这个妈妈的声音，呆呆孤乖这样暗里瞓之余唱着这一首我们传统的月光光，张德

咪好正呢？当然唔系佢张元元时代录嘅，即系直情咧就系比较近年嘅，所以啲声响啊比较靓嘅，就好似中秋节嘅月光一样明亮，月光光。张德兰讲起月光光咧，系我哋由细到大所唱嘅调子，所以咧喺乐坛里边咧，我揾到好多个月光嚟衬今晚嘅中秋。全部都是叫做月光光，你信不信啊？跟住落嚟，不过不是那只歌嚟，有一只歌你好熟嘅，叫做《城里的月光》，原装正版嘅原唱者许美静，佢就唱粤语《月光光》。

前唱嗰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噶嘛？不过咧呢一、這个粤语版咧就叫做《月光光》，就啱今晚更多。由歌名至到个内容，都系中秋节佳品。跟住落嚟都系送礼佳品，因为只歌都叫《月光光》，但系又唔系嗰只歌。我哋揾咗一个咧，即系我哋电台同事之余咧，即系由细咧，即系佢真系都几细个，我哋都识佢，多才多艺嘅。啊！能演能唱能讲，罗敏庄小姐又唔系叫小姐，叫罗敏庄妈咪啦，因为佢个女女都好出名，全家人一齐，然后听妈咪唱《月光光》俾你听啦，好嘛？又系叫做《月光光》，罗敏庄。

罗敏章嘅歌叫《月光光》，不过唔系我哋传统嗰只，但呢只咧又几有新意。不过始终咧，如果有啲下头啲洞箫啊咁样加落去咧，啊，又几有我哋香港中西合璧嗰种咁样嘅感觉。我又好中意中西合璧嘢嘅，听中国民歌，但系又听英文歌，听 band， 听古典音乐，听乜嘢都听嘅。咁我哋香港就独有呢一种嘅感觉。等于我认识到位呢位好朋友啊，佢个名叫做陈永良，当年咧作咗好多歌，喺乐坛咧贡献好大，又可以做乐队指挥同埋编曲等等。呢只唱片叫做《蓝月亮》啊 ，Blue Moon， 英文讲 Once in the Blue Moon， 即系话偶一为之，唔系经常会出现。今晚咧适逢中秋节，蓝月亮就出现啦。由佢編曲指揮嘅純音樂《月光光》。

Blue Moon 啊，就是偶一为之 Once in the Blue Moon。 在中秋节的晚上，一班音乐家大家一起合奏月光光，多谢指挥和编曲陈永良。跟住落嚟系咩歌啊？都仲使问嘅，连续四只都系月光光，唔通第五只唔会系月光光咩？又系月光光，不过又唔系嗰首歌，因为呢一班来自北京嘅小朋友叫做北京天使合唱团 （Beijing Angelic Choir） 佢哋唱嘅月光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叙，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与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礼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的讲法并不正确。他说医管局近年聘请护士的数目增加，而去年3,500多人毕业及注册成护士，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职位。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比例不低，每千人口大约有10名护士，如果要盲目将比例提高是不合理。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被偷走近100只公仔，市值约70,000元，警方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及处理赃物罪。警方本月17号凌晨接报，表示川南道一间自助夹公仔店怀疑有2名贼人闯入，叫烂两部机，偷走近100只公仔，贼人之后乘坐接应的车辆逃去。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锁定相关人士及车辆，先后在沙田拘捕3名本地男子，年龄28至33岁，包括案中主导及负责接应的车手。警方亦成功起回部分赃物。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天气干燥，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1度、东经128.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今日咧系中秋节，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咧系会延长服务至到今晚12点。咁同大家跟进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噶，咁都系挤塞啦，龙尾就已经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噶。咁而家咧未清理，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而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已经系回复正常。咁包括咧大老山隧道入沙田啦，同埋观塘绕道来回方向已经系交通回复正常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有爆水管，介乎嘉定路至到新葵街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有关今日的

0: 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收信啦，咁多位。

0: 除了记录自己一路以来不放弃誓要燃烧自己追梦的心路历程之外，瓜迪大哥说这首歌亦是给乐迷的一封情书来的，答谢大家一直在逆风中对他的温暖支持。
1: 带着困惑的枷锁，黑暗中坚持，历尽万难可得到光辉的求意。
0: 作曲周恩廷、潘伟光，填词周恩廷、林宝，编曲 Jackie Choi、周恩廷、潘伟光，监制周恩廷、徐浩。上榜三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周恩廷《逆风之翼》。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值。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歡迎你啊，歡迎你收聽今晚嘅甜淡情話。Hello， 大家好，中秋節快樂啊！好開心能夠在中秋節的正日那裡就是為大家做節目，而今晚呢明明呢也都安排了很多好歌，這些歌曲呢也都是精心挑選的，希望呢能夠陪伴大家呢就是賞月，一路賞月一路聽著一些跟月亮有關的歌曲呢，我想那個的氣氛啊情懷啊一定是會非常之濃郁啊。今天呢我都知道大家會很忙啦，因為呢是要即是大家一起吃這個的過節的飯啦，之後呢又可能要去賞月啦，又要咧翻屋企食下湯圓啊、月餅啊啲時令嘅水果咁係嘛？而我亦都咧精心安排咗咧啲九月嘅生日之星，因為有佢哋嘅啲歌曲咧都係同月亮有關係嘅，咁所以咧喺頭半小時嘅節目啦，咁都會係咧由九月嘅生日之星咧就係帶領我哋帶頭咧就係唱出呢啲即係都可以話係同呢個中秋節有關嘅歌曲，希望你哋會中意啊！9月13号是他生日的日子，他是玉置浩二，有一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爱侣》，绝对绝对跟今天的主题

實在好喜歡他的所有的作品。區玉之浩二9月13號是他生日的日子，由這首歌曲《沐浴在月色中的愛侶》正式開始我們今晚的甜淡情懷，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希望大家呢最重要是身體健康，即是樣都好。今天呢也都是特別精選了一些9月的生日之星，他們會打頭陣，因為呢他們的一些首本名曲呢都是呢跟這個月亮有關係，或者跟中秋節有關係啦，這樣。咁啊，以下嘅呢位朋友咧，佢亦都系，佢嘅歌曲咧，我谂真系唔多啊，咁可以讲得话系 one hit wonder 啦。咁但系咧，呢一首歌曲咧就真系好犀利啦！想当年啦，喺呢一个嘅榜上面啊，好劲好劲啊，咁啊系啊 hold 咗好多好多星期嘅冠军嘅位置。佢 Daddy Boone，You light up my life。

佢係 Debbie Boone， 咁啊9月22號啦，就係佢嘅生日日子嚟嘅。咁啊呢一首歌曲亦都係佢嘅首本名曲嚟嘅 ，You Light Up My Life。咁就好似咧，今日咧我哋望住一個圓圓亮亮光光嘅一個月亮嘅一個情懷咁樣嚇。咁啊亦都希望咧大家望到呢一個月亮嘅話咧，咁啊亦都係即係好彩。有陣時你知啦嚇，即係因為某種嘅原因啊。有時被雲遮到啊，或者點樣樣啦，天氣唔好啦，咁亦都咧即係比較難咧，即係見到佢嘅出現啊。不過如果見到佢嘅話咧，係我覺得係好運嘅，好運氣嘅。咁啊，今日咧亦都好開心啦，能夠喺中秋節正日咧就係為大家做節目嘅。跟住出現嘅呢位生日之星，亦都係我哋香港朋友非常熟悉嘅。9月6號係佢生日嘅日子。佢是 Sam 虚许冠杰，我哋嘅歌神啊！早期佢都唱咗好多好多嘅。

上面咧，我哋好多时候咧都会幻想有上网啊，有肉铺啊咁样啦。其实仲有机会有呢一个嘅太空人啊，系嘛 ？Spaceman came traveling， 我哋有 Sam 去，跟住落嚟有呢位朋友，9月20号系佢生日嘅日子，我哋有嚟自日本嘅小田和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正半喺直新闻。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今日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的强度均高出设计及合约的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深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影响轻微，今次透过恒常机制主动发现并严肃处理问题，证明现行监管机制有效，确保工程质量。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拍摄影片送上中秋祝福。香港在荷专家黎嘉莹表示，每逢佳节倍思亲，当他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更加想念。黎嘉莹又说，早前的天宫课堂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陆续收到大家送来的家书、画作和祝福，对此非常感动。教宗梁14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早上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14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方面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嘅干道交通大致系畅顺噶，比较挤塞噶啦就系大埔丁角路，大埔丁角路去乌蛟腾方向，近住丁角村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近洞子路。今晚中秋节提一提大家啦，直至到晚上十点钟，喺香港仔广场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因为喺香港仔有火龙盛会，咁其中涉及啦东胜道、湖南街、洛阳街、香港仔大道、香港仔旧大街、西安街、成都道、南宁街、奉天街、湖北街。直至到十点半，南宁街介乎香港仔中心海珍角同埋海龙角嘅右线会封闭。咁部分港岛嘅专线小巴啦，将会改道行驶，直至到封路重开为止噶。另外，今日各区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啦，都会因应封路而改道行驶，直至到道路重开。重新通车或者是尾班车为止的。另外部分的路线是会加强服务，乘客请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十分钟，企够三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欢迎你，欢迎你继续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我系明明啊。好多谢咧，你哋今晚咧喺咁忙嘅一个夜晚咧，都支持明明嘅节目噶，亦都希望大家咧就系中秋节快乐啊！

中秋節咧都算係啊，即係有啲嘅應節食品啦。咁啊，主要咧就係呢個月餅嘅。咁唔知道大家咧，即係最中意最中意咧，係啊邊一種嘅種類嘅月餅咧？細個嘅時候咧，我就中意就咁淨蓮蓉嘅，因為我覺得鹹蛋黃咧係唔好食嘅。同埋咧，因為以前我都係即係喺上海人嘅屋企長大啦，所以都會食一啲我哋叫做好似酥式嘅月餅啊，係一種好酥皮做嘅月餅啊嘛，有啲好得意嘅餡料啊，譬如有椒鹽啊、玫瑰啊。類似呢啲嘅名啦，咁而家因為而家比較食小食啊，所以咧有時候有啲名咧都唔記得咗。到咗大個啲咧，就中意食呢一個嘅蛋黃啦，發覺咧原來蛋黃咧配蓮蓉咧就真係幾好味嘅。而家咧呢幾年咧都覺得唔可以食咁多糖分啦，咁變咗咧就有陣時可能係有一啲五仁月啊嗰啲咧都會比較喜歡，最緊要唔好咁甜啊，真係。今日咧我哋都精選咗好多嘅同月亮有關嘅歌曲，希望你哋會喜歡。帶嚟呢一首俾大家，佢係 Maureen McGovern。

感覺呢首歌有啲似係夏威夷嗰種嘅情懷啊。咁呢一首嘅歌曲咧叫 Carolina Moon， 咁啊係由 Maury McGovern 咧同我哋主唱嘅。咁唔知道你會唔會第一次聽呢一首嘅歌曲咧？咁樣咁我都覺得呢首歌咧係幾有情調啦，同埋咧係幾 sexy 嘅。咁啊，亦都好多謝你收聽香港電台第二台中秋節嘅晚上。咁啊，八點幾鐘，唔知道大家係咪忙緊，都係食緊飯，定已經食完飯咧，準備去賞月啊。咁啊，希望咧大家咧都係開心嘅。咁而我咧今日咧亦都係精選咗有好多嘅好歌，其中呢一首咧，我覺得如果我唔播嘅話咧，會有好多朋友會鬧我嘅。咁咧，因為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諗真係熱門到咧，好多朋友咧都覺得必播係咪咧？好想喺今晚咧，喺呢個中秋節咧聽到嘅呢一首歌曲《咒與冤》，希望如你所願，帶俾你。

音乐大师啊 ，Mick Oldfield 加埋有 Maggie Reilly， 有呢首非常非常之出名嘅歌曲，一定咧要喺中秋节嗰度听嘅。Moonlight Shadow， 希望你会喜欢吓。咁啊，今晚咧有明明陪住大家啦，上月啦，亦都即系喺呢个中秋节嘅正日嗰度咧，精选咗一啲嘅好歌俾大家，希望你哋会喜欢。咁啊，呢一首嘅歌曲咧，我谂都系传统啦，即系大家谂到嘅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嚟嘅。咁我谂大家咧，可能喺今晚咧都想再重温一下嘅，就系呢一首，我哋有 Frank Sinatra。

唔同編曲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大家咧喺今晚啊呢、這個中秋節嘅正日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話呢首歌係必聽嘅。頭先咧係有 Jerry Butler 嘅版本嘅 Moon River， 咁但係可能大家會更加喜歡咧有佢呢個版本嘅 Moon River 喎。一个 live 版本的 Moon River。经典的演绎 Andy Williams。

Moonlight on the Colorado， 我哋有 The Platters 嘅歌曲啊。咁今日咧，月亮咧的确系主角嚟嘅。不过我哋都唔好忘记，因为系中秋节嘛，秋天都系我哋嘅主角嚟噶。结束今晚嘅节目，呢一首同秋天有关嘅歌，希望你会中意 Justin Hayward。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嘅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1.5小时，分别在凌晨1:00至2:00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会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台的情况不错，不少在中秋正日的订台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一些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整体已经满意。他估计假期留港的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旅客增加都是生意上升的原因，估计中秋正日的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2亿至3.5亿元。展望11黄金周，黄家和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相信同去年比较，中式酒楼的生意将有5%至10%的增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会先在白宫同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将于当地时间星期5早上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众人进入红厅茶聚之后，一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特朗普同梅拉尼亚最后在档案馆同习近平抗例道别，两国元首早一日在白宫会谈。习近平说，中美的竞争应该是良性及有边界，不是你输我赢的角斗。他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同领土完整的立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同埋一啲主要干道咧，交通大致都系正常畅顺噶。提一提大家啦，中秋节嘅封路安排，咁就系喺薄扶林啦有火龙盛会，直至到接近午夜12点，薄扶林村同埋华富村一带嘅道路啦会因应情况间歇性封闭噶。咁其中就涉及薄扶林道，除咗快线之外，仲有就系致富道。天桥、华富道同埋瀑布湾道。咁另外喺屯门嗰边啦，直至到嚟紧凌晨5点，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啦，系会实施间歇性封路嘅安排噶。咁要去嗰度玩嘅市民啦，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 另外，运输署预计在中秋节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和车流都会显著增加，尤其在星期日的下午至傍晚，预计就会是回港的高峰时间。呼吁跨境出行的人士要妥善计划行程，注意主要车站和口岸广播的最新资讯。揸跨境私家车的人士亦都请特别留意去口岸沿途一些可变信息的显示屏和交通标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9: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的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8: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0: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面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飘过嘅落花话，我爱你。流过嘅浮云又话，我都爱你啫。吹过嘅凉风又话，我真系好爱你嘅。所以请你记住，这个世界真是好爱你，而且这份爱不带着任何的条件，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个世界就是爱你，爱你单纯的存在，只是为了你就是你。

环顾身边，你话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爱你，但再睇真啲，原来呢个世界都好爱你，冇特别嘅原因，亦都冇特别嘅条件，佢爱你就系因为你单纯嘅存在，只系为咗你就是你嘅啫。你系被爱嘅，你一直被包裹喺呢个世界嘅爱里面。快乐嘅时候有阳光照耀，寂寞时候有月光亲吻，就算伤心落泪，都有温柔嘅雨丝喺度陪住你啫。

开始今日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就好似头先呢首歌所讲，星期五晚上9月25号中秋节嘅晚上，一个咁特别嘅日子，相信你一定同一班好在乎你，你又好在乎佢哋嘅人一齐。人月两团圆，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喺今晚嘅音乐情人里边，除咗有月亮相伴之外，仲有佢嘅歌。包裹住呢个浪漫嘅赏月晚上，点解佢嘅歌出现？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0: 那方走。
1: 中秋节嘅晚上，预祝刘德华星期日9月27日生日快乐。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9点至10点都有音乐情人嘅出现。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啊，再一次喺呢个特别嘅日子，祝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星期日生日快乐。
2: 冷风吹，心里空虚，这飞向远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宇、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25面奖牌。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将于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后倒塌，最少两个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下面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早上发生猛烈爆炸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报51,501点，升进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5点，升11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7，日元157.17，瑞士法郎0.8283，加元1.4142。人民币6.7244，英镑对美元1.3257，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9.35美元，卖出4,279.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現時咧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提提大家有個封路措施嘅，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時咧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部分行車線封閉，咁一大車多啦，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馬鞍山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咧，馬鞍山路同埋西沙路交界咧係部分行車線封閉嘅。咁路面情況喺港島高士威道去北角方向啦，同埋怡和街近去北角方向，交通都係繁忙嘅。有關中秋嘅封路措施咧，喺馬鞍山。部分的马鞍山村路以及部分的耀沙路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歇性封闭。另外在山顶方面，卢吉道、夏力道和柯士甸山道封闭，受影响的车辆需要改经山顶广场停车场入口旁的支路，揸车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另外柯士甸山道的所有停车位是停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 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奔神合唱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你会拣咩歌庆中秋呢？
3: 梗系月亮代表我的心，
4: 系代表性嘅，但有冇啲新啲噶？
5: 咁啊，中秋你煮的一人梦夜石油，
2: 系应节嘅呢首，不过有啲 sad 咯。
5: 咁咧，你拣咯。
2: 中秋佳节月圆之下，我要变身美少女战士，替月行道，警恶情奸。
4: 你真系唔好话俾人知咧，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7骚动音乐嘅主持啊！
5: 咁多位听众真系唔好意思，中秋节快乐。
6: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嘅说话，挤压咗你聆听我嘅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系无可代替。我系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9点至10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人生里面好好坏坏的回忆，都是好像我们行紧人生路上边唔觉意跌倒的面包碎，被一路相随的时间小鸟，沿住路途上边慢慢咁啄食咗。于是当我哋回头嘅时候，已经睇唔清嚟嘅时候路面嘅情况，亦都唔再记得嗰个人嘅面。时间疗愈一切，但亦都淡忘一切。而家睇上嚟过唔去嘅，好可能以后根本谂都谂唔翻。

0: 这叫没缘分。
1: 该走的走，该留的留，一切都是缘。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是我们的自然是我们的，缘尽的就让它走，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嘅袁俊，做之前嗰首嘅若然，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哋系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九点至十点嘅音乐情人，我就系音乐情人。你好嘛，我系郑子成。喺呢个中秋节嘅晚上，我哋除咗祝大家中秋快乐之外，仲用佢嘅歌嚟到包裹住我哋。佢就系刘德华。因为今晚要预祝华仔九月二十七号星期日晚星期日生日快乐。

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其实在这首充满特色的歌里面，里面包含着两个很出色的音乐人。咁佢独特风格嘅 saxophone 一定系嚟自一位朋友叫做 Kenny G。Kenny G 嘅曲加上刘德华嘅词，成为咗《你是我的女人》，亦都将今晚音乐情人带进一个尾声嘅时候啦。结束我哋今晚嘅音乐情人，再次祝福大家人月两团圆，中秋节快乐，亦都预祝刘德华9月27日星期日生日快乐，仲有预祝华仔在年尾和跨年的演唱会大成功，我们永远都会记得他，希望他都会记得我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港铁会在中秋节及随后的周六日加强多条铁路线的服务。今日本地铁路线及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约一个半小时，分别在凌晨的点几至到两点几开出尾班车。电车今日有中秋免费乘车活动，九巴会加强多条路线服务，包括调整繁忙时间路线及特别班次开出时间，亦都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会提早开出下午繁忙时间的部分路线班次及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名古屋亚运剑击项目男子花剑团体赛决赛，港队以36-45不敌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银牌。港队今场由小将何成谦打头阵，开局落后1-5，随后张家朗及蔡俊彦接力，港队一度被拉开至5-15的十分差距。港队中段积极反击，第五节何成谦表现亮眼，一口气追到20-22。第七节张家朗再度发力，一度连续抢分，再次缩窄差距。到最后一节落后的港队由何成谦守尾门，但都未能反先，日本队最终以45-36胜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星期一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道琼斯指数报51,601点，升25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1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2，日元157.07，瑞士法郎0.8289，加元1.414，人民币6.7248，英镑对美元1.3254，欧元对美元1.140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7.39美元，卖出4,278.5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咁其他隧道咧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港岛高士威道啦、怡和道同埋英皇道咧，暂时近住维园呢一段啦，都系有少少繁忙嘅。咁另外啦，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咧，而家系挤塞，龙尾去到红梅谷路位置咧，就系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是有加是现在是有些挤塞的，龙尾就去到红梅谷路。 咁另外咧，有关中秋节嘅安排啊，港铁咁今日咧部分本地铁路线啦，并系会加强服务嘅，并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 1.5 小时，但系咧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就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咧，港铁巴士506、K51 同埋 K54A 咧，亦都系会延长服务。封路方面喺南区系会视乎咧浅水湾同埋石澳嘅人流嘅同埋交通情况啦，警方或者咧系会喺一带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咁记得咧，大家记得系要遵照现场嘅指示。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咧，葵涌大连排道有水务急修，咁现时咧近住嘉定路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7: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6: 点解啊？
7: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山火，可能整伤人
6: 㗎。边会咁易啊？
7: 真㗎，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係唔好玩啊。
8: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5: 香港电台第二 台，
9: 有音乐有音乐，
5: 有快乐有快乐。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香港运动员加油！

为出战亚运的香港运动员打气。阿 Phil 和 Ryan 合力道出运动员由低谷挫折中如何突破自我，克服挑战，亦都希望透过这首歌将他们的精神表现出来。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日的嘉宾是舞台剧演员 Hedy 和 Janet。今晚我哋继续咧就系同后生可畏，
3: 后生可畏
2: 嘅 Janet 同埋 Hedy 倾紧嘅。
4: 棒，
2: 好。喂，点 OK 喎？爆炸咩话？氣棒
4: 係吧？
2: 棒嗰聲，
4: 棒啊嘛，
2: 係咪啊 ？OK 喎、啊。
4: 我成日想講爆炸劇團，唔知點解。
2: 係啊，我又係咁啊，所以頭先我就窒咗一窒啦。
4: 我自己棒嘅啫，我都窒咗一窒。有冇人成日都講錯咗你哋個爆炸劇團啊咁啊？
2: 有冇人咁樣㗎？因為叫你們，
5: 我聽過最得意嘅係話醬爆劇團。
4: 喂 ，OK 喎、
3: 啊，醬爆幾好啊！
5: 同佢可能記錯咗，咁就聽，即係佢就自己講錯咗咁樣，幾得意喎！但係呢個名又
4: 呢個都幾好笑喎、啊。記唔記得我琴晚問你哋咩啊？我都唔記得咗，真係唔記得。
2: 唔係，喂，唔記得、
5: 哦、講下我哋其他
2: 係咯，唔記得就我問啦，得唔得？我有嘢想問啊，因為我上咗佢哋嘅網頁度咧，其實啊
4: 嚇，我記得㗎，我考下佢哋。
2: 哦，係咩？咁點啊？俾翻你問先啦，咁。
4: 上唔係上回啦，琴晚提到就係話啦，如果你做一個沉浸式嘅演出嘅話，同觀眾有互動，而當時佢哋有反應就最好啦，不論咩反應，而冇反應嘅話。但是又要因为他的反应而继续行去那场戏，他没有反应怎么做下去呢？有没有遇过这些情况呢？是不是
5: 总会有的，我觉得。因为其实有时有些位置呢，我们是可能特登留了给观众去拍手的。
4: 嗯。
5: 但有阵时观众可能未必知道那个位置，我可以拍手啊，这样可能就会静了。那其实就好看那个演员你怎样去掌握那个节奏了。那他不拍手的，我就继续續落，我就唔 hold 咁多時間咯，咁樣咁，所以呢啲就會係有少少嘅執生嘅地方咯。
2: 係、嗯，但係你哋初入行嘅時候會唔會 sad 咧？即係好難過咧？
5: 難過又唔會啊，但係覺得好難就有啦。
2: 哦，OK OK，
5: 因為即係始終都真係音樂劇嘅難度，真係比起可能就咁舞台劇會難度再高多少少。咁所以就又跳舞啦，又演戲，又唱歌，三樣嘢都要兼顧。
2: 嗯，我睇到呢，譬如好似喺你哋嘅網頁度，其實你哋有好多唔同嘅即係劇種啊，直情係譬如有童話帝國啊，然之後小男人周記啊，然後又有仁德風暴啊，青春日志啦、啊、最 popular 㗎啦，係咪又有 Nancy 亂粒 show 啊等等。咁其實你哋兩位，因為Tom 陳欣石已經話呢兩個 fit 碼嚟嘅，佢嘅即係好似蘭子昨日話齋，我嘅左青龍右白虎嘅。咁不如你哋又講一講，除咗你哋做演員之外，你哋分別係做啲乜嘢嘅呢？同埋分別參與咗幾多套劇嘅呢？ Hedy 講先啦。
3: 我除咗係一個演員之外，同時間係青春日志同童話帝國嘅導演助理，咁亦都係仁德風暴、Coast Coffee 同 Nancy 亂粒 show 嘅製作助理。
2: 哇，都幾忙㗎喎、
4: 哦。即係乜嘢助理你都做晒啦。
2: 其實
4: 基本上乜嘢都關你事。
2: 冇錯、嗯。
4: 哇。咁即係話除咗 Tom 之外，有乜嘢所有劇團咩劇集邊一個邊一個劇種嘅嘢你都知道晒。你一咪問你啊。
3: 略知道嘅有啲係。
4: 究竟發生嘅咩事啊？呢度點樣？喔得得啦。一問你得啦。
3: 係，其實可以基本上。
2: 哦、即係其實你24小時 on call 㗎喎，應該。你咁多套劇都要去做呢個助理啊、協助啊等等。
3: 做佢助理都幾慘啊，因為Tom 我哋。
2: 佢唔係好瞓㗎，我話。
3: 係啦，第一佢唔瞓，同埋呢佢條友仔呢個腦呢係好多嘢。好多嘢喺佢裏面㗎，
2: 佢
3: 即係五時花六時變，唔止五時啊，係八時花九十時變咁樣樣，佢太聰明，佢裏面一棒棒，我諗係爆炸形容佢個腦囉，係咪呢？
5: 都真，
3: 係咪啊？爆炸係佢個腦，
5: 每秒都有唔同嘅嘢。

0: 会有唔同嘅 idea 出嚟。我起码经常 WhatsApp 收到嘅就系每五分钟有一个新嘅
1: idea。系啦，我都估到系啦。
0: 新嘅 idea， 你要应该要点做咁样样？
2: 诶，有样嘢我想睇下你哋会唔会爆佢啲嘢先。嗱，我知佢做咩啫？
0: 我唔知，我知唔知啊？
2: 我知道佢咧，嗱，即系子谦讲咗啦。佢系唔瞓嘅，
1: 系啊，佢真系唔瞓。
2: 佢仲要系夜妈妈谂到咩咧？
1: 好惊啊！佢夜妈妈谂到嘢都 send 俾我啊！
2: 即刻 send 俾人嘅，
1: 做助理，做佢助理，真系唔系人品嗱，真系。
2: 即系凌晨 send 嘢俾人咧，我见好多嘅。但系佢会唔会要求你哋凌晨复咧？
3: 应该唔会啩？
0: 唔会，因为即系譬如我咧，我会第二朝先复嘅，系啦，即系可能佢五点几、六点几仲 send 紧 message 俾我，其实我都瞓咗噶啦。同埋有阵时可能讲紧我差唔多要去饭，就话我听日再复你啊，我瞓先啦咁样。因为其实我哋做演员都要好 manage 好自己个身体，即系我可能瞓少几个钟，我真系第二日把声可能有影响。咁所以呢啲时间我就一定要兼顾咯。
2: 其实喺我头即系，因为你兼顾都好多饭。
0: 系
2: 佢系咪下下都有咩事都揾你啊？
0: 我之前咧，
2: 定系你个电话长开噶？
0: 我部电话系长开。
2: 长唔系啊，我即系长通啊，长通住咁样。
0: 我又唔系嘅，咁但系我有特登 set 到佢，因为我系有教do not disturb 嘅，但我系有故意将佢个电话联络系 set 咗可以唔使 do not disturb 嘅。
2: 哦，
0: 咁但系真系 just in case 有啲咩佢真系突然间要揾嘅。
1: 咦，即系36小时嗰个电视。
3: 唔系，不过佢呢啲人咧，应该就系话佢好惊而家嗰刻唔同你讲。佢聽朝早唔記得，
1: 係啊係啊係啊，
3: 所以佢唔理三七廿一，我留咗言先。
1: 啱嘅，
3: 我睇到佢去約我，譬如我約佢啊，約你哋啊，所有嘢咧，佢真係 anytime 都會留 message， 但我會識聲嘅，因為我唔可以接受咁樣，因為我會瞓唔到噶嘛，係咪？我哋了解咗阿 Hedy 係做啲乜啦，咁啊 Janet， 你除咗做演員，呢度咁多劇，你又要參與啲乜嘢嘅咧？
0: 我首先演员嘅话咧，我就系、是我们的青春日志啦、小男人周记同埋人德风暴嘅演员嚟嘅。咁喺小男人周记，我系做紧两组角色嘅，即系一个就系女主角，另外一个就系一人分析十角咁样。咁另外幕后咧，我就系同 Hedy 一样啦，就系、是、都系导演助理。咁我就系小男人周记同埋青春日志嘅导演助理，同埋人德风暴 Cold Coffee 的最后一小时嘅制作助理。
1: 哇！新
2: 講多次都難啊！
3: 唔係啊，我哇
1: 記唔到。
3: 我覺得阿 Tom 好福氣。
1: 係咯，
3: 點解佢可以請到一啲咁乖、咁勤力嘅年輕人？
1: 仲要係夜晚半夜 show， 佢特登為佢而 do not disturb 都識咗喎。
3: 係咯，
1: 真係，我以為佢特登為佢而瞄咗個聲。
3: 所以我哋轉頭翻嚟了解一下，有啲咩魅力可以令到你兩位咁勤力咧？

一直都相信命运是控制在我们手里面。冇错啊，啱啊，人哋就是我。我就偏偏被命运控制住。不过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多谢他。多谢他逼到我埋墙角，逼到我唞不到气。如果不是，我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有几强，直至真正的考验来到。不过老实说，不是我想坚强，而是我根本就冇得拣。

0: 繼續翻嚟咧，就係同阿 Janet 同埋 Hedy 傾偈啦。咁頭先我哋就講到一樣嘢，究竟呢一個爆炸戲棚或者係 Tom 或者呢個音樂舞台劇，佢有啲咩獨特之處可以吸引到兩位咁怪？即係又要做演員，又要做製作。其實而且即係你會睇到你整個生命好似已經係奉獻咗俾佢哋咁樣，你覺得嗰個吸引力喺邊度咧？
1: 我覺得個吸引力係首先我好認同阿 Tom 嘅理念，就係喺香港想建立呢個長壽音樂劇嘅市場，因為現成喺香港其實喺我哋做之前其實係未有，咁但係其實喺好多唔同嘅地區啦，其實已經有長壽音樂劇呢樣嘢㗎啦，譬如最近嘅就可能係上海啊嗰啲地方其實已經有，咁但係唯獨是香港呢係未有，咁其實係咪應該係可以發展一下呢個行業呢？咁我就好認同阿 Tom 呢一個理念，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試下喺香港做呢一樣嘢。
0: 呢個係使命感啦，已經我好贊同啊！即係譬如喺外國咁樣，我哋睇好 popular 嘅，即係譬如好似《歌聲魅影》《Phantom of the Opera》《Les Misérables》，然之後《Cats》嗰啲咁，你會發覺真係佢哋係長壽噶，只不過就係唔同嘅演員去做，甚至乎出碟，我係勁中意聽嗰啲歌嘅咁。其實我哋香港絕對可以做到咯。
2: 不過有樣嘢咯，嗱 ，objection 先 ，objection 咁。
3: 你呢兩集嚟講第一次啫喎。
2: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時同佢 objection 嘅。
0: 係啊係啊，我哋成日嘈。
2: 因為咧，佢外國佢嗰啲咧長做長有，佢哋有樣嘢就係話，從細細個嗰陣時，佢哋已經有一個即係教育舞台劇嘅教育。但香港我哋上次同阿 Tom 都講過，係即係大家香港有個名叫文化沙漠啊嘛。即係舞台劇呢樣嘢唔係四方八面咁滲到落去嘅。譬如好似你哋咁樣做呢樣嘢嘅時候。都要係咪有另一個使命，都要想希望教育多啲人去了解乜嘢叫舞台劇呢咁樣。
0: 係呀，咁你唔使 objection 啦。頭先佢咪就係講緊做緊呢一樣嘢。
3: 呢個問題好有水準。
2: 不過人哋答咗係咪
3: 係都有嘅。咁其實除咗你話佢一個使命感之外，咁你做栽培啦都係一個好有責任感。
2: 但我知道教育嗰下係好難做㗎。咁譬如話你之前呢，我記得你琴日呢定前日呢喺度
3: 講。琴日啦。
2: 前日未嚟 ，OK， 咁跟住就係你話嗰陣時已經諗一個expiry day 俾自己，一個 period 自己去做喺呢一行，咁就差唔多到咯喎，咁好啦，而家差唔多到咯，咁走唔走啊？
1: 梗唔走啦。
2: 咁嗱，你即係話你而家俾一個 deadline 或者一個時間俾自己嘅話，咁跟住你而家唔走，咁即係你已經開始睇你自己 achieve 到你自己嘅成績啦。如果唔係你。即係咁樣嘅話，你我走咯，我都帶唔到咩嘢，我都冇少咩嘢。咁而家你唔走嘅話，即係而家開始好 enjoy 定係開始好 enjoy 啊？定係已經開 enjoy 咗好耐啦？已經
1: 其實一路都好 enjoy 嘅，因為我其實青春日志係我第一次演戲，咁其實我嗰陣係覺得其實係點樣嘅呢？咁我做落之後發現哇好玩喎，三樣嘢同時做齊曬，唱歌、跳舞、演戲全部都有喎，正喎。咁我就覺得幾得意。咁其實
2: 講都唔走係咪？
1: 係啊，講都唔走。係啦，咁嗰陣就俾一個目標自己，就係希望可以即係我其實開頭入嚟做，其實仲係一個群戲演員嚟嘅。咁我係後尾先做到主角。咁我覺得其實見到自己嘅進程，其實就即係等於我允許自己可以繼續喺呢行再繼續嘗試啊，闖下唔同嘅機會啊咁樣。
0: 同埋即係我聽到即係較早之前阿 Hedy 都有講啦，佢會 train 小朋友㗎嘛。咁同埋即係之前同阿 Tom 傾偈，我都會覺得你哋好有意義啊！你哋嘅工作。咁譬如我好記得阿 Tom 有講，佢都要同啲家長講，你哋唔好有太高嘅期望。佢都要去令到家長明白。其實細路仔嚟呢一度學習或者參與一啲嘅劇團，其實佢哋可以得到啲乜嘢嘢？即係我見到你哋有去學校去表演啦，然之後而家有個叫童話帝國啦等等，咁呢啲就係已經教育下一代㗎啦，係咪咧？
4: 係，我哋童話帝國嗰陣時係因為我哋上年暑假開咗一個暑期班，咁就係邀請咗好多唔同嘅小朋友嚟去 audition 啦，去體驗呢、這個音樂劇係點樣，咁我哋就做咗一個做咗四日，做咗15分鐘嘅一個短嘅音樂劇仔，咁入面就係攞咗一啲童話帝國嘅選段嚟做嘅。咁跟住後尾呢，就完咗呢個暑期班之後，阿 Tom 就再喺呢100幾個小朋友入面揀咗20個小朋友做咗而家呢個童話帝國嘅音樂劇。
3: 你哋都有幫手做呢個嘅 training 啦，即係叫做培訓啦。咁同小朋友嘅合作 會有到啲咩困難呢？定係同家長？
0: 你睇下 Hedy 即刻幾開心
3: 因為我哋自己喺拍電視劇又好，電影又好啦，遇到小朋友同埋寵物咧，對我哋講係難度嚟嘅。除咗時間之外咧，佢溝通啦，要好有耐性，要某程度上呃呃氹氹嘅。但係喺你哋嚟講，因為你哋都叫後生啊嘛，同佢哋嘅溝通究竟應該係用啲咩嘅方法咧？甚至乎依家啲家長其實都比小朋友更複雜。
0: 嗯，
2: 最難緊係啲家長，我覺得
3: 係一定係咪？一定啊！
4: 我覺得我哋好好彩，係我哋遇到一班好好嘅家長。
3: 嗯，
4: 佢哋個個都係哦 OK 啊，你想點樣都得㗎，你鬧啦咁樣，即係我哋話鬧得過可，佢鬧啦 OK 㗎，
2: 鬧得過可，
4: 要鞭策就鞭策啦。
3: 你個樣真係會發脾氣鬧人嗰啲。
4: 咁又未真係鬧嘅，咁即係有陣時真係會講一句，再係咁就出門口啦，唔排啦，放學啦，而家即刻就，咁佢哋就會即刻收。
3: 正啊！
4: 佢哋唔會落，佢哋冇得排。
0: 如果唔加落，唔少落就會落，正啊！老師話叫我哋走啊。
3: 我成日俾人罰企嗰個嚟。
2: 咁我覺得如果你咁樣嚇佢，佢受驚嘅話，即係話呢一班小朋友，你哋都係大家都係好。好好彩，因为咧佢真系真心都已经系投入咗、中意咗呢件事咯，即系好似如果你遇到啲小家乐啲咁嘅曳同学嘅话，好啊，我哋而家即就好啊，即刻突出一声嘅，
3: 去踢波咯，
2: 佢吓得到佢哋好 OK 喎，因为真系好中意，系咪啊？
4: 佢哋系真系好中意，佢哋应该系24小时都好想喺剧场。
2: 哇！
4: 我有听过一个小朋友话。Hey 姐姐啊，我可唔可以唔走噶今日？我话吓，但系呢度我哋呢度11点闩门，你唔走嘅话，你要俾2000蚊一个钟，你系咪真系要俾咁样？佢话哦，咁冇嘢啦，我翻屋企啦。系啦，佢哋都真系好唔舍得走嘅。
2: O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的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将于下周一公布和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479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04点，下跌0.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44，日元157.38，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46，人民币6.7254，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403，澳元对美元0.70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7.75美元，卖出4268.31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提你一啲封路嘅安排啦。沙田路有紧急维修，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增大屋嘅快线封闭咗，一带咧系车多慢驶噶，车龙系排到去瑞丰花园对开。而家由沙田路下行落去大涌桥路嘅支路咧，亦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喺葵涌大连排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呢一段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了。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西行过海都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关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告示威道和告示打道近住维园的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繁忙。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是略为车多，就是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九龙面粉厂这一段是略为车多。另外新界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近住黄金泳滩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有些车龙的。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6: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5: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7: 美健康康同你一齐庆中秋。
8: 中秋节最开心就一家人齐齐整整食大餐啊，仲可以食我最中意嘅就系月饼啊！
9: 一家人一齐食月饼，又应节又开心，最紧要咧系坐埋有讲有笑先至最温馨噶嘛。
10: 冇错啊，食埋饭仲可以带埋我陪你一齐上月就最 perfect 啦。
9: 带埋你？
10: 系啊，羊肚、蜜桃、水蜜桃全部都有我肚啊嘛。
8: 咁、
10: 啊、
8: 不如带埋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今个中秋无论喺边度，我亦都会陪住你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至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舞台剧演员 Hedy 同 Janet。
3: 姐姐唔好罚我哋2000蚊啦，我哋惊惊噶。
4: 不过就俾系嘛。
3: 不过咧，亦都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嘅，就系话啦，以前咧嘅小朋友咧，好似系细胆啲、内敛啲嘅，依家嘅小朋友咧。是什麼原因呢？我覺得是大膽了的，同埋自信心是高了的，你們覺不覺呢？
5: 又好像是的，是的，有些他們會可能覺得欸得的啦，我懂的啦，那些這樣。那反而有陣時我們即不只是要教他一些音樂劇的技巧，是要教他可能禮貌啦，怎樣去觀察其他小朋友啦，其實這些都很重要的，對於小朋友的成長。所以其實阿 Tom 一開頭跟我們去即brief 我哋啲老師嘅時候都有講咗好多，即係除咗唔係淨係教佢哋，而係佢哋成長過程當中，我哋有咩可以輔助到佢哋，即係有啲態度上嘅嘢啊咁樣樣咯。
4: 嗯，
3: 跟
6: 住咧，係咯，其實同 Janet 講嘅一樣，因為我哋有陣時啲小朋友就係會突然之間覺得，欸，我得㗎啦，跟住轉個頭自己做唔到。跟住佢就話死啦，我係咪做錯咧？咁樣，我話係咯，冇留心睇啊嘛，我有陣時都成日去啊。你冇睇啊嘛，傾偈啊嘛，咁咪做唔到咯。你話俾佢你做到嘅，我問你出嚟做嘅時候，佢就會哦，咁佢之後就會默默地自己抄翻曬啲 notes 落去。佢哋係好，我未見過一班小朋友係乖到阿 Tom 喺個台度同佢哋講緊所有嘅 notes， 我冇見到一個人係玩啊傾偈啊，全部係攞住支筆攞住支紙就係抄抄。
4: 咁我應該跟呢班小朋友學下嘢啦，我。
3: 呢班小朋友嘅大概係幾多歲嘅範圍啊？
6: 呢班小演員而家我哋收納咗嘅 Boom Theatre Junior 嘅小朋友仲嘅年紀範圍係由7歲到14歲，係啦。
3: 哇！咁都好犀利。
4: 喂，而家啲父母好難做嘅教細蚊仔，咁我覺得哇！如果有個咁嘅劇團，我分分鐘，咦，我個仔女其實未知道佢有冇呢一個興趣，但係懟佢嚟你哋個劇團度幫我教下仔都好喎，其實。
3: 喂，唔係就係教嘅問題啊，因為你會睇到就係話。好多時小朋友呢係會好容易放棄，但係你哋咁樣講呢，其實小朋友佢哋冇放棄，仲會不斷去自己幫自己去成長啦，或者希望爭取一啲位置喎，係咪呢？
5: 係啊，即係同埋我哋自己都以身作則啦，有陣時佢哋話哎呀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得好差咁樣，咁我哋就可能分享自己嘅一啲經驗啊，或者我哋以前係點樣做啊，咁佢哋就會覺得好似我都可以做到喎。
4: 嗱，我哋嚟到呢一度要提翻我哋啲聽眾，今日我哋訪問嘅咧就係包扎戲棚裏面兩位嘅演員再加幕後人，因為點解咧？傾下傾下咧，可能啲人以為咧，我哋訪問緊小學老師或者係幼稚園老
3: 師，唔係咩？
4: 因為你諗下，你知唔知我一路喺度聽？哇！呢兩位個愛心好重啊，其實你哋真係唔做演員咧，你哋真係可以去做老師。
7: 而家咧，你知唔知咧？社會開始 pet friendly 啊嘛，咁好多地方開始俾啲狗啊去餐廳，咁我見到內地有啲狗咧直情翻學。你哋會唔會遲啲咧有啲咁嘅戲咧，係連寵物都擔任其中一個角色，而你哋都會幫我訓練我啲狗，因為我啲狗咧好唔出嚟見得人嘅，咁啊俾啲狗去幫我。
4: 你睇下佢都係為咗自己啊！
7: 唔係，因為我就咁聽啦，我真係冇細蚊仔啦。不過我覺得，如果我有細蚊仔嘅時候，我真係好想俾呢個劇團，即係去托兒所咁啊。因為佢哋教得好好，因為好多父母咧好錫細蚊仔，但係有陣時你過分縱啊等等嗰啲咧，係唔可以去 train 到咁有責任感嘅小朋友。
3: 你講咗重點啦，過分縱啊，
7: 係啊，
3: 你自己過分縱啲寵物。咁咪教唔到
7: 咯？唔係啊，我就算過分重，佢哋已經唔再聽我噶啦，你明唔明啊？
3: 哦，即係將個責任交咗俾人哋。
7: 係啦。
4: 咁係啊。嗱，我有一樣嘢，我好少咁八卦嘅。OK， 咁不過你知我啲媽媽咧，我又會喺度諗緊一樣嘢。其實你哋咁忙，點拍拖咧？
7: 系咪喺其实唔系好方便噶？其实喺里面
4: 咩啊？
7: 好朋友喺里面啊！
3: 我都系咁谂，
7: 系咪啊？
3: 咁多靓仔靓女，咁一定可能系
7: 方便啊嘛！
4: 嗱，你睇下你睇，咪住阿 Janet 咧，即刻嗰个对眼咧就望下靓仔咁样。
3: 曾经有几多个？
4: 唔系，因为咧你哋
3: 好严噶，
4: 你哋嘅工作嗱。 我哋做演员其实要找另外一半已经是不容易的了。但是你哋的工种比我哋更加困身啊，是不是？因为你哋是长寿剧啊，然之后你仲要做埋幕后喎，咁你哋点样分配时间？定系话冇嘅，我哋两个都系女强人嚟嘅，其实我哋事业心非常重嘅，爱情我哋摆埋一边先咁样。
7: 会啩？
4: 我想了解一下。
7: 会啩？
3: 定系诶，既然都冇时间啦，拍拖同工作。
4: 就擺埋一齊啦，咁樣係啦係啦，即
7: 係。但係佢哋，你知唔知佢哋頭先分最多咪 A B C C， 即係來來去去嗰堆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好難有啲新嘅男仔入嚟嘅喎。我哋譬如我哋電視劇做完呢套，有第二套電視劇都一堆新嘅人嘛，但係佢哋來來去去都係固定嗰幾個，即係第一眼，哦呢一堆已經冇人同我四目交投一見鍾情啦，咁即係好難喎，要等嘅喎。
3: 投訴啊，唔係反對，
7: 係啊，
3: 反對，
7: 反對咩啊？
3: 他們的劇團一個劇目是好多人的，他一負責的後生口噏都四五個，你們面對的人都起碼幾百人，是不
5: 是？差不多，
3: 是不是？
7: 但幾百人你一來到一眼關
4: 八百幾啊，八百
7: 幾啊，八百
4: 幾，
7: 八百
4: 幾，八百
5: 幾。我們其實有海選的，每一年都
4: 你看，其實有新人進來的，
5: 好像 Ocean 啊。
7: OK OK， I like。
3: 我們到了朋友圈了，
4: 沒錯，我們已經開了這麼多。喂，你哋兩個都幾鍾意我呢個問題喎，我發覺我係講兩個多
7: 嘅。I like
4: 好啦，Janet 先啦。
5: 我覺得時間管理真係好重要，因為我哋其實做演員呢，即係我哋其實喺台上面嗰幾個鐘其實係冇其他嘢做到嘅，淨係可以做演員。咁變咗我哋其他時間就要可能做我哋幕後嘅嘢啦，仲有可能譬如我自己有其他嘅工作啊咁樣。
4: 吓，你仲有其他嘅工作？
5: 係啊係啊，我另外因為我爸爸有做生意嘅，咁所以其實我都有幫下手咁樣嘅。咁所以時間管理就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我係嗰啲timetable 呢，我係排得好似以前細個上堂呢，真係有個時間表，幾點要做啲乜，幾點要去到
7: 邊。咁拍拖係擺邊個時間？
5: 咁 我有另一半嘅。
4: 哇，
5: 咁同埋我都有隻狗仔，咁就變咗我仲要兼顧我隻狗仔啦，屋企人啦，另一半啦咁樣。咁所以就變咗好多時要可能同佢哋溝通多啲，去解釋我而家做緊嘅嘢到底係啲乜嘢。
7: 咁你另一半，剛才你講屋企啦，咁你另一半支唔支持你做而家你嗰份工作㗎？
5: 支持嘅，支持嘅，係啦。同埋因為即見到真係開心啊嘛，即我去做呢一行嘅時候真係喂搵到自己嘅夢想喎，咁樣咁所以其實我身邊其實應該係話朋友啊家人其實全部都好支持嘅，而家係
3: 啦。咁另一半，唔係呢個唔係八卦，呢個我真係想講就話、是、你另一半會唔會都係呢一行嘅人啦，定係話圈內？
4: 喂，呢條問題都幾八卦嘅，
7: 但我想知道，我都想知道
5: 圈內嘅，圈內嘅，
3: 想唔想知啊？
7: 好想，非常想知道。好彩你唔係就加啦，
4: 係啊，圈內嘅係咪？
5: 圈內嘅，圈內嘅。
4: 哇，咁佢真係好支持你，同埋好了解你咯。
5: 真係要溝通啊，我覺得溝通係真係好緊要嘅。
4: 嗯，
5: 咁你唔知道自己做緊，即係你唔同佢講你做緊咩，咁佢就會點解你十一點幾先返嚟，十二點幾先返嚟，返到你又咁攰，你去咗邊啊咁樣，咁即係你都要話俾佢聽我做緊音樂劇咁樣，咁即係我都會invite我身邊所有唔同嘅圈子啊，唔同嘅朋友嚟睇我嘅音樂劇嘅。
4: 嗯，好，咁轉頭返嚟 ,Hedy 係要答我哋㗎啦。
3: 佢入頭入咗好耐啊。
4: 係啊。

0: 我一定要問 Hedy 㗎啦。
1: 你唔似咁白嘅。
0: 唔係啊，嗱，其實唔係八卦嘅，我係好想俾我哋嘅聽眾了解明白，有兩位咁乖嘅小朋友、,OK? 有啲人想入行嘅時候可能會驚㗎嘛。咁嗱，我哋聽到嘅 Janet 話，其實佢嗰個時間管理好好、啊、喎，又要幫 Daddy 做生意啊，又有另外一半做一隻狗仔添咁樣。
2: 嗱，我唔係驚佢哋冇咗愛情，我已經係啲時間啊，做我自己喜歡嘅嘢 ，OK 㗎啦，唔需要揾一個咁嘅人嚟再霸。
0: 嗱，咪住，
2: 會唔會咧？
0: 有機會。Hedy 係咪咁咧？
3: 咁我自己暫時咧就。有個男朋友，但係咧就未 exactly 話，我、哦、要諗話要將來要點點點咁樣狀態嘅，暫時都咁。但係我自己都會可能，比如話會time manage 到，哦幾時我要有休息嘅時間咁樣樣。咁可能未，因為我哋大家都係一個好忙嘅人，咁所以基本上嚟講，我哋都未必話可能長期要一齊去做啲咩。咁但係我哋都會係可能忙完一段時間，咁可能會俾一日自己休息，或者可能半日都好，咁我哋盡量都係俾到時間，就係執 pat 滿咗一日嘅工作，咁就可能有半日嘅時間，我可能可以瞓個覺休息下，睇下其他嘢咁樣咯。
0: 哇，好理智喎、啊！呢、這個愛情嘅安排，哇、啊，好浪漫、啊。
2: 我係戀愛腦嚟㗎，嗰陣時後生嗰陣時，我
0: 好煩嘅。
2: 我將啲時間咧，我嚟睇下，即係做嘢咧，係睇下嗰啲人咧唔得閒，我先至安排做嘢㗎啦。
1: 唔係 Hedy 佢直頭咧講咗咧，好似我哋呢啲啲，唔係我哋啲有啲男士咧，
2: 係
1: 我都唔知點㗎，嚟緊將來啊，遲啲先算啦，今日唔知聽日事。
0: 係、
1: 難得你咁樣講就好啦。
0: 係啊，
3: 好彩嘅係大家即係其實有個共識，自己想點樣行，但係只不過我哋啊，暫時未要喺，即係我哋肯定大家要點樣樣㗎啦。但係未知幾時係去到呢度。
1: 你 set 一個時間表話，或者即係唔會話我幾多歲要做乜乜，幾多歲要做乜乜。不過就係話，大家依家相處緊嘅話，其實可以繼續行遠啲嚟嘅。
3: 嗯，係啦，
0: 同埋而家好多男仔係中意咁樣，就係、話、哎：，我真係好攰，我哋努力做好啲嘢，我哋分半日覺先。因為我嗰班好好嘅朋友都係2000後先出世嘅 ，OK， 而家。即係2000後嘅年青人嚟嘅，
1: 廿五歲嘅啫喎，
2: 一世代，
1: 即係佢哋咯，
0: 係啦，
2: 係咪啊？
0: 係啦，佢我就認識佢哋嗰班咧，而家係好犀利啊！因為好多都係 long distance 嘅愛情，佢哋係完全唔介意嘅。呢一個月大家努力做嘢，然之後有一個禮拜我就過嚟探你，咁然之後就玩，然之後又翻去又做嘢。其實我覺得而家嘅年青人好有智慧啊！你知唔知啊？即係唔係黐住一齊就叫做好，即係戀愛得好熱刺啦咁樣。係啦，
1: 同埋我覺得即係呢兩日同佢兩位傾偈嘅時候咧，我覺得哇，我對於好多年青人咧嘅睇法唔同咗好多。我覺得你哋好知道自己做緊乜，即係問我咧。我廿幾歲都好似自己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樣嘅，真係㗎，即係可能嗰陣時
0: 冇咁成熟嚇。
1: 唔係因為嗰陣時咧，市場環境比較興旺嘅，你覺得係出面大把世界，你呢樣唔做可以做嗰樣，啲機會撞埋嚟嘅。其實依家嘅機會係某程度上低咗好多，但你見到你哋咁有一份咁好，即係叫好嘅意思係自己咁喜愛工作。亦都有咁嘅機會，
0: 同埋佢哋唔介意咯。一樣嘢就係唔介意，喂，我已經做主角噶咯，咁你仲要做我做後面咁樣，係咪？真係好乖咯。咁有一樣嘢咧，頭先我哋休息嘅時候咧，阿嘉樂哥哥有問嘅，咁就係而家你哋嘅即係劇場啦嚇，係成日都會困藝人嘅，你哋點樣去睇咧？
4: 我覺得係一個幾好嘅體驗嚟嘅，即係譬如我而家到做緊《小男人周記》。嘅演員再加導演助理啦，咁我哋之前就有 Mira 嘅 Frankie 嚟做其中一個角色，即係男主角梁寬啦。咁其實我哋都要同佢去排，咁除咗 Frankie 仲有劉威王啊咁樣。咁其實因為大家個風格會好唔同，即係對於嗰個角色嘅消化又唔同啦。阿 Tom 可能排佢哋嘅時候又會俾咗好多唔同嘅嘢佢哋，咁就變咗大家會有好多唔同嘅火花。同埋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會有好多新嘅觀眾，而 Which 呢個其實同我哋做長壽音樂劇個理念其實都好相似，就係我哋好希望呢樣嘢可以變成一個普羅大眾嘅一個文化，希望一啲可能平時冇咁多機會入到劇場嘅人都可以入嚟體驗一下到底睇劇 同電影有咩分別呢？到底音樂劇係乜嘢一回事呢？就變咗我哋可以有機會去接觸到好多唔同圈子啊、唔同地方嘅人啊咁樣。
1: 咁追問一個問題啦，嗱，譬如話你同演員啦、歌手合作啦，要撞出一啲嘅火花啦，但係你講咗個重點就係話，一班新入嚟接觸舞台劇啊、歌舞劇嘅觀眾，有冇訪問過佢哋咧？佢哋入到嚟之後個感覺又如何咧？有咩得著咁樣咧？
4: 佢哋會覺得嘩，原來係可以咁樣㗎喎、哦。啲轉景畫得咁快嘅啲嘢，點解你哋換衫咁快又出返嚟？佢哋會覺得嘩，呢件事好 amazing 啊 ,which 佢哋其實喺電影係唔會見得到、
1: 嗯、
4: 或者係佢哋可能之前未試過，即係未接觸過，就會唔知原來係可以咁樣發生嘅呢啲嘢。同埋就會見到佢哋自己嘅偶像，或者佢哋鍾意嘅 artist， 佢哋嘅另外一面啊咁樣。
2: 嗯。
1: 同埋演歌舞劇、舞台劇呢，係咪有一樣嘢係必須要嘅呢？因為我呢，我做演戲嘅，但我覺得呢，叫我做歌
2: 唱歌。
1: 歌唱歌
2: 有突然之間走音嘅，
3: 唱都走音啦。
1: 唔係，如果難聽，但啲人鍾意聽嘅，我係唔介意嘅。但係有一樣嘢呢，我成日諗，我得唔得呢？記性係咪、
2: 哦、
1: 一個必定要好好記性嘅人先可以做一個舞台劇或歌舞劇呢？
3: 我係一個其實幾冇記性嘅人嚟嘅。咁但係我係靠我嘅肌肉記憶去記曬所有嘅對白，多數都係。咁就好似比如話我而家就係準備做《人德風暴》啦，咁其實嗰度係好多嘅對白。咁我係就係用我嗱呢、這個一句說話要去呢個位，咁我就一定要講呢句說話啦。咁我就會一直不停咁行，同一個位、同一個先、同一句對白，我講一百次，講到我係個聲帶同我個嘴已經係有咗個肌肉習慣。咁我就已經記得嗰句對白係乜嘢。
1: 哦，即係已經變咗係唔需要經過個腦諗啦。
3: 係啦。
1: 已經成為一個叫慣性啦咁樣。咁、
3: 嗯嗯、
1: Jenny 呢？
4: 我都係啊，我係要喺我就會喺屋企自己行嚟行去，咁唔夠位呀，褪過啲又再行咁樣囉。即係同埋即係我覺得好多時候我哋點樣去記呢，就係、是、要同啲演員去搭，即係同佢哋夾，咁可以約出嚟大家一齊夾下咁樣囉。
1: 咦，咁啊，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同我哋三位嘅主持一齊又夾下呢？
2: 夾咩呀？唔使預我喎，要背對白嗰啲嘢。
1: 啱啱講咗啦，用第二啲方法可以記到啊嘛。
2: 但係夾我哋去睇嗰啲 show，
1: 係耶！
2: 即係舉腳嗱嗱。
1: 多謝曬，跟住同埋 Jenny，
4: 多謝，
2: 多謝，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国事访问美国嘅最后一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再次到白宫，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喺南草坪迎接，两国元首握手，众人之后到红厅茶叙。根据行程，一行人之后会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对两国关系历史具重要意义嘅档案与文献。特朗普抗禮為檔案館同習近平抗禮道別。大坑舞火龍晚上在大坑碗沙街及鄰近街區舉行，吸引大批市民及遊客觀賞。火龍由近300人舞動，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說見到火龍感到開心，有市民就說近年明顯有更多遊客，認為相關活動可以帶動消費。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10点抵达维园。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观众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及秩序，晚上10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延长至10月4日。感谢市民及旅客的踊跃支持及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即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4金11银10铜，共25面奖牌。道琼斯指数报51,532点，上升18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43，日元157.19，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37，人民币6.7242，英镑对美元1.3244，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8.25美元，卖出4,278.9美元。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及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沙田路嘅紧急维修已经完成，沙田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曾大屋嘅快线已经系解封，咁车龙咧已经消散噶啦，交通回复正常。不过喺葵涌大连排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就仍然进行紧，近住嘉定路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安排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啦。隧道方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仲有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都系正常畅顺。至于红隧嘅九龙入口，主要系收费广场比较多车。 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维园和大坑一带仍然是有封路改道的安排的。现在高士威道来回方向，还有就是高士打道去摩顿台方向，跟住维园小山丘这一段是比较车多。还有就是石牌湾道去摩星岭方向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华贵村对开。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提一提大家，今晚中秋节部分本地的铁路线是会加强服务，并且连同轻铁延长服务大约一个半钟头，但是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和落马洲站是按照正常的时间关闭的。另外港铁巴士506、K51 和 K54A 是会延长服务。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 96.9
5: FM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喺
2: 今日咧，我哋纪念日请你呢个嘉宾咧，
1: 嗯，
2: 佢自己好想变曳，
1: 系、嗯，
2: 但我觉得佢好唔曳，
1: 系，
2: 佢都扮曳，
1: 但系唔系，人哋唔系话嗰啲叫咩，学坏三日，学好三年咁样，应该学坏好易嘅啫，
2: 但系你唔觉得佢根本上冇曳过咩？佢一嚟到我都同佢讲，你曳咗啲咩啊？
1: 可能佢扮乖嘅啫，
2: 咦？可能系、啊，
1: 通常嗰啲睇起上嚟好乖嗰啲咧，最尾都系嗰啲咧，嗯。
2: 如果系咁，我会好失望啊，因为我哋对上一次见佢咧，佢仲系一个孝顺仔啦，点样爱屋企人啦，佢同我哋倾偈倾到喊啦，
1: 系。
2: 今次佢同我讲佢曳仔，我哋请咗曳仔出嚟先，张志豪。

0: 反而好理性嘅，你唔係好容易俾人呃嘅人呢？
1: 我最近係有一單嘢係好，我唔知道自己係咪俾人呃咗定係乜嘢。
0: 我哋幫你分析啦。
2: 係。
1: 死呢、這個OK， 最近呢就我收到一個陌生人嘅匯咗錢俾我啦、
0: 啊，
1: 即係 send 咗啲錢俾我。
0: 佢真係 send 咗俾你？
1: 係啊，去我個銀行。
0: 幾錢啊？
1: 即係幾百蚊咁樣，二百蚊。
2: 但係真係有錢嘅，即係佢到咗帳嘅，係可使用嚟嘅。
1: 係啊係、啊啊，
0: 即係佢冇收翻嘅。
1: 跟住佢就
0: 幫住睇有冇收翻啊嘛，冇俾翻人啊嘛。
1: 佢就 WhatsApp 我，唔知點解佢有我攞 number 啦，跟住話佢 send 錯咗，可唔可以俾翻佢？跟住我就俾翻佢啦。跟住後屘先朋友同我講啲發現，呢、這個呢單嘢係你唔可以俾翻佢，即係你唔可以自己俾翻佢，你要聯絡銀行啦，話有單咁嘅嘢啦，因為你可能俾人涉及幫人洗黑錢啊，啲乜嘢，即係詐騙啊，定唔知乜嘢，咁就我就打咗俾銀行之後，咁我呢個即係算唔算係？
2: 有可能啦，
0: 我聽過
2: 啦，
0: 係啦，但係你亦都有機會個人真係傻傻間間 send 錯俾你嘅、嗯，因為我都覺得有好有機會，因為而家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啊，而家轉帳俾人咧，
2: 因為轉數快可以用電話號碼，
0: 個電話號碼好易打錯第二個 number 嘅，係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嗰樣嘢就係如果佢你即係轉完嗰嚿數俾佢之後，佢冇再唔知話叫你再加加減減做啲好複雜嘅嘢咧，咁、就應該唔係呃人嘅，因為我聽過說法就係話即係我俾咗嚿錢 Siri。跟住 Siri 轉翻俾我啦、嗯，但又唔知話要加幾多錢先轉到俾我、嗯，我先收到錢啦。嗰啲就呃人啦，係、啦，
2: 即係冇造成任何損失嘅，
1: 又冇嘅、okay.
0: 純粹應該係轉錯啫。
2: 咁都避個案安全啲咯。朋友嘅建議都係啱嘅，
0: 係啦。所以即係證實佢冇曳到啊，
2: 係啦，
0: 冇變曳到嘅。
2: 你知唔知可以點樣證明啊？
0: 點樣咧？
2: 你聽日 send 個 message 俾佢，話你轉錯咗錢俾佢。跟住叫佢轉翻俾你，
0: 但我冇轉過俾佢嘅。
2: 唔好理啦，
0: 唔係就係、是、我冇轉到，但我明我老屈佢。
2: 係啦，
0: 我轉咗500蚊俾你。
2: 係啦，睇下佢有冇俾翻你。
0: 但我哋而家講咗俾佢聽喎。咁佢咪知咯。
2: 咁係我哋蠢咯。
0: 喂，真係嗱，張志豪，點解我會話你係一個比較乖又唔又係咪好容易俾人呃，但又有機會唔係俾人呃嘅人咧、即係讀書嘅時候咧，你應該係一個好理性嘅。我成日覺得因為好理性嘅人先可以讀到理科噶。係如果真係我呢啲衝動人咧，我一定冇可能讀到理科噶。係啦，我想問一下係咪關性格事嘅咧？真係、你覺得啊？你認為？
1: 都頗為理性嘅，我覺得，即係可能對待事物嘅睇法就係、即係好數字囉，好點講呢 value driven 啦、即係你點樣去以一個最有效率嘅方法去做每一件事咁樣，會自己會鍾意去計咁樣。
0: 咁你係讀理科嘅邊個範疇呢？
1: 我係讀 science 嘅，就 exercise physiology 生理學咁樣，咁就係研究人體呀、咁樣。
2: 人體添
1: 啊，血管啊，
2: 你人體嘅邊一部分
0: 呢？你係邊部分呢？
1: 人體邊一部分都會讀啊，即係
2: OK。你做咗啲咩研究呢？咁即係要白老鼠嗰啲嚟嘅。
1: 我有試過即係解剖、即係屍體啊嗰啲都有
2: 試過。人嘅屍體。
1: 人嘅屍體啦。
0: 即係我突然間諗下，我返轉頭想去 Siri， 我哋讀書嘅時候都有湯牛眼啦、
2: 啊。我冇啊。
0: 係咩？
2: 係啊。
0: 最乖原來你。即係你要做到呢、咁點解你唔做醫生啊？
2: 嗯。
0: 我講張志豪，你連屍體都解剖埋、啊，
1: 又冇原先又冇諗過要做醫生，即係真係醫院入面醫生咁樣嘅方面，可能係研究或者係運動方面咯，即係唔係
2: 哇咁跳嘅？本來喺個 lab 度，點解出咗嚟嘅？
1: 因為個 lab 其實嘅
0: 研究肌肉啊，
1: 就係點樣係幫助人嘅身體去令到佢更加 function 得更加好啊，更有效啊。即係譬如話點樣跑得更加快啊，或者你有糖尿病，你應該點去飲食方面去醫治啊，或者點樣嗰樣嘢？
0: 咁即係其實所有有好多關於健康範疇關你事喎。如果係咁講，你
1: 關於健康嘅嘢咯，即係所有關於健康嘅嘢。咁、我點樣即係之前會係都幾中意讀書㗎？即係
0: 睇得出，
1: 中意研究，中意研究啲嘢咯。
0: 係
1: 有一次係去咗一個論壇 ACSF 嘅，即係ACSM。喺我嗰陣時喺 Miami 嘅，咁佢喺每一年喺 Orlando 呢就有一個論壇咁嘅嘢啦，跟住就
0: 咁一個好大型，
1: 好大，即係好似喺會展咁樣，跟住好大嘅 hall。
0: 點解你唔講俾人聽？你而家係咪算係數一數二次係講俾人聽你有呢一個？
1: 我之前好似冇乜點講過，即我又
0: 你知唔知咁勁？你唔講俾人聽啊？
1: 對大家嚟講可能好 nerdy 嘅一樣嘢，interesting 好 interesting 咩？
0: 好啊，好。

0: 屋企啊，
1: 系咯，系咪真系要着晒白色袍啊嗰啲嚟？
2: 哦，咁啊唔使唔使，
0: 唔系噶，论坛应该着西装系嘛？
1: 唔系，即系我平时喺个研究室嗰度，喺个 lab 嗰度啊。
2: 哦，喺个 lab 度又唔使，
1: 又唔都唔使嘅。咁你个西装系套诶同而家呢套唔同嘅应该。
2: 嗰阵系恤衫咁样 ，khakis， 跟住就系你有块白板咁嘅嘢，你黐你自己嗰个研究个 poster 上去。
1: 咁我想问嗰个研究你系做咗几耐，同埋你系
0: 你做咩研究咧？
1: 自己一个做定系一齐咁样有个成果咁样噶？
2: 我同几个点讲咧？有一啲系 mentor 啦，有啲系多数学生好似得我一个，就做咗一个系关于 fermented soy 嘅 supplementation， 即系当你运动前后去摄入一啲就系发酵咗嘅豆制品嘅，
1: 即系纳豆嗰啲，类似啦，
2: 类似啦，
0: 或者啲新菌嗰啲 band 啦，系咪？
2: 系啦，你运动前去摄取呢样嘢咧，对你嘅我哋嗰陣時測試嘅就係單車運動員，對佢哋嘅成績有冇幫助？即係會唔會令到佢哋嘅血循環，即係你用 oxygen 用氧氣更加有效率咯？
0: 點解當初你會諗到納豆啦？我陷阱係會對運動
1: 發酵嘅豆類
0: 係啦，即係點解唔諗其他？即係西蘭花對運動有幫助，或者我食一粒車釐嘅就會快啲。
2: 嗰時可能咁啱嗰個 lab 嗰度係有類似嘅研究，咁我就覺得就點講，我
0: 就
2: 可能變咗少少，我就呢個我可以做埋呢一個研究，就延伸成為我自己嗰個一個論文咁樣咯。
0: 咁最後咩係咪真係食咗納豆之後嗰個人會快啲㗎？
2: 好少咯，即係啱啱好到嗰條 line 咯 ，significant 嘅嗰條 line 咯，即係少少嘅幫助，但係要 test out 更加多嘅 population 咯。
1: 咁你自己就去 test 嗰、那個，即係你自己就食完跟住自己去跑。
2: 哦，唔係我，
0: 佢有單車，
2: 我係
0: 做呢、這個，
2: 係啦，我就係俾啲嘢人食嗰、那個。
1: O K， 咁但係你自己有
0: 冇就牛個兜納豆俾人食？
1: 唔係嗰個研究就係用單車啦，但係你自己會唔會因為呢一個研究，可能之後做運動嘅時候，或者你自己中意做咩運動嘅時候，我都食啲納豆。
2: 有冇啊？有冇？有冇？納豆始終你喺運動前係啊，你運動前有啲奇怪嘅，但係佢嗰啲係以 powder 形式去沖一啲粉去飲。
1: OK，
0: 喂，咁你研究完呢個之後咧，有冇再研究其他嘢咧？例如嗰啲咧競爭做運動嗰啲人啦，點樣可以令到佢肯做翻運動啊？即係嗰啲咧，即係講緊我啊。
2: 嗰啲就冇真係去 scientific 嘅研究，嗰啲就平時可能因為之前都有做 coach 嘅，即係去教人哋，即係譬如話可能成隊足球隊啊，去幫佢哋訓練嗰樣嘢。咁自己可能會 test out 去乜嘢類型嘅exercise 係大家會做得比較開心啲囉，即係冇咁抗拒。
0: 即係你係真係有為咗一條 team 嘅足球隊去幫佢哋手。
2: 幫佢哋手啊，係啊，即係我之前讀嘅 master 啦，就有一個 semester 我係可能要 rotate 唔同嘅隊啦，有試過足球隊啦，佢叫咪跳水隊啦，跟住又有排球隊啦，即係唔同嘅運動，咁我哋就要設計，呢樣運動係乜嘢嘅exercise 會令到佢哋預防佢哋冇咁容易受傷，因為每一項運動佢哋受傷嘅位置都唔同，譬如話足球好多係膝頭哥啊、腳腕啊，排球可能係唔同嘅膝頭哥嘅傷勢啊，咁我哋就要設計點樣去做唔同嘅 exercise 去 prevent 呢啲 injury 咯。
0: 即係所以即係話，除咗食嘢對運動或者對健康之外，仲有其他唔同嘅項目，你哋都要做研究研發咁樣嘅。
2: 係啦，
0: 其實我想講你好勁喎。
2: 是一个是体适能教练咯，类似即是一队球队入面去。
1: 顾问健康顾问咁样嘅有啲事。
2: strength and conditioning。
1: 是啊。
2: 体适能嘅教练。
0: 好劲啊。你有冇谂过你有冇谂过继续而家继续都会副业做呢句嘢
2: 都有啊，真係撈唔掂咁啊，真係做下。
0: 可以咁嘅，你俾自信。
2: 我有好多把刀喺後面撈唔掂可以做。
0: 係衝走出嚟。喂，但我想話咧，呢一個嘅以前啊，即係理科呢一樣嘢啦。一開頭已經諗到，我特別對運動呢樣嘢，或者對呢、這個呢一方面嘅
1: 研究方面嘅嘢
0: 有興趣，定係你之後唔打暗撞踢到呢一波嘅啫，
1: 順勢去啦！又揀到我喎咁樣。
2: 其實又真係幾呢個 story 都幾風雲路轉，即係我本身都中意體育嘅，但係原本大學想讀嘅唔係體育係音樂， 我原本想报嘅系NYU 嘅有一个课程，咁但系好细嘅啫，嗰个课程每年可能几千个人去，得12个人入咁样。咁我嗰阵时就入唔到啦，我个年咁其实都有啲颓嘅，就有啲唉咁。求其啦，就去邊度邊間大學咁樣算，跟住就去咗邁阿密嘅大學啦。咁原本其實都係想讀音樂嘅，咁但係佢因為我本身考冇考過音樂學院啦，所以第一年係冇得讀音樂住，咁要讀住其他嘢先，之後可能再轉。咁讀住其他嘢先，我就諗緊自己鍾意啲乜嘢，就係、是、體育啊，咁所以就揀咗呢個生理方面嘅一啲課程。咁讀讀下，我自己覺得喂好鍾意，即係我越讀越有興趣，越有好奇心。咁啊，最後就去咗呢一個專科去繼續落去囉。
0: 證明你一個理科人之餘呢，剛才你所講你喜歡運動啦，你咪每一樣運動你都唔會抗拒呀，你都咩都想試㗎。
2: 中學時代其實差唔多成
0: 所有
2: 在香港中學，即
0: 運動界別都關你事。
2: 是啊，大部分校隊都有玩。
0: 真㗎？
2: 那陣時是即係攞即係獎學金，是體育咁樣獎學金去讀咁樣。
0: 咁但我想話你點樣分嗰啲即係唔同校隊，你出去比賽嘅時候你點分？
1: 好多個練習時間。
2: 通常都唔同季嘅，即係唔同校隊佢嘅比賽個項目都係唔同時間發生，好少係
0: 都要㗎嘛。
2: 練習要啊，練習
0: 咪撞咯，
2: 會分開㗎。即係譬如話籃球隊練波同埋排球隊練波係唔同日子嘅，籃球隊可能13，排球隊24咁樣。
0: 咁好嘅？
2: 係㗎，分得開㗎，分得開。有啲去到 rugby 嗰啲就星期五六㗎嗰啲。
0: 會越講越多，越
1: 即係佢冇一日係唔喐㗎，你明唔明啊？即係啊。
0: 同埋佢真係好癲，我想問下你試過最高峰嘅時候係瘋狂狀態係有幾多個學會啦，或者有幾多個學隊啦，係啦，或者你係點樣練法？
1: 即
0: 係
1: 打開個 schedule 係嗱，星期一籃球，星期二排球，星期三呢個羽毛球等等咁樣。
2: 嗰陣時數啦，籃球啦、排球啦、羽毛球啦、rugby 啦，呢個有咩啊？蛙艇啦，跟住仲有啲咩啊？田徑啦，跟住
0: 嗰啲咩三項鐵人嗰啲冇啩？
2: 三項鐵人冇 ，cross country
1: 加曬都唔止啦，加埋呢啲五項鐵人都嚟緊，六項鐵人啦已經。
0: 你嗰時仲未玩網球噶嘛？
2: 仲有啲咩？嗰陣時未玩。
0: 籃球嗰啲足球都冇噶嘛？
2: 籃球足球係小學有咯，中學就冇。
0: 但六樣已經好癲啦！
1: 即係你嘅諗法就係要將所有嘅即係所有嘅體育項目都參加一次，係咪？
2: 中意咯，唔中意上堂咯，出去比賽咯。
0: 係，我覺得你呢個係你其中一個成就嘅 list 嚟㗎，你可以周圍同人哋講，真係太癲啦！六樣喎。六樣都是校隊嚟嘅，
2: 係啊係啊。
1: 唔係你明唔明啊？佢呢啲好好識朋友啊！
0: 邊有人做運動做到咁噶？
1: 佢呢啲好好識朋友嚟噶，你明唔明啊？即係我乜嘢運動都可以摻埋佢噶，同埋乜嘢運動都可以講到兩句。你籃球隊噶？我又係喎。你排球隊噶？我都係喎。
0: 但係好容易變成蹬腳噶，唔小心呢啲。
1: 唔緊要，
0: 你要精一樣嘢，嗰啲人先至會揾咁樣。
1: 唔係嘅，佢呢啲通常咁樣樣樣都精㗎喇。
0: 不過校隊全部都精㗎喇。
1: 係啊，
0: 係囉。
1: 係啊，我想問你咁多樣最鍾意邊一樣呢？
2: 最鍾意應該都係籃球㗎。
1: 最鍾意係籃球。
2: 最鍾意都係籃球。或者最叻都係籃球啦嗰陣時。
1: 籃球冇話已經
0: 係啦，佢咁多去籃球就拋一拋，唔使拋添，點一點就落入咗網。
2: 注意力啊。
1: 哦，即係人哋會 mark 嗰啲嚟㗎喇已經係。
2: 係啊，都係。
0: 一定 mark 佢啦。
1: 通常打開籃球的籃球隊那些都是男仔來的，你不要用你的想法去想好不
0: 好？我用足球，我最近看完世界盃的人圍著美斯，我就知道張慈華一定被人罵著那一定是的。好，但是運動方面到現在保持都是還是那麼喜歡的，有沒有新加到一些你喜歡的運動呢？
2: 新加就是網球咯，最我想上年年尾開始入坑，去到而家都真係好都好鍾意。
1: 點解入坑
0: 呢？係呀。
2: 點解呀？
1: 或者鍾意個點喺邊呢？
0: 王澤林。
2: 可能都關少少事。唔知呢可能。咁大家即係可能周圍嘅朋友嘅對於呢一樣運動嘅風氣又起呀。跟住又有啲可能公司嘅同事呀，佢哋組織咗一個即係網球會咁樣，咁有 固定嘅時間，大家可能練波，咁啊 join 咗之後，慢慢一打一打，跟住發現自己越嚟越中意，就開始研究，都幾係咯，去到而家都 OK 噶，都 OK 的。
1: 但我想問你嗰、那個網球係你一入坑你就已經係一攞起個拍就識啊，定係你自己又練咗好耐你先可以掌握到咧？
2: 我覺得我學嘅嗰個速度係快過。普通即係可能啱啱開始打網球嘅人，我都唔知點解，可能我之前有打羽毛球，但係、即係嗰個協調可能係
1: 自由
2: 快容易啲、又或者可能我做太多運動啦咁多年，跟住又研究身體又點樣點樣，即係自己對身體嗰個 awareness 係好啲咯，即係可能我睇 YouTube，我睇好多 YouTube，我最中意嘅球手係 Federer 啦、我就係睇好多佢嘅片，咁啊睇下睇下自己喺度試下試下、就好似。有翻
1: 嗰個身體已經有嗰個節奏喺度，
0: 係為一個記憶。但我想講咧，人咧即係敵唔過呢個年齡啦，敵唔過呢個嘅即係催人腦呢樣嘢啦。
2: 係
0: 啊，係啊，你會唔會覺得你真係唔同咗啦？即係如果你比起以前，你覺得最大分別，你覺得係點咧？
2: 最大分別
0: 係啊。
2: 我五年前已經覺得開始自己嘅身體，
0: 五年前啊，
2: 係啊，
0: 係
2: 已經覺得自己身體係相比起中學嗰陣時啊，中學嗰陣時真係。
0: 唔好
2: 靚仔啦！你今日打六四六個鐘咁樣，第二日起身冇事又一條好汗，咁繼續去打。但係而家哇，如果耐冇打籃球，打一次街場或者打一次波咁樣去，哇，要唞三日，好似俾車撞咁樣，真係唔係講笑啊！係
0: 講緊啲肌肉痛啫，
2: 肌肉痛啊，啲肌肉痛嘅程度係真係全身都痛嘅。有一次同啲 friend 打完街場，真係哇！第二日朝起身，哇！嗰尋日嗰架車係卡車咁。
0: 你少咗做運動嘅，因為而家係
2: 少咗嘅，入咗康健室真係少。
0: 係
2: 我自己係都哇好掛住嗰段時間，即因為運動員，我覺得好幸福啊！即幸福嘅點就係佢嘅目標好清晰，而每一日你可以為自己嘅目標去進步嗰1%，我覺得呢、這個模式係好正。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一次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旅发局公布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人流管制最新安排，因应世界彩灯大街现时参观人流众多，考虑到公众安全和秩序，晚上十点停止排队进入展区。旅发局呼吁参观人士遵从工作人员指示，所有彩灯展出日期将会延长至10月4号。感谢市民和旅客的踊跃支持和配合，旅发局会因应现场情况，适时在官方网站公布最新安排。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都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亦形容人多气氛好。火龙晚上大约十点抵达维园。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系报51576点，升2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5点，升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57.32，瑞士法郎0.82，加元1.41，人民币是6.72，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399，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19美元，卖出4284.2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x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跟大家讲，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的交通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现时高士威道近住维园就稍微车多。另外跟进一些封路措施，沙田路较早前是曾经有紧急维修的，现在封路已经是重开。现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曾大屋快线已经是解封了，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交通已经是回复正常。另外提提大家，葵涌大连排道仍然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现在大连排道近住嘉定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有关中秋节的封路措施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是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另外在荃湾，荃湾大帽山道近住荃锦公路以及城门道介乎菠萝坝和主坝的路段分别会封闭，禁止所有车辆进入。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 96.9
4: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6: 风霜大媒人，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7: 老爷食件月饼啊，你最喜意的双黄白莲蓉啊，食食食，跟住三高啊。奶奶唔好劳气啊，我哋饮杯茶啊。
8: 饮饮饮。你跟住
9: 老爷。难得中秋咁齐人，食饼又好，饮茶都好啦，最紧要开开心心。
6: 风霜大媒人，祝大家人月两团圆，食饭满堂圆。Yeah!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啦。

0: 承认以前的自己呢都是一个的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在一些不开心的情绪入面。但这首歌就是他的成长，讲的是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的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新聞翻嚟啦，我哋繼續同張智豪傾偈。
2: 係，
1: 我想講咧，頭先咧嗰半個鐘咧，就再更加了解咗佢之前嘅生活啦，佢年少時候啦，甚至乎係而家啦。
2: 係，
1: 我講樣嘢俾你聽，你冇可能做到壞人嘅，你冇可能做到曳仔嘅。
2: 點解咧？
1: 你放棄你跟住呢首歌之後，你放棄呢個諗法，
3: 放棄呢個諗法。
1: 你真係平時都係咁乖，即係咁健康嘅生活嘅。你最曳曾經做過咩呢？
3: 最曳做過咩？點樣 define 曳先？
1: 你自己認，你自己覺得先啦。
2: 係啊，
1: 係你自己嘅定義覺得先。
2: 嗯，
1: 係你做最曳。
2: 如果我而家要講你最曳嘅事情，你會覺得係乜嘢咧？
1: 係啦，我哋再評分睇下你呢個算唔算叫曳先。
3: 最曳嘅事情啊！
1: 我驚你經理喺後面都呆咗嚇，呢個叫曳咁樣喎。
3: 我記得好，即係細個學校咪有補，即係。叫咩醫療室咁樣嘅，跟住你唔舒服啦嘛，會去醫療室咁樣。我覺得有即係之前會覺得，哇！一有少少唔舒服咧，就會覺得自己好似唔知催眠自己定咩心理作用，就覺得哇好病，我而家好病好病，我要去醫療室。咁啊去醫療室去唔知又去瞓下咁樣
1: 你睇唔睇到我的樣啊？你睇下 Siri 都哦，
2: 唔係通常咧，我就唔會翻到去個醫療室嘅。通常我可能朝早起身就已經同阿媽講我要請病假噶啦。
1: 係啦，
2: 係啦。
1: 尤其是我哋體育堂嘅時候，已經同佢同老師講我今日有啲唔舒服噶。
2: 唔方便咯，女仔好容易嘅啫。但係唔係喎，佢調翻轉喎。
3: 我唔會 skip 體育堂。
2: 係咯，佢可能係平時嗰啲堂先 skip 嘅喎，體育堂佢即刻好翻嗰啲嚟。
1: 唔係佢頭先話佢唔中意讀書，佢係運動堂嗰啲冇事。
2: 冇事㗎，
1: 係啦。
2: 我好翻啊！之前我啱啱去完醫療室 OK 啦，
1: 一到中文嘅時候，哎呀，我又頭暈
2: 咯，見到字就暈啦，係咪啊？
1: 咁我想問下你啲朋友有冇都會話你真係好乖啊，你曳唔到啊咁樣咧？
3: 有個公司有咁講咯，你想曳你曳唔到，就算即係我個可能啲歌點樣曳啊，或者啲歌詞點樣曳啊，或者個形象點樣曳啊，佢哋都係話你算啦，曳唔到㗎啦，你君子女就唔係咁嘅人，係囉。
1: 係啦，既然如果其實張朝我哋認識嘅佢都係一個真係好純情嘅乖乖仔啦。
2: 點解你要堅持行呢一條路呢？
1: 係啦，係你諗嘅定係點樣呢？
3: 都係公司逼嘅啫。
2: 但係公司又知你曳唔到喎。
1: 好坦白。係啦，公司又知你曳唔到，但係點會逼你曳呢？
3: 因為我嘅外表可以去打造佢，
1: 係
3: 可能佢哋覺得或者我自己都喺呢一方面，即係自從可能學咗跳舞之後，或者第一首歌即係第一首跳舞歌《Dirty Rhythm》之後，覺得呢一方面我都即係以一個 entertainment， 而家個 performance 嚟講，我都可以做到嘅，我覺得自己。咁所以就想延續呢一個或者。concept 或者外形形象去繼續去探索可以去到幾盡囉。
2: 但我又覺得公司好合理同埋好叻喎。因為如果真係一個即係曳到嘅人呢去做曳呢怕啲粉絲唔鍾意㗎嘛。咁你呢個曳唔到嘅人但係去唱曳歌睇嘅時候好 enjoy， 但係返嚟嘅時候Oscar 嚟嘅係佢嚟嘅咁樣又好好啊。
1: 或者期待佢可以去到幾曳去到幾盡。
2: 即係表演到有幾曳。
1: 同埋點解呢就係公司點樣放任佢都知道唔會曳去。
2: 係啦就係咁講。
1: 去曳啦。
2: 去曳啦。
1: 我未聽過有啲公司同佢講話你去曳啦。
2: 你去曳啦。
1: 我唯獨只張智豪嗰度。
2: 但係你做咗啲乜嘢去曳呢即係咪點樣各自練鏡就係表演各種曳嘅表情咁樣。
1: 係啦你點樣去令自己曳啲我想問。
2: 即睇各種嗰啲咩劇渣男的表現咁樣嗰啲。
1: 即係飲多啖酒咁樣就我今日好曳咁樣係咪咁樣
2: 飲兩啖咁
3: 樣係其實某程度上我覺得飲酒都嘩好 guilty 即係會覺得嘩
1: 咁樣睇下你飲到邊度㗎啫
3: 飲咗幾啖酒咁樣唉好曳
1: 你飲到邊度㗎啫
3: 飲到邊度即係飲幾多
1: 係呀個界線㗎啫嘛睇呢個啲人都話飲紅酒健康㗎嘛咁你冇理話好曳呀咁樣㗎嘛
3: 對我嚟講都係算曳㗎啦因為嗱一飲酒一嚟對可能 運動唔好啦，即係對。
2: 唔係，因為個問題咧，佢做研究嘅你好難用呢啲說話嚟呃到佢嘅。
3: 又對呢個維持身材唔好啦，咁所以都曳咗㗎啦。所以係啊，係。
2: 你明唔明你而家會造成咩影響啊？你會令到我哋以後咧飲一啖嘅時候咧，會諗起
3: 諗翻起
1: 我講唔係啊，
3: 曳曳啦！
1: 我而家12點鐘，我覺得我要瞓覺，
2: 好曳啊！
1: 係啊，我陣間一收工我即刻瞓覺，
2: 影響我行路嘅表現啦，如果
1: 係咪啊？喂，但我想話，你真係會唔會因為想探索我做一個新嘅題材，即係做呢一首歌，你會特登去嘗試下感受下咩叫
2: 感受嘅氣氛？
1: 係啦。例如去咗香港飲酒嘅地方啦，
3: 咁我又真係冇，真係冇，
1: 係
3: 好提議喎。其實
1: 你咪去過樂士佛台咩？
3: 去過一次咁多咯，
1: 好曳嘅。
2: 樂士佛台好曳啊！嗰啲
3: 朝頭早去飲茶，
1: 仲曳朝頭早原來。
3: 我公司都有問過呢個問題，即係你未去過樂士，因為我哋拍 MV 就喺樂士佛台拍嘅取景啦。咁啊，就問我你冇去過咩？你嗰時候去過啦，跟住。我去過一次咯，跟住同啲 bro 喺度飲啤酒咁傾偈咯。
1: 嗯，我點解突然間又再擘大咗下？
2: 係
3: 係。
1: 不過我都唔係成日去噶，
3: 所以覺得冇乜嘢咯。有啲咩？有啲咩？係
2: 咯，邊度嚟嘅樂士佛台？
1: 做咩而家鬥乖啊，成班？
3: 我因為喺我印象中
1: 睇地圖啦，你。
3: 在我印象中樂士佛台就不是一個蒲的地方，其實沒什麼，
1: 其實它是傾偈為主的，但如果你星期六日的話，你再深夜一點的話，就可能大家就已經在這個微分的狀態或者重分的狀態之下，那就可能就有不同的變化了。
2: 即是你可以找到嘢飲囉，
1: 即是港島區你知蘭桂坊，
3: 蘭桂坊
1: 那尖沙咀的樂士佛台就等於九龍區的蘭桂坊，你可以這樣解讀的，這件事就是這樣囉。
2: 你在介紹緊，
1: 佢真係思考緊啊！佢
2: 喺度介紹緊樂士佛台。
1: 你話你自己唔知喺邊嘛？個地圖咁，我咪解釋俾佢聽咯。
2: 唔係你介紹俾我聽，我啱想多謝你啊嘛。
1: 走啊你！
3: 所以應該叫公司去 sponsor 呢個課程，就是、去多啲
2: 課程係
3: 呢個 club 啊、蘭桂坊啊、樂士佛台啊，去觀察人係嘛？
1: 嗱，其實咧頭先好笑噶，阿 Aska 張潮有問過我哋，其實點樣為之曳啊？
3: 點樣為之曳咧？
1: 你知唔知佢講完呢句之後，我係有一下怯嘅，
2: 係
1: 我喺度諗，係點為之曳咧？
2: 點樣為之曳咧？
3: 每個人個界線都
2: 咁，你個界線咧，你覺得點樣為之曳咧？
3: 點樣為之曳啊？
1: 係啊，
3: 譬如話你睇完波唔執翻自己啲垃圾都幾曳噶。
2: 啊 ，OK，
1: 好彩我有執，乖，
2: 我唔睇波。
1: 係，不過呢個係叫做公德心問題啦。
2: 公德心
1: 問題啦。
2: 呢個係曳嘅。
1: 係啦。
2: 係啦，呢個要吸吸豬仔，我覺得。
1: 係啦，我覺得有啲乜嘢叫曳咧？其中一樣咧就係對住朋友嘅話會曳嘅。
3: 係。
1: 譬如去食飯，食完飯之後咧，佢就同你講：，喂，夾翻錢。佢唔夾錢。
2: 我食嘢唔俾錢。
1: 係啦，呢啲就真係曳啦。你有冇遇過啊？
3: 呢啲係直情。吓，好识个人系有问题啦，
1: 你有冇试过成日咁样俾人虾？应该咁讲，因为太怪，我觉得佢会似系咁样噶。
3: 咁啊冇，俾人虾即系佢话唔俾你请啦咁样。
1: 唔系，即系话，夹翻钱佢唔记得夹，
3: 唔记得夹要推翻佢嘅。
1: 咁佢都仲係即係理科人
2: 性好理性
1: 好理性好理性好理性好理性好理性係咁跟住你有啲乜嘢嘗試或者會唔會睇片或者睇電視劇或者睇電影去研究乜嘢叫曳即係譬如可能蜘蛛俠入面我做個奸角我就曳
3: 有睇因為上一套劇啦我嘅角色係一個黑社會嘅打手咁樣。咁原本我自己可能嘅設定都係即係雖然佢係一個黑社會打手啦咁但係佢係大佬救返嘅一條命但係本身佢其實個心地都係好正義嘅。咁但係劇組或者導演啦就話你就係一個黑社會咁就會睇多咗一啲有關於黑社會嘅戲咯，即係曳點樣係為之小混混啊？點樣為之係咯？會有睇
1: 哈哈爸爸嗰啲
3: 係咯係咯，係
1: 最後你成功嘅。
3: 最後我覺得係好咗啲嘅，即係唔知啊，即係講粗口，講到粗口，即係唔係話戲入邊講粗口或者平時講粗口，即係嗰個感覺啊，即係好似每一句會有啲。 初嘅感覺啊，咁嗰啲嗰啲，唔知咁樣算唔算曳咧？
1: 睇下你攞嚟形容啲咩？如果你形容自己嘅心情嘅話，我覺得呢個係正常宣泄嘅。咁樣就我覺得唔係好曳，你咪影響人或者你指住人哋話嘅話，我覺得呢個正常宣泄嚟嘅。係啊，咁我想問啦，今次呢一首歌曲啦，《落活道》啦，你又點樣將呢一個曳嘅元素擺入去你呢首歌入面咧？係啦，你用咩諗法去作呢一首歌咧？
3: 我覺得曳好多時大家都會 connect 到一樣嘢，就係有關於性嘅，我覺得係即係都好直接啦，即係關於曳曳係咪叫曳曳？係咁啊，所以呢首歌點樣去之前就 Dirty Rhythm 啦、Catch a Feeling 啦，其實都有一個共同嘅感覺或者題材，就係一個好 sexy 嘅一個 vibe， 一個感覺。咁今次去到第三首啦，點樣可以同之前再可能有個遞進？咁就今次其實最主要嗰個感覺係我好想做一首 Afrobeat 嘅歌，廣東歌。咁所以因為我覺得 Afrobeat 佢本身都有一種好 sexy 嘅一個 feeling 俾我，因為其實我覺得佢點樣點解 sexy 呢，係因為佢嘅即係最 original 呢個 drum 嘅 pattern 嗰個 beat 呢，係留好多空白俾你自己去想像嘅，即係佢唔係好似好現代舞曲係 four on the floor boom boom boom boom 四個 kick 咁樣嘟嘟嘟係咁揼你，佢打完之後係中間好多空白位係自己俾你想像有啲反拍嘅一啲律動喺度，咁所以我就覺得係一個本身就好 sexy 嘅一個曲風啦，去融合可能今次再大膽多少少嘅歌詞啦，去一啲 melody 啦，或者一啲 vibe 啦，去營造一個好曳或者好 sexy 嘅一個感覺。
2: 你知唔知咧？我訪問到呢度咧，我有啲覺得好心累。
1: 點解？
2: 原因係唔係啊？原因係因為咧，我發覺我哋問咗一個鐘頭啦，大概一個鐘頭咧問錯方向。我哋一開始話咧，即係我
1: 應該問佢有幾乖啊？
2: 唔係啊，我發現咧，可能係佢即係英文人咧，佢理解唔到咧曳同曳曳嘅分別啊。你明唔明啊？即係佢而家成日講緊咧，人哋係唔係想佢曳啊？人哋想佢係 sexy， 人哋想佢有性張力啊！你明唔明啊？嗰件事係唔同噶。
1: 但唔知啊，因為可能我 A B C 啦都。
2: 係咯，你係 C B A 啦，好明顯。
1: C B A 啦，係啊，曳曳同曳，我覺得係
2: 唔同
1: 有關聯
2: 嘅。曳咧可能係人本身係好曳啦，好攰啦。但係佢呢啲咧係會令人係有 fantasy 嗰啲嚟㗎，嗰啲嚟㗎，唔同㗎。係個感覺完全唔同。
1: 係咁，所以你會唔會都不停同作詞嗰個人要研究，就同佢講：喂，我作咗呢首歌，其實我想加呢個元素落去，我想有呢個氣氛，所以我就希望你幫我作個詞嘅時候就加啲元素咧。
2: 有啲諗法令到我諗起上嚟咧，會有少少唉無限嘅想像空間咁樣。
1: 同一時間亦都期待拍呢個 MV。
3: 都有嘅，都有嘅，因為今次都係同 T-Rex 啦，我哋都合作過之前 Dirty Rhythm Catch a Feeling，所以都好知道嗰件事，我哋係想做啲乜嘢。咁今次俾佢最主要好簡單嘅一個 instruction 就係、是，可以去到幾盡就去到幾盡啦。
1: 嗱，我真係嘅，我而家越嚟越認識你咧，我發現你真係超乖啦。你分分鐘話夏天要著樽領衫出街嗰啲啦，
2: 你保護自己啫，保護自己。
1: 係啦，跟住你拍呢個 MV 嘅時候啦，你即
3: 係
1: 即係突然間你驚唔驚導演突然間要你個尺度再大啲咁樣咧？
3: 都有擔心過嘅，即係今次拍 MV 都其實好多未知數啦，咁所以MV 入面好多嘅一啲鏡頭或者一啲情節啊，都係去到現場先知咯，都幾過癮嘅。
1: 即係你真係佢哋唔講俾你聽啊？
3: 唔講俾我聽㗎。
2: 咁唔講俾你聽，你有冇諗到好啦？你嘅底線又可以去到邊咧？
1: 係啦，你有冇自己幻想過咧？
2: 係啦。啊！呢、這個哇，呢、這個程度我就唔得啦，咁樣
1: 係啦，
2: 係啦，
1: 即係嗰粒三樓我頂唔去到。
2: 你一講嗰粒嘅時候，我有啲驚，
1: 即係去到深口以下三 cm 我就停㗎啦，我唔會再除㗎啦，咁樣有冇呢啲諗法咧？
2: 即係我點都要剩翻條 boxer 嘅咁。
1: 因為我想講咧，我如果我係張慈豪嘅話咧，我諗我前幾日已經不停問經理人啦，問導演，其實你哋想點啊？我會用任何方法即係扮曬，我冇啊，我諗住做準備啊，咁樣
2: 打定個底啊，咁樣
1: 係
3: 啊，係啊，有其實有同stylist 即都有詢問過啦，
1: 即係你有套料嘅，
3: 係啊，
1: 套唔到。
3: 都套到啲嘅，即係都有溝通過。
2: 有衫著嘅，
3: 佢話
1: 唔係咁，佢公司都一定有衫著嘅，
2: 即係嗰件衫係衫。
3: 有衫著嘅，佢都有即係本身有諗住係著可能有啲外套喺入邊係真空啊咁樣各樣嘢，跟住我就覺得各件事好似唔係太啱咁樣，所以
1: 即係反而要求著少啲啊，
3: 著多啲啊，打翻個底啊！
1: 我仲以為嚇。你終於可以變有壞嘅因子啦，咁樣。
3: 唔係，係即係可能有都有都係討論過啦，即係嗰個服裝上面。跟住其實即係 MV， 如果大家睇到好多環節，譬如話係玩冰啦，跟住嗰啲環節係現場先知道。係係啊係啊，所以都我你問我嗰個底線去到邊啊？我覺得。
2: 這個 MV 是未
3: 啊？這個初吻都應該仲暫時仲保留住啦，應該是。
1: 你不想釋放出來？
3: 不想釋放住咯，我想。
2: Okay.
3: 我想留給是某一個角色，我覺得是。
1: 即是你反而是想留給劇或者戲的角色，
3: 是
1: MV 反而不想。
3: MV 反而我覺得是咯，不是。未有一個 concept 或者一個主題，我覺得是需要。
1: 但你唔怕啊？到時可能就是你那個嘅熒幕初吻，可能不是一下的，可能好多下。最近我看咗新聞，
3: 乜嘢好多下？
1: 是啊，最近看咗新聞，跟內地嘅劇啦，跟住有個富婆，
2: 即行過，即行過，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嗰個嘛。
3: 唔係佢質佢，
1: 唔係啊，加劇本啊，
2: 係啊，咪就係行過路過，唔好錯過咯，行佢要錫啊嘛。
1: 係啊，你唔驚啊？到時。
3: 嗯
1: ，MV 我覺得好啲喎，你一夜啫喎，你拍劇可能六十夜喎。
3: 咁我諗都要睇個劇本嘅，即係呢啲可能唔
1: 係。係好，咁嚟緊啊，張慈豪會唔會都繼續 keep 住2026年都係想走曳曳嘅角色，定係歌路上面可能變翻乖啲啦咁咧？
3: 我諗今年應該仲有一個作品嘅一個作品，咁而家我哋嘅構思可能都係唔可以話係好似落活到咁曳啦，咁但係都係
1: 落活到係曳曳，
3: 落活到係
1: 係啦，
3: 冇落活到咁曳曳啦，咁但係都係頗為可能係潇洒啲嘅一个
1: 潇洒啲嘅
3: 角色，系、一个曳曳。
1: 你记得私底下问我同 Siri， 我哋教你点样潇洒啲。
2: 唔系
1: 潇洒
2: 啲定曳曳？我第一下谂到就系渣男噶咯，
1: 都有少少，唔系，
2: 但系佢又好难渣到，
1: 所以我想睇，我期待，
2: 期待系嘛？
1: 我想睇下佢可以点样演绎到。
2: O、okay、K，
1: 你有冇谂过挑战啊呢样嘢？
3: 渣男，
1: 佢真係做唔到，佢真係做唔到，你睇下嘢個樣，佢冇可能做到。
3: 但係好奇怪，即係人人同我講，即係可能唔係好識我，就話覺得我係一個 playboy 咁樣，次
1: 因為你個樣酷啊，
2: 唔係因為你個樣，唔係因為你個樣係有能力去做得到，
1: 同埋你有條件啊，
2: 係咯，咪就有能力咯，係啊。
3: 跟住認識咗我之後，就覺得哇，你冇可能，算啦，你冇可能，
1: 係，所以下一轉諗住型仔啲嘅。
3: 系咯，潇洒洒脱啲咯，我觉得系。
1: 好，期待一个潇洒洒脱嘅张慈豪又会变成点样咧？
2: 好，
1: 好，今日 thank you 晒你，拜拜。
3: Thank you。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五朝早再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在行程的最后一日，两国元首伉俪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为中美呢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时，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这次访问是历史性并取得成功，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中美关系取得进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的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十一银、十铜，共二十五面奖牌。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与总统马克龙会面，听日将会是主持弥撒。马克龙星期五朝早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社工闭门会谈。教宗四日法国行程的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大约60万民众参与。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由于法国宪法规定政教分离，因此马克龙不会参与弥撒，由他的夫人布丽吉特和总理勒科尔尼出席。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最少两人受伤，不排除瓦砾之下有人被困。消防部门表示，著名景点雅典卫城附近一座两层高住宅星期五朝早发生猛烈爆炸之后倒塌，附近的建筑物亦都被波及受损。消防员从现场救出最少两人，并将他们送院。当地传媒引述目击者表示，涉事建筑其中一个单位有两名长者居住，另一个单位就是民宿，可能租了给游客，不排除有人赶不及逃生，被困在倒塌建筑物内，消防仍在搜查。当局仲调查紧爆炸嘅原因，据报可能同燃气泄漏有关。道琼斯指数咧系报51755点，升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740点，升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5，日元157.03，瑞士法郎0.8275，加元1.4144，人民币6.7212，英镑兑美元1.3259，欧元兑美元1.141，澳元兑美元0.7041，新西兰元兑美元0.5676。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96.2美元，卖出4299.11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着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4度、东经128.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系吹东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4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下有关中秋节嘅特别交通安排啦。乘搭港铁嘅朋友留意，今日咧今晚嘅部分本地嘅铁路线咧系会加强服务，咁啊连同轻铁咧系会延长服务大约1.5小时嘅，咁但系不会通宵行驶。港铁咧今日啦今晚系不会通宵行驶，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咧亦都系会按正常时间关闭。同日港铁的巴士506、K51 和 K54A 亦都会延长服务的。今个周末东铁线是会在不同的时段加密班次。另外人流管控或者是会因应情况在个别的车站实施。详情记得留意港铁公告啦。封路方面，在南区视乎浅水湾和石澳的人流和交通情况，警方会在或会在一带实施封路和改道措施。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马鞍山方面，直至到今晚凌晨3点，部分马鞍山村路和部分的耀沙路会视乎人潮和交通情况实施间封。最后在屯门黄金泳滩径、旧咖啡湾泳滩和蝴蝶湾泳滩以及加多利湾泳滩一带亦都会实施间歇性封路措施。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沙田。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年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好笑一齐笑最开心，喊都有人陪你一齐喊。睇戏梗系入戏院睇啦！10月1号半价睇好戏，冇错，全线好戏只需半价。政府请你半价睇好戏，全港任何一间戏院都得噶。你唔系唔嚟啊？11半价睇好戏，一齐嚟体验大银幕嘅感动啦！
8: 你好啊，我是美田可盖超 B 啊。日头做完嘢，放工嘅时候，你会唔会同我一样，好想有一把好靓嘅声，好似同你嘅灵魂按摩一样呢？介绍你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开始，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就会有一把最迷人、最磁性嘅声线，佢会介绍好多经典金曲，仲会用最感性嘅独白，帮你沉淀一日嘅烦恼。佢系你嘅音乐情人郑子诚，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欢迎你今晚在中秋节月圆之夜准时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陪着你过中秋啊。开始的时候先带来给你这首月圆之歌，王菀之月亮说。

今晚呢喺月圆之夜啦，艾力都会准备咗好多嘅歌曲作品係会同个月光光有关嘅。先带嚟呢两首 Robin， 一火月亮的故事以及 Super Moment， 月亮代表我受伤了的心。

好有畫面好有故事情節嘅呢兩首歌啊，有冇帶返你一個老派約會嘅懷舊感覺呢？先有梁宇欣月亮帶走李光陰以及張天賦老派約會自別要。

0: 人月两团圆嘅幸福快乐，将呢份甜蜜今晚带到你耳边。先有许志安嘅双圆月，以及五月天加埋陈绮贞私奔到月球。而今晚中秋节，我当然唔可以一个人去过啦。今晚请嚟呢位嘉宾朋友上嚟一期一会，亦都系今年乐坛嘅新人嚟噶。
1: 音乐说一期一会，今日有我谢你。
2: 今日一期一会环节咧，俾艾力认识一下新朋友仔嘅。而呢一位新朋友咧，系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嚟嘅，阿姐你喺度 ，hello，hello，hello，
1: 大家好 ，hello， 艾力，
2: 一把非常之温柔嘅声音啊，系啊，好啱做夜晚节目嘅你把声系，
1: 哇，比较轻飘少少。
2: 嗱，你试下用呢个温柔嘅声音同咁多听众打个招呼啊。
1: Hello，Hello， 大家好 ，Hello， 各位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听众，大家好啊。
2: 唉，好啦，艾力以后唔使翻嚟啦。哇，已经系冧到咧，把声好温柔啊！你讲嘢，
1: 哇，冇咁讲，冇咁讲，夸张咗。
2: 其实咧，亦都要先同咁多位介绍下啦。即系你今年年纪咧，亦都非常之轻轻嘅。你今年而家只系
1: 17岁啊！
2: 17岁嘅年纪，点解会加入乐坛，成为咗今年乐坛嘅男新人嘅？
1: 哇，我觉得系因为有个好好嘅机会啦，跟住认识到我依家嘅歌唱老师，同埋亦都系今次嘅填词人啦。跟住亦都经过佢嘅介绍，又认识到今次嘅编曲监制 Oscar Tong， 同埋咧呢个乐坛奶爸 Gigo 啊。
2: 系，咁就一齐去将你无论由歌曲嘅制作啦，以至到而家做宣传啦，将你带俾好多嘅朋友认识啦。
1: 冇错啦。
2: 其实我想要先去问一下嘅，我想好多嘅听众朋友听到，我姐你啊，姐你唔系食嘅咩？姐你识唱歌嘅喂，点解叫姐你呢？介绍一下先。
1: 哇，其实咧，姐你呢个名咧系有一个故事喺度啊，系因为2-3年前咧，当时我参加咗个歌唱比赛啦，然之后就唱咗一首洪家豪嘅歌。咁当其时呢，洪家豪佢拍咗套电影啦，跟住佢一个电影入面嘅角色呢就叫做姐你呀。跟住后咪咁啲同学啊朋友啊佢哋觉得啊，我啲性格啊同埋我当时呢唱歌呢又好似几似啊洪家豪喎、啊。所以大家咁就嗌咗呢个名呢，咁直到依家就習慣咗啦。
2: 哇，即係其實洪家豪影響得你好深喎、
1: 啊。係啊。
2: 連出道個名都用咗佢嘅角色名喎、
1: 啊。哇，係啊係啊。
2: 洪家豪知道未啊？
1: 哇，我都唔知佢知唔知喎、
2: 啊。喎唔緊要，我哋透過節目咁樣播你嘅歌出去呢，佢總有一日會聽到㗎。
1: 哇，好啊，希望啦、啊。
2: 希望可以盡快拉入到你哋，然之後一齊去玩啲 cover， 認識一下咁樣最好啦。
1: 咁就真係最好啦。
2: 咁你本身係咪都係佢嘅 fans 呢？
1: 我覺得本身我有聽佢好多歌嘅，
2: 係，
1: 但係你話算唔算得上真係嗰啲 fans， 即係可能有啲咩 event 啊都會去追啲 event， 跟住場場 show 都去睇啊嗰啲，咁好似又未至於嘅、
2: 嗯、
1: 但係佢都係一位我好欣賞嘅唱作歌手啊。
2: 係冇錯，因為尤其我哋見到之前佢嗰張專輯啦，成張碟都佢自己創作啦。
1: 係啊冇錯。
2: 又有冇因為呢一個原因所以令到姐你佢而家嘅第一首派台歌就已經要係自己創作呢？
1: 哦，我覺得呢個係一定有其中一部分原因喺入面嘅。咁我覺得除咗係呢個原因之外呢，亦都仲有一個好大嘅原因係我之前我喺可能我彈吉他我彈琴嘅時候呢，咁我可能都係彈緊人哋嘅歌，咁、
2: 嗯、
1: 都係 cover 緊人哋嘅歌咁樣啦。咁其實亦都係相當於係講緊人哋嘅歌啊，或者係唱緊另一個歌手的這種心情、啊
2: 嗯、
1: 那我就覺得呢、欸、那我不如試一下自己作一下曲、啊、跟著又訴說一下自己的這個心情樣、
2: 啊嗯、在創作的階段、啊、有沒有說可能自小喜歡聽什麼類型的作品、啊、所以令到你、欸、不如第一首歌就以一首情歌去跟大家見面、啊，
1: 哇！我覺得呢一個 point 上咧，係受到我爸爸嘅影響係好大嘅， 因為我爸爸呢是很喜歡聽可能八九十年代的一些粵語歌啦。
2: 是。
1: 是啊，咁其實我在家啊或者在爸爸的車上呢都經常會聽到這些歌。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呢一定是會受到我爸爸的一些影響啦，咁喺呢個音樂的呢個熏陶之下咧，咁就肯定對我的作曲方面咧係有啲影響嘅。
2: 嗱，咁今次啦，你嘅第一首歌啦，下個身份啦，呢首歌亦都係你嘅創作嚟嘅。
1: 冇錯，
2: 先同大家講下呢首歌係點樣嘅情況之下誕生嘅咧？
1: 哇，呢首歌咧其實係喺一個好超嘅環境之下誕生嘅。因為當時呢我記得是在一個晚上啦，咁我可能食完飯啦，咁又冇咩其他嘅安排，就喺自己間房度彈下吉他，咁樣隨便搵啲嘢彈下啦，跟住突然之間個腦嗰邊呢就諗到咗啲旋律出嚟啦，然之後咁我當時呢我就即刻攞起部電話就喺度錄啦，就快啲錄起個腦入面記得嘅嗰啲旋律，
2: 嗯，
1: 然之後呢咁我就再不斷去修改啦，然之後就中間呢個修改嘅過程應該都有可能都有兩年左右嘅。
2: 嘩，咁兩年時間
1: 係呀，但當然唔係日日都喺度改啦，
2: 當然當然當然當然
1: 係呀，咁就最尾呢就成為咗依家大家聽到嘅呢個版本啦，
2: 由兩年多前嘅第一個版本到而家大家喺電台裡面聽到呢個版本，其實改動係咪都大唔大
1: 㗎？都應該改咗一半
2: 啦。哦，改嘅部分啦，總有啲原因所以覺得要去再做刪減啊刪改咁樣嘅，有咩原因之後會有呢啲改動呢？
1: 咁我覺得呢我改動嘅位置呢其實主要都係喺 chorus 上面啦，咁當時呢就係、是、都有同監製去溝通啦，咁阿 Oscar 佢又覺得我以前嗰個曲好似可以再 catchy 少少啊，令到個曲，咁然之後咁 Oscar 都俾咗個方向啦，咁跟住亦都有俾啲意見我，咁就令再等我去慢慢咁樣去改啦，咁當時好似再改多咗一次之後呢就已經係依家呢個 version 啦，
2: 嗯，
1: 咁Oscar 聽完之後佢又覺得依家咁樣好似就幾好喎、啊，咁所以呢就決定係用咗依家呢個 version 啦。
2: 好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踏入錄音室去錄呢首歌屬於你嘅第一次，成個過程係點呢？用咗幾耐時間啊？
1: 嘩，成個錄音嘅過程呢我哋係分咗兩日去錄㗎啦，然之後咁一日應該係錄咗兩三個鐘左右啦。
2: 嗯，
1: 咁當時呢其實因為第一次入錄音室啦，咁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少少緊張啊，有少少唔知會發生啲乜嘢嘅呢啲情況啦。咁當時Oscar 都好好人啦，佢亦都知道我係冇好多嘅呢啲入錄音室嘅經驗啦，咁佢都一步一步咁樣同我講話，呢個嘢係做乜嘢㗎，跟住你如果想 tune 個啲音嘅大細啊，你又可以撳邊個掣撳邊個掣咁樣、嗯、所以我都成件事同埋錄音嘅時候呢都係比較順利嘅。
2: 係嗱，咁歌詞部分呢有冇參與過？你嘅意念究竟係想點樣，點解會變成而家嘅呢個下個身份呢？
1: 嘩，咁喺歌詞方面呢，咁今次係有我嘅歌唱老師啦，咁係由佢去填詞嘅。
2: 係
1: 咁喺填詞方面呢，我當時我係同佢傾咗個電話啦，跟住就係講咗我想擺喺呢首歌入面嘅一啲事情啦，然之後亦都講咗一啲可能啲朋友啊近期遇到嘅一啲事情咁樣啦，然之後咁佢亦都即係追問咗好多唔同嘅問題啦，咁跟住最尾佢第一次交嗰份詞俾我嘅時候呢，其實同大家聽到嘅係基本上係冇咩分別㗎啦，
2: 嗯，
1: 所以係冇乜修改過㗎。
2: 嗱，我都想追問你，而家聽到你嘅發仔，咁究竟個故事係啲乜嘢故事呢？
1: 咁其實呢呢首歌呢就係講緊一個遺憾嘅故事嚟嘅，就係講緊呢因為唔識表達自己啦，所以辜負咗一個女仔， 咁后尾想同佢重新开始翻呢一段关系咧，但系就发现大家嘅身份就已经唔同咗啦。
2: 嗯，呢、這、一个故事嘅男主角头先你话，诶、我朋友嘅故事，咁朋友唔会就系你啊本身啊咁嗰啲系嘛？
1: 咁我觉得呢首歌咧系可以分做两 part 嘅，
2: 系。
1: 咁其中有一 part 咧就系我嘅故事啦，跟住另一 part 咧就系我朋友嘅故事嚟嘅。
2: 哦 ，OK， 即系将两者二合为一咗。
1: 冇错啦，
2: 系。咁但系嗱，呢、這个故事咧，因为其实我会觉得下个身份呢四个字可以系首好甜嘅歌嚟噶嘛。
1: 嗯，
2: 即系可能系由诶、哎，我系追求紧佢，突然之间变成咗我系佢男朋友啦，
1: 系
2: 咁都系下个身份嚟噶。
1: 系
2: 点解下个身份要选择宁愿做一首有遗憾嘅故事，系首惨猪猪歌呢？
1: 因为我嘅经历咯，系啦，冇错，
2: 仲唔俾我套到你，仲唔系你自己经历？
1: 一半一半啦，呢啲嘢
2: 系。容唔容易受伤啊？你会觉得自己，因为我哋就咁，大家而家系从访问里面认识嘅啫你咧，系个好含蓄、好内敛噶，
1: 系
2: 啊。咁如果你话就算喺可能啊同个异性沟通啊、去接触啊过程当中，咁你去示爱系咪都用翻呢个声噶？其实我系都几中意你噶，如果咁样咧，都应该凶多吉少啊，大佬。
1: 咁其实咧，我系喺可能。认识一啲人嘅时候咧，咁一开始咧就可能真系会比较少啲嘢讲啊，咁样啦。
2: 慢热啦，算唔算啊？
1: 我觉得系算嘅，
2: 系。
1: 咁可能就系以后啊，我同佢熟咗之后咧，咁认识得时间耐咗之后咧，咁其实系会有多啲话题去讲嘅。
2: 系需要同或者你熟嘅时间。长唔长嘅咧？嗱，唔好话拍拖先啦。例如我而家要同你做 friend， 你几需要几耐时间先愿意即系打开个心同对方去交流啊？
1: 我觉得其实就唔会真系话系好漫长、好夸张嘅嗰啲几年啊、几个月嗰啲就应该唔会嘅。咁其实我觉得可能我可能同佢就可能识咗。两三个礼拜，系、咯，我觉得系两三个礼拜咁上下，咁我可能就即系大家彼此都熟悉咗下对方啦，咁样喺呢种情况之下咧，咁我觉得应该系会有多啲话题嘅。
2: 即系我谂起码唔会系嗰种好社交障碍嘅，纯粹系需要时间建立信任啫。
1: 系啊，冇错。
2: 系啊，即系唔系嗰种自来熟，一嚟见面第一次见就揽头揽颈嗰啲就sorry 未必得。
1: 系啦系啦系。
2: 喂嗱，咁其实讲到话即系如果带有遗憾嘅下个身份啊。我谂到几个唔同可能性，我试下俾你拣下。你会觉得如果下个身份成为一个前任，即系变咗对方嘅 X 啦，成为翻对方嘅一个普通朋友啊，定系成为翻一个陌生人系最惨咧？三个我都觉得系惨噶啦。
1: 就我嚟讲咧，我之前嘅经历咧，就系、是、应该系第三个嘅。因为就系变咗做一个陌生人咁样啦，系啊，咁但系咧，我都身边嘅一啲朋友啦，咁亦都系呢首歌入边另一半嘅嗰个朋友咧，咁其实佢据我所知啦，咁佢好似系喺同另一半分开咗之后咧，系变咗做一个普通朋友嘅关系嘅，
2: 嗯。嗱，我会觉得彼此即系两者身份嘅分别咧，就系、是、起码普通朋友系会再有正常朋友嘅社交嘅，
1: 嗯系。
2: 咁而陌生人咧，可能就已经唔再见啦。
1: 系，冇错。
2: 但如果你话真系爱过嘅，然之后要再见，又未必系你想象中咁舒服、啊。
1: 系噶。
2: 系咯，可能都系另一种辛苦嚟噶、啊。
1: 系啊，因为咁其实点样讲咧？因为如果是一个陌生人呢，可能你就以后可能不会再见到他啦，或者是可能是见到他之后可能即刻调转个头啊走去第二度咁样啦。咁但是如果是成为了一个可能路人啊一个普通人啊咁样呢，咁其实你在这个回你見到佢嗰陣時咧，係可能係會產生啲回憶啦，咁又諗翻起以前一啲事情咁樣啦。咁、所以我覺得係 呢三個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會有佢唔同嘅答案嘅。
2: 嗱，咁但係對於你自己嚟講啊，要演繹到呢一種下個身份裏面嗰種無奈、嗰種遺憾嘅時候，喺錄音室，我諗係咪需要最長時間去慢慢點樣琢磨啊，俾自己進入嗰個情感狀態，要花好長時間。
1: 是啊，這個是真的花了，是真的有一段時間的。不過呢，是亦都很感謝我的歌唱老師，他在我進入這個錄音室之前呢，他是已經跟我 prep 過很多次，跟住跟我講了一些他覺得正確的一些技巧可以擺到在這首歌裡面。咁所以喺真正到錄音嘅時候呢，咁就係同 Oscar 又溝通咗一下啦，跟住又同佢商量咗一下，咁所以就整個過程呢都係比較順利嘅，都唔會話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樣。
2: 喺同監製溝通嘅時候呢，要演繹呢首歌嗰種慘嘅力度啊，有冇點樣慢慢就調節過？因為其實我會成日覺得咧，當你視為一段感情係遺憾啊嚇，遺憾可能已經係喺嗰種唔開心過後嘅，如果一二三四五咧，可能係第五個階段嚟噶啦，未必係話嗰種我要好哭腔啊，我要話俾全世界知道我係最慘嗰個啊，已經唔係呢啲階段噶啦，會唔會其實仲難演啊呢場戲？
1: 是啊，其實是真的，他會在唱歌的技巧上呢是會難過可能是一些可能普通的情歌啊，或者純粹是一首分了手的一首失戀的歌這樣啦。因為呢是講遺憾啊，所以是整個這個唱腔落的這個通呢都是比較收埋一點的，
2: 是
1: 是啦，然後呢也都是就是貼合回我本人這樣啦，就是都是比較比較收埋一點的，是啦，咁所以呢其實咁其實就是市面上的其他歌呢，咁這種比較收埋的唱法都是比較少見的，所以呢在這個唱法的這個方面呢都跟監製是有商量過，跟住也都有試過很多不同的方法去唱。
2: 今次這首歌就自己一首去創作啦，寫一首慘情歌出來，迎合回你本身的個性啦。那我們之後會不會再有其他借你的創作可以讓大家見到你陽光一點的一面，開朗一點的一面，會不會呢？
1: 我覺得是絕對會有的。
2: 是。
1: 那其實現在呢我都已經是準備緊我的下一首作品了。那我相信這個下一首作品呢是相對現在這首呢是一定會沒有那麼悲慘的了。
2: 是
1: 應該會慢慢地走向這個陽光的方向。
2: 就跟好像現在今天跟大家見面介紹自己一樣，一開始呢是會內斂一點怕醜一點的，
1: 是的，
2: 當熟落了之後呢就可以慢慢逐層逐層撕開給大家看看裡面真正開心的姐你是怎樣。
1: 是的，沒錯，所以我都希望呢在歌的方面呢都可以是一首一首歌這樣呢是將我這個心底的這個借你去拿出來給大家。
2: 咪就是囉，借你本身是要甜的嘛。
1: 是
2: 啊。來緊可以整首甜的情歌啊。
1: 是囉，我都
2: 希
1: 望。
2: 今次嘗盡了這個愛情的遺憾之後，希望下個要甜的嘛。
1: 是啊。
2: 那希望下次再跟你聊天的時候再認識另一面的借你。
1: 好啊。
2: Thank you, 多謝曬。
1: 好，Thank you,Thank you, Alex,Thank you.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较早时，习近平伉俪再到白宫，在红厅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在开放与传媒采访的部分，习近平表示感谢特朗普伉俪一切最高礼遇和周密安排，今次访问非常成功，感到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轮船领航掌舵。特朗普在今年五月访华期间，双方定位中美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今次就是拓展了内涵，两国关系是相互尊重、公平平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看到了中美关系的前景更加光明。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彦、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大坑舞火龙晚上在大坑碗沙街的邻近街区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感到开心，有市民表示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亦有内地旅客话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根据法令，适用新规定的外籍学生群体包括在小学阶段未在意大利出生而且未接受至少两年幼儿教育的非意大利籍学生，在中学阶段未于意大利完成至少三年学业的非意大利籍学生。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报51756点，升4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0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3，日元157.24，瑞士法郎0.8287，加元1.4152，人民币6.7228，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4，澳元对美元0.7032，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7。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291.3美元，卖出4292.0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缓和，本港寻日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酷热和干燥，多处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以下。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未来几日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良好和酷热天气。在寻晚11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 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的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嚟自2023年一个比赛 Dream Academy 里面找到的呢一对 Girl Group， 他们在洛杉矶组成，但他们各位成员都是来自不同的地区和国家的，他们的名字叫做 Kazai。

0: So are you with me? Be careful what you're wishing for, cause I get freaky. 最新嘅唱片全面布节，好受欢迎啊！今次呢一首新歌啊，打上呢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季军宝座第三位啊 ，Kazai Anima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喂，喂，我系 Alan 布志伦啊，播咗咁多慢歌，不如整首行啲噶啦。音乐说艾力。

是不是以為關於月亮的作品一定只有是非常抒情的歌曲呢？不是的，好有型格都得的，有這兩位型男啊，先有 Eden 女隻安月光奏鳴曲以及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好美麗嘅兩首作品如詩一般嘅美麗，先有張俊橋加埋一鋪清唱《月光之約》，以及陳慧敏嘅新歌《七色彩雲》。

在月亮下捞到个咩嘅人上嚟呢？呢两位女歌手嘅作品一次过送俾你，先有杨千嬅嘅《捞月亮的人》以及 Jenny《月球下的人》。

0: 时候真的很怕望见那月光中的你。
1: 嚟緊十月份呢将会有佢第一个个人音乐会出现啦，剛才听过有表妹嘅月光效应，而刚刚听过嘅係 Eason, 谁来剪月光。

从前嘅月亮喺你心目中系如此嘅美丽，可能除咗天上面好圆嘅月光之外，仲有就系当时你同你嘅家人、同你嘅爱人一齐共享你嘅月光嗰份美丽嘅心情。先有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以及王菲《当时的月亮》。

将呢份窝心、呢份温暖喺今晚节目尾声延续落去，黄心凌《月光》，而去到今晚节目嘅尾声，最后一定要带翻呢一首作品，阿信嘅演绎《月亮代表我的心》，我哋下个星期再喺音乐时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夫人梅拉里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关系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咁样亦都符合事物发展嘅规律。佢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嘅勇气同埋担当，共同喺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嘅一笔。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嘅国事访问系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嘅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同埋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好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与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之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利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对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道琼斯指数报51,772点，升4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1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6，日元157.27，瑞士法郎0.8291，加元1.4154，人民币6.7241，英镑对美元1.3246，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8，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2.89美元，卖出4,283.8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4: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乐。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廿四孝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6: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女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7: 黄香温直这样，你明白吗？
5: 这个好癫啊。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1: 台话你知，
8: 终于搞掂晒啲资料备份啦，仲用恢复出厂设定功能重设晒呢一部旧机，我系咪可以直接抌或者拎呢部机去回收嘅咧？
9: 唔好心急，弃置旧电子装置之前，一定要检查清楚，记住要攞走装置入面嘅 SIM 卡同埋 SD 记忆卡，为确保安全，记得要用铰剪剪下啲废弃嘅 SIM 卡。费事俾人执到，拎去插落其他嘅机度，盗用你个号码啊！
8: 哎呀，我又真系唔记得攞走张 SIM 卡，好彩有你提醒啫。如果我处理嘅唔系手机，而系旧打印机或者系智能物联网 lock 装置，例如智能吸尘机械人咧，咁又有乜嘢要留意啊？
9: 弃置呢类装置咧，要更加小心。除咗恢复出厂设定同埋清除资料，仲要记得更改以前连接过嘅账户密码，同埋解除手机 app 嘅配对同埋相关权限，要彻底断绝所有连线先得噶。
8: 明白。咁装置嘅外壳或者周边配件又应该点处理呢？
9: 装置嘅外壳都唔可以忽视啊！记得妥善移除所有实体标记，例如写咗你个名嘅标签、公司嘅资产编号贴纸，甚至系以前贴喺度嘅装置密码。如果唔系，不法分子咧有机会凭住呢一啲蛛丝马迹追踪到你或者你公司嘅身份。
8: 哇，原来连贴纸同标签都有咁多学问噶！等我而家逐部机再小心检查一次先。
9: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
1: 二台话你知。
11: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2026年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没错，是赏月夜的晚上，追月夜的凌晨啊，今晚应该没讲错了吧。那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那刚才有没有跟你身边最重视的人一起吃一个晚饭，团聚一下，然后吃一个月饼，望出窗外，甚或走到户外，欣赏一下美丽的月光。有多朋友都跟我说，哇，今晚的月亮真是又大又光。

冇错啦，每个季节一度嘅热唱 K 歌之夜，咁嚟到秋天咧就有中秋篇啊。系啦，喺呢一个追月夜嘅晚上咧，今晚一连四小时。连环 K 歌大放松啊！咁平时咧喺岑亮主场嘅轻弹浅唱《飞夜天》咧，就要等到四点钟，先至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咁喺热唱 K 歌之夜咧，就有一个特别嘅安排，冇错啦，就由而家呢个小时开始，一连四小时同你唱足四个钟啊！咁所有嘅恒常环节咧，都会变成一个好特别嘅 K 歌环节啦。今晚一开始呢就有我哋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咁稍后呢就会有一个好特别嘅绵绵情话阵间开股啊，咁三点钟到四点钟呢就有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啦，咁四点钟当然就会有我哋恒常嘅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五点钟咧就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系啦，旧唱片里边嘅作品咧，全部都系大家喜欢嘅 K 歌添。咁去到五点四十分左右咧，就会有晨早 K 歌超一超，系啦，听住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 K 歌咧，一齐超一个早晨啊！所以一连四小时咧，岑亮已经安排咗好听嘅歌、好玩嘅派对，同你一齐欢度呢个中秋节啊！大家除咗唱 K 之外咧，仲要派下你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弹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咁啊，如果阵间我播中一啲你嘅心水作品嘅话咧，咁啊，千祈唔好吝啬啊！大家派下你，派下月饼都得。嗱，唔知道大家今晚心目中有啲乜嘢 K 歌系想唱嘅咧？咁啊，都可以预告俾大家听咧，今晚嘅 K 歌阵容相当之鼎盛啊！咁啊，当然咧系会有一啲天王巨星啦，又有啲大家好喜欢嘅歌后啦，亦都会有一啲唔同年代嘅作品啦。咁啊，相信大家一定系会玩得非常之尽兴开心。咁啊，如果大家准备好嘅话，我哋嚟咯。好彩为咗炒热今晚我哋热唱 K 歌之夜嘅气氛，一开始请嚟汪阿姐啊！

不知大家有没有因为汪啊，即系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因你起，系啊，我都心跳加速啊，好紧张，唔知道大家今晚会派几多礼，派几多月饼咧？好啦，唔好俾佢停啦，系啦，今晚嘅中秋 K 歌小派对咧，清一色啊，几乎都系女士们。

好，汪阿姐之后大家都仲未够劲嘅话，我哋慧娴老师一齐去到呢个跳舞街。

0: 好啦，迷人 Pink Lady， 跟住跳舞街，接住落嚟试下唱首外语歌咧。
1: 香港中文人懂 game， 人懂。

都好一阵子冇同你一齐狂欢呢一首。Blackpink 嘅 Rosé 加上 Bruno Mars。Apart 2

不过嚟自韩国嘅天后之后咧，翻到嚟香港，有我哋嘅忆念，同你一齐消热呢一个 K 歌之夜嘅场，一齐 burn burn burn。

好，知道你哋唔够厚。我哋今晚玩尽佢，虽然过一搭半啦，继续开埋呢个派对佢，请埋 Vivian 周慧敏。

0: 仲未瞓啊？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0: 有佢陪住你。
1: 轻谈浅唱不夜天，
0: 岑亮。
2: 好啦，第一个环节已经听完，同你一起唱完啦。我同你汇报一下最新嘅派礼同埋派月饼情况先。是啦，因为而家呢有一位 AI 小助手一起监测住社交平台即是 Facebook 上面嘅情况，咁而家快好多。咁暂时嘅结果显示呢，暂时得到最多派礼同埋派月饼嘅包括係有汪亚姐嘅迷人 Pink Lady， 诶 ,Rosé 加上 Bruno Mars 嘅 Apart，仲有暂时人气最旺呢是陈慧娴的跳舞街、啊、好啦，但是呢这一小时仲未完，咁而家开始呢就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睡前四大天王的绵绵情话。四大天王唱啲冧歌俾你听，这个安排是不是很正？咁首先出场有郭天王，他问你一个问题， Tell me why，

心情款款的黎天王跟你讲，离别了两颗心，夜夜梦中相见，你仲唔快啲爆你俾佢？不过嗱，我今晚咧就唱咗我嘅一句，一句歌王岑亮就可以收山啦。接住落嚟，仲有三小时嗰支咪就交晒俾你哋，仲有张学友一齐真情流露。

如果你屋企有隻貓嘅話呢，可以睇下佢對張學友呢一首真情流露有冇特別反應。因為聽講嗰啲貓呢，一聽到呢一段啦啦啦啦啦，特別鍾意，特別有感覺㗎喎，可能會跟住一齊唱添。好啦，梗係要請埋劉天王出場。

冇错，喺呢小时最后一首 K 歌，刘德华同你讲嘅，你是我的女人。

0: 好啦，第一小时过去要为你公布今轮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有边几首，包括有张学友嘅真情流露， Rosé 加上 Bruno Mars 嘅 Apart， 仲有黎明嘅夜夜梦中见。呢一小时嘅爆你王呢係属于陈慧娴嘅跳舞街一枝独秀。好啦，听住三点钟嘅新闻，阵间返嚟同你打开岑亮的 K 歌音乐宝库，阵间见。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样亦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朝早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 51,769 点，升4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735 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3， 日元是 157.2， 瑞士法郎 0.8284， 加元 1.4146， 人民币 6.7234， 英镑对美元 1.3254， 欧元对美元 1.1398， 澳元对美元 0.702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292.07 美元，卖出 4292.83 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5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3:07 啦，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嘅主场嚟到第二小时，系啦，亦都系我哋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嘅第二小时啊。第一小时大家系咪玩得好尽兴？我哋仲有整整3个小时啊。咁嗱，接住落嚟咧，就会有几首同月亮有关嘅歌曲，因为我知道中秋节咧。唱 K 歌，大家应该有所期待。咁所以一连几首，大家可以一路听，一路合埋双眼，亦都可以跟住一齐唱。

知道大家呢都好期待中秋节嘅时候呢会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今晚呢特别一啲揀嚟哥哥张国荣嘅版本。接住仲嚟落嚟仲有女方弯弯的月亮。

3:15，冇错，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今晚咧亦都为你精心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咁大家咧，如果喺节目期间听到一啲你心水嘅 K 歌嘅话咧，记得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揾翻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下面就留言，咁咧就写翻嗰首歌名啦，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隔篱就摆一啲雪梨又或者係月饼啊，今晚嘅 special 啊，月饼嘅 emoji 都会计算嘅。咁喺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每一个小时我播嘅 K 歌入面每一首歌得到几多呢啲嘅雪梨同埋月饼嘅 emoji， 咁啊定出呢一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咁啊继续有一啲同月亮相关嘅 K 歌啊。接住落嚟有月球下的人。

咁月球下的人之后呢，就有一首我好喜欢嘅蓝月亮圈铃嘅版本。

好啦，一连几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接住落嚟咧，仲有一首啊，不过咧系我自己私心推介，好喜欢嘅，嚟自泰国嘅作品。歌的名字都是叫做月亮，一首我很喜欢的 K 歌。

0: 咁呢一首嚟自泰国歌手 Joe Tanurat 嘅《真月亮》咧，都系我中学年代嘅时候咧，好中意唱嘅 K 歌嚟嘅。我仲会同我妈妈一齐唱添。咁我妈妈咧就同我讲：，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好多年前嘅一首旧歌嚟噶啦。咁啊，去到2000年代咧，就有呢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我都记得嗰阵时咧，好中意一齐唱住中间嗰句歌词嘅。怎我怎体来莲花？怎面南大林马满春白米？嗱，泰文都唱埋啦，请鼓掌。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因为有泰文歌咧，我见到啊甜丝丝咧喺 Facebook 上边留言啊，佢又 po 咗一个泰国月饼嘅模样。咁好老实讲咧，我都喺泰国度买个月饼嚟食，咁食完嘅感觉就係、是、月饼呢都係食香港嘅月饼啦。3:30啦，咁继续同你唱 K 歌之前呢，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咁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呢约27度，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呢约33度，新界呢仲会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都系好炎热嘅秋天啊，香港嘅特色。而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呢，大致都系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咁唔知道幾時呢先至真係有秋意呀、啊、我自己嘅經驗呢，起碼都要去到10月中、10月底呢啲時間，即係都差唔多去到冬天嘅時分呢先至有秋天，香港就係咁㗎啦。咁現時嘅室外氣溫係27度，相對濕度79%呀。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是生效当中。好了，知道有很多朋友仔听完我唱泰文歌之后就说，喂，我们都要唱下英文歌，那当然有准备啦。Whitney Houston 呢啲经典咧，就梗系留翻喺热唱 K 歌之夜都送俾你嘅一首温馨亦都好有意思嘅 Greatest Love of All。

今晚天王天后啊倾巢而出，同我哋一齐庆祝呢一个中秋节，一齐狂欢热唱 K 歌之夜。Winnie Houston 之后有郑秀文，世界之最之。

好啦，接住落嚟，俾我喺咪后唱一首韩文歌得唔得啊？来自 Fly to the Sky, My Angel。

嗱，我喺咪后就唱咗啦，因为费事收投诉信啊，所以头先唱完泰文、韩文唔唱啦。咁但系接住落嚟咧，都系我嘅饮歌之一啊，嚟自蔡济文 ，Say Yes。

经典剧集《101次求婚》的主题曲的香港版。讲到主题曲，接住落嚟仲有一首，有冇睇《我和僵尸有个约会》？里面嘅主题曲好好听，好好唱。假如真的再有约会。

0: 咁呢个钟头仲有少少时间，不如我哋听一首今个星期我哋香港电台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嚟自林奕康加上蔡俊彦，高空突破。
1: 身穿双腿多么重，紧握双手多么痛也感同。

0: 让更多的他。好啦，这个时候呢都要为你揭晓这一个小时的热唱 K 歌榜和爆你王啦。那经过我和我的 AI 小助手的点算啦。岁月如一首歌，没有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郑秀文的世界之最之你愿意。Whitney Houston 的 Greatest Love of All。女方嘅弯弯的月亮，至于呢个小时大家最喜欢疯狂爆你嘅咧，都系俾哥哥张国荣版本嘅月亮代表我的心。车至四点钟嘅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阵间翻嚟继续唱 K 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天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的时候，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都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亦都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他愿意和特朗普共同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巴黎的总部演说时表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另外，梁十四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马克龙于当地星期五朝早到机场迎接梁十四世，等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法新社报道，梁十四世和马克龙谈及保护人类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必要性。梁十四世形容，如果要在机器大举入侵并且支配大家日常生活的天堂当中，避免失去人性，就迫切需要教育以明辨道德。梁十四世又呼吁法国捍卫和平，他指面对战争传闻和困扰世界的各种危机，法国被赋予使命继续担任和平和多边主义的不懈捍卫者，尤其是在欧洲内部。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444， 日元 157.25， 瑞士法郎 0.8286， 加元 1.4146， 人民币 6.7233， 英镑对美元 1.3253， 欧元对美元 1.1398， 澳元对美元 0.70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是 4291.09 美元，卖出 4291.75 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天气，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 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8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度，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到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热带风暴舒力基已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1.9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落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到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系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黄茅洲风向不定1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是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财经、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啊！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5: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6: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咪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0: 4:07啦，虽然今晚一整晚都系热唱 K 歌之夜，不过嚟到呢个时间咧，都系要听翻呢一个 Jingle 音乐，先至有气氛嘅，系啦，因为一听到呢个音乐咧，就知道有好多。好正嘅 K 歌可以听可以唱啊！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有岑亮嘅主场，特别为你准备咗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同大家一齐欢度中秋节。咁一如以往同埋啱啱过去嘅两小时咧，接住落嚟都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假如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咧，咁啊，梗系要跟住一齐唱啦，仲要一齐派下你，爆下你。咁今晚因为特别啲啊，仲可以派下月饼呢个 emoji 啊，即系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节目嘅 post， 下边就留言写翻阵间我播嘅嗰一首。 你好鍾意嘅 K 歌歌名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咁隔篱就擺一到五隻雪梨嘅 emoji 啦。咁今晚呢擺月饼嘅 emoji 亦都会納入计算当中啊。咁你派同埋爆嘅呢啲雪梨同埋月饼呢係非常之重要。咁等我睇下今晚我準備嘅 K 歌当中你哋鍾意邊一首。咁掌握你哋嘅喜好呢，日后嘅 K 歌时段呢就会準備啲更加啱你哋心水嘅歌啦。係啦，如果你今次係第一次聽岑亮主場嘅輕談淺唱不夜天呢，每次星期四五晚即星期五六嘅凌晨呢個時間呢，都會有好精彩嘅 K 歌同你分享嘅。咁事不宜遲啦，中秋節呢，咁喺社交平台呢，我見到有好多朋友都話中秋節呢其實係要聽呢首歌。乜點解呢？因為中秋節就會諗起月餅，諗起月餅就會諗起呢一家人。冇錯啦，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主題曲，無心害你，慣局應。

冇錯，啱啱同你唱咗再見 Puppy Love。陈百强加上林珊珊，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都好中意。一听到呢个感觉咧，好似去咗七八十年代夜总会嘅或者歌厅嘅感觉啊！明日话今天。

好啦，恩妮嘅明日话今天之后咧，仲有阿罗记出场，同我哋一齐唱咗几许风雨。咁接住落嚟呢一首咧，我见到有 V V I P 留言都有话今晚想听想唱，诶咁啱，当然有准备俾你啦。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

好啦，既然系中秋节，点解系要听翻一首有个秋字嘅歌曲？呢首好耐冇唱啦，黄海芹嘅《晚秋》。

冇錯啦，同你聽咗唱咗國語作品楊丞琳嘅《像是一顆星星》。嗱，聽到呢個前奏，就梗係知道接住落嚟要同你唱李慧敏《橫濱別戀》。

哇，90年代嗰陣時呢，呢一首歌一出呢，真係經常都喺唱 K 嘅地方呢會唱到。當然啦，如果你可以唱到唯願你留下，咁樣先至更有味道啊。

是啊，在一个时期都是我的饮歌之一，我很喜欢的专老麦浚龙，耿耿于怀。好了，争取时间，我们唱埋这一个小时最后一首，孙耀威，我的故事下集，我但愿他珍惜你。

0: 今日晚上要为你揭晓呢个小时嘅热唱 K 歌榜同埋爆你王啦！啊，我发觉你哋咧，真系对某几位歌手咧有特别嘅偏爱啊！三首热唱 K 歌咧，包括有关谷英嘅《无心害你》，罗文嘅《几许风雨》，邓丽君嘅《但愿人长久》。嗱，爆你王咧，因为有 Danny 仔，所以又为佢再见 Puppy Love。加上林珊珊嘅合唱嘅呢一首啊，听住五点钟嘅新闻啦，阵间会有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
1: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隔三日行程，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当地星期五下昼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离开华盛顿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陪同之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新华社报道，两国元首夫人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习近平又说，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虽然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够行稳致远。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经历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亦都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却流于形式化。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表示，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而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与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开始的情况之下实施这么大规模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道琼斯指数是报51,828点，升47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3点，升3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445，日元157.33，瑞士法郎0.8286，加元1.4145，人民币6.7137。系伦人民币啦，系6.7236，英镑对美元1.3245，欧元对美元1.1392，澳元对美元0.7027，新西兰元对美元系0.5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4.67美元，卖出4,286.67美元。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喺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系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干燥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咁展望下周初同埋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系8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6: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3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们一起去找回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我小的时候家里的那個音響組合呢，就是我們整家人的聚腳點，當然要連埋個電視機。過時過節呢，我們都會在家樓下那個雷射唱片租帶碟應該怎樣說呢，那些租帶店、租碟店呢，租借一张雷射唱片，咁啊上到嚟咧，可能睇下戏啦，有时就可能系一啲卡拉 OK 嘅雷射碟咧，咁啊全家人聚埋一齐唱一下歌。咁所以点解我会识咁多歌咧？就算系一啲唔系属于我年代一啲比较旧啲嘅作品咧，都系因为呢啲卡拉 OK 咧，我先至认识嘅。梅艳芳啦、甄妮啦、陈百强啦，呢啲作品都系喺唱卡拉 OK 嘅时候识嘅。咁我觉得呢一啲旧嘅歌曲咧，佢最大嘅魔力咧就系佢保留住一份好纯粹嘅温度。咁去到呢一啲重要嘅日子咧，譬如系呢啲节日，中秋节咁样。听翻呢啲歌咧，就会令我谂翻起嗰阵时同屋企人相聚嘅一啲快乐时光。清晨嘅5:08啊，今晚嘅依恋昨日旧唱片咧，系一个特集，叫做依恋昨日 K 歌旧唱片啊。咁所以咧，今晚同你分享嘅5首作品咧，都系一啲大热，大家可能会拎出嚟一齐唱一下嘅 K 歌嚟嘅。你有冇数嚟数去？点解？咦，今晚点解仲未见妹姐嘅？冇错啦，因为我安排咗妹姐熟女呢一张唱片。咁呢个 个小时呢，大家都可以继续派你同埋派月饼啊。

作个编曲鲍比达填词潘伟源啊，呢一首《淑女》咧就收录咗喺妹姐梅艳芳1989年《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啊。咁啊，我自己觉得咧，《淑女》呢一首歌最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是、啊，如果你睇歌名咧，就系、是、好似系形容紧一个好温文啦、好矜持啦、端庄嘅女人咁样啊。咁但系咧。诶，首歌出到嚟咧，就喺鲍比特啦，加上潘伟源嘅包装之下咧，变成一个努力维持淑女嘅外表，但系咧，其实系讲紧佢内心咧已经系蠢蠢欲动，被爱情同埋欲望牵动嘅女人啊。咁我记得咧，唔知点解咧系特别有印象。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睇过阿妹姐喺电视上面嘅访问，咁啊佢都有讲到呢一点嘅。佢就话咧，其实佢当初咧就同监制讲啊，你作一首淑女嘅歌俾我啦，咁啊佢自己幻想咧就系一首慢歌啦，即系可能系啊有少少哀怨啊，又或者系即系好好 elegant 啫，好华丽嘅一首歌啦。吓，点知咧监制咧，作曲嘅鲍比达咧，听完淑女呢两个字之后咧，竟然咧写咗一首快歌，咁啊，仲要系即系有少少激昂咧，有啲 rock 嘅味道啦，咁啊，所以。

咁啊，喺 CD 封诶，唔系喺唱片嘅封套啦，又或者佢上去电视台演绎呢啲歌曲嘅时候，嘅形象咧，佢嘅服装咧都系非常之受到注目嘅。咁啊，淑女呢一张专辑里面咧最精彩，我自己觉得唔系佢真系即系个斯文形象咧，而系佢唱出一个女人明明知道自己应该矜持。偏偏感情咧就不受控嗰种嘅感觉啦，咁我觉得咧，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咧，就系、是、开始咧证明到咧，香港嘅乐坛咧对自己本地嘅创作咧系越嚟越有信心啊，咁啊，好似呢一首咁好听嘅《淑女》咧，100% 系我哋香港嘅原创作品嚟嘅。

二首 K 歌，是一首合唱歌来的，校长加上关淑怡，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原曲是王子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作曲同安格，编曲卢东尼，广东话版本。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填词卢永强。

讲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呢，如果我提起呢一首歌呢，大家第一时间諗起嘅应该系同安格。我都系一样，我都以为呢，原来我都以为呢同安格嘅版本系

原唱，原来呢真正的原唱呢是1985年黄子雷这位歌手呢所演绎的。咁啊佢早喺当年呢位女歌手呢已经收录咗喺佢翩翩飞起呢一张专辑里面。咁其实反而呢係四年之后 ,1989 年呢作曲嘅同安格呢自己攞返嚟呢先再唱。咁啊摆咗喺佢自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呢一张专辑里面。的而且确系嘅，咁都理解嘅，因为同安格重新演绎之后呢又变成咗佢自己嘅代表作之一。所以呢是很玄妙的一件事。咁啊去到1991年啦，咁啊卢永强呢就再将呢一首国语作品呢改成广东嘅歌词啦。咁啊其实最大嘅改变呢唔单止係语言本身，而係嗰个讲故事嘅角度。咁啊原曲呢即係国语版本呢讲嘅係一个人面对一段注定未必有结果嘅感情。咁啊喺度自己喺度问啊，你听日呢仲会唔会爱我。咁但係去到广东话版本呢就变成一个合唱嘅歌曲。咁啊成个故事嘅意境呢就变咗系一个有白雪嘅异国啦，咁啊有个小屋啦，咁啊即将呢各自上路嘅环境之中。咁啊而且呢系啦男女对唱。咁啊本来呢就是一个人的疑问变成两个人都知道这一段相聚未必长久，互相试探同一个问题。咁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就会联想啊，到底这一男一女他们是不是一个在异地相识邂逅，但明知自己不同对方呢是身处在不同的国度的一个故事，咁就在这里问緊对方听日就算我哋唔係一齊啦，你係咪仲依然爱我呢？定係呢一对男女呢佢哋係可能因为唔知咩事呢知道冇结果啦，准备分手啦，去埋最后一场旅行，分开之前呢最后嘅一个灵魂敲门呢。咁所以我觉得係好有趣嘅，所以听歌呢係会令到你联想起背后嘅故事啦。咁可能你都会有唔同嘅諗法或者演绎嘅。咁唔知你听到呢首歌嘅时候你諗起嘅故事又会系啲乜嘢呢？咁欢迎你留言话俾我听啦。第三首 K 歌，第三张旧唱片，嚟自杜德伟1991年嘅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我收录咗喺佢《天生喜欢你》呢一张专辑里边。

咁原曲咧系美国嘅大热作品 Stevie B 嘅 Because I Love You The Postman's Song， 咁作曲有 Warren Allen Brooks， 咁嚟到中文版啊，编曲咧有徐日勤填词林振强，咁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咧当然系杜德伟嘅经典之作之一啦。咁去到香港版本咧，林振强写成呢个广东话嘅歌词咧就。將原曲嗰個 The Postman Song 嗰個郵差嗰個故事呢就抽走咗，咁當中呢冇信件亦都冇郵差，留低呢係一個好純粹嘅一件事啦，咁就係講點解我可以咁肯定一直愛你呢，因為我愛你本身呢已經就係理由啦，咁呢首歌呢不斷將愛呢講成一件唔使分析好似天生注定嘅一件事，咁甚至咧连风雨咧都可以一齐承受。咁所以原曲咧由收到一封信而回应爱人嘅一个信息咧，就变成我哋香港版本更加直接嘅终身承诺啦。咁我觉得咧呢一个改动咧，其实同成张杜德伟天生喜欢你嘅概念咧好合拍嘅。大碟嘅第一首咧已经叫做天生喜欢你啦，第二首咧就系、是。Because I love you, 咁啊括弧 day 呢首歌啊，咁两首歌咧都系讲紧同一种爱咧，冇太多逻辑可以解释嘅感情嘅。咁我觉得唱片迷咧当中最值得留意咧就系、是、杜德伟咧，其实系唔止收录一次 Because I love you 嘅，第二首咧就系、是、day 嘅版本啦。第十首咧就系 Night 嘅版本，咁唔知道你有冇收埋呢一张收藏呢一张旧唱片，中意 Day 版本定系 Night 版本多啲咧？咁值得一提咧，除咗呢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之外咧，李克勤亦都将嗰首歌咧改编成佢嘅情牵一线。你有冇听过？中唔中意啊？

原曲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BGS 当中的成员 Barry Gibb 和 Robin Gibb 所创作，交给澳洲女歌手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 Emotion。 作曲有 Barry Gibb、 Robin Gibb， 编曲香港版啊，我们这一首旧唱片有 Richard Yuan 袁卓凡先生，填词有简玲。草蜢旧唱片这一首作品就收录了在他们1988年烈火快车里面。其实大家听到这一首歌的旋律呢，应该就很快就联想到是 BGS， 即是很有 BGS 血统的感觉，即是你一听就是啊 BGS 风格的歌。那啊是啦，原曲呢就是 Samantha Sang 所演唱的。那来到我们香港的版本呢就没有直译。emotion 亦都冇即係講 emotion 呢個感覺，反而呢做咗一個好靚嘅本地化處理嘅。咁填詞喺簡寧呢就搵咗一件可以拎上手嘅實物，就係、是、一張舊唱片啦。咁故事裏面呢，如果你細微個歌詞呢就會發現其實係講呢就係、是、以前嘅愛人呢曾經將嗰個唱片呢交俾主人用，但係當時呢冇真正領會當中嘅意思，直到那個人已經不在身邊了，再將那個唱片放在唱盤那裡重新播放，先忽然明白歌聲裡面原來一直收埋了對方當年的心意。是不是一個很有深層意義的故事呢？而且一聽到是覺得啊，即是一種很深悒的感覺。我自己對這首歌的感覺呢就是好坦白，其實我當年推出嘅時候呢，因為都係好細個 ,1988 年。咁我自己呢就對於草蜢嘅印象都係佢哋扎扎跳啦，三個跳舞好叻，就好鍾意跳啲快歌嘅組合啦。咁其實呢就比較少留意佢哋嘅慢歌。咁其實反而係近年做咗呢一個節目，即係做咗個音樂節目嘅主持人嘅時候呢，咁因為要搜羅多啲自己未聽過嘅歌啦，咁會喺一啲唔同嘅舊唱片嗰度遊走，咁搵到呢一張舊唱片《烈火快車》裏面呢就見到舊唱片呢一首歌，我感覺上應該唔係快歌啩，咁不如大膽啲聽下，其實草蜢唱快歌到底係一個咩感覺呢？嘩，一聽呢就覺得好鍾意，咁發現呢原來呢三個男士啦，而家應該稱呼做男士。當年係男孩子啦，唔知係跳舞叻，原來唱慢歌嘅時候咧，一樣係咁有味道嘅。咁同埋一聽到呢一首歌咧，就即係喺有呢一個依戀作舊唱片嘅環節之後咧，我成日都覺得，如果要為呢個環節揀一首主題曲嘅話咧，非呢一首歌莫屬啦。今日环节最后的一张旧唱片，许志安的《喜欢你是你》。

原曲是 Southern All Stars 的《泪之吻》，作曲桑田佳佑，来到香港版有编曲江港生，填词林振强，作品名字《喜欢你是你》，1993年的作品。

0: 喜欢你是你在香港自然是大热作品，但是看回资料呢，原曲在日本当地呢都是非常之厉害，都是一首非常之受欢迎的作品。原曲你听到个名字，那个歌曲名字呢，雷之敏已经知道呢不是甜蜜的情歌来的。咁歌词呢是讲一段走到尽头的感情。咁明知道呢虽然呢是深深咁爱对方，但是知道离别是嚟临紧啦。咁想喺真正讲再见之前呢再拥抱多一次，再亲吻多一次。咁香港嘅林振强呢攞到同一个旋律呢就冇用到分手呢个方向。咁佢改成喜欢你是你呢一首咁甜蜜嘅歌啊。我鍾意你嘅原因唔係因为你符合咩条件，而係因为你就係你。咦，呢、這个意境呢同头先介绍杜德伟嗰一首 Because I Love You 呢都几相近啊。咁呢一张唱片呢当然亦都係许志安嘅一张好重要嘅唱片啦，係佢第五张嘅粤语专辑。咁大碟除咗喜欢你是你之外呢，仲有佢同郑秀文合唱嘅其实你心里有没有我呢一首大热作品，大家都应该知道亦都理解到呢一首歌对佢嚟讲到底係有几深层嘅意义。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好啦，依恋完五张 K 歌旧唱片咧，咪要拣最爱。今晚我最爱嘅歌曲会拣草蜢嘅旧唱片嘅呢一首歌咧。剛才都有提及過，如果要為這個環節揀主題曲的話，非這首歌莫屬。而且我很喜歡裡面的意境，就是裡面的故事呢，哇，聽完真的很心悒。它跟自己的一些經歷有幾分相似，令我想起一些回憶。如果揀最喜愛的唱片，我當然是會揀妹姐的《熟女》。小個呢真係攞住個餅 cassette 帶擺喺個唱機嗰度呢，不斷不斷咁樣聽。你嘅心水又係邊一首歌邊一張舊唱片啊？我歡迎你上到去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輕談淺唱不夜天節目嘅 post 留言話俾我知㗎。清晨嘅5:42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晚部分時間多雲，日間乾燥同埋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約33度，新界仲會再高多一兩度。香港嘅特色非常之炎熱嘅秋天，話之你中秋都係咁話，吹微風。而展望下週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埋酷熱，早晚部分時間多雲啊！提提你的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当中。清晨的5:42，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继续我们唱 K 呢，但是可不可以这个时间给我唱一首我近期很喜欢的越南歌，歌曲名字叫 Secret， 是很努力学着。

近期真係好鍾意呢一首作品，因為每次聽嘅時候呢都有一首有一種好開心嘅感覺。工作好繁忙，好大壓力，呢個時候呢就會攞返呢一首 Secret 出嚟聽。四位越南歌手包括有邝红、 Master D、 Cody、 南佛，仲有 Kong B、 阮清功、 Ren Evans， 呢一首 Secret 秘密。

晨早 K 歌超一超，除咗有我鍾意嘅越南作品之外，用手攞咗方大同嘅春风吹。我仲收埋多咗一首关于月亮嘅作品，摆喺呢个环节同你一齐唱。

陶喆的《月亮代表谁的心》。整整四小时的热唱 K 歌之夜中秋篇来到尾声了，跟你唱埋最后一首。

咁节目结束之前咧，都要同你公布埋最后呢一小时嘅热唱 K 歌，咁包括系有许志安嘅《喜欢你是你》，杜德伟嘅《Because I Love You》，仲有梅艳芳嘅《熟女》。呢个小时嘅爆你王咧，系属于校长谭咏麟加上关淑怡嘅《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非常之尽兴同你唱咗整整四小时嘅 K 歌。而唱 K 歌之夜中秋篇就去到呢度先啦，咁啊去到冬季嘅时候咧，再同你嚟多一场而唱 K 歌之夜。你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啦，咁啊岑亮咧要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先再同大家见面，约定你到时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茶叙，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又说，预期今年同特朗普仲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的事情发生了。美国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也都很满意，对两国来说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表示，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梁十四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才加以引用，甚至将正义本身视为可以买卖的商品。梁十四世形容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在有效性方面正在面临危机，又指对话应该是和平的资源，但却被视为行动的障碍，对话也应该是寻求公共利益的契机，但却流于形式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恭贺剑击运动员张家朗、蔡俊健、梁千羽、何成谦在亚运男子团体花剑为港队再添一面银牌，以及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夺得男子跳马铜牌。罗淑佩表示，四名剑击运动员倾尽全力奋战到底，让港队在男子团体花剑项目上连续第六届登上颁奖台，赢得全港市民的掌声。至于第二次征战亚运的体操运动员吴嘉琪，克服旧患在跳马台上展现最佳状态，成功夺得铜牌。港队至今在亚运取得四金、11银、10铜，共25面奖牌。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是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和中期大致是天晴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区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北纬22.1度、东经12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级。 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到东南风四级，间中系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到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能见度41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一级；澳门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系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瓊斯指數是報51,828點，升47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是報7,743點，升3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44，日元是157.3，瑞士法郎0.8288，加元1.4146，人民幣6.7233，英鎊對美元1.3254，歐元對美元1.1392，澳元對美元0.702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6。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286.25美元，賣出4288.25美元。香港電台呢次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3: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联合广播。
6: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不止用心，还好专心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他们的才能，那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还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7: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8: 跑友嘅故事亦都可能就系触发你出街跑嘅原动力。
7: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嗰時咁啱識到個跑步嘅朋友，佢就介紹我玩一個田總10公里比賽。原來比賽令到人哋可以快好多嘅，同埋好有氣氛。咁之後係咁比賽啦。
7: 更多香港跑者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變變變跑跑香港人》，
8: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扩阔知识领域，
11: 放眼不同角度，
10: 拥抱世界节拍，
1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10: 由而家到九点，
12: 阿 Lu、
8: 洪建威，
10: 知识会者。
13: 有一啲歌曲年代感唔强，隔咗咁多年啦，感觉就好似新歌一样。

听失恋的歌，以往独醉街头，痴痴为你等，到而家会潇洒讲句 ，We'll be fine。

又可以咁讲啦，现代人实际源于佢哋明白时间嘅珍贵，善用时间证明自己，活在当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在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访问圆满成功。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经贸领域亦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这个是历史大势，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大坑舞火龙昨晚举行，吸引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有小朋友说见到火龙觉得开心，有市民说近年明显有更多游客，认为相关活动可以带动消费。有首次到场观赏的市民说活动特别，下年会再参与。也有内地旅客表示舞火龙活动精彩，能够传承中华文化，又形容人多气氛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卫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就是一餐鸡煲令这首歌横空出世。

0: 文经常在 Joey 面前赞评 Dora 嘅，令到 Joey 都想认识下呢队乐队。就喺一次嘅鸡煲聚上面，佢哋倾得非常投契。既然倾得埋就合作啦 ，Joey 仲同 Pandora 讲做你哋最拿手嘅就得啦。
1: 可惜爱仍然未够，怎么接受？还是情歌添几句没有保留。
0: 作曲 Pandora 填词梁嘉欣，编曲 Pandora 苏文 Jim Ling， 监制苏文 Pandora。上咗六个星期啊，保持喺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容祖儿等等等等。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都市嘅女性要扮靓，绝对要争取时间，唔好浪费每一刻啊！
4: 如果只系得90分钟，好繁忙嘅女性，佢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呢？主要就系面型啦，至少干净啦，眼睛啦，望落要精神啦，咁令到个客人喺同步做紧头部护理嘅时候咧，亦都做紧美目卷曲嘅服务。我哋要 HK， 你系值得被善待。
3: 咁多位香港嘅扮靓一族，我哋点样可以最少嘅时间而得到最大效益？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扩阔知识领域，
6: 放眼不同角度，
5: 拥抱世界节拍，
6: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5: 由而家到九点，
3: 阿鲁、
7: 冯建威。
8: 我唔知大家系究竟系琴晚玩得太开心未瞓啦，定系即系今朝早诶太过精神啊起身，咁咧就咁啱听到呢个节目。咁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知识会社节目。咁除咗建威之外咧，阿 Lu 亦都喺度啦。
7: 早晨，建威，早晨，咁多位听众。
8: 系啊，祝你中秋节日日都快乐啊！
7: 快乐嘅，即系有小朋友就快乐噶啦。
8: 系，寻日就梗系过节啦，系嘛？
7: 都会安排下活动嘅。
8: 系系系。
7: 咁啊，寻日。最緊要嘅就梗係翻屋企做一節先啦，跟住咧連踩兩場，加埋做煎係三場咁樣咯。
8: 哦，
7: 其實翻咗屋企嘅，
8: 係
7: 食完飯喺媽度食完飯，翻咗屋企見隔離屋咧，哇好多小朋友喺度玩緊燈籠喎，咁樣跟住梗係忍唔住啦，小朋友就過咗隔離玩。
8: 係
7: 咁跟住本身我係諗住帶咗佢翻屋企，等佢瞓覺之後咧。咁我就自己再去揾我自己啲朋友嘅，即係點都去坐一陣咁樣啦。咁但係佢又唔晚瞓又唔成咁樣咧，好想繼續玩，
8: 哦、
7: 所以佢又跟咗我去下一場。
8: O、okay、K，
7: 所以咧係連踩三場咁樣啦。
8: 嚇嚇嚇嚇！
7: 開心嘅小朋友玩燈籠就開心噶啦。
8: 咁啊係啊，其實。過往都係中秋節咧，都係一個幾開心嘅日子嘅。同埋我記得細個小學嘅時候咧，就係阿爸阿媽帶你出去樓下玩燈籠啦，跟住又會識到啲街坊朋友啊，咁樣一齊玩啊嗰啲啦。咁另外去到中學咧，就係即係。就群埋班自己啲同學仔啦，或者隔離班，即係可能打波熟啊嗰啲 friend 咧，就出去行。咁啊，未必係玩燈籠嘅，純粹係周圍行嘅啫。
7: 嗯，
8: 即係以前唔知點解中秋節個商場都好熱鬧嘅，我係好記得咧。哇，個商場係好逼人，好似年宵咁樣嘅。
7: 商場我就唔知道，因為我唔會去商場，
8: 即係中秋節唔會去商場。
7: 係啦，因為我中秋節我由細個開始咧，即係都係特定動作噶啦。覺得需要宵夜食嘅，
8: 嗯，
7: 就要去揾人約人 barbecue 咁樣咯。
8: 試過宵夜食嘅，但係因為咧去到我哋中學中間嘅階段，太多人宵夜食，
7: 嗯，
8: 成宵夜食你如果唔係嗰啲四五點放咗即刻去霸爐咧，你燒唔到啊。
7: 嗯，
8: 咁所以就諗下諗下，唉，算啦，唔好啦。所以我諗我可能燒過一兩次咯，一兩年咁樣。
7: 我嗰邊就有啲優勢嘅。求其一個個屋企就得噶啦，
8: 系
7: 咁就已經可以解決啊嘛，就唔使出去同人逼嘅。
8: 系，
7: 咁就唔同啲咯。咁但系細個咧係中意中秋節噶，
8: 嚇，
7: 我都唔知点解噶，但系中意咯。同埋嗰日通常咧都放早嘅，学校或者系咩？我记得嗰阵时我中学嘅年代咧，系学校嗰日咧就会变咗系便服日咁样咯。即系因为你拣嘅啫嘛，学校边一日做便服日，即系你捐嗰个公益金嘅啫嘛。咁学校就会拣嗰日啦，跟住再加上就放早，咁大家着咗便服。咁啊可以咧，放学嘅时候咧可以直接去街。
8: 但我真系冇印象有放早喎、
7: 啊。我有放早噶，我女仲嚟学都唔使翻啦。
8: 哦，
7: 今次
8: 系。
7: 跟住我就吓，
8: 几时开始知道嘅咧？
7: 我系上个礼拜五嘅时候咧，佢哋学校就开生日会。咁跟住咁九月头开生日会都唔奇嘅，因为八月同九月嘅小朋友就要嚟影晒相咁样啊嘛。
8: 有生日噶嘛？
7: 因为佢唔会隔月就有噶啦嘛。咁所以对于我嚟讲系唔奇怪嘅咁样啦。咁大家咧啲妈妈就喺个 group 度讨论啦。啊，点解今年生日会冇讲话系整咩大灯笼啊？又或者系着嗰啲装束系关于中秋节事啊，咁冇喎，今年上年有噶，
8: 着个兔仔咁，
7: 上年
8: 会
7: 叫
8: 你
7: 叫你着华服啦，
8: 系
7: 即系佢哋个说法系叫你着华服同埋大灯笼啦咁样，跟住点知咧星期一二就开始有通告啦，就系讲话星期四咧就会叫小朋友带灯笼翻学校，而嗰日咧系放早嘅。咁我心谂星期四、哦、都唔系中秋节，原来佢哋学校星期五系放假，提、
8: 哦、
7: 早咗。
8: 关星期四放早咩事？
7: 因为咧佢嗰啲乜乜日乜乜日咧就会放早当生日会咁样计嘅。咁、
8: 哦、
7: 其实佢嗰日又系着便服，就冇讲明系华服嘅，但系星期三就学校送咗个灯笼俾你，就叫小朋友星期四带个灯笼翻学校，亦都可以带自己屋企嘅灯笼都得咁样咯。
8: 系。今年系咪多咗人玩嗰啲传统少少嘅灯笼咧？我见到，即系啲兔仔啊，有啲比较似竹篾做嗰啲咯。
7: 我谂年年都有嘅，但系你话我哋见有多唔多咧？我又因为冇接放学啦，但系我见影翻嚟啲相咧，好多家长都系俾小朋友带翻学校送嗰个翻去学校咯。就冇话特别带咗另一个，但系我自己就行咗元朗好出名嗰个灯笼街市嗰个位置嘛，咁就买咗个灯笼，咁啊好贵下，
8: 哦，
7: 都原来好贵下。
8: 而家要几多钱噶一个？你系咩样啊先？
7: 一只飞马细嘅，
8: 但系竹嗰啲嚟嘅，扎嗰啲嚟嘅。
7: 声称系扎嘅
8: ，OK，
7: 声称系扎嘅，但系个外表就已经唔再系玻璃纸噶啦，个外表已经系掹嗰啲闪闪布咁样嘅。
8: 系，
7: 你估系要几多钱？
8: 百几，
7: 大过我手掌少少嘅啫。
8: 百几，
7: 唔止。
8: 哇，哇，咁啊好贵。
7: 系嘛，系嘛。
8: 哇，我觉得百几
7: 我俾钱嗰下，我俾钱嗰下都觉得好。
8: 你唔系问咗先嘅咩？
7: 冇啊！
8: 哇，好犀利啊！你呢啲真系唔睇价钱。唔该，我要嗰个就攞嚟。
7: 应该系话，当你个女话要一定系要嗰只喺度掠紧嘅时候，其实都几多钱你都系要俾。
8: 哇！我细个嘅时候掠，我阿妈第一样嘢都系问几多钱啊，咁先噶，即系我五十啊，好咯，
7: 唔
8: 系咪中意噶咁样？
7: 我都有望过下其他嘅，但系差无两几咯。即系当我知道咗嗰个之后，我再望下其他有贴价，因为唔多有贴价钱嘅，唔好睇啊嘛。你咁多都贴住价钱，系咪先？咁咪喺度望下望下，就问我女要唔要大只少少啊？因为大只少少争廿蚊嘅啫。
8: 因为我就系
7: 通常每个款都有三个 size 嘅。咁我觉得咁争十蚊廿蚊，咁就梗系只大只啲噶啦。
8: 呢啲好似名牌手袋咁样噶，越细越贵啊！
7: 佢又唔系越细越贵嘅，咁但系就即系嗰个 size， 如果要去到200蚊，我就觉得不如买只大少少噶啦，咁样咯。咁、哦、就真系200蚊嘅细嘅呢只，但系你要记住、哦， 200蚊系唔包嗰支着灯嗰支棍、哦，即系你买个灯笼系冇灯嘅。呢、這个玩法咧，真系第一次见识啊！我
8: OK，
7: 嗰支嘢20蚊。
8: 哦，咁都要俾啦，冇办法啦。
7: 但系我真系估唔到系唔包的。
8: 哈！
7: 呢一下系神奇的。
8: 佢系咪因为过往有啲人有啊？即系旧年嗰个拆咗出嚟，所以仲有喺度。不过摆一年就好犀利啊，好劲啊！啲人
7: 即系我又觉得唔会啦。同埋嗰个系有灯噶嘛，咁当然你可以求其攞支竹嚟吊住都得噶。 咁佢个心态可能系咁样咯，但系你要有灯啊，仲要我帮你喺入边翘埋靓靓咧，咁就要嗰个价钱啦，咁样咯。因为佢嗰个灯又唔系就咁我哋以前嗰啲一支又跟住有个灯胆仔咁摆落去嘅，佢系嗰啲你而家好兴啲蛋糕又会翘啲灯带啊，即系好细铁线咁样嗰只嘅啫。嗰只嘢我早一个礼拜先搞嗰啲，
8: 搞活动，
7: 活动月饼班。$10啫，$10港纸，1000粒
8: 啊，咪咯，咪咯，跟住你同佢讲，阿叔，我卖翻俾你啊，
7: 咁又唔同嘅，有手艺嘅，因为嗰度出名咧系因为佢阿姨咧，嗰、那个阿姨咧不停出不停喺度口讲嘅，有出口术嘅呢一只款啊，我仔啱啱先研究好，今年第一年开出嚟嘅就研究咗几年噶啦，咁样。咁梗系唔系讲紧我女兒买嗰只款啦，佢 sell 紧人哋买另一只款啊嘛。咁就系一只唔知道海豚定系鲸鱼啦，嗰只总之系条鱼嚟嘅。咁佢个形态咧系流，即系叫做扎得好靓咯，即系佢嗰个形好流线型啊。
8: 咁唔紧要啦，即系既然都
7: 买帮我买咗嘅 ，OK 嘅。咁我又觉得如果系佢哋自己自家制咧，咁即系心机喺度嘅。咁你一年一次，咁 OK 啦。
8: 呢啲开心
7: 钱，我系估唔到嗰支灯棒嗰支棍要另外计啫嘛。
8: 系，咁你今年学精咗啊，下次 keep 起一支棒，下年咧又
7: 净系买嗰、那个。

0: 啱听过有黄贤嘅《福来的日子》啊，咁啊过节咁个感觉都系想大家高高兴兴啊，开开心心啊，大家饮杯嘅时候就同大家祝贺一下身体健康啊，呢个好紧要。
1: 真系有噶？
0: 加油啦！唔系咁，你通常呢啲大时大节都会。即系有杯茶又好，有杯酒仔又好，佢哋都会话诶饮杯先咁样，饮杯身体健康咁嗰啲噶嘛。
1: 啊，我哋屋企又冇呢啲嘢嘅，真系。
0: 我哋好兴。
1: 跟住赏月咧，我咪话黐咗隔篱屋嗰度赏月嘅，人哋拜紧月光，跟住有好多亲朋戚友嚟晒喺度，好开心。
0: 真系拜月光嗰啲拜月光。
1: 系啊。
0: 即系拜神。
1: 拜神咯，拜神咯。跟住开张长台大台出嚟啊，摆满晒啲水果啊、月饼啊咁样，
0: 真系拜月光，
1: 好开心噶、嗯！即系呢个情景，其实我自己都好耐冇见啦。我嫁咗之后，我应该都冇见，因为喺屋企冇做呢样嘢啦。
0: 系
1: 跟住咁，阿妈嗰边呢一个动作就小朋友好早可能瞓觉啊，各样嘢，或者我可能食完个饭就已经走去下一场咧、嗯，我又冇乜见到阿妈做呢个动作啦。
0: 系，
1: 同埋我寻日翻到去啊，即系我哋做完资安探访团翻到去，我妈已经烧完衣纸啦。
0: 哦，
1: 可能早拜咗啩，我妈转咗拜神就之后晏昼
0: 拜，
1: 跟住到夜晚嘅时候先至拎啲嘢出嚟拜月光啩。佢摆嘅时候我已经走咗啦。
0: 哦，系、
1: okay。所以我唔肯定，但系你头先咁样讲嗰、那个啊，我哋就算平时以前有拜月光，我哋都唔会诶饮、杯咁冇噶。
0: 唔系，咁你拜月光同饮杯系两样嘢嚟嘅，我嗰日食饭饮杯啫。
1: 哦，即系如果嗰日食饭就都会畅饮翻饮杯咁样啦。
0: 即系会做嗰个饮杯个动作先食咯，即系好似当你冬至啊，即系年初一啊嗰啲。
1: 因为冬至年初一我哋都冇饮杯，可能我屋企冇呢个惯例，所以我一听到嘅时候觉得。哦咁得意嘅，因为对于我嘅饮杯咧，就系同可能同老板佢哋去食饭，老板请食饭，通常就抬抬走埋嚟饮杯先，饮杯先咁噶嘛，就会咁样咯。咁我都食咗公司嘅，即系唔同公司嘅中秋饭嘅，咁啊真系有呢个动作，你咁样讲一讲又系，又真系有。
0: 我以為好興嘅添，飲杯呢啲，
1: 冇啊！
0: 即係你求其生日飯都會話，譬如我今日同你做生日，咁跟住都會係，幾個人，飲杯先，食飯前咁樣。
1: 睇嚟我真係冇啦，你咁樣一講完之後，生日飯有冇有呢個動作？
0: 冇飲杯，
1: 冇飲杯過，真係冇。我哋咩時候會飲杯就真係，我九成都真係係啲。活动里边啦，
0: 呢个系 generation gap， 我已经系上一代嘅人。
1: 唔知咧，嗱，
0: 嚟啦嘛，你食饭嗰啲都系啲老板，即系大过你嗰啲人，佢又兴呢啲，我又兴呢啲。
1: 我下个礼拜开始就疯狂食嗰啲国庆饭噶啦，咁就会不停咁样饮杯咯。
0: 哇，嗰个饮杯唔同，嗰个系直足酒嚟噶，有一抽嘢要讲噶。
1: 唔系，咁啊真系围围都会无啦啦食饭都会饮杯。我嘅饮杯咧通常系去饮啊，食围餐啊。点解我哋咁讲咧？就系、是、嗱，以前我会做呢个动作咧。就会是去饮人哋结婚也好，咩咩周年活动也好，你嚟第一碟餸嘅时候，就大家成台就喺度等饮杯，饮杯先起快。
0: 我哋系如果去饮咧，系道道菜都饮杯噶。
1: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我发现唔系围围都会咁样咯。
0: 你做开咧，有人带就得噶啦。我哋试过咧，即系我系唔介意嗰啲成台人。
1: 系饮杯
0: 咁啊？我唔识嘅，
1: 都饮杯。
0: 即系我得我一个单头
1: 都饮
0: 坐落去，咁我都会做嗰个人啊。不如饮杯啦，咁样，跟住大家就好似好。
1: 融洽啲咁樣啦，
0: 係啦係啦，即係你諗下，我一個人單頭坐喺個十二人裏面，其實我見嗰圍嗰扎人咧，全部都係唔
1: 都可能單頭嘅，
0: 係啊，即係就
1: 呢一圍專係單頭編埋咗一齊
0: 嘅，係啦咁啊，咁大家都知道，咁你去得你唔通喺度話個主人，咁㗎，你編我單頭坐呢度，咁你本身就係單頭嘛，你又唔係、你又唔係中學同學。又唔系大学同学啦，又唔系公司同事，咁就单头咯，
1: 就单头咯。我而家都接受咗啦，因为
0: 我好唔介意呢啲
1: 嘅。以前我就会介意啲嘅，我会问边个去啦，即系我会问身边有冇人去啦。咁但系当我啲即系十年八年，我嘅工作上，我会遇到嗰个情况就系、是。 真係好多時候有機會我係所有人都唔識嘅，我淨係識主辦單位咁樣啦。
0: 係啊，咁你會唔會話冇人同你一齊去？可以你唔去啊？又唔會噶嘛？
1: 睇情況咯，咪就係好睇下係邊個請你，同埋一個咩嘅飯局咯。因為太多啦，即係一年太多呢類型嘅飯局啦。即係如果要食咧，可能你有100日都係喺街食噶啦。
0: 係。
1: 攞咗你三分之一噶啦，咁所以都真系要拣选咯。咁所以不过我又好明白嘅，即系我点解话我话好睇下边个边啲人请啦，同埋系有咩人脚啦，嗰件事点解会食饭啦咁样。因为其实好多时呢啲活动咧，嗰啲嘅公司可能都會支持，可能就买台买咗几张台。咁其实买台唔系一个能力嘅表现啊，即系支持你都仲要系我有咁多人可以坐到落去。
0: 系。
1: 咁我就会都会俾面下、就是，就系即系帮人哋把即系坐个位咁样。
0: 哦，我以为帮俾即系帮手买一两位咁。
1: 都要买噶。但我成日觉得买唔系最难，
0: 系
1: 搵人坐够12个先至难啊！
0: 系
1: 即系呢一个系都系另一门学问嚟嘅，所以我自己觉得呢类型饭局如果人哋请你食咧，即系你都要谂一谂，系啦，即系可以嘅话咪去食咯。如果唔系嘥咗嘅，因为我譬如我阿 Lu 咁啊买三围台。喂，三围是36个咯，
0: 哦，系啊，
1: 我坐晒，我全家都系得一围，
0: 系，
1: 咁啊，所以就要招呼下啲朋友啊，各样啦，
0: 系，所以有时讲咧，食饭都唔系话咁简单啊，即系你去到大个，即系去食饭饭局，或者你头先讲买台咧，其实都系另外一个学问，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You left me alo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伉俪先后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伉俪查罪，以及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和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国家主席习近平离开美国前，当地星期五上午在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查罪。特朗普表示，习近平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非常好，取得巨大进展，对两国都是正面。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特朗普又说，美国的农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很多好事情发生了。美方很满意习近平今次行程，相信中方亦很满意，对两国来讲都是很好的事情，富有成效，他非常感谢。新华社报道，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今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行程，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处，期待和习近平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教宗梁十四世说，联合国和其他多边组织正陷入危机，国际对话面临流于形式化的风险。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位于法国巴黎的总部演说时指出，有手握权力的人不尊重法律，无视法律的约束力，只有当法律符合自身利益时才加以引用。梁十四世强调，必须承认最恐怖的人为工程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科学被用于摧毁和杀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宪章的序言已经指出战争的起源和捍卫和平的使命。宪章写于二战结束之后，当时人类明白科学进步如果脱离智慧，就会变成摧毁性工具，必须尽力令新科技不会成为支配或不义的工具。回来本港，房屋署表示，就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心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设计和合约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混凝土心抗压强度测试结果全部都高于标准。房署回复查询时解释，最初混凝土方块样本强度测试不达标，有机会是现场制造混凝土方块样本出现偏差。署方表示，事件对整体工程进度的影响轻微，工程团队已经审视承建商就第二座至第五座提交的混凝土强度评估报告，亦已经同意承建商申请重启涉事范围混凝土浇灌工作的要求，预计承建商下星期内可以恢复这四座楼宇的相关混凝土浇灌工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强烈热带风暴舒力基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6: 四考不是形容仔女，是形容阿爸阿妈。
7: 试过小朋友冬天怕冻，坐在翅膀那里很难顶，所以爸爸竟然可以双手放在翅膀上面，然后阿妹你坐上我双手上面。
8: 黄香温席这样，你明白吗？
6: 这个好癫啊。
3: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9: 扩阔知识领域，
10: 放眼不同角度，
9: 拥抱世界节拍，
10: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9: 由而家到九点，
11: 阿 Lu、
12: 冯剑威，
9: 知识活者。

0: 而家系嚟到早上7:07啦，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吓。
1: 好，讲一讲一啲嘅职位空缺先啦。香港政府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啊，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咧就请一级工人、技工负责水上活动中心救生员、技工负责泳滩泳池。
0: 然后有社会福利处请助理社会工作主任。
1: 跟住香港政府非公务员职位空缺招聘啦，卫生署请助理中药主任。
0: 教育局有以下职位，包括系计划主任、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兼职语文学习计划顾问、小学外籍英语教师啊。咁样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申请一下啦。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当然大家更加有兴趣嘅咧，可能就系食嘢方面啦。阿 Lu 今日会带我哋食乜嘢呢？
2: 全球埋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3: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今日俘虏你个胃啊，究竟系啲乜嘢咧？我系因为呢个中秋节啦，咁啊，唔系讲啲中秋节啲咩食品嘅，咁就系想讲咧 BBQ。因为中秋节好多时都会 BBQ， 大家都中意，知道我好中意 BBQ 噶啦。咁咧，其实我身边啲朋友咧都系 BBQ 高手嚟嘅，所以我出到嚟啲人成日都觉得我系 BBQ 高手咧，其实我都系排第二三嘅啫。即系真正嘅高手咧，系我啲身边仲有其他嘅朋友仔啦。咁啊，寻日咧。就去咗其中，我咪话我三场嘅，最尾嗰一场咧就系、是、高手云集啦。
0: 吓，咁啊去晒一个高手屋企嗰度。
1: 系啦，去咗高手嘅地方，跟住咧佢就即系宴请咗好多朋友咯。我谂嗰度个 group 嘅朋友系嚟自四方八面，可能有六七 group 咁样啦。咁因为预备嘅食物都非常之多嘅，即系可以俾好多人嘅。咁包括我个 friend 嘅仔女啦。仔又帶咗啲仔仔嚟，女又帶咗啲女女嚟咁樣啦。但其實佢哋都已經18歲㗎啦、
0: 哦。所以我都好犀利㗎啦，肯跟阿爸媽嚟18歲都肯跟。
1: 咁、
0: 哦、
1: 因為
0: 佢
1: 屋企嚟
0: 㗎，
1: 即係佢哋自己地方嚟㗎嘛。咁咪帶啲朋友嚟玩，咁地方夠，咁咪可以即係、就是、一人一邊一邊一邊邊玩囉。咁台都開咗六七張咁樣，呢邊就係阿邊個啲朋友，呢邊係邊個啲朋友咁樣啦。咁我覺得 OK 嘅。我都好耐冇同大家参与呢个活动㗎啦。跟住然后呢咁去到啦，睇到本身我今日呢就唔係讲呢一样嘢嘅，但係呢我即刻转咗囉，我坐低咗慢慢即刻再搵咗啲资料。话说呢就係、是、因为烧烤啦，咁大家觉得喂烧烤有咩美食好讲，即咪就係炭烧烧啲嘢食囉，手食格咁样啦。唔係都要腌得好食㗎嘛。我成日都话要做一档嘢叫做腌肉兄。
0: 是，
1: 即是叫我老公做，
0: 是，
1: 就专帮人腌肉是有一门生意来的，即是但当然没有做过啦。那为什么我说
0: 那个兄是
1: 兄啊，兄弟的兄啊，男人做就得咯，腌肉兄。
0: 师兄。
1: 是啊。这个东西是我当年、
0: okay 哦、
1: 我们做私房菜的时候，人觉得我们腌那些东西很好吃。
0: 是。
1: 跟住，
0: 所以你将开多门，
1: 跟住我老公自己又讲，咁我就可以叫腌肉兄啦，咁样，咁就系嗰阵时开始就笑呢、這个做用呢个名嘅，咁、
0: 啊、
1: 样腌制嘢食咧，其实好多人有好多唔同自己嘅 recipe 嘅，咁、我今日都特登都想讲下嘅，咁同埋你哋就会觉得吓、啊、你而家先讲咁样，中秋节都过，咁你成日都有机会烧嘢食噶嘛，或者平时屋企煮饭咧都可以用呢一啲咁嘅 recipe 咧去腌肉嘅，咁再加上啦，其实今日都系假期啦，听日就系假期啦，好多人系追月咧。先烧嘢食嘅，因为
0: 中秋好忙啊嘛，边度讲一次啫？
1: 通常中秋正日一系就做节，约朋友通常第二日噶嘛，同埋中秋正日嗰日系冇假放噶嘛，
0: 啱啊！
1: 系今日第二日翌日先放假噶嘛？
0: 系咪听日仲系假期咯？
1: 系啊，就系咁啱，今次星期日都系假期，所以大家听完之后咧，有机会咧要腌咧就绝对腌得切嘅。同埋我而家呢个腌法咧，真系唔系咁适合全部都腌过嘢嘅、
0: 嗯，
1: 因为呢类型嘅 recipe 咧就叫做水果腌制肉类法，
0: 系
1: 即系用啲水果嚟到去腌嘢。
0: 哦，
1: 咁其实。唔系，我身边都唔多人去食认识系咁样嘅。
0: 系咯，我通常都系谂你梗系
1: 用啲乜粉啊、蜜粉啊，跟住豉油、蒜蓉、辣椒咁样嗰啲咁样嘅啫嘛，或者撇嗰啲叫胡椒咁样嗰类型啦、嗯，或者大家而家中意食嗰啲孜然粉咁啊，类近嘅呢类嘅调味料啦，我哋叫做。咁但系其实除咗呢啲之外咧，攞水果嚟腌肉咧，系一个好。叫做叻啲嘅做法嚟噶、
0: 嗯，
1: 因为当中咧系有一个科学原理喺度嘅，所以今日就系想同大家讲呢样嘢啦。因为水果本身咧，佢哋会有一啲可以软化肉质嘅成分喺度、嗯，就系水果蛋白酶啦。咁部分嘅水果佢哋天然地就已经有呢啲蛋白质分解酵素喺度嘅，咁、嗯、就可以帮助到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嗰啲肉类咧。就会软身啲，将佢哋个纤维咧截断嘅、
0: 嗯，
1: 因为酵素咧系可以切断一啲肉类嘅纤维啦，筋膜之中嘅胶原蛋白啦，破坏咗佢肉质嘅结构咧，就令到本身咧偏硬啊或者带筋嘅一啲肉咧，譬如牛腩啦、猪扒啦、鸡胸啦呢啲咧，就会变到咧好 juicy、好嫩滑多汁嘅，
0: 嗯，
1: 根本就软性好多化学嘅一啲嫩肉粉嘅，
0: 系。
1: 咁所以咧，识得用水果嚟去到腌制肉类咧，其实系一个好明智嘅选择。
0: 但系水果都唔平噃。
1: 咁当然，其实嗰啲腌嘢嗰啲都唔系好平嘅，都几廿蚊樽噶啦。
0: 吓，几廿蚊樽，但系腌
1: 可以用好多次
0: 啊
1: 嘛。其实落好多个嗰啲粉都。咁、
0: 哦、
1: 啊，大家可以试下啦。
0: 哦，嗰阵时睇嗰啲咩妙手小厨师咧，佢、
1: 嗯、
0: 教话腌肉系可以落嗰啲咩梳打粉啊。
1: 哦，系。就是不建议大家用梳打咯，就系咁啊！除咗头先我讲啦，即系可以令到嗰个肉质冇咁硬之余啦，咁另外咧就系可以提鲜啊，增加咗一啲自然嘅果香味。
0: 嗯，
1: 咁因为水果里边有一啲果糖啊，同埋有啲有机酸咧，可以令到我哋啲肉类咧带嚟一啲自然嘅一啲甜甜或者系微酸嘅味道，可以去咗一啲腥利嘅感觉嘅。咁、嗯、同时咧，亦都可以赋予啲肉咧有淡淡嘅果香啦，食落去嘅时候咧就多咗个层次感。
0: 系，
1: 然后咧。

0: 咧系通常都系要啲酸酸地、酸酸甜甜嘅嘢。
1: 嗯，
0: 咁你菠萝啊酸啦，橙啊酸啦，我成日喺度谂，咁啊苹果就
1: 系
0: 觉得苹果好似夹咩都得嘅，
1: 系，
0: 即系你切咗佢之后咧，咁佢就开始氧化就酸咯。
1: 当你谂就系啲西餐里边会配嘅，
0: 即
1: 系
0: 你
1: 唔
0: 会攞蕉嚟腌嘢噶嘛？
1: 冇错冇错。
0: 我首先谂嘅就系唔会用蕉先。
1: 哎呀，你讲开蕉，忍唔住扯开少少话题，快讲一下储存蕉嘅方法。
0: 系、
1: 哦，因为话说我见到我弟父做咗呢个动作，
0: 摆落雪柜，
1: 佢真系学咗人哋教摆落雪柜。佢话条蕉摆咗两个礼拜。因为佢拎出嚟嘅时候，我话哇咩新品种，我寻日见佢食嘅就
0: 系，
1: 哇咩新品种，佢蕉黑色嘅成个皮，跟住佢话我学咗人哋而家网上面教嗰啲方法啊，就系、切咗个蕉嗰个头，跟住然后咧就洗干净佢嗰个皮，
0: 表皮，
1: 然后就摆入雪柜，咁条蕉咧系会好匀匀咁变咗一碌炭咁样咯。
0: 咁但系入边个果肉有冇霉到？冇，
1: 完全冇问题啊。哦，跟住我哇，我都长知识，佢话呢期啲人成日喺网上面咁讲嘅，所以我就试下啦咁样。
0: 我都听人讲过，但我自己未试过嘅。
1: 但系嗰条蕉嗰个黑唔系起斑点黑，系成条变
0: 咗黑咗
1: 灰炭咁样噶咯。
0: 系，
1: 都几搞笑。
0: 都几好啊。
1: 系啊，咁啊，起码学咗一个即系点样 keep 条蕉咯。
0: 因为有时买咗之后咧，会俾摆喺暴露喺空气当中咧，会撇晒噶嘛入边。
1: 系啊，但系之前我用嗰个做法咧，就系将佢 cut 开咯，同埋将佢哋隔开咯，其实就可以嘅。因为其实本身水果有催熟剂嘅。
0: 哦、
1: 有一啲水果系你摆佢喺佢隔篱咧，佢就会令到隔篱嗰个水果都快啲熟嘅。
0: 哦，
1: 咁只要你洗咗佢，同埋你隔住佢哋，其实就减低咗呢、這个。
0: 咁我独立包起佢
1: 就系啦，独立包起佢已经可以减低咗佢哋快熟嗰个情况。
0: 不过我心谂蕉啫，搞咁多嘢。唔系你买梳蕉十几蚊，
1: 嗱要睇下
0: 你搞咁多嘢，
1: 你要睇下屋企有几多人咯。因为你买梳蕉可能系有六七只咁样，你如果自己一个人食，你会中蕉毒噶，唔可以食咁多蕉噶。
0: 你一个人就唔好买六七只啦。
1: 咁要买便利店嗰啲一只嗰啲啊？
0: 咁唔使，咁你超级市场有啲四只咁，唔系同埋咧嗱，有一样嘢唔好嘅，我觉得。有啲超級市場咧，好多人搣蕉
1: 嘅，係啊，
0: 揀逐條搣喎，
1: 我好唔中意嘅。
0: 咁但係因為間超市唔係我噶嘛，我冇得話佢噶嘛。
1: 同埋啲人係搣到自己要嗰幾條就算啦嘛，即係佢喺一大梳裏面搣三條咁。
0: 係啊，散曬，咁我冇理由走去同嗰個執貨嗰個姐姐講，喂佢搣蕉啊。
1: 佢哋都唔理㗎啦，即係有啲人去超市買就係貪佢可以任揀啊嘛。水果嗰啲蘋果啊、橙啊，佢都係㗎。鏈呢喺你面前鏈鏈鏈鏈鏈㗎。即係唔係一開箱即刻買呢，我都唔會買超市嘅水果㗎。
0: 哦，我就睇囉，睇下靚唔靚先買囉。
1: 嗯，通常都俾人遊輪過㗎。哦、所以我唔 OK 嘅。係講返我哋用水果嚟醃肉啦，嗰、那個蕉嗰個做法大家自己可以試一下。
0: 但唔會用蕉嚟醃㗎嘛，首先。
1: 唔會用蕉，冇香蕉喺裏面嘅，而家我今次講嘅裏面。咁頭先你一講到話菠蘿呢，冇錯，菠蘿呢係首選嚟㗎、
0: 哦。
1: 因為菠蘿其實都幾出名㗎，佢含有呢、這個菠蘿蛋白酶㗎嘛，係最快可以軟化肉質同埋比起其他嘅水果多嘅，咁特别系腌制牛扒、猪扒或者韩式烤肉咧，好多时都会用到嘅、嗯。所以点解你哋食韩式烤肉咧，觉得佢甜甜地咧？其实因为佢好多时都系用水果，
0: 因为落菠萝
1: 系啦，佢会落菠萝落去嘅。咁、嗯、但系落菠萝呢个做法，点解我话啊，大家讲得切咧？菠萝咧，其实几时落嘅咧？如果你腌肉本身有落其他调味，你想早一晚落系冇问题嘅、
0: 嗯。
1: 但系落菠萝嗰下咧，系你差唔多要食嘅时候，讲紧嘅几早之前咧，半个钟头
0: 哦，
1: 帮佢摆落去就得啦。摆落到时摆落去，先摆落去捞捞啊。即系如果你话哦，我
0: 系
1: 晚餐要做呢个动作嘅，
0: 你
1: 千祈
0: 六点摆、
1: 你谂住六点钟食饭嘅话，你咪五点半或者五点咯，早极都系一个钟咯。千祈唔好太早放佢。
0: 我会点咧？
1: 因为菠萝佢嗰个嘅菠萝蛋白酶咧，佢系真系个速度系比其他水果快嘅，会令到个肉质嘅弹性变烂添嘅，就会霉得滞啦。有时候我哋成日都话有啲嘢腌过浓啊，咁就会变咗烂肉，咁你就唔好食啦。咁、
0: 哦、
1: 而另一个都系劲劲劲嚟嘅，就系、是、木瓜蛋白。

0: 霉。
1: 嗯，
0: 咁其实咧，依家我哋好多时咧，市面上咧去买到嗰啲嫩肉粉咧嘅主要原材料就系用木瓜噶啦。
1: 系，
0: 咁因为佢对嗰啲硬啊带筋嘅肉咧有一个好高度软化嘅效果嘅。咁、嗯、
1: 即系我整牛腩其实可以
0: 落啲落去咯。
1: 哦，系
0: 系可以噶，
1: 但系又冇啊，听过咁讲咩木瓜炖牛腩咁，
0: 冇人讲咯，
1: 哦，
0: 冇人敢做咯。通常嗰啲炖牛腩系用嗰叫做红萝卜噶嘛，
1: 系啊，红萝卜。
0: 咁跟住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奇异果啦。
1: 哦，
0: 奇异果佢本身嗰个蛋白酶咧，又系相对头先嗰两个咧温和啲嘅，但系咧佢就带种一种酸酸甜甜嘅味道咧。所以亦都系韩式嘅啲腌肉里面咧，你经常会见到嘅。
1: 但系奇异果抌本、啊，
0: 奇异果贵啊，
1: 10蚊只嘅、啊。
0: 唔好买金奇异果咯，买翻青色嗰只奇异果咯、
1: 哦。一样嘅，
0: 一样嘅，一样嘅。即系如果俾我拣，
1: 我腌完之后，阿伯
0: 唔会啦，生噶嘛，你嗰啲生肉嚟噶嘛。
1: 系咯，腌完之后我自己食嘅。
0: 嗱、啊，咁呢几款咧，我哋即系俾我就建议大家咧，唔好太早放落去啦、嗯，尤其是系菠萝，
1: 系
0: 菠萝唔好过夜。
1: O K，
0: 咁但系对比其他仲有啲咩水果系可以摆过夜嘅咧？因为嗰啲讲得话唔好过夜嘛，咁可以摆过夜腌时间长啲，个酵素温和啲嘅咧，就有苹果啦。
1: 嗯，
0: 因为苹果本身佢嗰个苹果酸啦，同埋天然果糖啦，系又可以令个肉。汁咧就系清甜啲，咁啊，所以大家见咧嗰啲日式咖喱砖咧，或者韩式腌肉牛肉酱咧，里边嘅核心成分咧就系有苹果噶啦。
1: 嗯，
0: 咁而梨咧都系而家我哋呢段时间好多梨噶嘛，都好好食噶嘛。咁啊，如果你话啊，我都攞一只梨嚟试下腌肉啦，绝对系可以咁做嘅，系啦，因为佢本身水分好高，甜度嘅相对清新自然啲啦，咁令到咧本身嗰个牛肉好、猪肉好嗰个质地咧就会未完全叫做淋晒。
1: 嗯。
0: 咁咧咬落去咧系有啲咬口嘅，咁呢一种咧其实都多人会攞嚟腌牛仔骨咁样嘅。
1: 咦，讲咁耐咧，又冇听过话用柠檬嘅？
0: 未啫，未啫，未啫。嗱，跟住之后咧就系土同芒果，我觉得呢两个都好抌本。
1: 哇，土啊抌本喎。
0: 系啦，土同芒果通常一般佢哋会点用咧？就会将佢打到变成泥啊，打到变成泥。跟住攞嚟腌雞肉同豬肉，佢就唔係咁適合攞嚟整牛肉嘅。咁嗰個味呢就啱啲嘅，其實嗰啲美式嘅 BBQ 醬啊，搽落個 ribs 嗰啲啊，其實都好多時會用到嘅，同埋東南亞啲燒烤風味嘅味道呢，裏面其實都夾雜咗水蜜桃又或者係
1: 或者芒果。
0: 芒果嘅。咁另外啦，檸檬出現啦，就係提鮮類啊，点样可以用水果嚟腌又可以做到提鲜呢？就
1: 系
0: 有机酸为主嘅，以有机酸为主咧，菠萝咧同埋橙咧呢啲就系表表姐啦。因为主要咧菠萝酸咧可以改变肉质佢嗰个蛋白质嘅结构啦，令到蛋因为蛋白质会变性凝固啊，可以令到佢咁跟住然后咧又可以将佢去到腥味啦。咁攞嚟腌乜嘢多呢？又唔會攞嚟醃牛肉同豬肉噶咯。如果我哋攞嚟醃檸檬，即係用檸檬或者係橙呢類型嘅咧，就係、適合醃雞肉、海鮮又或者係魚啦。咁另外咧，無花果呢、這個又係抌本啦。如果你落嘅話，就係呢個佢含嘅蛋白酶咧，可以軟化肉質嗰、那個嗰、那個肉咧，又唔係完完全全。去到爛嗰個狀態嘅，所以咧你係可以早放落去嘅、因為咧無花果咧有種好特獨特嘅香味咧，你想佢滲透到落啲肉類度嘅時候咧，咁你最好就係將佢早一晚
1: 就要時間啦，因為佢係比較溫和啲，
0: 係啦，相對溫和啲嘅，咁啊配合啲西式嘅香草，通常係會點用咧？就係攞嚟做牛肉啦，同埋羊扒嘅。
1: 檸檬係咪唔可以醃過嘢嘅咧？
0: 檸檬都可以嘅，咁但係呢就唔好，盡量唔好多過一日囉、
1: 哦、
0: 因為呢牽涉到會用佢個皮呀、你有聞過廚餘味嗎？
1: 有啊，
0: 我哋成日話有種廚餘味呢，就係嗰個皮呀， 嗰啲橙皮啊、檸檬皮啊，咁啊驚你以為佢臭咗咯，因為內就有噶啦，嗰只味冇辦法嘅。咁啊，即係等同於有啲會用嗰啲橙皮或者係檸檬皮整嗰啲包咧，食落去我都覺得感覺
1: 有一陣廚
0: 有一陣廚餘味，我成日笑嗰啲係廚餘包。
1: 是咩？等我试下先。嗰啲唔系好觉。
0: 你冇食过嗰啲杂粮，即系嗰啲包咧，佢里边仲
1: 有
0: 啲干果肉嗰啲咧，你闻唔到有嗰阵味咩？可能我自己唔中意啫，唔好意思啊。嗱，咁头先都介绍咗好多种水果系可以攞嚟腌嘢啦。咁实质我哋腌佢哋嘅时候咧，通常会点样处理咧？大家就要留意一樣嘢啦，酵素咧加熱之後咧，其實會失去咗佢個活性嘅，即係高於60度咧，佢就會失效噶啦。所以咧，大家用佢哋嘅時候咧，其實你唔好煮啊，你唔好攞嗰啲
1: 凍用。
0: 係啦，你就真係將新鮮未加熱或者係濃縮嘅，就將佢放落去嗰啲嘅肉類嗰度去醃就得噶啦。剁烂佢也好，切片也好，你鍾意啦。即係我頭先講頭先唔同嘅水果個做法用法都唔同嘅。咁但係大家諗啊，喂，咁我有嗰啲罐頭菠蘿喎，係咪都一樣啊？菠蘿咁勁喎，咁記住罐頭菠蘿呢就已經冇嗰個效果㗎啦。
1: 點解
0: 呀？唔需要，因為佢應該係經過做罐頭佢落咗啲唔知咩啦，我又唔係好肯定。但係罐頭菠蘿呢就已經冇咗。
1: 貪過罐頭菠蘿嗰啲水攞嚟醃嘢得唔得呢？
0: 那個糖水嚟嘅啫，你自己教個糖水得啦。
1: 哦，係咩？
0: 就係用得叫大家就係想大家食到
1: 新鮮
0: 健康啦，所以就唔好用罐頭菠蘿啦。咁掌握嗰個時間，頭先我提過啦，菠蘿啦、奇異果啦、木瓜啦，大概啦。其實短至15分鐘都得嘅，咁就唔好多過一個鐘啦。咁溫和嘅水果咧就可以醃過夜啦。如果最少係其實2至8個鐘內都已經係入到，會幫助到你噶啦。
1: 但如果你頭先講話唔可以用罐頭菠蘿咁樣，菠蘿都算抌本嘅喎。
0: 唔一時時啦，有時啲菠蘿20蚊個啫嘛，都抵嘅。我又覺得佢呢種你攞嚟醃嘢，你唔使買到金菠蘿，即係黃金菠蘿嘅。黃金菠蘿就咁正食啦，因為你就係好需要嗰個菠蘿嘅蛋白酶嘛。
1: 我挑咗啲肉出嚟攞個菠蘿殼嚟醃得唔得？
0: 打爛佢咁樣啊？
1: 唔係啊，全成嚿肉擺落嗱，我起咗肉出嚟，成嚿肉擺落去。
0: 冇話唔得嘅，冇話唔得嘅，中間嗰啲冇囉，或者你即係可能要有啲碎呀
1: 搖好似。
0: 咁都俾你諗到就等你試下，因為你叫我喺個菠蘿入面撩曬菠蘿肉出嚟都爛曬啦。咁呢種嘅醃肉方式呢，大家係可以試下，唔係一定話我要喺BBQ 嘅時候啲肉去做嘅，其實喺日常自己煮嘅晚飯啦、午餐啦，你哋要用到啲肉類要醃嘅話咧，有屋企有咁啱有水果咧，都可以自己試下。
1: OK，
0: 因為都已經係做到嗰個效果噶啦。咁如果你食開菠蘿，你咪留翻一片喺度咯。聽日嗰個炒牛肉咪就試下醃下佢咯。咁都 OK 嘅。所以呢個水果醃肉法希望大家有用啦。依家先聽一聽7:30新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国事访问美国的三日行程，同夫人彭丽媛在当地星期五下午登上专机启程回国。离开华盛顿前，习近平抗议先后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抗议查罪，同埋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说，预期今年和特朗普还有两次会面机会，分别是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以及在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向卡塔尔调解人向美国提交一份具体的七日计划，如果满足特定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在七日后开放，恢复正常的海上通行，双方亦会重启谈判，争取达成最终协议。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上。有伊朗高级官员向路透社透露，即使美国接受伊朗提出的和平协议，德克兰当局都不会在核计划方面让步，包括铀浓缩以及将高浓度浓缩铀运出境外。路透社引述美方官员透露，美国正透过中间人与伊朗进行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的讨论，并继续商讨核问题。官员强调，美方并不急于求成，因为目前处于有利位置。意大利政府通过一项教育改革法令，规定在部分学校班级符合特定条件的外籍学生比例原则上不得超过 30%。 部分外籍学生家长需要参加意大利语课程，政府说是要促进学生融入意大利社会，但有关措施在教育界引发争议。意大利总理梅诺尼说，新规定是为了避免形成由移民学生组成的隔离班级，并不是将外籍儿童排除在学校之外。不过意大利总工会和部分工会组织认为，新规定和学校实际情况脱节，忽视教师薪酬和临时聘用等长期问题，而在新学年已经开始的情况下实施这么大范围的调整，实际操作存在困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吹微风。展望下周初至中期，大致天晴同酷热，早晚部分时间多云。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4: 一宗命案，
5: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4: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5: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4: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5: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6: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日集开卷落同大家讲的书就是《山中之城：香港山城地景建筑观察》，作者是胡汉杰。到底港岛、九龙以至于葵涌等地的山城地景是怎样的呢？到底个发展上面有啲咩嘅特色呢？建筑方面又有啲咩嘅独特之处呢？请收听我哋今一集嘅开卷落。
7: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行入两步啦，唔该。
9: 搭铁路多数人都鍾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搵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10: 正啊，
8: 健威有咩睇啊？
1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11: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2: 好，时间系7:36啊，翻翻嚟知识会社健威导赏团啦。今个礼拜讲咩呢？其实都系一个好突然、好偶然嘅机会之下咧，我发现到一啲后生嘅同事系唔知道咩系月饼会。
13: 其实真系唔知噶、哦。
12: 你知嘅？
13: 我知系因为都喺呢度一段时间啦。
12: 系。
13: 但系我都系入到嚟，应该系入到嚟身边有朋友讲啦，跟住然后做节目揾资料啦，
12: 系
13: 而认知月饼会嘅，
12: 嗯，
13: 因为我出世或者到我应该系话到我大个懂性以嚟啦，即系喺我屋企喺身边已经冇呢一样嘢啦嘛，冇月饼会呢件事啦嘛，而我妈又冇做呢一样嘢，所以更加唔知道。
12: 系咁我好彩咧，就系我系掂到月饼会个味啊！咁所以咧，我係知道有月餅會，亦都有經歷過呢啲嘢嘅。咁就正正係因為個同事，咦唔知道原來有月餅會呢樣嘢㗎咁樣。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啊，都應該要去講下咁樣。可能有啲收音機旁邊嘅朋友，即係就算知又好，或者唔知都好啦。嗱，唔知嘅咁就即係可以了解下咩係月餅會啦。如果知道嘅話咧，其實因為都幾耐冇人講過呢樣嘢，咁可以再提翻啦。又或者係譬如等大家可以撩翻起，喂，趁住中秋咁同啲人傾偈嘅時候咁。都可以讲翻，你知唔知以前啊卖月饼啊好巴闭噶，咁啊要做月饼会系成年前准备喎，你谂下，即系为咗中秋节咧，你要成年前就已经准备个月饼会咁样。咁啊月饼会咩嚟嘅咧？咁咧其实就系以前嘅一种预售月饼嘅一个方式咯。咁其實就好簡單嘅啫，就係講緊咧，即係你咧就係分期咁樣咧就去供一份月餅會。咁個月餅會供完之後咧，譬如可能你分十期咁供啦，咁供到最後咧，咁你就因為叫做都供咗一定嘅數量嘅金錢啦，咁到最後咧佢就會俾翻
13: 相應嘅月餅數你啦。
12: 係啦，我本身想講一紮。咁但系又
13: 一盒盒嘅，以前都冇单件卖，
12: 咪同埋你功德月饼会，你都唔会谂住买散装，
13: 系啊，
12: 俾扎散装你。
13: 同埋即系功德都唔会买得好多嘛，所以你唔会话一扎啦。即系可能都计住啦，要几多盒，跟住然后就供会啦。
12: 诶，所以咧就以前系有分供一份定系供半份嘅，
13: 嗯，
12: 即系供一份咧就系十盒左右啦，或者系十二盒啦。咁啊，供半份咧就系一半咯。咁，嗯，所以你譬如你自己都考虑有冇需要，所以你头先讲得好啱，就系你考虑自己系咪需要先。咁咧，譬如因为以前咧嗰啲人咧，我觉得以前啲人系好着重送礼啊，
13: 系
12: 同埋好客气。以前啲人即系真系，譬如我都喺度谂翻，我同个同事讲话啊，我哋细个屋企都有供月饼会，咁啊突然间令我谂起，我细个供月饼会嚟做乜咧？咁就系谂哦，系，因为咧以前就算我哋屋企即系唔系啲有钱嘅屋企啦，即系住公共屋邨啊，点可能有钱得去边啦咁样？咁咧就点解都会供月饼会咧？就系，记得咧有啲亲戚朋友，譬如我嗰阵时屋企就会计数啦，就啊嚟紧中秋咯，咁咧就要送啲礼咧，就俾嗰啲姨妈亲戚啊，即系可能系即系嗰啲唔知即系总之系啲长辈啦，计咗个数，咁就可能都要买十盒八盒嘅，咁啊自己留一盒食啦，咁样，咁，
13: 嗯，
12: 所以咧就觉得系需要供一份月饼会啦，咁样，咁所以咧我记得系有供过啦，第一样嘢，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以前啲人就会咁样计数啦，就系，去到即系中秋嘅时候咧，就有啲边啲亲戚咧，佢要攞啲月饼去孝敬佢哋，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嗰个时候先至买咧。第一冇咁抵，因为你供月饼会咧平啲嘅，
13: 嗯，
12: 即系约莫咧可能系佢最大嘅折扣啦。我上网度搜寻啲资料，就系，是，可以系去到半价咁犀利嘅，
13: 嗯，
12: 系啦，即系譬如可能以前个月饼，即系讲紧系好多年前啦，即系可能系六十几蚊一盒咁样。咁如果你供月饼会咧，你围起系卅零蚊一盒嘅啫，
13: 系
12: 咁样咯。咁所以啲人就会觉得啊，我横掂都可能要买噶啦，嗰个数，咁我不如供月饼会啦。
13: 如果咁样又真系抵好多，
12: 系啊，系啊。咁但系而家就近呢，我谂九十年代中后期都冇供月饼会呢样嘢，因为我自己最后一份工系九十年代头啊，
13: 嗯，
12: 系咯，之后就我记得之后就系饼卡嗰啲嘢，即系买月饼卡啦，或买总券咯。即系而家净有种买种都有种券嘛，
13: 系
12: 咯，即系我唔系攞啲种俾你，我净俾张卡你，你自己去拎啦咁样噶嘛，
13: 嗯。
12: 所以你见到即系近呢十年八年咧，其实好多嘢都系即系用个券嚟换，就简单方便啲咯。
13: 叫做送俾人嘅时候易处理啲咯，因为即系当你系实体嘅话咧。你要去送俾人，你要攞好多啊！即系你一次攞唔到几多盒嘅啫嘛，你可能要分好多转。因为我有做啲企业嘅呢类型嘅嘢啦，
12: 以前咧真系要骑架车周围送，
13: 佢哋要搵司机送嘅，
12: 系啊，
13: 即系佢哋要特登搵司机送，咁变咗咧，佢哋就会觉得棘啲，有嗰啲礼券之后咧，其实相对咧。是令到嗰啲公司易处理咗嘅，
12: 嗯，
13: 但系咧又有一个情况出现嘅，点解啊？即系我哋做呢类型嘅 OEM 仲有一个生存空间喺度咧，即系你冇分店，又唔系啲乜嘢连锁品牌，唔系周围都换到，就系，是，好多人原来都仲希望收到实体，
12: 系
13: 因为揸住券咧，佢哋好多时都未必会兑换嘅，
12: 或者唔记得咗啊，摆摆下，
13: 摆摆下唔记得咗，因为你俾佢嘅时候可能早啦，跟住然后兑换嘅时间亦都短啊，
12: 系
13: 咁无论系过年嘅糕点啦。種啦，亦都話亦話係依家嘅呢一個月餅，佢哋都會遇到呢個情況。咁甚至乎啊，嗰啲薑醋啊，
12: 嗯，
13: 都已經係有券嚟做噶啦嘛，即係都係又係可能你喺港鐵站已經可以換到噶啦。咁但係咧喺我哋認知裏邊啊，好多人嗰個反應咧就係話，都係覺得直接收到實體會好啲。即系佢可以即刻享用到，佢唔会忘记咗啊！
12: 系，我曾经有个嗰啲比较熟一啲旧文化嗰啲朋友讲咧， 月饼券换或者送月饼一定要过咗七月嘅。
13: 哦，即系
12: 所以冇得早嘅，
13: 因为要等够时间你先
12: 系啦。你要
13: 过
12: 咗，你七月仲做紧鱼腩啊嘛，咁所以佢话你如果八月十五送月饼俾人咧，点解你头先讲话？点解好似系短呢？
13: 哇，咁即系得十日。
12: 其实你得十几日噶咋？
13: 系啊。
12: 所以有啲朋友咧，可能收到月饼券，可能觉得哇，咦，好急、啊，仲要咩？或者系要即系譬如有啲大嘅字号咧，佢直情会租商场某一个地方，即系唔系佢自己间铺啊，租一个出面嘅地方摆晒啲counter 嚟换月饼券嘅，
13: 嗯，
12: 系啊，就系咁解啊，所以因为嗰个期系真系短嘅，
13: 都太短，
12: 系啦，咁好啦，跟住譬如嗰个月饼咧，以前咧就系仲会系话叫做八月十五抢购月饼呢样嘢，
13: 嗯，
12: 咁所以咧为免咧向鱼啊，即系俾人买晒啊，即系以前可能你某一啲月饼嘅馅料咧系即系特别好食或者特别出色咧，就惊卖晒啊，咁所以啲人咧就啊我供。咁我就保證
13: 一定有，
12: 係啦，即係因為佢你嗰個月餅券裏面咧，或者係供嗰份會裏面咧，有講到明你有幾多月餅嘅，
13: 嗯，
12: 咁樣咯。咁同埋你供嘅時候咧，你譬如我就係供雙黃蓮蓉嘅，咁同我哋以前細個屋企供就咁紅豆或者係就咁蓮蓉咧，唔同價錢噶嘛。
13: 嗯，
12: 咁所以咧，佢其实就系本身供嗰份会咧，已经知道你系攞啲咩月饼噶啦，咁样咯。咁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就会即系叫啲人就兴咧系会买呢个供会啦。咁然之后咧就系等可以顺利咧就我就买晒月饼就唔使周围去搜罗咯，系咯。即系我记得早十年八年前都有某一啲嘅商户咧系个月饼系好抢手噶嘛。即系佢连订咧都会订晒嘅，同埋会出现到一个情况，因为佢本身个包装又靓啦，咁又好食啦，咁跟住又少有啦，
13: 嗯，
12: 哇！如果你收到咧，好似好劲咁样噶嘛，即系你系啊，即系你我之后删咗咪，我先讲俾你听边间你就知，净咧你如果嗰间公司你系送嗰只月饼俾人咧，
13: 系，
12: 哇你系好有 face 好巴闭，哇原来你公司买到呢个月饼噶咁。
13: 我记得有一次又系一间出名嘅月饼咧，佢俾你订到咧，你去拎咧，我记得好似系要去会展嗰边唔知边度，佢好似store 嚟做一个位。
12: 嗯，
13: 咁啲人係好似排書展咁兜咗個圈，集中曬嗰度圍住個圈咁去拎月餅咯。
12: 係啊，同埋嗰陣時咧，係你訂嗰個月餅係可以炒添嘅。
13: 嚇，係啊，係啊，我你講我講嗰只應該都係。
12: 係嘛？
13: 係啊，
12: 即
13: 係、啊
12: 就是、所以咧，其實譬如你話月餅嗱，今年咧就得意嘅，即係今年其實都聽到啲新聞講話，而家即係就算係早幾日你可能係飲你買啊咁等等啦咁、樣，咁呢個係即係時代有少少唔同咗啦。咁究竟咧，譬如月餅會仲有啲咩得意嘢咧？我哋轉頭翻嚟繼續傾咧。

0: 正啊！
1: 健威有咩睇啊
0: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2: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3: 我记得我嗰阵时水味，即系我咪话我系可以掂到嗰个月饼会水味嘅。我记得系供30几蚊一份，即系一次每个月供30几蚊。点解我咁有印象呢？就系、是、我记得我阿妈俾30几蚊我，跟住然之后，喂，你帮我去边度边度供个月饼会，唔好唔记得，因为如果供迟咗咧，就断咗会咧就冇啦。
1: 哦，
3: 系
1: 系咯，其实唔记得都。都即系呢一下都几棘噶，
3: 你唔会唔记得嘅，其实嗰阵时唔会嘅，你好紧要啊，写低晒。
1: 我想知道一罐月饼几多钱啊？嗰阵时，
3: 嗰阵时应该系50-60蚊咁上下咯。
1: 嗯，
3: 你谂下，我哋供30几蚊，供10个月，咁系300几蚊啫嘛，可以攞到10盒，系嘛？
1: 咁但系你半价咗啊嘛，
3: 就是、半价咗咯。佢嗰阵时正价应该系卖50几-60蚊。咁上下囉，係咁同埋我仲記得呢嗰次，因為我有份即係拎錢去供啦，咁供完咁我阿媽又叫埋我一齊去攞個月餅返嚟，咁我記得嗰陣時呢係我可能係我哋屋企第一次買雙黃蓮蓉月，咁仲係開嚟食啦，即係貴啲㗎嘛，咁開嚟食啦，跟住我後面我係有講到，我都係鍾意食蓮蓉定係鍾意啊，我都係鍾意食紅豆咁樣，跟住我阿媽仲話我
1: 唔識食，
3: 唔識食，係囉。
1: 我冇啊，因為我由細到大本身對月餅都冇興趣
3: 嘅，
1: 所以就評價唔到，話唔到俾你聽佢邊只好食啲。
3: 唔係咁，但係譬如平時啲人都會覺得，即係你見人賣廣告都係賣嗰啲
1: 乜
3: 乜雙黃圓，
1: 嗰個黃牛油啊咁樣
3: 嘅。係啦，跟住仲要係你嗰個餅一次切開就啱啱
1: 正宗，
3: 係正宗又切到個黃咁樣先至係好嘢咁樣嘛。咁但係其實咧以前咧就係好興嗱雙黄莲蓉丸就贵啦，咁系有单黄噶啦，咁另外就有五仁啦，即系五仁对于好多后生嚟讲咧，都系觉得哇
1: 怕
3: 真系搞唔掂咁样，咁但系都真系有人系中意食五仁呢啲咁传统嘅月饼嘅，咁另外咧仲有啲咩咧豆沙同埋豆蓉。咁呢啲就係屬於即係以前傳統月餅嗰啲味囉。咁如果你去而家一啲比較傳統嘅餅舖呢，佢都仲有散裝月餅賣，即係近住呢個中秋嘅時候咁有月餅，即係新鮮月餅出爐啊。嗰啲呢咁其實你咪一件一件咁樣買㗎嘛，咁都有機會買到頭先我哋嗰啲咁樣嘅。咁當然你而家最流行嗰啲就係可能一個鐵盒或者一個好亮麗嘅包裝，咁裏面就係我四隻或者而家咩七星伴月就有即咁多隻，跟住有冰皮好多唔同嘅選擇等等啦。咁今日我哋講呢個冬月餅會呢，仲有一個得意嘅地方，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個月餅呢，就係我嗰陣時係供30几蚊一份嘛。原來呢喺30年代嘅時候呢係供緊3蚊、4蚊一份。咁當然嗰個年份係因為好耐之前嗰個物價、人工啊等等唔同啦。咁同埋呢以前供月餅會呢係原來係除咗平之外呢仲有嘢送囉。即係佢原來係會話送啲送日曆啊、送利是封啊、等送臘尾啊、臘腸啊咁嗰啲嘢囉。
1: 係我知係有送臘尾嗰啲囉。因為我就係、即係早排啦，同朋友仔去行街啦，咁佢每一次呢經過嗰區呢佢都會講嘅，細個就阿媽就會供月餅會啦，跟住就會送呢一個臘腸啊咁樣嗰啲嘅，跟住話咁你而家使唔使買即係都會係係啦，有啲嘢送下囉。
3: 係咁另外一個呢送嘅話呢仲話係送一個叫豬籠餅嘅東西囉。係啦，咁嗰啲就係即係寓意豬籠入水啦，咁豬籠餅咁就話、其實都係一啲月餅本身嗰啲餅料啊，咁呢就唔好嘥，咁不如呢就整啲餅仔，咁嗰啲就叫豬籠餅啦。咁樣囉。咁而家就小地方有嘅，真係。
1: 以前就即係元朗區嗰幾間老字號，因為元朗其實 有三间老字号喺度啊嘛，其中一间咧就摆得好靓嘅，咁就会见到佢有啊，同埋有一顶好似花花灯嘅胶地嗰、那个，
3: 因为佢嗰个就系个猪笼草诶，即系猪笼嗰个顶，佢有个封口咁样位咁样。
1: 系咩？系因为咁，我唔知啊。佢有一顶好似花灯嘅，
3: 即
1: 系靓
3: 靓
1: 咁
3: 样咯。咁
1: 但系亦都有猪笼嘅样嘅，两款都有嘅。但系佢里边系咪摆相同嘅嘢，我就唔肯定啦。咁但系今年呢一间老字号咧，都已经冇咗以前嗰种霸气，大家去楼善影，因为佢哋嗰个大门牌嗰、那个整嗰个人啊，已经冇做咯。所以今年咧，但系就觉得失色咗少少咯。
3: 系，咁但系即系唔紧要啦。咁我哋譬如去到中秋，咁其实都系有好多即系唔同嘅嘢可以睇嘅。咁今日了解一下即系月饼会呢样嘢咯。咁大家即系都留意多啲我哋身边嘅事情啦。